前阵子应该是讲有一天啦吼，前一阵啊去桥卡咧做水电的时阵啦，回来了后总开始发烧，啊兼会畏寒，一开始以为啦想讲，根本是最近天气多变化嘛吼，啊搁做了伤忝，安尼感冒啦，啊感冒简单啊。感冒，咱都厝诶拢有准备迄成药、感冒药啊，无吼？嘿，啊，食诶，加睏一醒啊，应该就好啊。到有影应该就好啊嘛。代志敢若无遐简单哦。嗯，伊醒起来了，人哦，足无爽快，迄种诶无爽快，未晓即讲，想要昏去啊呢？啊，所以厝诶人看，嘿，这无对当呢。啊，嘛，唔管，赶紧，总啊，送去这个分离的中间病院挂急诊啦。啊，即马一个来，其实伊状况已经无介好啊。医生就赶紧的抽血检查，啊，报告一下出来，看一下医生嘛是倒向啥。你若讲感冒，感冒袂安尼吧？伊这血检出来吼，整个伊的迄整个数值都是下降的哦，唔但出现着迄个急性肾损伤。高血钾，再来血小板嘛低下哦，甚至连败血症的现象拢出来，拢验出来哦。哎呦，啊是安那，工课做做转来，变遐严重啦、啊。即摆分林中加病院的团队嘛是讲，啊这若感冒，嘛无可能病情会恶化到遐紧啦。所以这案情不单纯哦，嗯，案情不单纯，赶紧嘞，这。爱转院了哈，爱转去这个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爱转去抢救。结果伫个救护车车顶哦，还未到病院，状况搁较歹。这个水电的哈，这个做水电的就开始意识模糊啊，总啊啥哩伫喘安尼喘安喘，一喘当然是一阵安尼啦，啊但是都是精神不对啊，咱喘嘞喘嘞安尼就对。啊，好不容易哦，救护车已经来到北港附设医院的急诊室，都要塞进去呢。喘噶哦，迄不是伫车顶小喘喘，就一直喘一直喘，啊，刷落来，就人昏去啊。你敢知严重噶，连么仪器一扫哦，伊个脉啊，拢测不到啊呢，无脉呢。哦，要求，赶紧，伊有这种加者险，怎啊险错去了，你知无？所以讲，赶紧，迄心肺复苏术哈，直接就治落去啊啦，啊，讲也插落去啊啦，啊，反正的呼吸器甲各种的器官支持仪器全部拢总派上场啊咧，就硬生生的硬甲这个人对鬼门关拉回来，算讲有救起来啊，啊，人勉强是救得啊，对不对？但问题来啊。啊，到底是啥物怪病？下当伫短短几天呢，加一个48岁嘛是多长用的年纪嘛吼，那有法度伫短短几工来加一个壮年吼，下母甲病逝这一副德性的对，所以讲一定爱问一个清楚的对啊。开始，这个胸腔内科医师就像我板蓝同款吼，详细对问到这个患者的家属，伊发病进程啊，伊在做工课，就是工作时含伊活动的范围，安尼就对啦。这一问，倒来拼凑出地名的线索啊。原来这水电的拄只久讲，伊发病进程，就是有去桥卡做水电，迄、那个所在拢总是迄个残。哦，四颗嫩灯拢是迄个农田的对，所以伫迄个所在拄拄啊好是鸟栖啊，也是野狗、野鸟最常出没的地方。所以这个医疗团体甲伊个血哈血液检查上去卫生主管机关检验的时阵，真相终于大白，这个做水电的根本不是感冒。是确诊了一个叫做地方性斑疹伤寒，你们能动这伤寒的是假拍拍豆哦，没有哦。疾病管制署的资料写得很清楚哦，这种病是由一种叫做莫氏立克刺体诶细菌引起的。这个细菌主要拢透过鸟鼠啊，或者是鸟啊到身上的跳蚤、白虱来做传播的媒，所以。

0: 所以讲嘛较少有参像即个水电呢，发展甲成为动静啦。啊，若发展甲成为动静，伊是直接攻击着肝、腰子、心脾、肝脑，甚至的引发着急性的肾衰竭。是讲慢性还是有掠着真正的病因？好啊，所以讲。这个医疗团队马上就对症下药嘛，对症下药啊，所以讲用这个用这个讲专一性的抗生素，应该是讲针对着这个细菌的抗生素落去做治疗啦。所以你看，靠着分林中间病院甲北港的附医哈，附设医院两边团队，安尼医生接力死守哈，甲这位水电的迄个肾功能甲血小板的数值就。慢慢的让它爬上来的对了哈，所以经过几工后的迄个治疗跟疗养呢，迄个讲不会出来啊，不会讲啊，转去一般病房啊啦，啊所以经过迄个带几工啊医吼，病情一直恢复哦，人讲渐入佳境哈，情况一直好起来的对啊，所以医生看管，这一当吼。登去厝的休养啊，所以终于出院了，哈，终于出院了。所以你也想看，咱台湾基层劳工拢是用命伫咧赚钱，每一工风吹日晒是有够辛苦呀。无想到即马除了爱防公安意外，连脚下的一只细个只的目屎，拢会变成要命的隐形杀手。所以今日大家会一摆啦，要去草埔啊、园林做事，也或做工课，防蚊疫、长袖长裤，真正拢爱准备齐全。若无你，我唔知影，倒一只吼，你看伊看无起的迄目屎伫你的身上，安尼就甲就带着那只有病的目屎，有可能。会让你的人生、啊、莫名其妙的登出啊啦，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用这个名词登出啦，就是莫名其妙去阎罗王爷报道就对了、喔、哎呦，这我想到讲前一阵吼，咱台北无传出那个鼠疫，啊，真感觉有哈、啊，最近敢那较无听，
1: 没有，哦，比较少，反正没有听到。媒
0: 体无报，媒体无报，当然就感觉无啊，啊，媒体若插落，就感觉有啊。啊，其实那有鸟鼠会死绝的啦，呵呵呵，对不对？鸟鼠啊，那一洗拢洗规修的嘞，那是媒体无咧报啦。迄、那个鼠患应该无消息的。好啦，有当时卖讲我把杀加掉，鸟鼠加掉都袂得嘞，真正有影哈。好啦，所以说，今天那我们一个咧，好难用，其实不了解，咱只要人去搞，我要做事的，还是讲要佚佗啊，好郊游啦，烤肉露营啦，哈。真的啦，会记哩咱迄个防蚊疫啦吼，啊，长䊈啊啦，就算讲咱皮肤吼莫直接外露啦吼，迄个爱封一下就对，啊，无会加着会买命的哈。好，看咱乡亲了，比如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安排着这首《成功一定是咱的》。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杨
0: 素梅，
1: 隔壁这样，如果真有 Q， 我
0: 就接啦。啊，啊你 Q 一下了安怎啊
1: ？Q 一下了未歹啊。
0: 安怎好？你个讲者。
1: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个树头遐吼，会昏呢。
0: 啊，娘喂。
1: 我去检查，啊，我阁排心电图，啊，唔过那咧做去做工课，日常就是摸你个脸木头就昏呢。
0: 够要你阁排心电图诶，既然阁检查未出来哦。
1: 啊，都无啊，都无喏啊。
0: 啊，安尼只好。Q&B 的
1: 啊，无无，我本来是食香菇精水里丸，啊，即卖迄个头家计甲我讲，无你食这个 Q 好无
0: ？Q 啦 Q 啦嘿，
1: 啊，我都你煮都哦，食有够甜，食我会记得我都食二三。
0: 头家足足牛呢，伊会晓叫你零菇精水里配 Q 呢？
1: 哎，我食足久啊，我去摸两万块啊，到尾来摸的呢。
0: 食安怎？食
1: 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安怎好？较有力来伊，有感受到安尼，较有力。啊，无你较早食啥？较无力啦。
1: 软哥哥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是无力软哥哥安尼哦。系
1: 啊。
0: 啊，早软哥哥我拢无力通行安尼哦。系
1: 啊。
0: 哦，我了，连行路也无多。
1: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食有进步啊！即摆行安尼啦，即摆行拢行到对啦。
1: 拢行
0: 行到
1: 十外分钟。
0: 哦，你即摆有人行十几分钟啊？
1: 嗯，
0: 有啦。安尼，迄个五千步应该我也有啊啦。赞赞赞，足欢喜，甲你足恭喜哈！来行到八贴，你看这阿姊，你看八过八个无问题。大姐，你讲我 QMB 哦
2: ，QMB 的
0: 阿哥啥？
2: 阿哥维他干各两罐啦、啊，还有那真性啦、啊，阿哥雪莉旺啦、啊。
0: 我即马在咧精神咧，你挂了 Q 加这个雪莉旺，你有买家庭号的无？还是特别做无啊？
2: 我拢特别做诶，
0: 哦，好，特别做家庭号。
2: 哦，我雪莉旺挂两
0: 组，哦，雪莉旺两组，阿 Q 咧，
2: 阿 Q 两组
0: ，Q 也两组，好，阿咧阿身体够，因为你做迄菜粗重的身体无够，你是下人的钱袂倒呢，咱讲坦白呢。
2: 爬高爬低呢？
0: 对啦，身体够好用吼、哦，咱就要会弹啦。啊，爱弹就没有散啦。啊，这个王大姐啊，带林母啊，啊，伊拢对人去做剔除啊，迄真正会背骨啦，背给掉啦。所以我讲，你来背贴吼，会惊会远。当然，咱要做事要赚钱都无问题啊。啊，你看碰碰也无力，唔是软卡尔呢？迄只发昏哩昏哩呢？嘿，你若讲循环无好，人是会麻会擦，哦，甚至就是麻擦疼这种感觉。但是若无无沟通分歧的，就对，诶，其实就是碰波的问题，好、哦、碰波的问题。所以若疼起就免喘气啊呢，啥都拢无啊呢。搁互你，迄落，莫讲咱手面趁只啦，搁互你存偌济啦，存过面的人啦，穷得只剩下钱的人，我讲你还是带不走啦，还是心命顾好。啊，虽然讲较早无拢讲带心命，带心命，哦，然后啊，这人都带心命，就是咧讲你的碰波问题。啊，所以人常用讲一句讲，心命顾好就是安尼，碰波一定爱顾 ，Q 足有力的。你看，这人食这爱行，搁爱爬哈，嘿。所以咱 Q 要食，就爱照三顿。啊，你啊一顿一粒，一天三粒，这是保养的食法。如果你啊种真正咧，定不时的安尼，内一个亏吼，啊，你讲话也是啥，你得。啊，用用的内一个开，吼，啊是讲你的碰波啊，定定不时丢的丢的，啊无就是一天波拢乱流，但是安尼跳真紧吼，这都拢爱注意啊，这 Q 得爱食，好，这 Q 得爱食。你讲去病院拍迄个心电图，迄无一定是检查出来，那检查出来当然 OK 嘛，啊，你无看话讲凹拍的嘛是检查未出来，啊，你拍的时阵，伊都唔是伫迄个时阵无正常哦，你看呀，啊，所以你拍规日的才会准啊，咁唔是安尼讲吼，晓啦，所以讲咱迄个。QMB 哈，哎，就是咧食碰不坏，你得赶紧个食，一工上无得三粒。啊，你若讲啊增加跳加，你一工会当食四粒到六粒的，迄无要紧，因为这毋是药啊，吼，这毋是药啊。所以讲，你若总真正乌白肿、乌白跳，只个会当食个四粒至六粒。啊，你若讲啊，咱得调一针了哦，恢复正常啊，来，咱得会当一工三粒甲保养的就可以啊，安尼知吼。啊，敢会当配零果精 A 咯，啊，敢会当配雪莉旺嘛是 A。但是如果你也吸收较无好，阿君希望你吸加雪莉旺加一个啦，伊较袂吸吸到啦，啊吸收会较好啦。来像我是拢无咧加啦，我拢安尼改配啦。啊，但是话吸收得较歹，嗯，哦，啊当然阿君唔讲话吸收，若无好你就安尼个加， 重点伫咱来食吸收嘛，食若无吸收，就真正就无菜啊，是毋是吼？所以甲加一个也好啦吼。好，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纸壳顶面，老豆啊、老姐啊、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搭无，才要关掉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者，唔免客气哦，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晓啦，到二七九这三字卡两遍啦，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年子岁，来安排继续好听的日本歌曲，可以喏，卡哇。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邀请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坤呢。二来好文章分享啦哈，我昨看一篇文章得到啊，但是真好的文章哈，伊咧讲咱人啊，伫个即世人活咧，为着四个字啦，活着为了四个字啊，哪四个字呢？第一句是命，讲命是咱人活咧的根基啦，哪无命，再多的追求拢是空谈啦。除了生死，其他拢是小代志啦。除了生死，什么都是小事儿。除了生死，什么代志拢是小代志呢？所以卖为着些烂人烂事生气。我拢想讲，你都知道他是烂人，那烂事，你干嘛一天到晚就揪着自己的心不放？哈，大刚的迄心的底下纠葛。啊，都知道他是烂人啊！烂人讲什么话？你为什么你要甲想规矩嘞？记规矩嘞？啊，真正他可不该好着。所以讲，伊重点这个命就是爱修好咱家己的健康啦。这才是咱一个人一世人上界宝贵的财富啦。唔通定不管是到底啊，气心老命那么受气，真正无病都你气出病来，真正哈、哦、来。第二句哈，第二个字是啥？第二个字是钱啦、啊，钱是真正足重要啦吼。咱人活咧，处处拢需要钱。迄、那个王小弟最近拢定不时拢甲我讲一句话啊，伊讲，钱，伊讲有，钱是万能啊，不是钱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因、那、为、個、我想得他跟你讲，
1: 钱不是万
0: 人，唔是啊，用钱不是万人呐，没钱万万不能，是这句话。伊讲，反正就讲到一句，我再想一个，头家今晚无解好咧。那咱只讲的话吼，你也无马上记起来抄起来哦，迄规矩讲啊，真正特别记的咧。第二字就是钱啦，讲咱人活咧吼，处处都是。需要钱呐、啊，啊，所以碎银几两啊，解世间万般惆怅啊，啊，你就知影讲这钱是偌重要，所以钱给咱保障，给咱生存。哦，天下无难事啦，最怕有钱人啦。我小弟俩不关心的，跟你讲一句诶，讲天下无难事啊，你最怕有心人啦，是最怕什么？讲天下无难事，最怕有钱人。伊讲哪有钱拢好处理代志，确确实实嘛是安尼啦。所以就是讲即摆吼，我迄落大了已经厝吼，创了无讲解舒适，可能后壁还阁追加啦吼，还阁叫人来坐修刷的对啦吼，现在修刷，可能还要再多花一笔钱的啦吼。实在是想到这，我心肝是纠结的啦，真正是纠结的。啊！唔过，阮小弟就甲你安慰啊，讲迄个拄只讲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钱人。伊讲话即，身体若顾好好，钱甲赚钱赚嘞，咱得迄个要开要用啥啥货，都不是什么大事情呐。哦，伊讲得代志呐，用钱解决一个东西，真正代志呐，用钱解决一个东西，小可代志。咱就只要身体若顾好，咱下人的钱就会倒。你就有本事是赚钱嘛，对不对哈？啊，所以伊讲毋是讲你真正是有钱，是讲天下无难事，最怕有钱人。来钱来处理这些代志，拢是小花代志。佮赚得有啊啦，意思就是安尼啦哈。好啦，所以讲钱互咱保障，互咱生存，嘛是互咱人选择的权利。但切记，袂当为着赚钱。耗资在咱身体，这点就是真的。虽然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钱人。咱身体顾好，得当去赚钱。但换一句话来讲，你敢那顾赚钱，唔知顾身体，有一天透支咱的身体，你不但钱赚未到，你可能命阁会无去。好，所以不要为了赚钱透支身体，伊就失去着咱的本心啦哈。第三句是啥？第三句是家啦，家啦。咱一个家， 唔通在意讲哦，得爱住外大间，住外大间，还是讲得爱住外贵，住外贵。重点是住家嘛，遮你看，其实咱的字吼汉字，就是拢对迄个象形字落去落去演变出来。所以你看咱有一间厝，吼、哦，啊，所以迄间厝是安那，是诶，即个家一字，就是对迄个形形体去转换去演变出来就对。所以讲住伫即间厝内底人，唔是讲爱偌大间拄偌大间，是住伫即间厝的人，即家口啊，因有相亲相爱无？即家口啊，有和乐无？有和谐无？这是较重要。唔是讲一间厝爱偌大间，还是爱偌贵？那是差价啦，个你去住较大间较贵的，拢无路用啦，那个都不像家啦。咱说坦白的，对不对哈？所以，家唔免在意讲要偌贵，还是偌大间，因为家本地就是咱忝了后，吼疲惫之后的退路，所以人讲叫飘红杠嘛，吼，是咱这个足忝了后的一退路，啊嘛是咱内心的牵挂。所以一家口啊，一定要和谐、温温馨馨的，吼、哦，爱有温暖，爱厝的人会和谐，会斗阵子。三顿温饱，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是人间上阶段的福分甲幸福啊。啊，第四义呢？第四义是情啦、啊，情有做侪种情嘛，对吧？哈，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这拢是难得的缘分，来人世间安尼行一转，都、就是因为有这个感情，才让咱生活有温度哦，对不对？有没有觉得说，人走这么一遭，真的就是因为这些情、亲情、友情、爱情这些感情，有这个感情，咱的生活才有温度，哇，你叫艺术对不对？哎，真的是这样哈，所以咱爱懂得珍惜。才不会留下遗憾。所以人活一世人，四义、四个智慧命，就是顾好掉，命要守哈、哦。命就是爱甲顾好掉，钱嘞，钱够用，好、哦、有够用就好，钱有够用就好。家嘞爱和谐，情嘞爱珍惜，就是安尼。人活一世人，咱活了一世人，真正总和就四个字而已，就是这个，就四个字：命、钱、家、情。来听歌，咱来安排着这首嘞。这是迄、那个，来蔡秋风所演唱的歌曲《红色的玫瑰》。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
1: 真我真凉哦，手麻啦，叫紧啦，我食者好伊啊。
0: 哦，恭喜恭喜，赞好。你之前去挂几罐啊？
2: 食七罐，还佫挂两罐倒来。啊，我嘛有食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型甲 Q 咧食，即摆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2: 嘿喏，啊佫真个有手挂咧。我食到尾人讲，哦，咱遐健康也无剩，八十一年厝。
0: 老人吼、哦，你的人生活了上精彩。
2: 哎、欸哦。
0: 真型，你即摆食了安那？
3: 以前拢会照镜，即摆较白啊，个次数较袂遐多。照镜照到暗时拢话，然后拢
0: 食
3: 袂好。五大条我即摆拢有食咧。
0: 啊，真型，互你食了，真正你真恢复个就对啦，吼、
3: 哦。有来，就有感觉嘛，哎。
0: 广告。
3: 哦，
4: 这个王哦，王足久个啊，那王都夹起来。哦，啊，我食真型哦，我真型。
0: 啊，你个这王，拢较早食，也食无好。啊，落尾手你改来食咱个真型，是啥物真型？
4: 王。迄西药，但是我不爱食迄种。
0: 哦，啊，但是你不爱
4: 食恁这种啊，较。
0: 你落尾手加西药要加吃就对，拢啊落去食真香就对了吼。
4: 哎呀，哦，较单纯啦，啊，我有控制。
0: 啊，你食偌久？偌久？这个戆有精差？
4: 我拢下暗时要困食两粒。
0: 啊，食到真有精差就对了吼。
4: 哎呀，啊，但是主要困落眠
0: 啦哈。
4: 安尼来做好用。
0: 啊，所以你即摆进。都对头讲卡啦，对听对擦对麻对球对鼻啦，你食这罐真香，就是上解好用的啦。你来看吼，拄则咱咧讲卡麻，卡麻伊要哪行？卡麻伊是还阁无参详，讲咱碰布啊出问题，总啊常常昏去。但是你卡麻你行袂远啊，你哪行你得哪对啊，哪行哪对啦，对吧？啊，你讲我爱佚佗，啊，你干那这个部分你就拍败啊。佚佗是爽快的代志啊，但是敢那那行嘞，啊得硬，啊得麻，啊得遐捏遐对，你就对袂着阵啊。啊，碰波嘛同款啊，咱得啊行皮皮喘，你嘛无在场行远背惯啊。所以今仔日阿君希望讲，拄只恁听着口食碰波啊，真型得爱甲刷好落去。安怎讲？因为真型甲口，因敢那像兄弟啊，敢那像姊妹啊。因是相辅相成的啦，循环爱好碰布啊，较袂出问题；碰布也好，长长的花才拍出去。所以这两支你甲有心要食，你莫动头轻呐，做伙甲食，伊的效果会佫较水，佫较明显呐。好，包括着咱头壳晕车车，你阿妈赶紧难办难会就煞袂起哩。所以你着不时拢感觉一个头动翻翻，吼，一个头动翻翻无大劲，会感觉着不时会安尼，会戆安尼啊，甚至就是。刚才拢听这冰冰，很不舒服的，很不舒服。啊，所以那听起来你就受不了啊，受不了人一定想要吃止疼药来啊，靠药。止疼药吃了没疼，但是长期吃止疼药啊，又搁改观。安尼唔是迄落掠骨走鼻呢啊，对不对？啊，闪药换闪塞的呢啊，所以讲咱来对根本去啊解决啦。真正真行真个行爱个食，呼吸会喘会走，放会冷会轻松，对头到脚，行到地唱到地，哦，咱这个经络放好了灵，咱的这身体就会轻松啊。所以这款真行到即马来，渐渐咱感受到寒意了。虽然讲正常天是凉起啊凉起，后一个季节差不多到十月过吼，要我十一月迄时阵。凡事都有冷气团了呢，真正呀。所以呐，到这冬天上惊加紧咯，救我来，灭我来，安我来，迄个恐怖，要害去，要带去，拢迄个念念吼。所以，迄个代志唔通发生伫咱的身上哦。真正的真行，人的行得力情爱食哦。啊，咱得力情行要哪食？叫三顿，一顿甲食一粒，啊，空白食上好吸收。一天三粒对，啊，得分配。一顿一粒就好啦，吼啊！空白食上好吸收。人工精选的王，如果你老瓜，吼你来来来泡泡，准得甲配，晓唔免加哈，甲配合落去。平安符加几啊层，效果是更加赞。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抓起顶面老的啊、老机啊、老红公布的票头，爱看有淡薄仔看唔得去。多学生那是别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者，这里免客气，讲定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卡两边哈，来空八空空 2792799。今晚的乡亲老表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0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这只歌有够趣味的啦，烤肉啦，烘肉啦，套中头的烘肉是咧烘南肉吼。其实哦，伊咧讲着讲套中头烘肉，我感觉讲，那有啥物大不了的？咱迄阵在读册无，像高中的时候，有时候礼拜天无招一挂同学要去郊游烤肉，毋是拢我啦，行中到时来嘛。囡仔人唔惊热呢，到中昼嘛是伫遐烤肉，啊，落去溪仔边啦，欢欢喜喜。哎呀，这一首烤肉歌，我想到迄阵我都在读册时去溪边烤肉，规群同学溪边烤肉，实在是真趣味吼。啊，一晃啊，从18岁到现在60岁，啊，这人生哦，你说长不长，短不短？啊，你莫甲想吼，就感觉足久诶。啊，要甲想，也感觉足短。你看这么一晃，60岁了。哎，40年过了哈，那你跟步入中年了。迄阵18岁，都要等油呢，等油。你看今60岁，花甲之年呐、啊。哎呀，人生海海，真正有一寡代志无讲未了解啦哈。啊，人生海海也实在免安怎计较啦，对不对？好啦，讲到烤肉，现在准备讲到烤肉，我实在是要跟你讲真的哈。我那一天都看到哈，迄、那个廉价烤肉。哦，我讲，我讲哦，即卖来个什么年假？10月来国庆日，搁啥？这三天的吼，赶快搁三天吼，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是吧？走，这礼拜哈，这个月不是这礼拜，这个月休侪个呀。这个月恁迄个中秋年假多放过年哈，来要搁休国庆假日啦哈，国庆假日讲搁三天。好，来搁到月底的时阵，搁三天。
1: 光复节。
0: 同款过三天，过连假过三天，哦，休送好了。但是吼、哦，送得恁咧送啊，咱来想着老爸老母。我讲着这个烤肉，这都我想着讲连假第一天呐、啊，吼、哦，诶、欸，25岁阿成啊，有休四天嘛，哦，啊，就行李吼、哦，就拖登，就是回家团圆嘛，哦，回家团圆。所以行李一个进门的时阵，坐车就坐几路啊，添加啊，落来困，啊，坐几路去到，要算到找孙子要中昼啊！一门看到老母伫厨房讲：“啊妈，早餐嘞！我啊困，我啊早顿无食啦吼。”啊，伊妈拄好伫遐咧砌琉璃台啦，啊，伊就同我甲伊妈问讲：“讲啊，早餐嘞？”即马妈妈手揢破，揢桌布伫遐咧砌琉璃台，雄雄互伊问即句吼：“伫遐都恁那啥拢唔做，手干烂，啥物货拢唔做，拢恁即个老母老婆吼。”在这个主干在做就对了，怎啊起膜拜怎样讲？啊，你几岁啊？啊，你回来连早顿都爱等我变哦。啊，昨恁老爸讲要出去食饭，啊嘛是我嘛是叫我订餐厅。恁小妹一大堆衫，等底也唔洗，啊嘛是拢我咧洗。啊，出来什么代志拢我。啊，你也不想讲恁放假吼？啊，我有放无哈？这个阿成的吼，想讲啊，唔都有够衰。啊，我欢欢喜喜，啊，一个中秋连假要回来放假咧，回来度假咧。讲入门在咧，互阮老母呢啊。啊，我起膜拜啦，我甲因老母应一句讲，因老母起膜拜，伊嘛起膜拜啊，伊无解无代扫地清姊妹啊。哦，啊，我就甲咱问一个早顿尔，啊，你是发遮大性地要创啥？我行李吼，总啊塞个，搁放一开。啊那啥啦？啊，得换，要换回去啊啦！哎、欸，出门吼、哦，得要走吼、哦，搁甲恁老母等一句话啦。回家比上班还累啦。所以伊行李盘也搁回去，伊甘愿要搁回去上班的所在，伊无爱踮厝。回来呢，一入门得伊互恁老母碰，啊，是毋是回家比上班还累？还是这样子？我感觉这个囡仔实在是吼。已经迄拢25岁啊！啊，大母人大母正啊！啊，真正袂堪即老母念两句啊！啊，袂去体谅即老母为虾米起性地？啊，恁拢对，啊，老母拢唔对，啊，恁拢会当放假，啊，老母拢无放假。欸，将心比心啊，话做恁，恁的心肝内是虾米感受啊？哈！所以这是真侪家庭到了年假，恁来看囡仔拢已经大汉啦，回去厝的角色还是停留在那个。十几年前还是小时候，囡仔嘛是同款，是了自然啊啦，习惯成自然啦、啊。伊嘛无讲已经大汉啦咧，等于告诉他就自然切回被照顾者的身份。 阿妈妈妈很容易自动回到准备三餐，好准备三顿，整理环境，安排聚餐。爱去注意每一个人，伊需要啥货，咱得爱家伊吼。所以讲伊需要啥，咱得爱宽啥货。所以没有人正式分配工作，遮侪人也无分配工作，当然代志得流向同一个人，得拢爱共一个人去做，爱就是妈妈啦吼。所以说齁，这就是家庭很容易被忽略的情绪劳动跟认知劳动。妈妈的期末拜那个情绪劳动引起的齁，你们都不知道妈妈的辛苦，那个就是认知劳动的问题。简单的说啦齁，就是你们这么大了，那个爱分配工作来做啦。我们做妈妈的当然因做伊当然去开做，平常欠啥出门几点上唔食啥，上爱食啥。好，所以因逐工拢是咧甲恁母仔工课，当然你顾来得被视为理所当然啦。你看一顿早餐呢，好早餐呢，得当因碰到即个冤家的炸弹就对啦。所以吼，今仔要讲遮，就是讲来个足侪年假对无？即做囡仔吼，你们都长大了，对不对？吼，甚至你也嫁出门啊，甚至也娶某，转到厝嘛爱分配一下。啊，若无吼，愈侪人笨手制作会愈侪，啊，拢母死共一个娃娃鱼。啊，有个人回去就要做大爷，啊，拢回去都有妈妈咧看。你毋通拢做嫁出去，啊，是讲已经娶某生囝啊，拢伫外面各自独立啊，吼，啊，拢成家立业吧。赶快啦，转到厝就是拢要着即个老母咧。啊，毋管即个老母已经有岁啊呢。有无？哦，真啥物人我讲着，我甲等于安尼着点，我敢若等于到厝敢若是安尼着点，所以等于应该毋是讲啊阿母啊有啥有啥，应该是讲哎、阿母啊有啥物事我会当斗三工个无？就是彼此承担呐、啊，毋通去动作家己是要细汉，还阁是老爸老母比较过一节角色，要彼此承担呐、啊，好彼此承担，爱开始看着老爸老母个忝，用咱成年人的体贴去回应着因个付出。家啊，刚刚讲了一个家，对不对？家才会真正成为一个，成为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休困的所在，唔通要母死孤一个人，好不好哈？像我较早，我就是安尼，阿要搁我煮，阿要搁我款，哦，我要忝死，我分大煮，啊，即马是吼，讲好啊，煮我煮，啊，款恁款，洗碗啦，切的洗，恁家己用。因讲好，安尼我就要煮，无我会忝死。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么平平且广播频道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想过来哦。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当啊当叮当，哎，谢谢，感谢暗头水果真趣味一首歌曲哈，好来，欸，我拄只吼看到迄个今仔日诶晨诶早上的报道啦哈，透早报道，嘿呀，我昨吼看咧，其实是足真正吼足奇怪哈。我昨天才在 Google 哈，才 Google 那个秘鲁啊。你去良心讲吼，我有想要去秘鲁啦。我看咧可能较无啥设想，我拢人拢爱去迄个较发达的国家啦，什么澳洲啦、美国啦、欧美国家旅游。我好像就是比较喜欢去看一些比较有故事性的，就是说靠故事性的国家，就是说我比较喜欢有一些古文明的东西，这种东古文明这种东西的啦，嘿啦，刚好就在想说秘鲁那个彩虹山哦，主本是没那个东西的，你们以前去秘鲁去讨真的没这个行程，对不对？是后来因为这类似像人家说除非是冰雪覆盖，然后可能就是融化之后所跑出来的一个，总共融化之后总呈现出一个那样，因为冰雪覆盖就没看到了嘛，哈，那然后冰雪退后之后，伊的刷出后从哎，然后七彩颜色，那真正是奇景。其实那个彩虹山，它那为什么有这些哈？像青哈，青也七色的，就七彩的颜色，其实那都是类似什么铁质的，有无？那个矿物质，组成的对啊，嘛是种奇景哦。然后我还有一个地方，不是迄个马丘比丘迄个所在，因为迄是较可考了哈。啊，佮有一个叫做奥斯卡县哈，是吼，应该是吼。好，应该是叫这了纳斯卡线的哈。各块的纳斯卡线也是很奇怪的哦啊，因为其实也无奇怪了，其实东西类似像讲迄都伫空拍下来，哦，看到像大地有一个图案那类的对了哈。安天拢有因为纳斯卡线就是类似动物的昆虫的一种图案的，对我感觉迄个是足神奇的，你知道无？就啊，所以。第一看那个有什么店的当生吼，啊，所以行程是不便宜啦。反正你去南美洲佚佗的行程大概都要20万起跳了哈，进应该搁较贵，哦，20-30万，你就抓在20万到30万左右安尼吼。嘿，啊，所以看是罔看尔啦，我拢会去看一寡有话无的，啊，头壳想嘞，啊，什么时阵要做无一定啦。我再说没怎么一点啊，多爱看的那纳斯卡线，就是觉得很神奇哦，你知道吗？好，我感觉我应该免开迄落钱去看纳斯卡线的，啊无嘞，咱台湾嘛有呢，啊真的吗 ？So this 呢？拄只我就是讲，哎呦，那个刚刚的那个新闻呐，哈，刚刚的那个就是迄网络新闻跳出来，我就看到，那个对呢。中华啦，中华红万魔哈啊，也发现了那台版的纳斯卡线呢，真的吗？这回算讲哈，有人迄个摄影师啦哈，就真的是有摄影师去捕捉到的啦，也是空拍的时候发现讲，哎呦，在咱这个红万的迄个泥滩上哈，蜿蜒纹路，也应该是讲在。那你去泥滩顶面，好，那要讲开就是，伊涨潮的时候你看不到的，哈，啊，伊那是退潮的时阵，伊迄水也直接泥滩，好，一挂水路就蔓延，就是蔓延开来的对啊，啊，迄多岸吼，的参桥诶，一张桥啊，巨树哦，啊，因咧讲叫做朝夕树啦，朝夕树啊，啊，跟人讲就是来我。因有解释讲，泥滩上的微型水路网路，这就是一个网路，水路啊嘛是网路。伊退掉了，海水夹带泥沙漫过滩地，所以那退潮的时阵，搁回流和回流之后，伊个水流会冲刷迄个松软的泥土，爱切割出大小水道。
然后再顺着地形延伸分叉，好，经过一百个一百海水的冲刷，就逐渐勾勒出，好，勾勒出像咱的纬度同款，就逐渐勾勒出迄个树枝般的纹路。所以你啊，对悬的所在俯瞰，就参像一张足大丛的树啊，开伫个土卡林。像咱讲第一节泥沙顶面画了一棵大型的巨树的地啦，所以讲哎呀，真的是哎、欸，这空这摄影拍摄者哈，就是咱讲那个摄影家哈，摄影师真的是意外发现，也是意外惊喜。我跟咱大家讲，唔免出国啊啦，唔免出国啊，红万哦都拍得到了啦。所以讲，这个红万的乡长林宝林嘛，在社群平台分享了这个美景，你们今天可以去 Google 看一下哈。伊在讲中国浙江钱，浙江迄钱塘江嘛有朝夕树，有啊，像水墨斑。

阮吼坐飞行机，吼坐迄个啥，迄个直升机飞去顶面看了安尼，吼，该当看到这么漂亮的美景，哎呀！我看到我嘛足惊叹嘞，啊，竟然真正水这种型的，尤其吼、哦，你若拄啊日头落山吼，迄余晖照应哦，呵呵，还更加水，水到袂晓讲的水。哎、欸，你们今天可以去，哎、欸，我拄啊咧讲吼，我即摆咧讲恁在 Google， 甲看一下那个美景，太漂亮了，真的太漂亮了。好，来，耶、欸，过来个安排歌曲来听哈，即摆要听哪一首啊？好来，迄、那个江辉。唱的啦，勇敢的出外人。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无？
1: 就迄种本地会讲啊，啊，即马变相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都会讲啊，拢徛袂在，我得安拢搁倒。
0: 啊，你遐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唔是，
0: 就是干那啥咧说安尼就对。
1: 晓晓晓晓。我
0: 哦，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也找无，
1: 找无症状，
0: 啥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去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1: 系啊
0: 系啊，食真心即马食一个素食
1: 啊
0: 吼。
1: 有啊，手下迄条硬条的啊，真正拢好呀咧，本地买用药，买用药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讲熬下落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无紧。广告，你讲你真心食了哪好？
2: 最近拢食了头壳晕呐，我拢有正常的食，一天食三摆。
0: 啊，你食
2: 三罐啊？
0: 哦，安尼食三个月呀呢？啊，你即马来阿蛋吗？安那？
2: 拢 OK 啊。
0: 啊，你较早听，阿姐食是三个月来要食哦。
2: 无。
0: 安那？
2: 哎呀，
0: 啊，你讲你还这样食真心？看你老爸食了好，对你老爸食哦。
2: 哎，阿是食不了，换我食，无当得收啊。
0: 你食咱的精英，食了安怎好？
3: 袂歹，
0: 安怎好？
3: 我拢会擦擦讲，啊，我较早拢暗时食两粒，啊，即马常常的讲哦，爱透早食一粒，三顿食。
0: 嘿，啊，这讲，这个讲念起来袂啊？
3: 有改善，
0: 哦，改善哦。
3: 我拢固定一顿吼，过年啊，恁有油菜少物件，我拢搬到这。
0: 我甲你讲哦，钱无白开啦，花钱花在刀口上啦。
3: 哇，这个王哦，王足久的啊，那王都夹起来。哦，啊，我食金香哦，我金香。
0: 啊，你的这王，拢较早食，也食无好。啊，落尾手你改来食咱的金香，是什么金香？
3: 那王，那西药，但是我不爱食迄种。
0: 哦，啊，但是你不爱
3: 食恁这种啊，较。
0: 你落尾手加西药要加吃就对，拢啊落去食金香就对了哈。
3: 哎呀，啊，较单纯呐，啊，我有控制。
0: 啊，你讲。这真正内行生来低啦，讲一个啦哦，这才讲内行的。阿三讲啊，我都无想要食西药，我要食金香啊，这较单纯啊。才讲的呢，因为咱金香伊是植物萃取的，伊唔是西药化学的，伊是植物萃取的，萃取的，就是咱的银杏萃取，银杏叶的萃取。所以讲，这是上单纯植物用药，爱大家药用。所以伊唔是迄、那个，一咪咪啊！你要申请药剂好，就是讲你要有疗效，搁再来你单位爱有够，伊才真正是真真正正会当达到那个疗效。那无成分无够一咪咪啊，迄个在食心酸、食安慰的啦，好食心酸、食安慰的啦。啊，有只有补数，就是讲加减啊，食无嘛，上个起别阿蛋嘛，袂恐惧利益啦。啊！但是你若真正疼起来，你无咱进行这种成分啊，成分爱有够的，而且产品你无咱通食啦，你食伊袂行啦。我是甲你讲坦白啦，所以你干哪要安呢？咱就你讲买米爱看，咱讲明爱传买米爱看嘛，不是有这句话嘛？你个既然有想要买这个米，你当然一定要食较好的呀、啊，敢不是？你要真真正正一旦改善掉，咱阿蛋嘛疼丢丢。诶，这个部分甚至阁会当去预防到咱阿达玛恐惧力的这个危机。阿曼当个倒一刚红挂牌啊，我要回家的时阵，那是什么药都吃袂行呢？诶，看起来敢是袂痛，但是呐，一旦带掉的，阿就吃了啦呢。诶，咪讲即卖得好药吃你也好呢？你若讲阿达玛的恐惧力，这个问我讲阿我阿君阿姐吃你真型的真讲起来袂啊？迄无恐龙的代志啦，都咪圣诞歌。对不对？所以你也会当预防兼保养，好预防兼治疗，好够赞的。所以我跟你讲，对头到脚，规身躯你把脚对疼到对，按到对，丢到对，闭到对，你就是一转进行上盖好用。健康骨也叽叽叫，这种幼涩涩的血管咧作怪，你若无这款进行的力，嘛是吃袂行，也无遐快。迄叽叽叫是要哪话？你跟我讲，迄规日像我吉咧伫咧健康边，安尼叽规日嘞，迄起笑呢？遐真正错乱呢，啊！这咧甲你讲，今只若无有一天不是吱吱叫，有一天是臭鱼人， 哦，安尼知影无？所以来进行，真正进行，真个行得力进行，甲配灵果精，甲配雪梨果拢可以。去到药房各部一定按人民做客顶面，老大老姐老王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只要关得去。都好像那是卖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呼上济。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 2799空吧空空2799 2799今晚的乡亲老表会当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638福建界的乡亲老表直播的专线6666023嘿，四个六对嘿，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

啊，这首歌音质无好哦。音质不好的话，改另外一首呗。来，用个蔡琴的歌哈，读你。

谢谢。蔡琴吼是阮去宴会啊，可能伊也是大我没几岁啦吼。嗯，伊个时阵拄啊，阮十七八岁时阵，阿君迄个年代就是民歌上时行的年代，所以很多民歌我都是会唱的啊。嗯，这个独女是后来个后来歌，但是很好听的。你看，拄只恰似你的温柔，迄个真正是民歌时期的歌。你看，拄只那陈英凯嘛，讲嘿音质无改好，啊，你看偌久的歌，音质不是很好，拢有咧差到我声嘛，吼，就音质不好。好，讲到这个蔡琴哈，其实我今日要听的句歌，我要讲蔡琴。蔡琴有一就是前几天看到他，就是也告诉的对了哈。咱有一句话咧讲，身体不好的时候，身体也无好的时阵，忙，逐工拢盯着他，不断甲家己讲，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啊，你若愈甲关注，讲我有病，我有病，你心内压力就愈来愈大。所以有足侪是病嘛，唔对，但是逐工你得烦恼些病，变成身体嘛是咱身体痛苦的一部分。所以你那个恐惧、那个焦虑，可能会乎你的病情更加重，来改善等等一个愈严重。所以其实吼，这个。人讲心病真正心药医啦，其实即马咱的医学科技啦，唔讲真正你已经病入膏肓啊，其实都还是有救的。但是你心情一定放未开，吼，病得愈严重。咱来讲到蔡琴哦，蔡琴伊嘛讲开是咱华语乐团的一个丝绒歌后啦，拄只好唱过一首《恰似你的温柔》，来，什么人不要唱，搞我亚洲，那我去演的，大概都可以哼上几句啦。像拄只一唱的《读你》，这个也是都可以哼上几句呀、啊。对不对啊？嘿呀！哎呀，歌我唱过《修你的眼神》，这首歌也是超级好听哈、哦。被遗忘的时光，这东西咱乡亲呢，比如来讲，讲阿公去演的，拢应该听鬼歌啦。所以他的声音其实是蛮低沉的啊，其实也是很有温度的高嘛。很多人，尤其是有当下一挂老一辈，也是很喜欢听他的歌嘛，不是讲跟他咱长辈爱听的歌。所以以前叫我安贵，对不对？真的他是有红的哈。但是我告诉你。李孔孔，你就是2000年的时候哈，迄阵多43岁，蔡琴被检查出伊胸部出现肿瘤，医生啊讲哦，你需要进一步做检查哦，哦，甚至有可能需要着手术化疗哦，吼，伊听着安尼讲，啊是啊，这着着干嘛？啊，你着手术化疗就可能是癌症，你讲啊，这几句吼，互伊听者，真正像雷卡着安尼，迄一刻吼，伊着。蔡琴讲：“啊，我若真正死翘翘啊，我就在舞台上消失了啊！哈，你看，对一个艺人来讲，哈，没有掌声，没有灯光，没有观众，没有听众，那是一件足恐怖的代志。但是，迄时阵伊想是安尼，但真正面对死亡的时阵，啥物上恐怖？”啊，真正是死上恐怖，唔是讲一个艺人，你无掌声、无灯光、无观众，那是足恐怕的代志，死也阁比这较恐怕。所以讲，伊伫个2000年一个深夜哈，伊讲伊一个人坐伫个即个册的顶面，就是大所在哈，他就坐在书桌前，然后桌顶放一张白纸，伊笔压起来，写了一张批，这张批是要写给小妹蔡飞，但是开头只有三句。我走了。伊讲写个，伊讲这三个写个足慢嘞，啊！哎，真正听着个有可能会死哦。哎，有迄时阵，其实那个时候的乳癌治疗率、治愈率吼，无像咱进前那管。我们现在几乎可以骄傲的讲啊，那不是讲已经第三期、第四期讲尾期吼，其实治愈率还是在90%以上诶。而且伊就讲吼，啊是啊，我要死啊！啊，所以伊就写，白纸一下，我走了。一开始交代家己的小事嘞，交代也在上感谢我吼，讲啊，可能在交，伊还伊就不就是交代后事，交代财产，交代唱片版权，交代出来所有的无的代志，迄个祖父因先问讲，你爱甲爸爸照顾好，甲小弟照顾好哈，啊，甲伊上牵挂，迄只猫仔嘛甲照顾好哈。迄只啊，伊讲写足久足久，写到天光，目屎一直滴，一直滴，一直滴。伊讲我，我觉得一个人真真正正面对死亡的时阵，才会发现讲人生最放不下的，将来唔是财富甲名利，是遐个家己爱的人，也佫有遐个无法度讲出嘴的话。第二天伊去病院等待检查结果的时阵，病院的主人真安静，伊讲伊坐伫遐。他对皮皮喘，
手心拢是手心啦、啊，淡落落啊，手心都是汗，手心淡落落。伊甚至吼唔敢看医生的表情，唔敢看医，唔敢听医生开嘴，更加唔敢听迄个伊上惊的字叫做癌。哦，啊，即摆来，等，医生是毋行过来啊？哦，行过来，医生甲讲，蔡小姐，恭喜你，检查出来这肿瘤是良性的，所以讲你毋免开刀，定期复查就可以啊，就是定期回诊复查就可以了。是所以讲我够听唔对去，但是怀疑他自己听错了嘞吼。哦，你敢知？医生讲，伊甲医生讲，你敢会当去顶讲一摆？啊，医生佫甲顶讲一摆，所以伊真正是欢喜甲流目屎，那个叫做喜极而泣。行出病的时阵，伊讲伊徛伫路边，仰头看天顶。为什么今仔看到日头遮水啊？我们很怕晒太阳，可是真的看一个叫做死里逃生的人，佫再次看到日头，那是真正一件足兴奋的代志啦！哈，伊笑啊，伊讲那一刻的笑。伊讲不是庆幸自己逃过一劫，伊讲更加参照一个人经历死亡提醒了，清醒了后，雄雄重新认识着这个生命就对了。所以伊讲伊回去厝吼，马上甲伊迄张准备要交代给伊小妹遗书吼，出来就要甲笑给伊掉了，马上销毁。可惜吼，人生不会因为一次幸运就永远顺利了。也得讲蔡琴这回夺过了肿瘤，对不对？但是呢，在2016年的时阵，又迎来了。那伊讲去北美巡演的时候，熊熊无声啊。啊，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失声是身体小问题尔啦。但是对一个歌手来讲，声音就是生命啊。所以已经检查了，甲伊讲吼，你的声带出问题啊，上无你爱休息3个月，上无哦。可是伊无停落来，伊讲他舍不得舞台，继续唱。唱到声带受损，唱到脑出血，最后医生严重的警告：你哪个无要好好歇困，可能以后你拢无法度通唱歌，你以后可能就永远没有办法唱歌了。迄一刻惊，真正惊唔敢提起啊！每当唱歌对伊来讲，真正是比死亡还难接受。啊，迄阵真正有可能会谢孙，有个讲最怕失去舞台。如果能活着多好，但真正最怕失去舞台啦吼，但是势必失去舞台也更恐怖嘛吼。啊，你看这回失声，伊家己也袂当唱歌，得惨嘛啦，吼，得惨嘛。因为你好不容易活下来了，舞台对来讲嘛是生命的一部分的，说的也是啦吼。哎，那不恢复怎么办呢？哦，所以医生这回真正改间隔，一开始也惊，所以说开始他就练瑜伽，好，然后开始散步，开始喝茶。开始享受简单的生活，伊讲伊家家己对病人的新婚揭出来，所以有记者问讲：啊，你这样袂欢乐吗？讲啊，欢乐有路用呢，啊，我欢乐伊就较好呢，哎，对个，好较紧的呢。啊，我若无欢乐伊，应该嘛袂歹到对嘞。啊，为什么我要欢乐？所以其实这句话哦，也是有时候是智慧了哈。你讲这婚姻的故事，也是跟大家说，蛮不如跟咱俩今天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也真的是一个心理建设了哈。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交智慧的啦。有当下真侪人的痛苦，并不是来自代志本身，是来自代志，这代志你无限个扩大啦。身体有一些问题，你得不断个搜寻。小看也无爽快，你就惊到要死去。最后呢，真正消耗自己的，讲唔是病，是你家己的焦虑啊。所以蔡琴呢，伊讲伊选择放过自己。不过最奇怪的就是，伊的身体，那因为你拢莫甲想啦，会安怎对我来，你愈想愈就真正愈严重。伊讲哦，我来帮我上，就是，人讲一切都交给那个老天爷啦。你莫想颠倒，反正咱的身体修复。会更加紧啦，所以伊嘛家己讲，奇妙的是哦，我的身体竟然慢慢恢复呢。所以讲，2011年蔡琴搁举办百万精华演唱会的时候，伊讲迄场演唱会，伊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代志，伊邀请着100位癌症的患者来到现场，这人拢来自即个癌症康复会，哦，所以讲，演唱会进前伊无先忙着彩排。伊是提早去跟这些男友见面，伊甲因开讲，边唱歌，现场甲大家唱《独你》，大家做伙打拍子，做伙笑，哦，所以讲伊不断鼓励着这些男友讲，太好了，太美了。
伊要甲大家讲，咱的人生，有成嘛有败，所以这场演唱会，伊甲所有的这个经历拢甲展现出来。伊讲伊无蕴藏家己的痛苦啦，伊嘛无假做讲家己人生拢是足顺利的。有的人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吼！伊讲伊甲伊经历过婚姻的失败，经历过健康危机，经历过人生的低谷，吼，低谷的着，伊拢甲行出来啊！伊讲伊想要告诉那些真正啊痛苦的人，也就是人生不是没有苦，人生没得苦啦。咱出世这个病的代志苦去啊无？你看人讲关键就是苦去啊，吼！啊，所以讲我真正想要告诉哈正在痛苦中的人呐，人生不是。无苦，没有苦，人生不是没有苦，是苦过了后，你还可以当继续生活。伊甚至亲手把门票送予一个男友，伊讲吼，一张门票是微不足道啦，无算啥啦。啊，如果大家来当因此得到鼓励，会当实现到这个音乐的价值，这才是伊真正要爱的物件哈。所以那台下就很多爱友就跟着哭。他们哭也不是因为歌，是看到一个曾经惊到要伊就害怕死亡，惊死的人，如今佫徛伫舞台，用家己的生命鼓励着别人，安着着哈。你看吧，所以说，那后来，其实蔡琴呢，我讲我足侪吼，即、這个外省二代吼啊，然后又是艺人哦，我很讨厌，就是因为怎样，跑到中国去发展，然后呢，开始忘记了他曾经诶，该抚养大汉即块土地，讲那个无良心的话，我是较受气。但是蔡琴是。这些艺人当中，我比较不讨厌的外省二代了，所以讲蔡琴后来一种给出家己的养生方式，他说三步这个真的很不错的哦。伊讲第一步哈，就是不担心呐。伊讲烦恼是世界上上界无路用的代志啦。你烦恼代志真。你担心的事情，就是你烦恼代志真侪是发生的。啊，正经真正发生的时阵，你烦恼嘛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啊、你天天担心生病，病就真的来了。我还是有点道理、哦、你每天烦恼破病，病真的来了、你每天烦恼死亡，死亡就一定对你、哦、一直跟着你。所以不要第二生活在担心之中，也就第一步就不担心。好，来第二、哦、第二步的不较真啦、啊，不较真的意思就是说别跟人过度计较啦，好、哦，别拘泥小节啦。或者是对无所谓的代志，认真甲会当去钻牛角尖啦。因为讲身体若无爽快，你看医生啦，该食药就食药，该休困你就休困啦，唔通一直问讲为什么是我咧？为什么是我咧？啊，我这边时阵才会好咧。伊讲不要每天计算家己还够偌济时间，因为你愈跟疾病对抗，伊就愈占据着你的生活。好，来第三步就是不后悔啦。比如讲，少年瞬间唔对咯，爱唔对人，甚至做唔对选择，哎，拢唔通反复去折磨，反复的 repeat 去折磨着你家己。过去的过去啊，翻篇就对了哈。所以讲，人生无白行的路啦，每一步拢遵守。所以，2026年蔡琴呢啊，68岁伊有来唱歌，伊声音也许无像少年的时阵，遐尔那清澈，遐尔那清气，或许是那么高亢。但是嘛，加一份岁月的厚度啦，哈，哎，加一份经历后的温柔，多了一份看透人生后的从容。所以人食到60岁，真侪看法、想法，真正也无休想，哦，真正也无休想。所以像伊个蔡琴，伊就是要甲大家讲一个道理：真正用心，唔是干那用身体，佫较重要的是用咱家己的心啦。有没有道理？对不对？心情要放轻松。大家我拢讲心态，足重要。心态，你心态影响甲你的想法，甲你的这个做法嘛。那心态很重要。你大家这心态，不是干那讲哦，咱想法、看法、做法，这问题是大家啊放开咱的心，让自己活得快快乐乐的。我相信一个乐观的人、快乐的人，应该袂当我第一名才对啦，对不对哈？真的哈。所以心也很重要，不是身体的身重要，是心也很重要，好不好？好，来，咱今麦过来听蔡琴所演唱这首歌曲，我蛮喜欢的一首歌，是伊所有的歌里底，这首歌我也很喜欢的，叫做《你的眼神》。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阿你为他刚跟我讲，阿你为他刚跟我讲几档啊？
1: 我拢总食食上这到25年啊咧。
0: 哦，有老主顾呢。哦，我食这久啊，无怪你讲你肝真好诶吼。
1: 阮爹有啊啦，阮哥啊因啦，因咧食有无？嗯，大家拢身体足用诶，拢八九十岁咧。真是阮爹有啊，顶九十几岁有无？
0: 哦，听你咧身体要用有够好，要
1: 真。哎，这个就真用哦，其实真用真正啦。
0: 哦，叫做成功哦。
1: 哎，真诶，阮有食，我拢知影，我身体拢有咧食咧，大家身体拢足用足。
2: 谢谢你甲阮介绍这维他干，互阮食者紫薯干来。谢谢。
0: 安尼哩，你详细讲，我听紫薯煮饭偌济。
2: 知影讲蛮高的，啊，然后我就去买两罐啦。嗯。因为我就听你一直咧讲，啊，搁很多人在见证，我就去买两罐。搁叫三顿价呢，那个第二罐加三分之一去回诊。哦，医生讲，哎、欸，不错哦，你降下来哦，降到快要标准了哦。
0: 啊，安尼哦，安尼、哦啊、所以你都食阿袂两罐的嘛。
3: 我吼啊，食肝药啊，抽高精粉诶，我诶肝吼都无搁发作啊。病院检查吼，伊讲你诶肝拢正常。
0: 有啦，因为咱肝药他讲伊是迄个西里马林吼，西里马林是50公斤，练到剩一公斤，哦，所以人讲提炼的技术是爱顺滑，啊，因为你顺滑的技术到遐，伊提炼出来成分就愈幼愈幼，啊，所以迄、那个原料真重要。哦、我可就是讲，我给你这物件，哦，你要做原料，我给你，但是你嘛要有迄个技术，甲做会出来啦。哦，类似像安尼啦。所以讲，咱的原料是你妈恁，哦，是你妈恁，咱唔是迄个中国货呢，咱这是法国的。好、哦，然后原料有来啊，爱有迄个技术甲炼化出来，顺化了，它的分子越小，吸收越好，所以伊修复的能力当然一定会较紧啦。那咱的肝细胞受损修复之后，它就有再生的能力，所以咱的肝也较唔惊有定期，甚至是有歹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无论是啥物原因使得你的肝有害去，当然阿公有讲作一个原因，肝害的就种是你家己爱好高烧酒的，有一种就是化学毒素你接触的，啊，这化学毒素有当下咪接触，有当下是咱不得不的，就是讲你生活伫一个。迄、那个空气垃圾的城市，甚至你是生活一个制造空气垃圾的工业区，吼，住伫遐，啊是你本身做遐工课，拢无法度的代志。那个我就说很无奈嘛，又搬不了，拢要搬一堆去，对不对？那咱生活伫这种环境的危机，是不是爱受着好好要过这个关，足重要。哦，啊，包括你讲讲。你敢若食者有诶无诶，有可能嘛食一寡化学诶嘛。啊，化学物件食者，拢嘛加减会伤着肝。其实咱诶肝，逐工拢伫咱食衣住行受到破坏跟伤害，只是你毋知尔。但较聪明诶人，伊准则看袂着，但是伊知影要通顾，安尼咱诶肝就无问题。所以好好啊，重视咱诶肝。哦，你有甲疼惜，心肝宝贝啦。哦，讲你有甲疼惜，咱诶肝上无用诶70档拢无问题。因为咱的肝嘛无参像咱想欢较脆弱，虽然你逐工拢不断在甲伤啦、伤害伊就对啦，但是伊对这主人嘛是忠心的啦。只要你有小可对较照顾一下，好帮助伊修复的能力，这粒肝佫陪你当用到70档，是不是？啊，你家己做甚物工课，你也知影你伤害这个肝是比人较严重，甚至你家己本身做是做农的，吼，你有咧接受一寡化学的毒素，这拢一定先食开坑、食开炖啦。无等到有一天肝又歹去，等于你较爱白叫牛奶，就是白呼啊啦。好啊，肝佫是咱五脏之首嘛，好五脏你知道五脏嘛，佫只五脏之首嘛。啊，所以人讲将军肝啦，你只肝顾好，咱五脏六腑也是健康的啦。啊，肝若崩败，就参像讲骨牌效应同款啊，好，骨牌效应同款，肝啦，害去规组都拢害了了啊。 真正规组海了了，哦，好好啊，要伊的肝，心肝宝贝，心肝宝贝，爱好啊，甲照顾吼。肝要为他肝，是咱的修复能力最好，在修复能力最好的一支肝药。所以你也看，伫咱的台湾哦，肝药市场是非常大哦，肝药市场非常大哦。你去药房，讲要买肝药，唔免惊买无哦。但是你讲会当互咱的国家背书有药二号、发药二号的五支针头啊来算，还阁算会了。还算不完的哦，安尼意思就讲寥寥无几啦。官也是只市场只大，但是要予咱的国家背书当因啊无规矩啦，所以你就是爱食这个无规矩的啦。吼，咱讲说，唔通去食着幽灵产品啦吼，爱有爱来路清清楚楚的。官也维他干，咱的广告药字号10807008，这是公格药剂盒。伊讲阿棍，阿唔可以顶面冇写药字号呢？迄是产品，迄是药爱药剂盒。啊，你也知影讲是安那爱去讲个一个如何，就是国家有背书许可，你也使讲，吼、哦，安尼咱才会当做广告，好、哦、再做广告。你看爱相定身份证，啊，无简单呐、啊。所以讲，你食的肝药真正是世界级的肝药吼，食好以后到小病哈，足够得一个肝药。所以你唔通讲哦，我食了好点点呢，厝边头尾啊，你亲朋五十，如果闹这个肝机能出问题，你得介绍食维他干就对啊哈。来，肝维他干呢，咱做客店有老大老几的票头，爱看有大票头无，则袂变唔对。多少像那是袂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上济哈。唔免客气，要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八2799，晓2799个看两遍哈。来，空八279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刷我钱那也办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023，嘿，4666660023。以上广告说，感谢什么林燕子说，来安排第二首，这两日来甲尤雷红收音就挂起，梦中再相会。

0: 好啦，啊，阮即摆要报告伫阮宝德旺的便利店啊，哈嘿，啊，咱得买买啥拢去遐较顺，包括咱得力公司的产品啊，包括咱快闪的产品，包括你平常时啊，你所要食、要穿的、要用的，拢去咱宝德旺服务处。嗯，海鲜哦，生鲜的东西都到宝德旺那边去走一走，看一看。就跟你讲，食衣住行啊，你要爱的啥物件，拢去咱宝德旺诶，这个便利。便利商店哦，去甲看到对哈。啊，阮即摆要报告着，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哈。来，依然是伫公园路495号，伫个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电话9656979，9656979。新店是伫个少年街23号，拄啊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伫个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关大进馆厝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伫咧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逝了差过一心路都看下。来电话331-5733，331-5733。屏东中正路395号，伫咧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就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后来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舒捧，还有护理人士酷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博根。
2: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生医关心您。
1: 哎 ，Today is October 1st。
0: 哎，今年的最后一季啦，10、11、12哈，最后一季。
1: 哎，三个月一季嘛哈，啊，所以今年四季嘛哈。好，我这个十月了，已经正式进入十月份啦 ，October。

0: 但是呢，哦，这个秋老虎的天气也要过了哦，要过了哦，明天开始哦，会有感觉，哎哦，真的哦，有秋的感觉哦，
1: 降温了，秋意上心头
0: 哦，应该爱搬出来的，火焰熊熊，火焰熊熊，就是啊，秋天搁咧燥热的时阵哈，燃烧以后哈，火焰熊熊燃烧以后，这种燥热的秋燥的天气，燃烧以后呢，哈，啊，燃烧以后，啊，过来我都袂样啊，歌词唔知道，
1: 原唱还是比较味道，因为这条歌是江明雪曲嘛，啊，后来陈淑华又唱，对，可是我们之前有每年秋天的时候都会播这条歌，还是现在听剧还是江明雪唱，比较有那个秋天的味道啦，
0: 哦，但是你还记得吗？
1: 记得什么？
0: 江明雪
1: 过世啦，
0: 啊，对对对，
1: 好久好久了，
0: 哎呀，对啊，唱这首歌的
1: 原唱
0: 江明雪哈，他还是原唱哈，1961年哦，一九六一年出生哈，卒于2019年哈。

0: 所以有人说秋天会有秋愁哈，哎，好吧，每个人对季节哈的那个的感受哈，真的是不一样哈，嗯。像我就会觉得秋天很好，既浪漫又温暖一种感觉哈。冬天也很好，春天也很好，嗯，好，夏天很热，但是也有它的好哈。嗯，就看你自己怎么的心情了。有的人就是不爱的，就是不爱哈，不爱那个季节的，他就是不爱哈。有人会觉得很温暖啊，很浪漫啊，有人说啊好忧愁啊，冬天说很冷啊，很讨厌啊，很忧郁啊。好，四季的变化哦，听众朋友多多体会。所以我都说四季的变化呢，你看就从咱啊这个外面的一些植物哦，从植物的变化，你也当去感受四季变化的美哦。
1: 对啊，四季オリオリ哈，日文里面有一个叫四季オリオリ，
0: 嗯，对啊，
1: 汉字就是四季嘛，一样嘛。オリオリ就是那个折哈，然后那个凹凹，四季折折啊。这句日本的成语就是说四季变换哈，变化啊，都有那个季节的样子。
0: 没错，
1: 那当然就是很可惜，冬天就比较没有那种那种冬天下雪的这个样子。
0: 对对对，我况且美国人哈，他是长期住在台湾，然后前一阵子带着自家的几个小孩回美国去哈，啊，去住的一个月，搁倒转来，然后哇哈，他因为他是住在高雄的美国人，啊，伊就讲啊，高雄怎么现在还那么热哈啊！冬天快来吧，哦，期待冬天，所以的带他的小朋友去的盐城区有一个会洒水、会喷水的那个地方啊，哦，其实还可以带去那个展览馆里头呀，啊，要有戏水区嘛，哈，哦，好。平添许多愁。网络上我看到就有人分享一张那个高雄的国岭公园的照片哈，一共国岭公园那个草皮哦，当然很漂亮哦，又很广大哈，啊，那个国岭公园一直都有专人在维护哈，虽然都有在维护，那个草皮一直都哈，这也是好绿油油一片呢哈，很漂亮哈，其实都维护得很好，很漂亮。但是最近呢，他就po出两张都是同样的国岭公园的同样的那个点哈，那个点那个方向，两张照片前后的对比，一张是夏天的时候，春天夏天的时候的国岭公园，一片绿油油，嗯，一大片的草皮哦，然后上面只有树 only 哦，这个是哦，这高雄的国岭公园现在是一个最最最最最大的公园哈，啊，那另外一张的是最近的，哦，他最近拍的。好，那个草虽然你说啊，虽然都有在维护，有在浇水，但是季节到了，那个草变成金黄色的，嗯，有些还稍微绿绿黄黄，嗯，啊，有些是已经全部变黄啊，等的绿中带黄，黄中带绿哈，哎，其他两张照片跟一片绿油油比起来，我觉得最近拍的这一张哈，黄中带绿，绿中带黄的，也是很漂亮哈，另外一种意境哈。就好像那个时候我去爱尔兰的时阵，去这个爱尔兰的时阵，当地的导游特别介绍，伊讲爱尔兰的绿总共有17种绿，爱尔兰的绿，反正你去爱尔兰，你放眼看去一片都是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什么都是 green green green， 他们卖的衣服 green， 他们很多的制服都是 green， 他们的帽子 green， 他们的雨衣风衣都是 green， 帽子也是 green green， 真的很好，真的放眼看去爱尔兰就是就很多的草原，很多的绿树哈。啊，也说为什么？也说爱尔兰是由17种绿色所组合而成。虽然他们哈在的这个国境之内呢，很多都是绿色哈啊，但是也说他们的绿又分为很多层次的绿哈。嗯，哎呀，就好像我当下那边油漆啦，那边选布料的时阵哈，有时候你说啊，你要红色啊，红色他就可以拿很多色卡给你看，红的有这么多红啊。啊，你跟他讲红，红是哪一种红哦？对不对？哦，爱尔兰的绿就是这样子哦。虽然你看的一片都是绿，但是它有17种绿哦。从黄绿、浅绿、苹果绿哈，或者是芥末绿哈，深绿哈，蓝绿哈，真的是。在祝你
2: 最夸张的是因他们卖的东西包括他们的纪念品啦、衣服啦那些甚至应该当地的人常常在买的那个风衣啊、嗯、我还记得我去爱尔兰都买一件绿色的风衣、嗯、绿色的风衣我觉得好酷好漂亮哦、喔啊、雨伞什么都是绿色的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很多草皮呢，哈，那树也是一样，很多树就慢慢从绿色也转为黄，有一点黄，或者是慢慢的转为啊，这个有颜色的变化，哈，草皮草地也是，哈，另外一种梅啦，哈。

所以秋天真的是一个蛮特殊的季节哦。所以这个夏天开始有，进入这秋天哦。秋天刚开始还是会有那个所谓的秋燥啊，等到那11月底哦。

0: AI 很厉害哦，现在不用抽血哈 ，AI 也当听你的声音，只听你的声音，光听你的声音，二十秒的一当给你俩出你有没有糖尿病？哦，我的妈呀！
1: 嗯，这个，哎。
0: 好嘞，好，到底是 AI 怎么样呢？哈，伊讲只要开口，你开嘴讲话二十秒钟，初步呢，它就可以筛检出啊第二型的糖尿病的风险哈。这是澳洲的研究团队开发一项 AI 语言分析工具，透过辨识声音中的细微变化，哈啊，协助判断民众是不是有比较高的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哈。研究基础工比来，甚至也当透过手机的 APP 哈 APP， 再是电话录下语音，得当作为初步筛检的方式，为糖尿病检测开辟啊一条新的途径。
1: 这还是要抽血啦。你老公要开发说听声音有没有那个。那个睡眠障碍，我觉得这个方向可以开发。
0: 听声变啊，这就简单啊。
1: 我担心听声音第二型，
0: 这咱都一样变啦。
1: 对啊，就是听声音变糖尿病。
0: 你这是讲初步啦，哈，这种初步啦。
1: 对啦，还是要去抽血啦。
0: 对啊，你老公要更加确定，那当然是哦。因为想啊，那到底什么样的声音呢？这个澳洲，这是澳洲跟英国的科技公司他们共同开发的一种，一种类似就是以 AI 的听声，那你讲听声辨位，啊，以及听声音就可以辨啊，这个辨认哈、判认哈、你有没有这个第二型糖尿病哈？一共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什么呢？所以听众朋友自己听好哦，声音会沙哑。啊，声音会粗糙，粗糙。一直在控制呼吸的时阵哦，在控制呼吸的时候会较为困难，经常都有这种变化，血糖长期偏高，可能的应用到你控制喉咙部位的肌肉的迷走神经。就是因为安尼，你血糖偏高的时阵，你咧控制咱的咽喉、喉部吼，咱的喉部的肌肉的迷走神经吼，就可能会受到影响。那糖尿病的患者，以发生胃食道逆流的比例也比较高哦。那胃酸可能会刺激声带哈啊，另外就是讲吼，所以讲为什么会听声音哈，就可以啊辨认啊呢啊。另外呢，肺功能下降也会影响你讲话时阵的气流，进而造成声音的变化哦。

0: 过语音 AI 目前只是作为筛检的工具啦，被当取代。当然，当然，它还不是正式取代血液的检查。
1: 血液还是最准
0: 哦。那现在目前呐，第二型的糖尿病主要还是透过血液检测哈来判断。啊，检测的结果一旦反映过去两三个月诶平均的那个血糖值哈。
1: 对啊。那大家讲这里有抽血糖，讲如果说你有这糖尿或胰岛的这些不会疼的症状，总共他那个采血嘛，那然后自己去采血去做检测，其实哇，应该是这个东西是一出来一阵子，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哦，这种血糖监测器还蛮神奇，一个做它叫做皮下连续血糖监测哦 ，CGM， 啊我看到那个 CGM 那个东西哦，它长相的就一个50元硬币，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针头，啊这边冲起来呢。一的哈，的干啦，我们的有一点就是你在固定在你的皮肤哈，在你的手臂啦，还是你固定在你的腹部一个比较不会哈磨到的地方，你插在那边，这一个哈连续血糖监测机很就是24小时一直侦测啊，但是你说不要那看呢，现在很方便哦，这种东西连续血糖监测机也跟手机做连线。哦，有 A P P， 所以哦，我哪公我今天会疼问题啦，小公比较重视血糖问题，他会吃啊，会监测什么饭前血糖的高低嘛？所以以前可能哦，以前他要每次要检查，他抽一次啊，拿一张纸再验个血。现在有这种连续检测哦，直接看 A P P 啊，小公你饭后血糖也可以直接从 A P P 去检测。所以哪公对于我今天会疼啊，说要控制哦，我觉得这种连续血糖检测机叫做 OGM 啊，这个是真的还不错的选择，你用不用每一次吃饱前搓，吃饱后再在那边搓，真的是比较麻烦呐、啊。所以新时代新科技，直接看手机就可以跟你说哦，今晚会疼是管还是给。
0: 好来，昨天呢发生的中东呢发生一种劫机事件呢，吼、哦，非常的紧张哦，吼、哦。好来，这个劫机事件呢，吼，是一架为杜拜要飞去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的客机，哦，传出讲有这个驾驶舱有暴力事件哦，吼、哦，那一个有一名机师呢，涉嫌呢以亚德啊刺伤另一名机师。通常、开飞机都有正驾驶跟副驾驶啊，通常就是两个人哈、哦，所以机师涉嫌持刀刺伤另外一名机师，到底是正驾驶啊杀副驾驶，还是副驾驶杀？正驾驶
1: 好可怕
0: 哦！那台公吼，这底这里、个、这里、个、这个、这个时候呢，就发生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飞行机呢吼，有一度的30秒的时间来的，当吼急坠将近吼14000英尺，
1: 哎呦喂！
0: 30秒哦，30秒的时间来飞行机一直坠下，一直往下坠，下坠哈、哦，将近14000英尺哈，14000英尺差不多、以咱的公尺来讲，4200几公尺
1: 哈，4公里哇，
0: 对对，30秒的时间来
1: 哦，那就是急坠，
0: 飞行机安尼哒，跟他存嘞吼，迄、那个大怒神安尼一直降下去的对、乘客形容讲，迄个时阵吼，伫机舱内底有就好像在搭云霄飞车，
1: 哎呦，恐怖，
0: 叫声四起，随后都过来乘客冲入驾驶舱，好制服去改哈，这个攻击者呢，把他制服，给压制落来，安尼就对啊哈，哎，竟然是乘客，那我都冲入驾驶舱呢。驾驶舱通常它是要从里面开的哈，啊不知道，所以那时候可能是
1: 紧急吧，
0: 而且他们还知道说问题就发生在这个驾驶舱，好，所以说我过来乘客冲入驾驶舱制服啊这个攻击者，那客机呢最终转降到那个沙特阿拉伯，本来是要飞去以色列特拉维夫。

0: 这是一架杜拜航空 FG 一零七三的航班，原本是原定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起飞，要飞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啊，伫咧飞越那个约旦领空的时阵，突然转咧偏离航线哈，转向西啊，转向那个沙特阿拉伯，最后降落在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这个所在哦。这，所以咱都要讲啊，第一时间发生的时阵，哇吼，伊讲那个乘客。在說說本来以为是乱流、哦、但是后来才知道呢驾驶舱里面好像 有那个暴力、哦、发生暴力，所以、哦、急坠、哦、这个飞机呢机身呢、哦、急速下坠、哦、就像云霄飞车、哦、那后来呢就是有两名女性告诉以色列说第十二频道人们开始尖叫哈，对啊 ，channel 哈，告诉以色列说第十二频道哈啊，可能诶，听说那个时间哦，接了以色列那边接到消息料，以色列的啊这个飞机就起飞了
1: 哦，战斗机起飞，
0: 对，
1: 怕恐攻嘛，
0: 对，
1: 可能打下来，
0: 对，可能嘿，对啊，不知道到底这个代机到底是为什么两个机师哦哈，这个一个哈好攻击另外一个哈、到底哈。以色列这边讲吼，后来以色列讲这边讲，恭喜副机长吼，企图要坠机吼，哎、对吧？好，就是副机长哦，副机长企图坠机安尼的对啊，吼、就是这样，所以个放哦，迄、那个哦。哦，那照讲，伊本来是要飞去以色列嘛？那飞机上会不会大部分就是以色列的？好，所以说后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一出来说齁，一个将这件代志形容这圣战分子的恐怖攻击未遂。好，这是以色列调查了后来他就这样公布圣战分子的恐怖分子齁，就是恐怖攻击未遂齁。并且一共哦，后来噶在是乌龟啊，以色列乘客采取行动才成功阻止。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很厉害，人人皆兵嘛，哦，以色列人大概拢进。所以我们在讲，那我都觉得冲击了，哦，因为飞机是要飞到以色列，所以有可能飞机上的哈大部分是以色列人。就把他制止了。
1: 对啊，我不是有一个乘客，怕他鬼先过会嘛，啊，最后他制止下来。那个谁，以色列的那个总理啊，这个叫做那个啥，
0: 总理也坐在那个。
1: 我们再来那个上面啊，
0: 纳坦雅胡
1: ，他有接见啊，刚刚公开
0: 讲。哦，我的
1: 没有啦，我说纳坦雅胡，他有
0: 接见那一个人，
1: 啊。对，他觉得是因为这个乘客帮忙制止那个劫机者嘛，有点刚刚讲哇，这起起来以色列的英雄。所以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0: 好，来后
1: 原因还不知道了
0: 哈。来后来以色列官员他就告诉那个 CNN 呐哈，说以色列国家安全局个情报机构哈，这个摩萨德啊，个军方甲交通部单位拢已经参与这件代志的调查哈。初期呢，应该 CNN 表示讲，就是机组人员当中有一个阿曼籍的机师。机组人员里面有一个是阿曼籍的机师，啊，其中一个人称说该名机师是副机长，他可能就是涉嫌被发动攻击的人，我们刚才说的副机师可能要挑到一个办法给他那个坠机，坠机，那飞机上可能都是以色列人嘛，
1: 对啊，
0: 因为阿曼跟以色列他们没有正式的外交的关系，所以以色列方面现在正在调查这个机师为什么能够执行飞往以色列的航班，
1: 对啊，
0: 目前尚不知道他为何能够取得相关的上飞机的这个条件，他教力共就他是不可以的哈，阿曼籍的哦，所以这当然是背后就是被有背后的力量在安排，还是组织的哈的力量。好，如果呢你哪看去有先攻嘞哈，这个这一节一边个棒哦，回连机坠机的丢啦，
1: 对啊，对啊，就是恐攻嘛，其实就有点像那个911事件嘛，对啊，所以第一时间以色列战机就起飞升空，你干嘛讲哦？那控制不掉，还是讲无法度顺利降落，伊就被个扁掉，伊就不管这类。
0: 搞不好伊的是不是像那种要去撞那个像美国的911这样哦？
1: 对，所以
0: 说底下被飞到以色列的时阵，转个棒去撞什么，还是规个人哈，这个兼破坏以色列国境之内，好，而且挂这类。 借这个重要的场所，
1: 嗯
0: 啊，然后飞机上的人都是全部都要陪葬了嘛，一定是安内啊，啊，他自己恐怖分子本来都是安内啊，派抓团去炸，伊嘛无得惊啊，
1: 对啊对啊，但是但就是一条命换你真的，
0: 这就是恐怖分子的恐怖的是安内，哦。好嘞，嘎仔吼，好嘞，嘎仔有被制止下来了吼。啊，当然事后他们讲说，这些跟伊朗绝对都有关系啦吼。好的，所以讲，就是啊，中东伊朗的战火，听讲哦，伊朗他现在已经失去了对霍姆兹海峡的控制力啊啦，啊，但是他还是频频在国际上吼，好在中东吼在做捣乱的工作吼。但是讲对霍姆兹海峡，咱几乎拢无听到啊吼，到底霍姆兹海峡这样好，就是讲基本他已经失去了控制力吼。啊，今嘛的伊朗已经成咧小告乱步嘿，不啊，前一刚前几刚啊，联合国大会的时阵，他个伊朗总统暗是。在联合国大会，哇！底下美美国美加呢，吼，没有哦，他们就没办法。那根据美国吼公布出来的吼，大概一共伊朗的经济吼，应该差不多剩两礼拜啦。两礼拜因若无得到好好的哦，家己看要安怎处理这进目哦，这个跟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些冲突的话吼，那大概伊朗就经济就崩溃了哦，这经济都遭崩起啊吼。

0: 还是得说以色列真的太厉害了、哦、太厉害了、嗯、你看这一宗劫机、哦、这个要存心要坠机的、哦、这个劫机事件、哦、如果不是飞机上那些英勇的以色列人直接的冲入去冲入去驾驶舱制止这一宗、哦、这个、哦、暴力、哦、这个哇两个小台技术跟机长两个小台、哦嗯哦，护机苏喜，咱都讲的，就是可能就是启动这个恐怖攻击的人哈、哦，啊，应该是机长啊，机长说哦，你怎么这样子搞，这样子搞哈，哦，机长发现不对，就这样的，然后牙都抬起来，然、哦、就这样子，
1: 对啊，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风该雨，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所以以色列呢，全民皆兵呐，哈、
0: 啊，
1: 男女皆兵，那身体就有在练嘛、嗯。所以你看以色列，你老但因为你老看过去过以色列，还是看过以色列等一下相关报道、嗯，你很干嘛讲哦？你男生女生每一个好像随时起来都可以跟你战斗、嗯，
0: 没丢
1: 战斗的感觉。
0: 因为我军事训练呐，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大家拢做兵啊，拢军事训练呐。
1: 嗯
0: 啊，所以你去以色列，你就会发现，你路上走的很多都是男的、女的，很多都是背着枪、长枪、短枪的以色列，你唔知伊是军人还是警察。我们在反正街上很多都这样，嗯、你也干嘛空？
1: 所以
0: 有一点恐怖啊！
1: 强身建国很重要、嗯嗯、因为以色列男女皆兵，所以包括路线伊玛写在这届军书混人嘛、嗯。我相信以色列女性，即便哦，他们迈入人生下半场到这个银发这个阶段时阵、嗯，一定嘛是加给空，因为少年之尊有打好这个
0: 基础
1: 训练身体的基础啊。
0: 你若讲一般的个兵种，你这回人见兵种，你敢吗？你敢安尼冲入来啊？
1: 绝对不敢。
0: 有啊，是以色列人，那我这贵。兵啊、哦，所以你看他们敢了，就直接冲进去、哦、制服了这一宗、哦、这个夹击劫机的这个、啊、暴力事件、哦、好，所以讲哦，这难怪咱常来讲好男儿要当兵啊，好铁要打钉啊，哈、
1: 对啊，
0: 对啊，
1: 对啊，
0: 而且但今麦人都讲哦，想尽办法就是不要当兵哈、哦，当兵好哎、
1: 欸，所以、健康哦、嗯，健康的人生哦，就是你爱讲爱应用啊，打混的嘛。啊，营养保温其实咱的钙粉钙油吼，那样又平常时我咧讲，其实这个你的身体的这个打底吼，钙粉跟钙油打底，啊个加上你若讲有运动有混的，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哦，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快快乐乐健康的银发生活。
0: 钙质吼一定要补充啦吼，这钙质，咱的这个不管包括咱的肌耐力什么吼，这个钙质也可以强化吼，咱的肌肉噶啊，咱的筋络，
1: 对啊，
0: 吼筋络，
1: 没有错
0: 啊，咱这个钙吼，吃钙补钙的啥呢？该咱身体上该硬的就要硬。该软的你是要软哦，身体不是全部都硬邦邦哦，哦啊，且嘛，当然也不是全部都软趴趴，你骨拢软趴趴唔对，你骨拢硬邦邦唔对，哦，因为我每个月每个礼拜我有在做按摩推拿哈，啊，那个按摩的师傅都很内行啊，摸到哪里讲哦，你今那个脚底较硬哦，吼，安尼哦，吼，较硬较硬哦，哎，你一摸，哎，伊拢知呀，哦，他们都知道哦，就，所以迄就是有当时啊，吼，你气节。然后它夹底下的时阵，那整个都硬邦邦啊！如果那把它推顺了，它整个是会软下来的，这才对哦。所以该硬的要硬，骨头要硬，牙齿要硬，有没有？
1: 肌肉要硬，
0: 啊、肌肉要结实，
1: 要结对啊，要肌肉要硬嘛，结实要硬哈。
0: 啊，你筋络爱练
1: 哦，
0: 你筋爱练，所以按摩推拿，按摩推拿我当它
1: 就是
0: 你筋。按呐，吼，那种按拢扳掉，咧夹掉诶，啊，就会造成气结，吼、哦，就会造成气结，气结不通，人讲吼，啊，不通则痛，痛则不通，吼、哦，安尼就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你卡掉
0: 了
1: 嘛，
0: 啊，推了推通了就痛就不痛了，
1: 吼、哦，对啊，对啊，
0: 嘿，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咱咧得力酸哦，钙粉哦，
1: 足重要啦，
0: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那个按摩的师傅伊拢讲啊，伊讲啊，足侪人即摆拢咧啊，艰苦啊，才要来推啊，艰苦啊，我推咧艰苦，我手咧举袂起来啊，我腰咧痛到要死。妈干嘛写龙啊？很多他们遇到很多，一共不要这样子，这样才要来推的话，这有时候不是推就把你可以把你推好的哈、嗯，所以一样还是要做长期保养。
1: 对啊，另外对啊，
0: 欸、长期保养哎、
1: 欸啊，包括家。哦，阿个不个营养补充，阿个我当他讲我经络的这个松弛，肌肉的训练，其实人生下半场你哪被过要顺利，其实就这三样事情做啊。
0: 对
1: 对啊，
0: 钙质一定要吃，钙质钙你补钙掉，你喙齿也顶。 骨头的钉，这都本来都爱改爱钉的吼、嗯，啊对，啊筋爱练吼，啊肉来爱紧吼，肌肉要结实啊。当然呢，平常就是你自己的饮食的搭配啦，吼、嗯、啊这个啊运动活动啦，吼运动活动，卖讲甲讲哦，运动没输，一定爱去冲啥上山落海啊，去压脚轮哦，也不一定是这样吼。当然就是多动就对了，多动就对了啊吼。动的方向呢，那哪讲啊？看我年纪，我们还是往那个。比较重力的训练这样的方向哈、嗯嗯，啊对啊，得力酸哦，钙粉一定爱加啊，那关节已经不好啊哈，哇，我最近我自己周边，包括我自己的朋友，还有认识的人一堆，真的一堆哈，拢差不多五六十几岁啊那年纪哈，那每个人的身体哦那种状况，我听起来我都觉得哦，怎么会这样子嘞哈，哦大家哎好命嘛啊那不好。好命歹命就歹讲的，就是讲赚较侪、赚较少的拢安尼吼。年纪一到了吼，年纪一到了，身体还真的是吼问题多吼。好，不是好命不好命不好命，是个人的感觉跟钱。好，对，我是讲赚较侪、赚较少的拢安尼吼。这到了一个年纪，身体都开始出现问题。
1: 对啊
0: ，所以讲吼，哎，真的好好照顾吼。好，像基本的一定要吃钙，得力珊瑚钙粉。
1: 对啊，
0: 好，啊，那你关节退化，这里也痛，那里。痛，手举不起来，啊，腿在麻，腰在痛，哦，真的是走路也不行，哦，啊，这个，哦，坐着要站起来，哦，也不行，哦，真的，这个什么护膝啦，护腰啦，铁甲衣啦，哦，你现在出去也是，你看到就很多，哦，就是很多人，所以说这让他提早，真的要提早，你都四十几岁，你就可以做保养，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
1: 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药房买。电话叫啥？那是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前一阵子齁，这个习近平去齁参访齁美国，其实今天透出一个新的这个花絮齁，这个花絮齁感觉就别人有加出名的齁，但是这个美国的这个齁华盛顿邮报齁，他报道齁的今上个月齁 ,9 月29号的报道，就是说美中两国元首在上周齁参观齁，这个川普邀请习近平去参观这个华盛顿齁在国家档案馆的时阵齁，因为国家档案馆的资料真多嘛，伊得被揭出来吼，习近平看，川普被揭出来，习近平看，然后呢，他们本来吼是美方准备的计划要展示什么呢？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相关文件。但是你要登出啥吼？阿贝尔上面有没有这个习近平看？其实中方、美中两国都会先磋商嘛，然后先知道。结果中方吼，中共一边看了讲，哈，什么？美国要登展示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相关文件的时阵，中方暴怒、震怒。我说奇怪啊！我想讲条件没讲，什么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哈，美国哈跟签署的所谓的这种战争结束的和平条约。啊，为什么中方看到这和平条约会暴跳如雷？讲这袂当好，你想那么登这個，你条讲要吼，好阮中国拍垮？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国会那么生气呢？其实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就是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日本战败嘛，一共日本战败，所有的领土齁要归还给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里面没有写到台湾、澎湖、台澎没有写到。所以咱等一下听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好的，我们是不是台派的或者独派的？然后说台湾不能去独立的国家，完全没有属于过中华民国。他们的底细就是所谓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同盟国接受日本战败的投降，要签和平条约嘛，就是签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来对伊无写到台湾甲台湾澎湖，因为台湾澎湖那个时候是属于日本的，他是说先暂时由美国托管。由美国托管，没有说要还给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 所以这个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所以我感觉川普哦，那人咧做足幼咯，一挑工特别跟你讲这啦。
0: 对。
1: 你今天跟我说一中哈，他说一中哈，你说什么在？
0: 你说没有，跟你讲哦，旧金山合约里面没有。
1: 因为没有中国的逻辑是这样子，就中国是说1949年哈，中华民国在哈中国哈本土哈灭亡，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中华民国所有的领土，里里口口有的没有哈。但是呢，那时候那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根本我们台湾跟澎湖就没有还给哈战败时候的蒋介石政权啊，只是后来，他们就跑过来啊，脸皮很厚就跑过来，就接管。所以哦，川普其实要给习近平穿这个小鞋啊，但是中方其实发现功力，你要跟我讲这个讲什么哈？什么哈？你只要讲说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所以这个政治局哦，高阶的政治局就高来高去啦。
0: 他们生气又怎么？他们生气这样？
1: 没有啦，后来他们磋商，他们就没有把这个展示出来，就展示哦，这个东西他就没给习近平看嘛，因为中国那边蛮接受，他们展示了什么？把它拿出来。美国的独立宣言反正那个中方的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一点不好，习近平看啊，但是这个代志被报道出来，你如果看习近平看一看啊，没讲什么，那就算了嘛，因为人家知道的是本来哈，川普被搞习近平。刁啦，这是高级的刁啦，但是中方知道嘛，中方知道美国要刁他，所以就暴怒说你要撤掉，结果这个事情反而被报道出来，而且你哪能看看没事就没事嘛，新闻媒体也不瞎想，但是你在磋商之前你就暴怒的话，人家特别出来，为什么？踩到你中国的软肋，法理上中华台湾跟澎湖基本没有，台湾跟澎湖
0: 不属于中国，
1: 没有，本来就没有，
0: 没有归还给
1: 那个时候中华民国的蒋介石政权，所以很多台湾地位未定论，法律上面的未定论，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旧金山和平条约。
0: 哎呀，反正美中两国都是这样，
1: 高来高去。
0: 上一次川普去中国的时候，听说你私底下因为这个随身护卫啦，好不好？的特勤人员也是跟中国一边也是这样台都中耶吼啊，这所以有搞的也是私底下听说都有冲突。这一次呢，换习近平去美国，听说一样私底下就中国那的习近平的那些维安随扈跟美国的特勤也是发生冲突，甚至打架。
1: 这个
0: 就怕吼，怕啊！
1: 中国
0: 美国的还是打赢啊？
1: 中国在刁人都是很 low 的啦。比如说我印象中，卡扎贵去用美国官员去中国个磋商跟那个刘。然后美国代表团他就给他故意弄比较低的椅子，比较矮的这个椅子然后好像是故意要在镜头上去踩你这样子。我告诉你，让美国民主国家就不用跟你玩这种穿小鞋的游戏，他就直接历史文件就是这样写就这样写你给他我
0: I told you，
1: 我
0: 告诉你，
1: 我
0: 就是这样，
1: 我今天不会说故意。
0: 台湾跟澎湖并没有归还中国，
1: 对，没有，对，
0: 不包含，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真的踩到他的软的，
0: 而且这两天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川普在白宫的时候嘛，就有很多记者啦其实记者都麦过去给川普的说听说你要卖武器给中国听说美国要卖武器，你要卖武器给中国结果川普怎么说你知道明明人记者是不说卖给中国，结果川普回答说台湾你说的是台湾吗？所以有人说川普现在也把中国归纳为台湾的，中国是台湾的他其实很清楚，他挑底的，我跟川普是挑底的他故意的，也搞不好是故意的塞好这一段的听说你要买武器给中国对吧？你就说你说的是台湾吗？
1: 就是很成本很低就可以踩到中国的软肋啦，对不对？而且都人家在中
0: 米，川普会 China 跟台湾搞不清楚吗？对吧？所以他故意的好了。 来有关于吼，咱都加讲诶吼，就是那个从哪里啊？杜拜要飞到以色列的那个班机吼，这个昨天这个班机上呢出现的这个暴力劫机吼，后来呢，哇，后来加在吼被制止了吼，安那无你看。哦，火人机顶听讲，这台火人机顶总共174人哈，174个人，当然绝大部分是非以色列，但应该是以色列人。好，那我都在这想讲，到底那些人是安怎冲入的迄个机长室哈？因为驾驶舱通常是要驾驶里面开才可以进去哦。哦，原来是这样。我今嘛好得到又更新的消息，就是讲这一架飞机总共飞机上有174人，大多数都是以色列籍的，拢大多数拢以色列籍的对啦，吼。舒缓吼，这个代志发生的是副技师，亚德台没台技师，
1: 要求
0: 啊，副技师等于咱都讲了，应该就是恐怖分子哦，就是那个阿曼籍的恐怖分子的对。那好，伊德奇公啊，他可能就是这个事发的时阵，可能机师有发现说。伊可能伊去动那个驾驶嘛，吼，到动那个驾驶嘛，啊，机师发现不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吼，啊，就可能被他制止，啊，他就被有副机师身就已经有备而来，就是身上被有刀，就杀那个机长的对啦，吼，杀机长，啊，就是在迄个时阵，在台的修验的时阵，飞行机长的急速下降，吼，啊，机长就已经受伤倒在那个驾驶舱，规身躯拢肿坏，好，就是在迄个时阵，机长很自己已经受伤，在很紧急的情况之下，机长把那个驾驶舱门按钮给打开呀、啊。
1: 哦，
0: 嘿，是机长打开的啦。
1: 因为其实我的干妈就奇怪，因为在911过后所有的这驾驶机舱的这个门你就绝对一定要从内部往外开。
0: 对，
1: 你哇靠，我妈妈不会收起让你没有一
0: 对
1: 过去空服员可能还有钥匙，没有，现在没有了。911之后就劫机之后的。
0: 对，是机长已经受伤啊，规身骨灰啊，倒里头卡哦，那然后他就赶快。按下那个开门那个驾驶舱的开门装置，让乘客可以进入驾驶舱，就希望大家赶快来了的、啊、但是你进入驾驶舱了呢，那你机长已经受重伤啊，
1: 对啊对啊，像亏
0: 啊，你现在飞行机就是那个恐怖分子那个副机长啊，就他才开啊，他就准备整架要塞去弄死了、所以呢好的家在后来，刚才一阵啊，都足侪人冲入的吼，冲入的一人内底，其中有两个就刚好，就是以色列的吼，以色列的那个另外两个杜拜啦，然后哦是同这班飞机两个杜拜的航空机师，杜拜的航空机师两个刚好也坐在这一部飞机上哈，所以那两个机师去接手。好、当然也先是把他制服啦，好、先给他制服啦，齁、啊然后就那两个杜拜的飞机机师去接手、啊把飞机转来齁搁在齁这里好稳住齁、最后即将迫降在沙地阿拉伯是这样的齁、阿伯利我想讲安尼想袂开齁、所以真的哦，原来是这样，机舱门是这样开的，啊后来飞机怎么可以降落，好好的降落，就是飞机上两个杜拜，
1: 对啊，刚好就是还
0: 有就刚好两个杜拜，对，
1: 所以这台飞机能够顺利的安全降落真的很多英雄，不怪这类纳坦雅胡要去接见这些，
0: 对啊，
1: 因为鬼神哭个魂呢，因为我看到橡皮电管，他穿白的那个 T 恤嘛，阿个潜骨啊口，一些英勇的这个乘客，哦哥会老会，
0: 对啊，你看他救了多少人，
1: 没有错，
0: 有，啊这个机长对，你看虽然受伤了，赶快哦开机舱门赶快开机，因公因冲入的时，遐人讲因冲入的时阵就看到那个恐怖分子那个副机长的丢、哦、他就用手在哒哒哒哒哒底下的驾驶那驾驶的操作的那个那个 monitor 的丢啦、那个机板的丢啦吼，底下已经底下咧操作啊，都对啦，底下咧操作吼，底下咧操作被何伊飞行机，
1: 对，
0: 要往那个方向坠毁啊，呢吼，就看到两只手底下那么吼，较紧，紧张起来，
1: 拼命，
0: 阿伯
1: 你们规只飞行机人嘛是哦，
0: 对，
1: 拖着陪葬，
0: 对，很吓。 然后又刚好有两个杜拜的机师底下，然后可以再把飞机稳住哈、嗯。啊不，你说都已经无人机都已经响，已经一点拢有没有没醉啊哈、嗯嗯？哦，真的是
1: 不幸中的大幸，
0: 哎、对，真的是哦，差一点就让他哎
1: 得逞，
0: 对，这怎么可以呢？哦。No pensáis que no soy tú, te
1: mientes, pierdes tu joya.来进广告，德力公司盖风盖雨，我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来来进广告哦，分享分享，盖混盖雨。
2: 跟恁讲一下，我因为我当卡吼，嗯，拢未拢，即个拢就近哩走，拢未行。
0: 你
2: 盖雨？
0: 哦，恁翁哦，哦，
2: 我翁迄卡吼，想要跳唔盖，拢未拢无法度好行，我也食恁的盖混盖雨。
0: 哦哦
2: 哦，哎、哦欸哦，啊，食食咖呢，即马讲。拢会行路啊！
0: 哦，啊，赞赞赞赞赞！好好，
2: 哎、欸，啊，即马都继续要食啦！
0: 哦，对对对对对，
2: 嘛该继续食啦！
0: 嘿嘿嘿，对对对，蛮、欸啊、健康嘿！
2: 哎呦，就好。时啊，就尖哦，
1: 嗯嗯，
2: 哦，弄三顿食，
0: 嗯嗯嗯，
2: 无就讲两顿时啊，用尖尖，
0: 嗯嗯，
2: 安尼一顿时就甲解决啦。
0: 哦好，
1: 所以啦，所以啦，所以啦，吼。因为有当下咱食钙粉哦，说考虑说啊，食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讲加麻烦，一汤匙尖尖的处理，咱头到这个听众朋友讲，因翁吊筋嘛，吊筋吼、哦、超痛到吼、哦，真正足不舒服诶。长毛就听众朋友伫刷卡咧问我讲 ，OK 啦，要安怎？我下暗要困的时阵哦，吊筋吊甲真艰苦，爱食啥？爱食钙粉还是食钙油？这个姐姐帮忙回答，因翁吊筋吊甲真严重。吃钙粉，吃到今嘛，一觉到天亮都不会抽筋了。像那吊筋呢？吊筋就是咱吼身体内底欠钙，肌脉收缩无稳定，尤其是严重的缺钙吼，严重的缺钙你会全身性的抽筋。咱人吼像那 AM 咧困的时阵特别容易抽筋，因为放松嘛。除了放松之外，有当下你身体吼安尼咧疼的时阵。跌到你的手，还是说跌到你的脚，所以那么压到的肌肉更不舒服，就容易更容易抽筋。所以你如果有真的有这个吊筋的问题，一天的两顿三顿，把我们的钙粉好好来补充，我相信这些抽筋的状况很快就会改变。所以昨天我们打电话礼拜问说吊筋要怎么那个姐姐赶快吃钙粉，跟这个姐姐的老公一样，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呀，意大利呢，真的是一个令人又爱又感觉害怕的哈、哦，这个地方啊，这个国家哈、哦，这个国度哈、哦。好来，这个中，大家去意大利用工具吗？意大利怎么？意大利什么多？意大利什么多啦？你们说啦，哎。
1: 小偷多，
0: 小偷多哈、哦嗯，意大利帅哥多，小偷也多哈、哦嗯。啊，我就这小偷就是很帅的帅哥哈、哦，所以你不要看意大利人，其实他们就是长那个样子啦哈、哦。你看来很帅，那就是他们天生的长相，好吧？好嘞。哦，今天要讲一个意大利哦，这去意大利旅游经常有人在啊被偷啊、被抢啊这种情形，
1: 嗯，没有错，
0: 这种情形常常的、很平常的、嗯、哦，这是生活的日常啊呢。但是你若讲吼，纯这团啊呢，都真正吼，哇！还真正都袂晓讲的啊，真正玩弄家是啊玩弄吼。好嘞，这是大陆一个品牌吼。哦、就是摩托车的品牌、哦、大陆的一个摩托车的品牌、哦那个因创办人的对啦、前一阵子的媒体、都发下豪语公、只要车队成绩好我绝对不亏待大家、哦、要亲自带员工、飞出国看比赛好、那这个月哈，这个月应该恭喜，金牌公司啊，九月上个月24号哈、这个老板真的兑诺呈现了哈啊，兑现承诺哈，大手笔包下飞机，好包专机，带着因公司员工总共呢200人，200人员公司员工啊，加合作供应厂商总共就是安尼200人，大阵仗浩浩荡荡哈，去意大利飞。

0: 其中吼有170个人，伊是为重庆搭包机直飞意大利，另外30个人是家己吼前往意大利会合的丢，吼规团准备要去观看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就是 WSBK 齁、哦、在意大利举办的意大利的克雷莫纳站的这一站比赛的赛事齁、哦哦、要去看这个齁、哦、啊出发之前呢喔、哦、那个机场喔、哦、我在那里贵的齁那里170人嘛齁喔刚才春秋呢那个造势大会齁那里嘿嘿就先说做一个宣传对不齁齁齁齁这间、摩托车齁、哦、这个品牌公司头家的话齁兑现承诺，带、
1: 大手笔呢，
0: 带员工包机，
1: 对啊，没卖啊，
0: 要去意大利旅行哈，
1: 酷死酷死，
0: 结果在机场的安尼搞得像造势晚会安尼、嗯，老板跟员工哇，底下热血互动哦，大喊老板哈、哦嗯，画的饼好不好吃？哈、哦，那老板画的饼好不好吃？嗯、员工的大概拢大声讲好吃，好，很好，哈、嗯哦、啊，为的要展现团队的精神，所有人都穿上统一的服装，哈、哦，好、嗯哦、这个哦，场面很风光啦、啊，气势非凡啦、啊，哈、嗯哦，就这样子哈、哦嗯，哦，这一趟。五天其实只有五天的行程哦，五天而已、啊、哦，哎，对，五天而已，
1: 极限操作，
0: 包机哦，因为哦，吃穿哈、哦，吃的、穿的、住的、行的，公司全包的丢，连老板自己的儿子也跟着去见世面啊，呢、哦、哈。在亚洲这叫做凝聚向心力哈、哦嗯，幸福企业、嗯嗯，但是到了欧洲这叫做集团安呢？哦，你看到了欧洲叫做移动的无保全车金库，移动的没有保全的金库哈、哦？为什么呢？哈、哦，其实就是简单讲啦，因去到迄个意大利哈，去吃饭落车。游览车吼，集团可能爱分足侪游览车、嗯嗯嗯，下车去吃个饭回来、嗯。所有的游览车上的人，所有的行李通通不见了。你的行车上所有的什么都不见了，包括连那个什么行动电源的都无啊，全部拢给你捡个清气溜溜。
1: 规台这样看你种感觉，
0: 而且在几部车哦，所以叫做行动的没有保全的金库，
1: 好惨哦。哇，真的好惨、哦！
0: 全部拢无，拢无去，拢无，清空、嗯，吃一顿饭回来、哦、你看，你若讲170人，30人家己去会合的嘛，那170人，你上无爱几架游览车，对吧？全部都清空。
1: 如果说是坐很多人的话啦、嗯、就是一台50个人、你不可能170、应该四台吧？哦，对啊，四台游览车呢，
0: 四五台呢，哎呀、啊，全部。去落去食一顿饭，嘿，对吧？全部，全家，伊讲连行动电源都嘛拢停去，全部干干净净。伊讲，老板画的饼好不好吃？好吃，
1: 真的是哦，
0: 对啊，
1: 扫兴呢啊，哇，就麻烦呢啊，物件胖给人就刷，你讲唔知个人好这样滚椅啊呢吼，然后口角个 K 啊，这真的是麻烦了。哎呀喂！
0: 真的是哈、
1: 哦，这个已经不是偷了，这个是抢了，故意该抢个快你。
0: 本来是哈、哦，这故意都浩浩荡荡哈，兴致高昂要去当大爷哈、哦，好、去看那个比赛嘛哈、哦，摩托车比赛哈、哦，好来，没想到竟然是哈、哦，演变成那个大型的这个案件的现场。
1: 对啊，170个人哦，全部拉去警察局报案，专案处理。
0: 那能不能找得回来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讲哦，什么运啊，什么相机啦，什么都没有，连衣物、背包什么，哦，连他在车上在充电的哦，那个什么行动电源也都没有了。全部齁，其实齁，在去年听说去年七月的纽欧集团32个人的大陆旅行团，去意大利的大陆旅行团，在意大利的比萨斜塔齁，在底下游览完了齁，这个把车子停好啊，去餐厅吃饭齁，也是啊，餐厅可能稍微比较偏僻，后来一样发现回来的时候嘛是归家，归家车顶头门游览车被撬开，整车的东西通通也是被 所以很可怕呢，意大利
1: 我感觉这可能有司机串通，
0: 搞不好。
1: 对对对，阿伯那驾，哎呀，驾都好，
0: 对啊，
1: 哎，一个多好，一台车，哎，四台车啊，四五台全部弄滚一滚头滚你，这个是犯罪集团的，这绝对不会是临时起意啊。
0: 对啊，所以在意大利，你发现这种情形哈，真的难以追踪啊。跟你讲哈，因拢因遐较无迄个监视器嘛，嗯。他们比较没有监视器啊，所以难以追踪啦。所以哦，像类似基鲁伊利迪意大利这种情境哦，你报警哦，大概也就一数来给你做一下啊，
1: 登记一下啦。
0: 对对对，
1: 说我们说我们误吹电话给你通知啦。啊，你的五天要登记啊，你要通知。好，你要搁为着一个行动电源哦，搁招登去意大利客嘛。
0: 老板，拄啊，你伫迄个重庆机场送阮穿的迄个制服嘛，大家拢穿个，拄啊，剩一数衫出来拢无。
1: 多爱公司啊！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3: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4: 我是托克，
13: 我是淑君。

0: 咱度假工哦，这个意大利哦，意大利真的是一个、太多人在意大利有这种被偷哈、
1: 对啊，
0: 被抢的这种
1: 观光客真的太多
0: 太频繁了啦。
1: 意大利的行政效率又太差了哈、
0: 然后没有路边监视器，其实你报案没有用，
1: 没有用了，没有用，
0: 没有用的，大概有用，大概给你处理干来，你就会
1: 塞
0: 用那哪被古拜，
1: 而且你可能看到警察局，真的，如果你看得到警察局内部那个排失窃报案的排队哦，你可能要处理到你的、可能要100年后了。对啊，意大利，
0: 你不是像咱台湾哇，足紧的警察都甲你处理啊吼、你啊，这从我嘛是捌出国的时候，拄到团里面有人就包整个不见啊，重点是护照啊，啊也有去报案呐、报案有什么用？没有用啊，
1: 他只是让被个案，
0: 他也不会帮你找回来。说实在，对，
1: 我怎样就给他带钱，
0: 我还给你调监视器，我给他、没有，所以讲，所以
1: 哎，我可怜了，
0: 真的哈，所以没有。哎，刚刚好，咱刚刚有两个听众哈，一个是讲伊10月11号都要去意大利旅游哈、我讲哦，你坐游览车拿落车的时阵哦，东西啦哈，你若讲啊，较无贵重的判件就刷一种的无要紧啦，啊无吼，你其他物件哦，你较重要，你也是唔好放喺游览车顶吼、真的不行吼、这种游览车上被偷啊，在饭店呢吼，房间都要锁好吼。啊，要饭店嘛有发生这啊，饭哦去买足侪名牌对哇，啊个都放咧饭店啊人出去无滴咧。哦，哎，不是出去摸地了，困醒起来、我好像记得有这样，睡醒起来讲不见了。
1: 对啊，
0: 然后买的精品通通被偷了。
1: 对啊，
0: 啊，困死去啊，嘛唔知啦，
1: 古人房间内底讲，
0: 房间内底用偷去的，啊，人啊暗时啊，你困啊咣咣叫时，人家你偷开门入的，家你物件拢轻轻，哦，拢知讲啊，恁这东方人哦，就很爱买很多哈、这种名牌呀、哦，就去家你偷，房间又偷，游览车顶，一个较好偷，故意车，好、这没有保全的行动金库啊。记得哈，另外那个我有一个朋友伊嘛是本来我也听说他10月要带他爸爸去意大利旅行，所以我都要改讲，你若去意大利哦，记得带你爸爸去意大利的时候，下车的时候不要把贵重东西放在游览车上面。伊讲没有啦，取消了哈，旅行社没有成团哈，所以讲就取消了。我讲哦，取消了也好啦哈，因为他今年买了新房子哈，买房比出国开心了。省下出国的钱，买了一栋房子，美丽的 beautiful house 哦啊！不然还要担心说哦，去意大利哈，小偷这么多，真的。咱咧听讲，咱另外一个听讲，10月11号要去的，伊讲哦，这样子想起来去意大利玩都好像不轻松不放心呢哦。
1: 其实就是这种去出国，真的就是你
0: 不要多买啦，不要买。
1: 没有买东西是看个人的、欸。我的讲吼，重要的三件东西吼，两、个东西啦，就是。手机跟这个护照、还有自己的如果实体信用卡这三个东西你把它一定要随身携带、因为这已经这东西都没多嘛啊你其他的你在、像什么行动电影被偷
0: 信用卡啦手机啦啊的嘿啦
1: 啊的护照
0: 啦
1: 这三项东西
0: 对这一定爱这个够好啊其他的齁、如果你说你买东西如果不值钱的那就不是说不值钱啦钱比较不多啊纯你啦买那个名牌那个一买都好几几万几十万的哈、这个你自己就砍怎么办？
1: 因为澳洲金嘛哈，所谓的到处去哪里去刷卡都很方便，而且都其实都支援。那现在所谓的行动支付嘛、，Apple Pay 啦、Google Pay 都有支援。现在就
0: 连信用卡也不用
1: 带。七月份我的这计划考试中，我的两实体信用卡拢不
0: 咋，
1: 因为我干嘛实体信用卡你嘛是一张卡的呀，你不给你的麻烦、你要嘛还要打电话回台湾报这个所谓的支付微博哎，
0: 对，
1: 但是你管你手机啊。卖公司手机啊，你一秒钟不见，你马上就知道要找去找手机、
0: 信用卡不见不会马上发现，
1: 对啊，
0: 手机不见一定马上
1: 发现、
0: 对啊，
1: 对啊，
0: 因为你随时都在拍照，随时都在那边、
1: 而且很、那个很方便嘛，就嘛、
0: 所以手机一定要看好、
1: 手机
0: 哪不见完蛋，金价、的完蛋啊，
1: 对啊，就 Apple Pay 啊 Google Pay 加红杯的，就光这个去意大利不是就是想上厕所嘛，不是都要一块欧元2块欧元嘛、现在也可以。
0: 你带一些
1: 不用，像现在他们都直接 直接那个我去年去健行的时候，在瑞士的火车站里面，他们连那个厕所都可以直接 Apple Pay 进去，也猛的干自动闸。
0: 你不一定啦，那是可能比较大的公共场合啊，有些你那讲诶，底刚它偏乡诶观光景点，有些也是 你还是要现金呐、
1: 啊。对啊，
0: 你带一些哈金额比较低的哈，带个什么5块欧元，而且公里脑筋刚来哈，一般上厕所就是一欧嘛，哈，就是一欧嘛。
1: 澳洲哈，你去咧即个上厕所哈，要付钱。其实都有三种方式，第一，第二，我就讲熊先进，就是他烟门就直接绑定所谓的 Apple Pay， 哔哔啊，你就进去自动，
0: 但不是全部都这样。
1: 然后第二种哈、就是说哈，那个爱 lock 机，像我们以前有一个电那个栅栏，有没有？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你可能靠欧元 lock 一，它实体的硬币投进去，咔咔咔咔。第三种，哎、欸，咱基本给你15度点，都有一个专门的人。在地门啊靠，给你收钱
0: 诶，卡乡下啦，
1: 对啊，
0: 实在大部分现在都没有了，
1: 对啊，所以你就带个十二五在身上上厕所用。阿尼亚公伯这零零嘎嘎哈，有人的他就找你钱啊，没有人的去买个水或什么就找开就对了。
0: 反正你就带一些上厕所的零钱就对了啦哈。哦，如果可以用手机 Apple Pay 就 Apple Pay 啊，如果可以哈那个什么南都阿公是啊。哦、反正如果是没有人收钱的，没有人底下的收钱，你莫想象公厕所有人在收钱，现在很多都没有了哈，要、哦、用感应的哈、哦、啊，或者是录钱的哈、哦，就这样哈、哦。有人给你收钱，你讲哎呀，不要紧啊，我就提我走就好啊，妈，你一块给砸过哈。哦

0: 最亮的星星。
1: Hello， 你好。
2: 嗨、hey, ，你好，你好，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嘿，
3: 我讲两三个月迄个国家的出入哦，你听啦。
1: 什么出入？
3: 最近这件啊，美国加韩，美国加迄个澳洲啊，一个货要寄美国，寄未到，啊，一个美国要收货收未到，哎，含新做工业在。这两个都是出入啦，啊，搁日本啦、啊，日本的安倍晋三啦、啊，二三十个过一个国家用装啊那胖修吼，这我一条，啊，搁韩国啦、朴槿惠啦，你开会叫部长啊，徛在边啊，都啊过灯光爱切切啦，啊，叫朋友叫家己的朋友你开会啦，哦，好，这四个的出入啦，好，谢谢。
1: 什么出入？
2: 耻辱啦！
1: 哦，耻辱啊！我天啊，出入。好，好了，个人观点、啊、
2: 对啦，
1: 个人观点，我们只能说这样，
2: 对，就这样。

0: 好，来俄罗斯有一个知名的景点叫做苏拉克峡谷哈、哦。苏拉克峡谷它现在哦，就是啊，会有一种啊这个活动哦，底下哦，这就是那个所谓的高空弹跳哦。哦，哎呀，好，来谢谢，咱先接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2: 国家的厨炉啦，
0: 好，好谢谢哈、哦，厨炉啦，哎，好来，那这几天呢，就是有一个女游客哈、哦，她就是她可能就去这个地方哈、哦，苏拉克峡谷，她进行那个高空弹跳。但是呢，哦，你要进行高空弹跳哦，当然起先呢，一般来讲哦，都唔知俄罗斯以前呢，都要先签一些。可能会先了解一下你的血压什么的啦齁、啊、然后签一个有一点像是同意书安呢齁就啊然后也给你安排啊就身上、怎么去绑绳子然后那些吊挂的东西安呢齁 step by step, 齁一步一步来到最后今天轮到你跳的时候齁他会把你带到一个定点齁、定点的所在在那边站好齁、才准备这个跳嘛齁这个。Bungee jumping 嘛，吼，
1: 这 Bungee jumping 啦，来你好，
0: 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嗯、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1: 了。啊，请说
3: 意大利哈，我现在哎，在

0: 是
1: 我。Hello， 来你好，嘿，
2: 你好，嘿，讲意大利哦，嗯，我今年四月底去哦，意大利佚佗啦，啊，伫个罗马、甲米兰当真哦，迄、那个导游就报阮看，讲迄个扒手咧偷钱啥，你看迄外，你看查拉讲小偷看外侪，啊，你讲迄都。因为澳洲的什么厕所拢一块欧元的，什么拢无人伫遐修。嗯，哎，拢就是你家康人家。
0: 嗯，哦哦，好好，感谢你的分享哈、哦。
1: 所以这个旅行团呐、啊，带团啊，到那个意大利哈、哦。不管是当地导游还是台湾领队、哦啊、第一件工作、哦、开始游景点第一个工作、嗯、教团员辨识、哦嗯、意大利的小偷随便随、哦、便随便看啊你啊你你看了九点钟方向那个哎的是写的、那個、真的话好啊来是下午三点钟的方向看那个那个也是真的话哈男的女的都有哈、哦、男的女的都有真的都有当不是跟他吉普赛人呀大家都认为说啊这是吉普赛人不一定有的哈前家呢有型哈打扮的有型有款的哈哦头发啊梳的哦很有型啵儿。亮的身材也 OK 哇，穿衬衫比咱家的上班族穿个较轻呢。
0: 啊，对啊，没有错啊，
1: 真溜啊呢，真溜啊！你只话讲真溜啊，算好听嘞吼。哦，他们通常是偷啦，吼、哦，用偷的啦，啊，偷的方式足侪种的啦，吼、哦。啊，有时候抢啊，抢他不会，通常是不太会伤人。抢，比如说哦，你背包一啪一下给你提起，或者是你拿个手机照相机啊，你在拍照的时阵啪一下就给你提，看起呀，哎呀。
0: 偷拐抢骗的人、哦不会让你在脸上或者打扮上就看到他是真的要偷拐抢骗，那个是很 low 啦。有一些过来、哦、假装要跟你哦
1: 搭讪的，
0: 搭讪的，然后这样、
1: 啊、你不要说哎呦，意大利帅哥就得找跟他去意大利的那忙叔叔啊哦，意大利帅哥过来搭讪哦，我你更哈、哦嗯，
0: 对、啊，那就、哎、就是付出要付一点学费、哎，对啦，对啦，对，就是你也在那个时候你也觉得被享受到被搭，就跟诈骗集团一样嘛，你干嘛那种骗集团去中你送的时候你买讲啊，哦，干嘛？
1: 很多意大利哦，很多意大利的男性 啊, 啊，他们天生浪漫，而且哦，
0: 那个是
1: 意大利的人，
0: 他们真他们就变成说小时候就这样子训练嘛，
1: 他们的生活啊就也是过得
0: 夸奖嘛，
1: 很逍、
0: 啊、
1: 很逍遥啦。
0: 对啊，对啊，
1: 啊，意大利是个观光大国嘛，所以说有事没事因呢来去看有观光客的所在啊，这跟游客搭讪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给你摸走什么，你都不知道、啊，摸走钱还好，连你的心、啊、你的人都被摸走了
0: 啊，或者人家哦说、啊、好漂亮还是怎么样哦，
1: 你的忙叔叔啊，哎呀、啊，
0: 哎、啊，哎，没有啦，你但是我就你当下你也享受好像、哦、被这样的对待，那你就不要后来。就不要被抱怨，我只看个安尼人的安尼嘛。这个就是学费啦。
1: 讲到意大利的小偷，如果咱在听讲有那么多人有分享，一共艺人李佩珍，
0: 哎对，
1: 去英国玩，坐在路边休息两分钟，刚刚买的贵的名牌包包，瞬间都不见了，坐在路边休息，
0: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亚洲人，那么又带这个什么 LV、Prada、Gucci 的那种袋子，那么就
1: 搞不好
0: 就等于就其实就写这，其实就写在脸上，欢迎来偷老
1: 小偷哈，都一个名牌店的外靠看蛋的啊，但你拿出来了，就给你怼去，对吧？
0: 就真的当地人，哪有人都穿着名牌、啊？
1: 看到咱家的银行门口，等你领钱回来，领钱。出来就给你怼去啊！好来，另外一个嘉义的听众，他分享意大利的防偷经验哈，一共财务放贴身隐形包哈，
0: 对啊，没有错。
1: 另外包包要钱背不离手，包包排你前面哈，排前面，手机要加挂绳哈，哎，安尼。手机要加挂绳，
0: 手机跟护照是最重要的。
1: 手机拿迄落就是讲，伊安尼讲嘛，对。有当下咱即卖人出去拢用手机嘛，拢啊等下唔是滑手机的拿手机拍照嘛，所以有人啊凶凶鬼，转来啪一下摕去，很容易就被抢。所以伊讲手机最好加挂绳，啊你挂绳要挂哪里？ 挂在脖子还是挂在包包、哦啊、有时候就是他怕他这样一扯的话你人会摔倒、嗯哦、同样都是有但不过不过是你如果这挂绳的话可能就比较不会被啊那啪姐的偷走啊哈，一共啊车厢哈，车厢里面要小心防推挤。
3: 哎对，哎，就等于哎呦，这很有
1: 帅哥给你挤歪啊哈，哇哇帅哥，
3: 艳遇来了哇，对不对？哦，在台湾都没有这个行情哦，来这边哈、哦，对，万人涌出啊、哦，没关系，你当下你有感觉到那开心就好了哈、哦
1: 好了，这让听众分享的啦哈。好，
3: 阿哥，真的哦，不要不要把你的家当了，尤其是什么、嗯、什么 LV、Gucci、Prada、爱马仕哈、哦，然后拿去那边，然后觉得哦，我要去欧洲哇，我们好不容易的那个铂金包哇，那个什么养马场嘛，他们不说养马场养了好多哦，马才能得到这个铂金包，我要回到铂金包的发源地法国哦，巴黎哦，或者意大利去。结果你这边拿那个时候，我就讲了嘛，迄阵我去读册时阵，我一个吼、欸、同学她是台北的女生啊，去的时阵无偌久，就伫这意大利的那个 LV， 那个时候大学生哦，一身刀家境还不错，她就买了一个40000块的 LV 的那个皮包。但那个年代 LV 对我来说是一个天价的这个名牌、嗯、啊，我们的同学他们家里还蛮有实力，一个背这个皮包。结果呢，哇，新的皮包，好开心哦，然后去逛街啊，她。结果呢，又没一个礼拜，我就刚等啊，学生一直跟我讲，我的钱被偷了，也只能逃起啊。然后钱其实一皮包啊，他的皮夹里面的钱不多啦，可能一两千块台币的金额，但是这小偷想那么个偷哎，用刀啊，哦，用刀子把它，因为他装在他新买的 LV 包包里面嘛，一个用刀啊，改 LV 包包，死。化开，然后郑六啊从他的包包里面把这个皮包偷走。他等到一温同学被 K 米盖说：“哈，我包包皮包不见了，哈，我包包被画坏了，40000多块皮包毁掉了。”所以啊、哦，不用这么炫富了，真的不用了，你这是。欢迎来抢的脸上，欢迎来偷，欢迎来抢。
1: 在台湾，可以背出去炫耀；在意大利，在这些欧洲国家，真的，
3: 人家长得就，
1: 人家他们就不，
3: 人家
1: 他们就不会背带这些东西。
3: 那一张脸就是炫耀了。哎呦，你，我们再怎么穿 LV、Gucci 就不会变成欧洲人的脸呐、啊。哎呀，所以对个点，你的嘎吉亚克雷嘛，对不对？人家才会他们才会说
1: 台式 LV。
3: 卡西亚说：“What's this？、欸欸、哦，对不对？你这背 LV、Prada、Gucci、爱马仕，
1: 你刚刚看这到底歌用？
3: 只会引来小偷跟劫匪。
1: 歌用的英国人嘛，对不？伊就迄落啊，伊就登去英国哦，回去度假哦，哎呦哦，买二十卡的台式 LV 的卡西的啊，有无？那塑胶的卡西的啊，伊妈妈是安尼，我看伊妈妈给伊摕到的时阵欢喜个，伊讲这个你都是要给我，伊讲对啊，都会给你啊。哦，伊妈妈呢用半用唱起来安尼呢，就很开心，因为他妈妈之前有来台湾啊，有买过啊，就觉得很好用，非常好用。一直拢讲哦，在那个台湾那个嘎吉很好用，伊讲哦，因为他妈妈都有在游泳，所以用那个咱台湾的嘎吉 LV 的塑胶袋
3: 又透气啊。
1: 对，伊讲伊拢哦，赶去游泳哦啊，有那衫咱游泳了衫。弹落去，哦，迄种夹子拢袂要紧对无？伊讲超好用，结果因一堆朋友拢讲哇，你即卡是的，那我即卡呢？那家好用，就好用诶、嗯。所以他儿子也把他记在心里。所以这一次回去英国的时候，买20个给他妈妈。
3: 对啊，
1: 伊讲你可以送你的朋友。
3: 哦，你看，
1: 伊妈妈咧摕来安尼水烂咧，甲迄20卡夹子烂咧形。
3: 这是这台湾 MIT 的名牌呢，哇，对不？
1: 太好用了。
3: 你上 LV。他还不会觉得什么哇，这嘎机呢啊，不飞越了半个地球，哎、欸，眼光 baby 哦，哈、这 made in Taiwan， 哎、
1: 好啦，出国真的哈、
3: 对啦，财不露白啦，我干嘛真的财不露白啊？
1: 什么上面选择我黄金破链手环、耳环那个都不要戴、
3: 不用啦，不用啦，
1: 你要穿轻松一点就好。
3: 对啦，对啦，
1: 穿着轻轻松。
3: 欧美人在度假，拢是
1: 人拢穿啊，就轻松啊，
3: 穿啊，穿都啊穿的吼，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家当都往身上叠，
1: 披披挂挂
3: 哇，这金银财宝珠宝吼，最
1: 全身的名牌就变成杂牌。

0: 啊讲俄罗斯有一个知名的哈 bungee jumping 的这个哈、这个高空弹跳地点叫苏拉克峡谷哈、啊有一个当地俄罗斯的女子哈，一个人啊，这个老公还是男朋友，他们就到当地哈、进行高空弹跳，好、前置作业都已经完成啊，是啊，前面吊挂、扣环扣和绳子都弄好了，等到哈、这个工作人员把他引导到那个前面那一块。站定在那个定点，准备要跳。我跟你讲，高空弹跳上紧张的是迄个所在
1: 啊，对啊，要下去之前、啊。
0: 对对对对对，你就站在那个定点，那时候你就会看到下面哦，这么深，这么高，这么深耶，干嘛就惊？你怎么跳得下去？就是那个时候最紧张。结果这个女生哈、伊安娜一七十高公尺哈、她这个峡谷哈、跳下去的高度好、是79公尺哈、这个悬。癌体验的极限活动，他站上要跳的那个平台之后，都丢起啊，人紧张，好紧张哦！他就说，一看到安尼，哇、哦，不爱我不爱，我唔敢跳，我不爱跳啊！早就是安尼，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跳！哦，一定要把迄辛苦的事啊拔落来，就讲我不要跳，我不要跳，哦，我不想跳了哈、哦！但是哦，迄、那个高空弹跳的工作人员好像根本。就是也不理会他，因可能干嘛讲这是足侪要跳的，
1: 对啊，
0: 进前都会有这正常反
1: 应，
0: 啊、
1: 反
0: 應
1: 就看到都麻麻麻麻痹。
0: 其实伊伫外，伊伫倒退路啊，吼，结果呢，吼，工作人员一个位伊后边，卡只片个哗哗掉嘞，吼，就是歪后伊当安尼吼，啊吼，啊因翁哦，因男朋友因翁哦，搁底下咧一直咧改录音吼，然后还嘻嘻笑，啊，其实他已经惊吓到说他我不想跳，我真的不想跳了，吼、但是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包括她老公都还在那边好嘻嘻笑的录影啊，就一个工作人员为辛苦给划掉了，就是不要让她好一点啊，挣扎了要逃开的对吧？啊，然后再一下子就另外一个工作人员转为伊的脚后边，从他脚的后面给吐了去啊，都落去啊，所以最高空弹跳有很多人不是贴个。家己跳的是被推下去，
1: 被点下去的，
0: 对对，我迄阵跳嘛是安尼，人一支箭头为我脚只片，甲我吐嘞都落去啊，自己跳不下去啦，真的很怕。你看，你徛底下时，你看到迄个高深度吼、那么高，你真的。所以变阿公诶，是阿那要自杀人那跳诶了，我都感觉拢受无，就恐怖诶、真的很恐怖哦、
1: 绝望
0: 啊！对啊，啊通常是安尼啦，有些人真的不敢跳啊，不敢跳。从我的经验，伊甲你叫你跳，他不会碰你身体。哦、而且你一根底下的工，你不要了，一直哈、喊哭喊着说我不要跳了哈、他还不当一回事哈、我一阵跳一时跟你吼话讲啊，都站在定点好了，也该讲 jump 哈、叫你跳 jump 第一句我拢无叮当，一个话一句 jump 哈、我嘛个无叮当，第三句 jump。都不是我跳，我跟你知影，是伊用一支镜头啊，尔为我脚脚，为我肩膀给我吐落去的，稍微。吐一下你就下去，你重心就不稳的落去了嘛。所以是我讲吼，很多可能都是被推下去的哈。啊，这个女孩子就这样，也是一位后边，一个工作人员位于后边，卡腿也所在个吐去啊，哎的转呢，好重心不稳就摔下去。哇，一阵全场都听到他的吼惊声尖叫声哦。后来起来了，起来了吼，那种表情吼，真的是竟然有人敢问讲，你还要跳吗？伊就生气诶，伊讲你们真的把我不当一回事，我是真的不想跳了哦，我今麦好恁吐落去啊，把我推下去啊，你今麦起来跟问我讲还要再跳一次，你们还在嘻嘻哈哈哦，所以吼、他去客诉嘛。他就客诉嘛，吼、客诉公哦，这个地方哦，这边咱都要跟我这边峡谷啊，哈、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强迫、如果客人他真的说不要了哈、那你就不可以、对啊，怎么不可以让人家取消呢？所以哦，所以就是客人你那明确反悔哈、你个敢强迫进行，
1: 其实有类似的这种东西哦，但是不是bungee jumping啊，不是高空弹跳，那想更想，国外有一些的游乐园来的有什么鬼屋。
0: 好，
1: 鬼屋不行，没给你进前，有时候要排队嘛。然后它会有一个是 point of return， 就是最后的回归点。 你打个排队嘛，排排排排，可能快要接近门口的时候，你跳跳跳的，叽啊，觉得很恐怖。但是就是在那个哈 point of return， 就是在那个回归点之前，你都还有办法离开哦。就是，但是你过了那个点，拍谁？我已经让你时间考虑，你就是要进去，你就是要玩。我干嘛棒球奖品把这个高空弹跳其实也可以设一个这样子啊？不你，你要打个哪公，就哎，打个龙底下摆堆，到底哪公没个带你撤退，啊，就麻烦了。
0: 可能哦，有些人，有些人哦，因为打钢底下的迄落，因无干嘛一回事啊，一点讲啊，很多人特别女孩子，很多人哦，将军跟我挑衅啊，我不要，害怕，好害怕，又不，所以他不当一，他不当说。嘿啊，因为这个俄罗斯这个女子一起紧接一准，一她自己是真的不想跳了哦。啊，可能
1: 龙井
0: 雷公啊，你都是临跳之前的一个催哦，这惊恐的这个正常反应啊呢哦。
1: 没，这棵树应该没有用吧？还是因为牵切结都圈了，就之后你就没办法反悔了啊。
0: 好了，所以说连那样反悔都没办法反悔，就被推下去了。一共重点上受气的是安怎？一落去了起来，因个个大家笑嘻嘻，该讲问讲你还要跳吗？所以就是安尼，后伊就受气，所以表示我都只讲不爱跳，恁都无把我当一回事嘛，吼。嗯，来你好，你好，
2: 大
0: 哥
2: 你好，
1: 哎、欸、你好，
2: 我请问你吼，喜欢食的迄个钙粉甲钙油啊，迄食钙粉敢袂当啉牛奶？
0: 不要配着，吼，卖配了。

0: 实这很集中极限运动吼，伫今年吼，今年巴西发生另外一种极限运动的悲剧吼。当时是一个22岁查某囡仔，伊伫差不多130英尺吼，就是差不多40公尺悬吼，40公尺悬的悬崖，迄个所在参加活动。那么意思就是讲，迄个安全锁也未正确，吼，安全锁没有正确哦，连接好，吼，哦，阿伯扣好那个那个绳子，通常那种绳子都是有的绑在脚，有的会绑在你的肚子腰部这所在，然后这个我的扣绳这样，哇，我的钢圈的那个扣绳这样扣住，吼。这样扣，啊，伊就是讲，伊术迄个安全绳扣都还没有连接好的情况之下，就比三个工作人员把它举起来，吼，然后把它抛出去，然后就摔到40公尺的悬崖就死亡。
1: 哎呦，
0: 这就是因工作人员因规工咧做这工课，已经做到有一点麻痹疏忽啊。等好啊，那样啊，都有一点，甚至有时候就是嘻嘻笑笑的哈。其实那个人只是他的绳扣还没有完全扣好，所以你把他丢出去的时候，他就等于摔下去了。
1: 对了，这个 SOP 的细节没有做好，这很危险呐。
0: 对，不要把人家，所以讲哦，这跟都讲那个高空弹跳又不一样，他就是你的恐惧害怕，你说不跳，他把你当作这大概拢麻呢吼，那么叫上给你杀落去吼。来，你好，好来，谢谢吼，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0800-775-99。

0: 能不能
1: Hello 来
2: 小公婆你好，
1: 嘿，
2: 我去美国迪士尼乐园吼，强给我拉上去，坐上那个皮带给我扣上365度那样，去的时候惊落来的时候，哦，有没有昏下去都不知道啦。
1: 对不起，是怎样他怎会把你强拉上去？你自己一定
2: 去，我的朋友啦，惊把他扭起来，说那要电了。
1: 我就是说那时候那个工作人员把你硬扭起来就不行，
2: 我的朋友他跟他坐座位啦，去你两个，哦，他笑嘻嘻呢，落来跟我一样，都有没有昏下
3: 去。经济就有人陪你啦，
1: 这样也是一个经验
3: 啦，一辈子难忘的经验。
2: 对啊

0: Hello， 你好，嘿，
1: 哎，你好，
2: 那个 Pocket 啊，嘿，
1: 哎，来小坤 Pocket， 嘿，
2: 哎，那个，吉利哥，男女。

0: Hello，
1: 哎，你好，小公公。
2: 哎，两个主持人你好。
1: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哎，我一个问题跟你请教一下，好不好？
1: 你请说哈。
2: 哎，我一个囡仔吼，拄啊，这个买居家吼，正开到了，啊，敢袂使食迄个戒烟戒烟？
0: 可以，开到了，赶紧食，吼，快吃，嗨，快，可以的，嘿。可以，
2: 会讲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越快越好，嘿，在帮助伊哈，嘿，好，谢谢，以上功德来，好来。

0: Hello， 来你好，嘿，嘿。
1: 两位好，
0: 那
1: 我请问一下哦。我想问，甲你问讲手机啊，手机的电珠波会不会影响到人的神经、脑神经？
0: 多少啦？多少啦？哈，多少啦？嘿，多少？嘿嘿，多少啦？但是哈，也不要想那么多，现在已经使用在你频繁啦，哈，多少会啦，所以少用啦，哈，用的时间不要太长啦，好不好？哈，好，谢谢，来你好。好，来 call in 电话断线，重打嘉义市的听众0800-7755993线吗？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哎，又没猜啊，
0: 又没猜，
3: 迷猜，来，你上面说什么十三，什么十三，
2: 一至十三点嘛，
3: 一至十三点，好，阿郎猜什么？
2: 猜啊，
3: 不，被猜什么东西啦？
2: 又第一啊。
3: 一至十三点，吼，猜什么字？
0: 哦，好，哦，好了，一个二十三点啦，要一个二啦，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啊，你好，你好，哎，我头先在请教的吼，
0: 嗯，
4: 我，你看，你的解封解药我拢有在吃，含咩舒缓我拢有，啊，今麦就是讲我这个囡仔吼，是伫迄个高空顶板叫摔落来，
0: 哦，那隔空，是安那位隔空摔落来？
4: 差不多在两楼半那台他在做工作啦
0: 骨骼恢复，骨骼的这个愈合，给足紧嘞，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哈，啊，会使，会使，愈早食愈好，哈，
4: 好。啊，那我看伊的药做伙食够要紧。
0: 分开，哈，分开，
3: 啊，分开哦，
0: 卖做伙。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好，好，祝你儿子早日康复，哈，早日康复。
3: 啊，祝贺您哦。祝贺您哦，早日康复哦。
0: 哎，对对对，
3: 身体健康哦，祝贺您。以上广告，
0: 嗯。
3: 你的凌晨一至十三点，
0: 什么你？
3: 我请 AI 解答 ，AI 果然是很厉害，什么什么鬼问题都能回答。一至十三点，果汁的汁啊，
0: 哦，汁哦，
3: 欸，
0: 果汁的汁那我十三
3: 十嘛，啊有三点嘛，
0: 果汁的汁一二三
3: 十三点
0: 哦，十三哦，
3: 果汁的汁，
0: 来第二，嘿 ，Hello， 嘿。
5: 答案你就讲出来啊，果汁的汁啊，
0: 果汁的汁，
3: AI 讲诶，唔就讲诶，
0: 果汁的汁，嘿，
3: 所以哈，以后凡事问 AI 哈，
0: 所以
3: 啊，人无只巧 ，AI 比咱人个较巧，嘿，对啊，所以，买专家的问题慢慢 AI 哈，对不？人。

0: 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嘿，你好，嘿。
1: 喂，你好，哎，我昨天有买那个盖油跟盖碗，您、可以一起吃吗？
2: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可以，没问题，一起吃。
0: 好，谢谢。好，嗯，好，来你好，嘿 ，Hello，
2: 来你好哈。
3: 哎，莫言啊，
0: 恰讲
3: 嘿，对啦，嗯，对啦，
2: 好，
3: 接未接啦？
2: 好，谢谢。
3: 我直接走，直接走三巷。
2: 谢谢。感谢你提供的问题哦。
0: 好
2: 哇，来小公叫你要解哈。嗯，阿啾啦，专阿啾哈，上善全国平均起来最瘦的哦，体脂率最低的哦，是哪一个国家？猜猜看。
0: 全亚洲。
2: 阿啾阿啾，我们转这个阿啾。
0: 阿啾哦，嗯，阿啾嘛，做这个国
2: 对啊，就是单瘦的国家就那几个啊，绝对不会是中东嘛。哎，中东不会是。
0: 泰人吧？
2: 泰国。
0: 哎，泰人。
2: 虎鲸。
0: Vienna。
2: 对。
0: 哎，越南
2: 专阿 Q 熊专阿阿 Q 哦，边关熊善人竟然不是日本人，因为我们觉得日本人很瘦嘛。嗯，喜丹陶陶讲哦 ，Vietnam 越南人哦，越南专国的肥胖率平均的肥胖率平均只有多少呢？2.6%，日本是3%哈，日本是啊，拍成日本的是4.3%，亚啊那个越南是2.6%，其实第一名是。越南第二名就是日本，好，那哇，这个就
0: 这个是瘦的，苗
2: 瘦的瘦的
0: 啊，胖的
2: 啊，咱哈那个咱打完
0: 了，
2: 平均肥胖率哈是50%哦，
0: 前三名
2: 不是是居亚洲肥胖的冠军，
0: 台湾啊，
2: 哇，台湾这时候肥胖率暴增哦，是为什么？精致饮食啦哈，然后外食啦、零食啦、手
0: 美食太多了啦，
2: 还手摇饮哦，好，阿兰来聊个跟小兰管兰兰。啊哦，这么他们越南美食，大概然后越南菜也是很好吃嘛？为什么越南人可以吃到那么瘦呢？嗯，而且越南有河粉，河粉算是淀粉哦，因为哈，
0: 它们酸跟辣
2: 啊。第二，营养素工哈，越南人之所以肥胖率低的原因是什么？抗营养素这个东西很多哦，包括一些假河粉的一些尊哦，汤里面会加入大量的生菜，像豆芽菜。而且因我觉得河粉卷嘛，它用吹啊，像春卷这个东西，它们里面其实也是包着大量的
0: 蔬菜
2: 、所以讲生菜跟熟菜的差别哈，生菜属于一种抗营养素，抗营养素听起来像是坏的东西哦，但是他们在某一些状况下对咱的体重管理反而有帮助，比如说什么呢？植酸、草酸、单宁哈，这些东西存在于这个豆类。菠菜、十字科花蔬菜等，十字科花的绿花叶、
0: 花椰菜。
2: 第二，这十字科花、绿花这些东西吃进去之后，它能够抑制哈淀粉的消化，减少糖类的吸收，有一点什么像是降血压的哈药物一样。所以，咱等一下听下这个白肾豆啦，就是这种食物多吃这些生菜的话，让你后面吃的食物比较不容易被身体吸收啊，所以。越南的国民美食里面，你老可以吃过越真的正式的越南料理哦，就很河粉很大一碗，来的有河粉，有汤，有牛肉，还有很多大量的生菜，他们的春卷也是，所以越南人是全亚洲平均最瘦的。
0: 那台湾真的是美食太多了而且又多元。
2: 我觉得台湾美食、
0: 西点面包店很多，饮料店也很多。
2: 我觉得应该是肥胖率最高，应该是手摇饮了。
0: 手摇饮对啊，哎呀，那个真的戒掉手摇饮了啊，不可怜啊哈！
2: 对，
0: 手摇饮店抗议哈！
2: 对啊，我说或者你就不要那么多糖，我一间我现在比较少喝手摇饮，不过在那个一个菜市场前面有一间我还蛮爱喝的这个手摇饮店，以前会喝，然后最近好不容易去，他们就有出那个新口味，因为新口味底下一个西瓜哈。然后西瓜跟他们的那个叫培茶一起哦，西瓜培茶很特别嘛。我问讲，安妮的西瓜培茶的这个要怎么点是比较合？有的讲黄金比例，我黄金比例是几分糖？加 C 啦，七分糖。我说不要给我黄金比例，因为西瓜是很尬嘛。西瓜再加上茶这样子，我说你给我加一分糖就好，一分糖哦，因为我们在讲这个甜咸嘛，这个甜分如何，所以加一分糖。喝了之后说哦很好喝，但是喝到最后我干嘛一分糖还是太甜，所以第二次我去喝的时候，我就说拜托拜托， 给我做无糖就好，因为西瓜来的哦，新鲜西瓜里面本来就有甜分，
0: 就有甜分
2: 啊，但是会多一点涩味嘛，涩，一嘎子滴的是被啊一点酸那个涩，有时候柠檬，尤其是什么什么柠檬里面，它其实糖类的含，你干嘛哦？蜂蜜柠檬很好喝，
0: 你说哦，我跟他三分糖，我跟你讲，因为压制那个酸哦，三分糖就等于等于十分糖啊。所以
2: 那个很可怕、喔，
0: 饮料、
2: 有含糖饮料、喔、真的是。
0: 好啦，多喝白开水啦，
2: 对，喝水啦，或者是喝无糖的咖啡、黑咖啡啊，或者是茶。嗯。
0: 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1: 嗨，国根，祝你好。我是甲讲有这蔬菜吼，用穿烫的，啊来它拌一锅，咱它健康的酱，那是最 OK 的。
0: 没错，嗯，很赞。

0: 来你好，
1: 小君，麻烦你一件代志哈，
0: 直接讲，
1: 你即摆唱这块歌哈，日文歌一段哈，什么名？会当给我讲一下没
0: ？Always together，
1: 哈
0: ？Always together，
1: 啊，英文我听
0: 无，你都讲英文歌，都英文，都伊都英文歌叫 Always together，
1: 哎，哎，哎，当款大夫，你来看一下。
0: Always together 就是总是在一起啦，或者是永远在一起，拢会使，
1: 总是在一起。

0: 你好，
1: 小坤。
0: 嘿，请说。
1: 我的人啊，无安尼这心态哦，早就叫美国拍牌啊，因拢去认地道。
0: 好，谢谢。

越南人很小嘛，矮小嘛，对不？卡扎，所以美军底下来帮忙打越战的时，哎、欸，底下那个美军底下来打越战的时阵，哦，美军都怕袂赢伊啊，吼吼，伊个人细啊，弄那个地道啊，美军一踩才大踩，两个月才来削掉嘞，吼、哦。所以其实我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啦齁，那过去你越南观光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以前就是越战的时候那个 地下地道，它变成后来都变成一个观光景点，嗯，啊也带你来两啊，年纪太大的齁，弯腰就痛的，没办法齁，啊再来太大长太大口的没办法，再来落塞巴肚疼的没办法，因为我印象深刻，我那时候就是刚好拉肚子，去越南吃了拉肚子，所以当地导游都说你不要下去，你身体不舒服，因为那个空间 很窄很小，然后空气可能又不太好，我想说、欸、要去看那个越战的时候的地道也好嘞，但是后来他们下来又起来人，我问说怎么，他说没啥，就这样足下足下安尼，啊，你都两日袂好，你体验啊都要弯腰着走安尼吼，腰要弯弯的走，比去看那个，哎，我你也去埃及去看迄、那个啊金字塔。哦，金字塔你看那一座架大座，我跟你讲吼，其实你去袂真正，你嘛是爱弯腰。哦，其实它很外面看起来你看就大座，但是它进到里面的时阵，其实它空间不大。哦，尤其要下去的时候。下去的时候，那个的确那个空间也不那个那个很窄哈，那个梯子很窄哈，其实也是不舒服的哈，所以那刚刚民工越南的那个地道，那个可能真的是在是啊，老人无法多哈，大口的无法多，伤大长的无法多，老塞嘛无法多哈，谢谢哈。

0: 这种战争其实是老美最讨厌的啦。管他们干正正对哦，
1: 那这些地道的都不怕
0: 嘞。面对面的哦，对他不怕嘛。美军就是那个船坚炮利，但是一概拖嘛，密起来哈、哦，以拖代变哦。那你得赶紧拖起来啊！然后等个战后，美国每个人都高强大，那条件没有光的军武得力嘛，弄地道弄了哈、哦，然后你就找不到他，美国大兵也进不去。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美国在越战的时候
1: 吃了很大亏啦，
0: 然后丢那个什么，就有那个除草剂。哦，一定用那个先杀掉那个草，然后再用烧夷弹，啊，从空天空天空那丢下去去烧，但是还是打不赢越共。哎，米国是二次大战时阵干掉德国，干掉日本，哦，然后他唯一这近代哦，美国唯一打输的一场战争，其实就是越战，连韩战都赢哦。哦，这里金角胖赢阿公被赶回到北那个38度线以北，然后呢，那个纳粹也被他干掉了啊，日本的这个军阀也被他干掉，就是越共他干不掉，所以越南人哦韧性真的还蛮坚强的，真的不简单。
1: 就像现在伊朗一样啊，伊朗你看，因那嘛是拢密敌了，
0: 对啊，
1: 地底下几十公尺呢，哇！但是伊那是较阔啦，哇！他那个地道里面，包括生活拢伫内底啊，生活拢伫内底啊，哦。啊，伊个啊，武器啊，足侪吼，这个炮弹啊，什么也都藏在地底下，几十公尺，而且四通八达。你一般来讲，这个防御敌人最好啦。你入去了，你四通八达，有时候你真正你啦，惊迷路嘞，吼。真的迷路，你就不知道从哪一个通道出来嘞，哦，啊，或者是说，如果敌人他藏在地道里面，那你真的是，你要撤退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哦，所以我们家的那个哪里啊，摩洛哥当地有一个古城嘛，哦，叫什么，什么古城的是安尼，也较早的战争的时阵，哦，他们逃难就避到那一个古城，哎，那个古城叫什么名字？那个古城的是安尼，哇，跟他存嘞，我跟他存，那里走迷宫黑啦，有无？哦，那五位树，有那个树迷宫那种啊，呢，他那个城就是这样子盖的，然后那个路都很窄，哦啊，所以说那时候就是为了逃避敌人啊，所以敌人你来的时候你进去哇，四通八达，弯来弯去，哦，等他走入迷宫，你看啊，我跟他家毛楼下毛楼，但是都无出路，哦，所以唔知道对一条出路，哎，所以讲有人就入去就转判给了几号。饥饿没当出来，饥饿的底下躲了来住下来哈，好。马上哈，哎，让的跟咱分享啊哈，菲斯哈，摩洛哥的那个古城叫菲斯哈，啊，内底哦，今嘛拢赶快拢有人咧躲，拢咧做生意哈，都是开店啊，卖什么呢？卖那个橄榄啦，卖一些那个塔吉锅啦，卖一些哦摩洛哥当地的物件啦，的香料啦，啊，卖那个什么啊，有一些啊糕点啦哈，啊，然后因遐人。那车都不能进去嘛，所以他们进出了载货卸货全部都是骆驼，骆驼啊，所以你进去你的整路都是会堵的骆驼都很臭，然后骆驼会晒整路，所以都是骆驼会晒啊，你不要在那判监，你要在那判监出不来，都开玩笑说，啊，你出不来找你找不到也没办法，找不到没办法，几年以后 再找到，人已经都在那结婚生子了。吹雨不眠歌今天我看到有人台湾的这个女孩子哈，她去那个法国的那個巴黎塞纳河，哇，特别穿个足水的，伊讲一定要伫个塞纳河畔拍那个美的照片哦，一定要跟法国巴黎塞纳河这样相得益彰，请结果，哎呀，拍没几分钟，伊就一直要吐啊，伊讲一直要吐，伊讲很臭，而且哦，他有拍那个景，哇，啊，这边卡达车，那个桥下很多脚踏车啊，都被抛弃的啊，蛋底下那灰灰嘿嘿，然后一共很臭是什么？他看到那个塞纳河上面都漂浮着米田共， 不是牛而已，不是那個臭油烟而已，臭油烟是很臭的。嗯，他说哦，欸，他说他们家的牛猪就没在臭，他说那个尿骚味很重，而且塞纳河上面都浮着，嗯，浮着米田共，他说，啊，很难，啊，但是后来拍起来的照片很美啊，很好看啊，
0: 就是都这样啊，
1: 对啊，对啊，
0: 不止巴黎啊，其他城市都是这样，
1: 对啊，
0: 塞塞
1: 啊，你怎么知道，他说哦，好啊，拍出来就很好看啊，啊，但是哦，真的，所以说哦，
0: 所以日本人他有我跟我常常讲巴黎症候群嘛，你看相片看影片，哇，巴黎都很漂亮，很美好，是哦，3D 的巴黎 ，4D 体感的巴黎，哦，你闻到那空气，感受到哈，哦，那个阵阵飘香的米田共，怎么美都美不起来了，
1: 真的是不敢领教了，
0: 哎，没有错，
1: 哦，啊，特别是法国，哦，真的是不 OK， 这点就不 OK 哈，哦，嗯，好来，美丽人生，
0: 德力公司干婚干油，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一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9: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8: 冰箱也会漏财？
9: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8: 那怎么检查啊？
9: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8: 哦，
9: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呢是伫每节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有心会护理师很丢的家好不咱是一个专门的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各自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的破盘价这边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大家都有好看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可以准时来收听，绝对要让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咱给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买卡就有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咱今仔的节目是由金蕉地鸡精啊，个有木村豆腐面、豆腐面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啊，东北季风今仔日暗时就要来报道啊哦！啊，这个暗时开始哈，这个天气真明显会有转变哦。也方面呢，这个、差不多开始要落雨啊哈。未来这2-3天的天气哈，拢袂真稳定啦。那是各地呢，今仔日日时是好天到侪分的天气哦，但是这个中昼以后吼，这个方向慢慢啊都会变作偏北到东北风安尼吼，啊，那是暗时呢，入夜以后呢，夜方面的北海花。东北角啊，个即个宜兰一带遮吼，就开始落雨啊。明仔载后日即两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啊，即雨吼过落个桃园啦、大台北啦、基隆、北海岸、宜兰甲花莲的北部，所以伫遮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

来来来，咱讲吼，低发缓缓吼，这吼国卡海吼，这别墅干呐？日本的戏剧《地面师》这种情节吼，一个啊不法的集团呢，利用伪造这个代笔遗嘱，向地政机关呢吼来吼诈出十一个个性。独居老人的不动产过户，吼、哦，三年吼、哦，叫摕一亿较过去，哇，真好赚啊呢吼！这个有名的律师蔡律师啦哈，啊，叫台湾高等法院吼驳回上诉哈，依照诈欺啦、贪污等等的罪来判刑25年哈。这诈骗集团、诈骗集团的这个首脑哈，这个蔡尚月哈，一审判刑14年哈。高等法院要另行啊，这个审结啦哈。民国110年的时阵。蔡尚月吼，知影讲新北市吼有两个吼里长吼，甲讲吼有迄独居老人遗产呐吼，啊无人办理继承吼，会当咱吼来伪造这个遗嘱吼，来骗这两个老人的遗产，甲不动产吼，啊咱来合起吼，吼啊大家来分安尼啦吼，啊这个蔡尚月吼，啊得阁招这个啊土地整合的业者吼，啊大家来。咱来设公司安尼吼，啊，他只是这個公司的员工吼，以台北市地震局吼无办理继承登记专区的这列管名册吼，安尼，这拢无继承人吼，啊，咱来动这几笔安尼啦吼，吼啊，这个蔡先生就透过这个警员骆进达、护证人员哈叶。瑞仪啊，个书记官尤立伦哈，确认讲被继承人伊个户籍个资料了后呢，佮派员工吼实际去个勘察吼，啊个筛选被继承人留落来不动产了后呢，哦，找配合的吼担任代笔遗嘱的受证人、见证人啦吼，哦，先遮个人拢佮传阿边安尼啦，结果佮这个民间公证人的这个律师哈，这个啊蔡律师哈，出的这个声明书的认证哈，去户政单位个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所有权的移转的登记啦。哦，你看嘛呀，这个人实在是吼，啊，都过大概存款刚领出来啦吼，啊，然后手法啦吼，这些犯罪的这些手法哦，真的是跟迄个日剧吼，一个叫做《地面师》的哈，《地面师》的这个日剧吼，这情节很像呢，唔知道是不是遐学的安尼哈。哎呀，这真害啊呢！啊，真是很糟糕哈。呵啊，0800663377啦哈。这咱现场的电话啦哈。啊，讲到头拄啊，咱讲的这个，敢那日本戏剧《地面师》同款的这种剧情的这个犯罪的手法哦，人因哦不动产甲过户11件啦，吼，啊有7件哦叫。做过啊，4件无成功安尼吼，安尼不法诶，即个获利吼，获3年安尼，互因摕1亿4925万4298块安尼吼。啊，所以讲高等法院咧，针对即个被告啦，许正凯啦、刘美琴啦、谢尚恩啦、吼郑淑文噶。黄敬轩、曾宏福、柯乃瑜、张国忠、吴亦菲、叶俊麟、黄明玉、啊、这些都有这个部分撤销他的刑期、啊、其他都驳回上诉、啊、另外就是被告蔡尚月跟王义提的部分都要另外又审结、啊、这个最重要的啦、啊、这个诈骗集团的首脑蔡尚月哈，就是
一审的时阵都判十四年啊，就对话啦哈。啊，今嘛又要个另案审结啊呢，哈、哦，哇，这个知名律师啊、蔡鸿生哈，哎，这个嘛是有代志了哈。今嘛他看伊判偌济。好，来，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啦哈。其实咱啊，大家在看这新闻就是安尼啦。啊，歹代志唔当做啦，有当时吼，拢会有报应的吼，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啦吼。啊，你看这安尼吼，诶，贪遐个钱吼，是啦，真紧好行啦。啊，即马吼，问题是你贪着了后吼，到时阵你嘛是爱吐吐出来，啊，个人生吼，啊，叫关唔知爱关偌久吼，规个人生乌有去。所以讲吼，嘛卖安尼贪心啦，你讲是毋是吼？你就讲爱做律师的，律师都是已经高收入的，咱社会的精英分子啊，啊，你搁要贪这种钱，啊，结果你看，安尼这世人是毋是乌有去？哦，真嗨哈！好啦，所以讲人要变好嘢吼，变好嘢爱。找到吼正确的方向吼，啊，就是爱做正确的代志，唔好做歹代志安尼啦。啊，若是变好嘢，你会安怎做？来，咱听看陈雷讲，伊若变好嘢，会安怎？

0: 进攻格。
1: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木村豆腐面豆腐面。
2: 咱吼、木村豆腐面，你本身哦要控糖的人，本身肉食无够的人，还是讲吼你平常是无爱食蔬菜的人，你今日真正不能够错过。因为啊，木村豆腐面啊，第一，我是用非基因改造的豆腐做成面条，一个搭配了小麦纤维，一咖喱白时阵，一个传统的面做成面体，一加起来就是 QQ 啊，又有让你有饱足感的感觉。而且我每一包来带哦，150公克的豆腐面，它含有12克的蛋白质。等于讲，你吃一包豆腐面，等于是吃一个手掌心大的鸡胸肉的蛋白质，真对啊！那平常是喙齿较无好诶，即个长辈啊，你伫食面的同时呢，同时嘛是伫甲你食营养，而且伊无碳水化合物伫内底，所以咱伫控糖的时阵啊，以100公克内底在3.2卡的碳水化合物，等于讲你食落去的时阵，互你糖分每一个都清关，而且啊，我是拆开即食，因为一包面内底。那我附一包的酱包，所以你把面拍开，你也是想要吃冷的，这些酱包拉拉的就可以吃。啊，是讲哦，你也要吃烧的，那你就是直接呢把酱包当作汤底，把咱加一挂烧水进去，甚至你可以把它拿来哈、当作是火锅的汤底买晒，把你家己喜欢的啊，那种蔬菜啦、肉啦、蛋啦，直接加进来，等于讲哦，一年四季，你都非常适合来做料理。甚至讲，咱有当时要拄着风台天，也是天气不好的时阵，你无想要出去外口买物件吃的时阵，你自己在家里哦，直接拆开就可以了，可以让你吃另一个基本都唔免动点动脚，非常的快速。而且木村豆腐面，我本身有2种口味，一个呢是葱油口味，葱油口味哈、它就很像是你在吃搭米的那个感觉，我是用红葱头搭配了。我们的特选的这个酱料酱油搭配起来，然后一拌起来就，哦，你看红葱头的味啊，是非常的浓郁，非常的香的。然后再来，我们有一个老姜麻油，老姜麻油一般性哦，用的是那种北港的麻油，再加上老姜下去扁了之后呢，一开始哦，如果你伫寒天的时阵，暗时的时候，你干嘛你好、就是就腰诶。然后呢，想要吃一个热食的时候，老姜麻油用个热水下来，就像外面你在吃那个麻油鸡面线一样。所以跟我们木村豆腐面一次有2个口味，让你可以满足。你也是吼控糖的人，不能够吃太多淀粉。木村豆腐面它没有淀粉，而这样吼直接吼放心的吃，不用够腰啊。那是讲你有三高的问题的时候，你一天里面呢有一餐呢用豆腐面来，让吼让口感比较清爽一点，让你身体没负担。宵夜族一般性热量很低，150公克的豆腐面才24大卡的热量，热量很低，好厉害啊！非常的轻松摄取，而且呢，豆腐面一般性是的优质蛋白质，好厉害 ，Hockey Show 嘛，很容易就可以吃到口感的满足。我们在市场上面，我们的豆腐面呢，几包是190块钱的定价，那我们今天做到葱油8包，自售价要1520块钱，我们做1480，我们老姜麻油也一样，就是8包，市价1500，那我们做到1480，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快闪，我们直接做到限时限量，买葱油送麻油，买麻油送葱油，等于是一口气让你带回去16包的组合，市价要到3000多，但是我们今天做到1480块钱，让你直接带回去16包的木村豆腐面。
1: 赶紧哦，好吸收，让你吃好吃，吃营养，吃方便的哦。今仔日开1480块，总共摕16包的木村豆腐面回去。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医生讲个，来范小姐，嘿，请讲来。
3: 喂，
1: 嘿，你讲嘿，
3: 我要那个什么办宴会的2组
1: 豆，豆腐面要2组是不是？
3: 对，
1: 好，那个
3: 要下个礼拜三我才要哦，
1: 下个礼拜三， 下个礼拜三
3: 是假日，不是没有
1: 十十月今天十月一号啊。啊，下礼拜三是十月七号哈，我帮你写十月七号，下礼拜三
3: 早班的
1: 十月七号的早班哈，啊，两组嘛哈，
3: 两组
1: 好，
3: 那个18000吗？
1: 不是，一组是1480嘛，啊，两组的话是2960啦呢，2960嘿。
3: 不是呢，我现在要买那个放烟火的呢。
1: 你要买什么？
3: 放烟火的啦，还是我打错了？
1: 我刚刚问你是不是要买豆腐面，你说对。
3: 不是那个。
1: 啊，你要买什么？
3: 买放烟火的那个。
1: 你打0800068777好不好？好问那边比较清楚，好不好？好，我因为我没有在卖那个啦。好 ，OK， 好，谢谢你啊。好，来0800663377哈，等我个卡这里用哈。啊，来好朋友哈，豆腐做的面啦，拢免煮啦，回去嘛免冰啦，哦，有够方便呢。嘿哦，拍开内底水哈，因为豆腐会生水嘛哈，水个倒出来哈，这酒料个。放落，拌拌的，安尼就用个食，好，有够方便的安尼吼。啊，外口吼拢有滴卖一包爱190元吼，190元。啊，那16包爱偌济，3040吼。咱今仔快闪，1480元对使啊，1480元，互你摕16包转去。哦，有够会好诶，真诶，即组一定爱甲摕转去，少即组一定吼。啊，最主要吼，即吼也免。摕回去你也免冰啊啦，也袂去占着你冰橱的空间啊，你着常温吼，啊要食就会使摕起来，吼啊你看，今仔拢唔免拣口味啦，两种口味拢做一摆互你啦，一种8包吼，看要，这葱油的有8包，啊这老姜麻油的有8包，加起来总共16包就对吼，吼好食好食，真好食，特别为着你的健康去做设想，吼这豆腐做的面就对啊，然后像有的人爱食啥物菜。鸡面线有无？吼、哦，啊，你就卖甲用面线吼，啊，你这就是加咱的豆腐面安尼。哦，同款做食，啊，若爱食细面的人吼，嘿，即组一定爱提，咱就是甲做细面的这种形式，足好食。啊，咱这吼就是讲豆腐做的面啦，啊，免煮啦吼。啊，咱妈妈，你若讲哦，脚路较无好诶，无方便煮的人吼，即组一定爱甲提转去吼，因为食咱这吼也免煮，免当鼎当灶，对无？转去嘛免冰，吼、哦，够好食，主要也袂死咸，咱嘛无甲你放咸。素食的啦，吃这包吼，等于吃60公克的鸡胸肉呢。60公克的鸡胸肉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吼手掌这么大的吼，金鹰肉吼，吃两块的意思啦。吼，我阿公阿妈讲实在，这两块叫你吃，你无在条吃啦，是不是安尼？吼，有哪定的无在条？薄嘛，啊，嫩的佫无在条吞嘛，对不对？吼，嘿，啊，但是你呐。肉拢无吃嘛，袂使呢嘿。鸡肉一直食起年久个深来，你说软卡肌少症才来讲嘞吼。所以我阿你讲，你若讲吼，我喙齿较无好啦，我食老啊，有当时啊，我都有吃，我都是肉一直消去。为什么？因为你的胃肠啦、消化系统嘛是会退化，你可能有吃伊嘛袂吸收吼。所以讲吼，这包你来个吃。吼、哦，嘿，免食着肉，你就有法度补充肉的蛋白质啊。咱这是吼优质的植物蛋白吼、哦，豆腐做的面就对啊啦吼。吼、哦、啊，因为豆腐落去做的啊，咱这不是淀粉落去做的啊。你若讲一般的面，淀粉落去做的吼，迄个糖分吼、哦，要呛起来才紧的啦。高升糖指数啊，咱这是豆腐做的，所以呢，伊是低升糖指数的吼，卡路里无高，吼热量无高的对啊，所以有糖分困扰的人做你来，你会当食吼。第一，咱免冰，建议哪会当哦，你会当提两组，为什么无定定的优惠哦？像迄囡仔吼，有当时啊会出去上班吼，我暗时加班回来较晚，对不对？我外口幺五号。买是啥物炸鸡啦、咸酥鸡啦，迄食着对身体较负担吼，免去买迄倒来厝诶，咱这吼豆腐面用一包互伊食，吼妈妈真诶，笨笨诶，就用个食啦，较无负担。 重点是好食哦，所以我建议你爱摕两组吼。啊，咱厝内面若是有迄时段，有无？有迄时段吼，哎，咱看伊伫萧山落班嘛，看了则唔甘呢。啊，有诶时段讲啊，我都最忌歹诶，啊，我这不爱食，我迄不爱食，我这嘛不爱食。吼，咱嘛看到则唔甘诶，对不对？即组买转去互伊食，嘿，伊若肉食袂落吼。啊，这组吼，诶、欸，这豆腐做的吼，优质的这植物蛋白质吼，嘿，同款甲你食肉同款，你食一包就等于食60公克的清明肉啦、鸡胸肉啊啦，等于你这个手掌这么大哦，爱食两块啦，你看嘛呀，安尼是毋是足营养的吼？这组来个食足好，免冰啊，免煮啦吼，啊直接拌拌的就好食啊。啊，咱这毋是米粉做的啊。豆腐类做的吼，所以讲妈妈，你若讲喙齿歹的人，有人喙齿歹无哈？喙齿歹的人，你嘛会当食。哈喂 ，Hello，
0: 姐好，
1: 嘿，来，来，你刷卡就一个一线哈，好，谢谢。好来，啊，好朋友吼，因为我咧讲，你若讲喙齿歹，你无在条食肉的人，啊，这组一定爱提上去。吼、哦，因为你食一碗等于食两块，你这个手掌这么大。鸡清明肉，你知无？60公克的鸡胸肉就对哇吼。所以讲，妈妈，你平常肉你若食无够的，两百只无够的，莫怪你的软脚对无？莫怪你走路吼，走袂稳当，对不对？吼，会软脚，走路袂稳的这阿爸阿母啊，吼，这组你甲提转去，你更加爱食。这用豆腐做的啦，吼，喙齿无好的，你拢有在条食吼。来嘿，范小姐、欸、来，请讲来、欸。
4: 我要一组。
1: 一组哈啊，好，安尼那个范小姐，我是乌鸟嗓。
4: 好、
1: okay. 嘿，阿货到付款安尼。
4: 哦，好，你那个稍微送到。
1: 诶、欸，我六、欸、号给你收好不好？
4: 六号好，没关系。
1: 六、欸、号给你收
4: 哈。电话嘛哈。
1: 哈？电话帮你抄好了，嘿，你有显示、
4: 哦，谢谢，
1: 好好帮你抄好了，
4: 好
1: ，OK 哈 ，OK 哈，好， okay, 好，
4: 好，
1: 谢谢你，
4: 好，
1: 拜拜哈，好来，啊，咱电话个卡做利用哈，0800663377的哈，啊，今仔交代咱拢10月6号啦。吼，六号就是后礼拜二，吼你收安尼哈。啊，咱拢乌鸟送货到付款啦哈。喙齿无好诶哈，煮食无体力咧哈，你拢会当食。有糖分困扰诶，即组买得去食最好诶。胃口无好诶人，消化无好诶人，即组更加爱买得去食。无方便出门诶，即组。建议你拢啊传转去哈，啊你若要出去佚佗，咱带出门嘛，足方便的呢，拍开就当食啊，对不对吼？啊免煮啦，免动鼎动灶啦，食会饱，啊佫食会着营养哦吼，有法度增加你的肌肉吼，因为优质蛋白质会甲你生肌肉吼。你要控糖的吼，有的人买大颗的，对不对？有的人大便要会较通透的吼，啊是讲我较会灌水的人，即组来食拢足好。大行好，无半行歹啦。Hello， 来嘿，黄大哥啊。
5: 喂。
1: 嘿，哎，贵总。
5: 啊，无，我是要问你讲，请问你迄落什么呀、啊？祖师油啊。
1: 嘿，安娜。
5: 那个是肝肾不好的，不能出吗？
1: 不会啊。
5: 啊，不然那个猴子怎么会是这样？
1: 来，我跟你讲，你卡0800668777哈，哎呀，给你服务一下好不好哈 ？OK， 好、哦、好，谢谢你哈、哦，因为今麦你介绍别行。嘿，来，阿、啊、你爱贵，你爱贵州？
6: 你也想那边？
1: 豆腐面啦，
6: 一包那边。
1: 嘿啦，我跟你讲，一包89啦哈，啊，咱今仔日一组总共16包哦，你再给你收1400块啊呢。
6: 你也是要先收面条还是收豆腐啊？
1: 我跟你讲啦。你看起来就是像个细面安尼啦，啊，食起来就是敢那细面啦，啊，但是伊是豆腐做的啦，嘿。
6: 应该定一组。
1: 好好，啊，迄个10月6号，互你收哈。
6: 你讲偌济啊？
1: 10月6号哈。
6: 啊，偌济钱啊？
1: 1480哈。嘿嘿，谢谢你。
6: 啊，这个注明早班啊。
1: 好，我甲你写好啊，早班的哈。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啊，赶紧哈，免冰嘛，免煮啦，直接搬搬来就用个食。哦，这方便的，这方便的哈。啊，16包哦。外口买你的3040啦，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只要1480吼，赶紧吼，豆腐做的面免煮，拌拌的都好食，足方便呢。啊，长期嘛免冰吼，上个重要的好食，食好食哈。外口面你啊带糖分，你无在条食啦，啊，咱用豆腐做的啦，高蛋白、高钙。 高钙质啦吼，低热量、低碳水化物吼，个高饱足感吃会饱，爱吃物的人去做一定爱提登记，好不好哈？来，空八杠杠聊聊三三七七咯，有够好吃的啦，无负担、无淀粉质、有糖分的吼，去做更加爱个提登记哈。来，空八杠杠聊聊三三七七咯。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林浩进前有讲到我所知影的我的爸爸妈妈，我讲到因为阮外公外妈这边看不起阮爸爸厝内家境，极力来反对阮爸爸甲阮妈妈来往。阮爸爸为着要和阮妈妈看破伊甲阮爸爸的爱情，就离家出走。哪会知影阮妈妈嘛离开伊的爸母的厝？为着爱情来违背四大人，走去阮内公内妈这边，真心要等阮爸爸回来。一等等三年，阮妈妈甲阮内妈将伊伫个台北市一间规模正大个皮鞋公司找到阮爸爸。阮妈妈头一摆是家己去迄间公司找无，第二摆甲阮内妈去找。那边的人也说无，是因为真坚持在店门口边仔的钉仔卡，对下晡等个暗头，才找到阮爸爸。因为迄当阵啊，阮妈妈是一个故意阁唔捌见过世面的查某囡仔，啊，歹势嘛无胆量去打了台北大批的公司遐尼济一流的店员。第二摆是因为阮奶妈甲阮妈妈两个有伴打卡在，而且阮阿妈加工要找头家，可能就是因为伫遐才有耐心伫等，阁等遐久。迄、那个店员通知头家，头家甲头家娘才坐自家用的轿车要来了解一下。原来呀，阮爸爸是头家自家用的司机。迄暗头家无甲阮爸爸讲，叫阮爸爸在伊来皮鞋公司的门市部的用意。平常阮爸爸是载头家去门市部，一般拢伫车顶等头家，根本就毋捌内底遐个店员。阮爸爸的工课是伫个台北县泰山乡皮鞋工厂的生产部。生产皮鞋供给全省各地，生产的工厂是专门负责的制作皮鞋。阮爸爸远走高飞，离家出走的头一站，就是看报纸来这间皮鞋工厂来应征，应征师傅啦，就敢那对幼稚园开始学同款，学会向功夫了后。就给头家真重用，头家听到阮爸爸已经两个春节拢无离开工厂的宿舍，回去故乡过年，等于讲每一个员工拢回去故乡团圆，只有阮爸爸孤孤一个人，自愿伫个工厂冻得，头家才开始甲阮爸爸面对面来交谈了后。看阮爸爸是一个有为又个上进的，才叫阮爸爸暂时做伊的司机，利用机会会当接触外口的大客户。头家嘛知影阮爸爸甲阮妈妈，鼓励阮爸爸着爱心拍拼事业，但是中部的北一水灾，社会各界拢伫个捐款，为人子女寄钱予厝内，这嘛是应该。所以头家唔只交代阮爸爸用皮鞋公司门市部的地址寄钱给阮内公甲内妈。头家讲，伊实在是料想袂到，讲阮妈妈对阮爸爸这呢啊痴情，头家嘛真感动，认为阮妈妈嘛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女性，所以头家甲头家娘嘛愿意替阮爸爸。去向阮外公外妈讲亲情，阮爸爸妈妈因这对苦命的鸳鸯，将伊嫁结为夫妻。我是阮爸爸妈妈的大汉查某囝，后尾爸爸妈妈有阁生两个小弟，阮拢住伫个皮鞋公司头家租予阮的宿舍。迄当阵啊，有较大汉的我是读国小二年的迄一年。头家就辅导阮爸爸妈妈
伫个台北开一间皮鞋店，生意真好呢。阮爸爸妈妈是无鼓励阮家弟啊，讲着爱读外关的学校。落尾我又过嫁转来台中，变做台中人啊。阮爸爸妈妈伫台北的皮鞋店生意真好，但是阮来公来妈无喜意去住台北啦，住袂习惯。只好由因的查某孙甲查某孙的孙婿，阮就是扶阮爸母之命，嘛经过阮大家大官迄边的同意，就住在阮来公来妈因家，照顾阮来公来妈。我是顾阮来公来妈，照顾到因百岁，一直到做神去啊。阮爸爸妈妈甲我两个小弟。伫个台北赚真侪钱，阮爸爸就主张讲，租厝全部算讲是来公来妈要付我的，其实是阮爸爸要付我的。即马已经起大楼啊，恁知无？有一件代志讲予恁听，可能恁无相信。一对恩爱的翁仔某，毋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阮爸爸是伫个阮妈妈。会往第三天也对我妈妈离开了，可以说是做会离开我的爸爸妈妈，但愿因在遥远的天边会用的过了更加逍遥更加快乐。这是我所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感谢您的收听，谢谢。

0: 像这时段好朋友，现在的人讲究养生保健，但是养生保健的上盖赞的就是食补。今天在咱节目当中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其实食补有很多东西让我补，讲一个最普通最简单效果又上盖好，先给咱做一个介绍。
1: 是食补，就是咱用阵阿妈拢会地鸡汤
0: 哦，地鸡汤
1: 就是规只鸡精华拢伫碗内底。
0: 对啊，
1: 但是用阵的鸡汤，阿妈若捧出来时阵，妈妈捧出来时阵，哇，迄片啊甜咧吼，
0: 敢那真歹啉，
1: 真歹啉，那咧啉口又赶快，但是也满满的精华在里面。
0: 是，
1: 那其实今天嘛，要来分享着咱鸡汤，就是鸡精。鸡精在现在用技术足好呀。咱全部都唔用滴诶，咱会使用萃取诶啊。但是即马诶鸡精，即马过来加一粒，叫做低鸡精。
0: 低鸡精为什么？
1: 低鸡精，因为伊差别就是伊滴制造过程，制作过程诶差别就对啊。虽然咱拢共款是对鸡即个原料，但是伫即两个制造过程，就是咱诶鸡精比低鸡精加一个浓缩的动作。即、這个浓缩差别就是讲。可能就是好，伊个味有差。啊，有人讲，安尼是咪鸡精较好？无，是爱低鸡精较好。
0: 低鸡精比鸡精较好，
1: 因为伊无经过这个浓缩的过程的时阵，无，
0: 是
1: 伊个味甲原来迄只鸡较同款，所以你较好啉，较好入喉。
0: 低鸡精较好啉就对了，
1: 较顺口，
0: 较顺口。
1: 哦过来，咱鸡精有当下吼，伊内底有可能去掺其他的物件，
0: 是
1: 哦，落去加水，有落去做去去落去煮。但是咱那低鸡精是规只鸡，落去完全无一滴水，
0: 哦，完全无一滴水诶。
1: 对，再来来讲，因为你滴出来了，这个浓缩的过程，伊内底伊这原味好了，你搁啉诶落去，一般有诶鸡精无，你看伊色水是毋较乌。
0: 对，
1: 对，因为伊内底有当下有个人会去染焦糖色素，去甲调卡乌咖啡色、乌咖啡色
0: 哦，
1: 所以那个口感跟味道会比较不一样。
0: 对
1: 啊，有诶，伊过来再过掺滴吧，哦，落去做一表，可不可以吸？
0: 哦，
1: 对，所以它的纯度会不一样。
0: 像地鸡精甲普通的鸡精，都一种较臭臭，
1: 一定是鸡精啊，
0: 鸡精较臭臭。
1: 所以永存我的印象中，对鸡精大家说啊，迄、那个味，迄、那个味，迄、那个味，也就现在的技术变成低鸡精、低鸡精，就是无经过迄个浓缩，迄、那个味，咱会感觉较香，甲鸡汤同款。
0: 所以低鸡精伊是百分之百专家鸡落去滴的嘛，
1: 专家鸡一滴水都无。
0: 啊，拢无加水，
1: 没有。
0: 色水就是较浅，蜜糖色诶。
1: 对哦。
0: 无臭车
1: 皮，无臭车皮，
0: 较顺口较好啉。
1: 是啊，是啊，所以有你讲，大概若要补充，甲咱的食材同款，当然爱跟原食物咱咧食鸡嘛，同款嘛，迄个味是同款，你较会想要啉。所以呢，咱即马大家拢较爱啉低鸡精，就是原意伫食
0: 低鸡精。
1: 咱唔免个淡醋，淡下家己规只鸡，淡下滴，淡下收掉迄只鸡，因为有时候咱家己滴的这鸡汤啦，鸡精。其实因为拢伤油，反倒你精华无食着，拢食一堆油。
0: 对，
1: 所以可以的话，其实即马科技足进步诶，规包拢甲你装了好了后，甚至伊里面冰哦，你都会使直接拆开倒来啉嘛。
0: 安尼低鸡精伊到底是有啥物好处，啥物应用？
1: 伊个好处就是讲，伊有满满的氨基酸，
0: 氨基酸、哦、
1: 对，伊氨基酸内底特别有支链氨基酸。
0: 哇，还是不是迄鸡肉才需要的，而且是马上会当吸收的。
1: 对，因为就是氨基酸是最小分子量，所以咱拢有听着讲，咱若食鸡精，你爱看伊 BCAA 含量，就是咧讲即个支链氨基酸。
0: 对，
1: 啊，伊主要就是做着咱鸡肉的能量来源。也促进着咱的鸡蛋白合成，所以袂分解，所以你肉会订单大地嘛、
0: 哦。所以你用啉的虽然是低鸡精，但是呢，对咱生鸡嘛这件代志真有帮助。
1: 帮助足大，这个 BCAA 这个支链氨基酸，而且像咱讲有人啉鸡精，迄、那个疲劳感足紧的消失掉啊。
0: 对，
1: 伊就因为咱的低鸡精内底有一个抗疲劳。就是因为这个支链氨基酸来给咱倒上岗，
0: 最主要一个是生态， 所以水啉落去哦，马上就水吸收啊。
1: 过来内底，咱呢一包低基金你甲啉落去，你还可以喝到满满的胶原蛋白。
0: 对哦，加完两杯哦。
1: 这个胶原蛋白足重要，伊对咱的骨骼啊。肉甲肉之间，吼，你的韧带啊，甚至咱血内底咱的脂肪组织，拢爱靠着咱的胶原蛋白啦、啊，去甲连接起来，所以嘛会使帮助着咱一挂结缔组织的修复。
0: 哦，
1: 所以讲伫这个低基金内底，除了氨基酸，那个个胶原蛋白，这是非常丰富，内底一挂微量元素。伊个 B 群也都很丰富
0: ，B 群嘛真丰富啦。
1: 啊，对啊，啊 B 群就是帮助咱的代谢甲吸收嘛。
0: 对，
1: 所以你啉落去了，才会什么讲哇，还精气神加足好诶。
0: 对，
1: 原因就是在这里，特别因为经过伊这个科技甲萃取出来了，氨基酸一定是咱人体要用的啊，所以你啉落去直接就是吸收了，
0: 而且包括。大肚子的有无？内底的这囡仔胎儿，你要正常发育生长，真需要一寡营养，伊内底拢有。
1: 其实低基金伊的好处足侪，大概可能唔知。第一类，阮甲咱安有讲着体力嘛，抗疲劳诶，
0: 抗疲劳。
1: 对哦，啊，所以你若感觉讲不是足忝诶，这种吼做工课无精神诶，我咧讲，你给他补充低基金了啊、哦。所以咱伫这个研究有咧讲着。运动过甲做工课过拢是同款，因为你用振动过，咱身体有乳酸，即、這个血尿素氮，这拢是垃圾物啊，
0: 是
1: 也使增加甲咱排掉，所以垃圾排会掉了，你疲劳感一定会消失嘛。
0: 对，
1: 所以你有一寡甚至讲，咱若讲体力较无好的，手术了后啊，
0: 啊，
1: 过来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只牙口无好，无法度吞呢。
0: 对，较虚弱的人
1: 直接。你就啉这个低基金啊，你免勉强讲我搁爱当遐补，等下底下补你补无几嘴，营养无加点唔打紧，等下搁消耗掉咱的能量，咱的体力，所以你来讲，拄好这时阵你急要来补充营养诶，要增强掉咱的体力咧，那你就直接喝低基金最快了，好、哦、最快了，这逼住咱点滴哦，搁较好用。
0: 像有当时不管你读册啦，啊是讲做事啦、啊。哎，人这忝的，这疲劳，这无精神的，哇、哦，这低基金甲啉一把，哎，规个精神体力拢来啊！
1: 甲到你讲到这个疲劳改善以外，其实个另外一个就是提升着咱这个专注力。
0: 应该提升咱这专注力，
1: 就是讲做工课较专心，尤其是咱上班的嘛，做事的这拢同款，读册这囡仔嘛，足需要来啉的啊！
0: 是，
1: 因为有个人呐。营养无够，能量无够，像咱反应都无好。
0: 对、哦，
1: 所以研究嘛，有咧讲着，咱若连续两礼拜甲啉加，咱的低基金，你会使伫这个短期记忆是有帮助的。
0: 哦，记得哦，记得也
1: 记得哦。因阵咱就是讲，随讲了随放我袂记一个这种。
0: 对、哦、
1: 你若啉低基金，咱头壳较成功记会起来。啊，这对咱考试读册囡仔，
0: 是
1: 这咱上班这交代事项的，这是不是足重要的？
0: 是。
1: 还有一个是，佫会使承担着咱生活的压力。生活上你这个压力来减少人疲劳，这个感觉一定是较减少的嘛。
0: 是。
1: 所以你会再会使起来时阵，好无？先看八个头一包来啉。
0: 对。
1: 对一天的营养素，你给它准备好。
0: 对啊，尤其是那银发族的阿公阿嬷，有当时啊，定的无在条补啦，润的无在条吞啦，吃了个少，佫较无运动，那肌肉一直在流心呢。哇，啊那啉一个，这有法度甲补充，嘛真好呢。
1: 是啊，过来就是讲，咱讲要调节咱的免疫力嘛，保护力这个部分，
0: 是
1: 尤其你要短期较紧的恢复掉咱这个免疫力的。我拢做做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就是安尼啊，惊感染嘛，惊感冒嘛，
0: 是啊，
1: 就是因为咱伫这个低基金内底有只支链氨基酸，参与着咱蛋白质的生成甲合成，
0: 对，
1: 啊，这嘛是提供着咱免疫系统细胞的能量来源，
0: 对，
1: 所以会使予咱伫这免疫细胞增生的功能生较紧的啦。
0: 哦，
1: 生较紧嘞，所以短时间你要把你的保护力提来，请起来，其实低基金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感觉讲，只要咱呐生活当中加减嘛，哦，等下困无饱，最近代志较侪，压力较大，
0: 好眠的啦，上班的上夜班的啦，
1: 是啊，啊，所以你个感觉讲。 家己营养不足的时阵，还是讲营养不均衡的时候，
0: 体力不好，精神不好，
1: 你就直接低基金安尼一包，甲掏来补充。
0: 对。
1: 这个至少在你这个免疫那个保护，咱会甲它维持掉，啊，你就较袂感冒，较袂破病。
0: 对啊，那当地发育的这种来甲啉嘛，是拢真好。
1: 你讲你发育，尤其是咱妈妈，孕妈咪，怀孕的妈妈，低基金对伊来讲太重要了，
0: 是
1: 一人食，两人补，
0: 对，哦，
1: 就是咧补充着咱囡仔咧成长内底伊所需要只营养。
0: 时间后嘛，同款爱补充，
1: 对，啊，
0: 身体做一个恢复嘛。
1: 所以尤其是咱咧怀孕的妈妈有啦，疲劳啦，人忝，啊，有无？人讲生囝头就变戆，
0: 是
1: 专注力无好，放东放西吼，然后过来情绪有无？较袂稳定。这个怀孕的妈妈，你来补充你的低基金，嘛，是介好的选择。你大概可能唔知，低基金哈，有一个好处，伊就是尤其是对着咱讲遗传内底 DNA 上介元素无，所有老母要传予囡仔，
0: 这个
1: 基因，这拢嘛是爱靠着咱家的氨基酸，氨基酸以外，低基金够一个叫做核苷酸。
0: 核苷酸，
1: 这就是咱囡仔的发育第一个上重要需求，就是脑神经的发育。所以低基金是哪，咱讲伫这个怀孕妈妈来补充钙好。
0: 对，
1: 对，啊，过来大家可能较唔知，低基金内底我讲到这个核苷酸，伊嘛对着咱目睭视神经有保护的。
0: 对，
1: 所以这对这个神经酸核苷酸，伊嘛会使来发挥作用。所以低基金好处足多啊，
0: 既然足多。但是伊用什么原料嘛，真重要，噶唔是？
1: 啊对，你即马哦，人讲边边是假，啉起来口味那会差遮济，这就是你原料选择的。像即卖低基金有诶，伊吼饲鸡即马拢做科学化哦。伊除了你互伊运动的环境以外，有无？你袂使甲注射，你
0: 袂使
1: 甲饲药啊。
0: 哦，
1: 你要高标准的去饲养它。
0: 对，
1: 过来伊即个环境。温度、湿度，甚至一个爱专属的兽医来个把关，所以每一只鸡的品质你把握住之后，那你滴出来这鸡精品质开好，
0: 是
1: 口感开好，这是原料。你这原料选好了，技术嘛爱有，
0: 对，
1: 好，所以现在的低基金，详细的嘛猜出掉咱日本最新的萃取技术，就是低温高压的萃取，用低温落去吸，你袂使伤高温，伊会破坏掉，营养都无去啊。过来，伊爱高压，那高压了后有无？伊迄水吼，每个倒回流，所以就整个过程爱十二点钟
0: 哦。
1: 啊，所以滴滴精纯的是安尼，对于这个本身纯度、浓度滴出来基精，伊才会最小分子化。你也在做到最小分子化，我感觉今嘛吼，你起鸡人就厉害，今嘛起鸡个爱比赛
0: 哦，比赛。那有得奖的，搁较赞
1: 啦！对啊，所以咱今仔哪讲，你也是选择用着，咱讲即马起个上最高等级的是神农奖诶！
0: 哇，对，神农奖的鸡，
1: 你哪去摕着迄神农奖诶第一名的鸡来滴？我甲讲，迄口感，我跟你讲，那个滑顺感，你哪有见过？
0: 营养嘛，绝对搁较赞。
1: 对哦，好的鸡，得奖的鸡，搁加上较好的技术。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人讲顶级的迄个低基金，
0: 上好的鸡，上好的技术哦，安尼当然绝对品质上介好。
1: 所以你才讲到以它满满的丰富的营养素的是安尼。
0: 对，问题是低基金，咱要安怎拣？
1: 第一个口感，
0: 口感爱喝啉，
1: 口感最重要。
0: 嘿，那你若不好啉，迄囡仔不爱甲你啉啊。
1: 我感觉第一个。因为实在就是口感，你爱有想要啉嘛，顺不顺口很重要。所以我讲低基金，伊迄个口感敢有臭臊味，这是一个关键。第二个，计小爱合理啊。
0: 对啊。
1: 你假如讲我来用想讲第一名的鸡，那计小一定嘛上重要，对不对？第三个就是你爱好保存啊。
0: 对啊。
1: 啊，你来讲啊，这鸡那配着个爱
0: 冰，冷冻个降冰毒。
1: 冰不是冷冻了，你还要退冰，还要加热，
0: 常温怕冰的人要喝就绝对好。
1: 现在的技术已经做到很好了，现在的技术几乎都可以常温保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退掉了后，你要打开水架都可以。你如果说我要稍微加热可不可以？我跟你说加热你慢慢开加速，你一只那小地有吗？小地你给它泡，隔水加热三分钟，别说三分钟，其实我的经验 我感觉30秒到一分钟，
0: 哎呀，一分钟
1: 就很够了，烧滚滚哦。
0: 当然有检验过也是工厂嘛，真重要啊。
1: 这个就是品质，好，咱咧做几件品质，这是大家最在意，因为安全度，所以你爱去检视一寡营养标示料，告个一寡检验，比如说 SGS 的检验。过来，你这个工厂哈有符合规格无？生产规格，比如讲有 HACCP 无？有 ISO 认证无？这个都是每个关键。
0: 所以讲啊，简简单单，你要做一个食谱，真方便呢。地瓜精，但是地瓜精安怎算，这个最重要
1: 的。第一个口感，
0: 口感好、
1: 哦。第二个就是你的保存方式。过来，你有检验无？
0: 对、哦，
1: 这个环环相扣。当然继续你也要合理啊，
0: 对啊，
1: 我们才吃得起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去选择有现代化的设备，因为我都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原味和它的新鲜度，当然一定不能有添加物，这绝对不行，
0: 不能有防腐剂，不能有味精啊，香料啊，
1: 对，你不能掺其他的东西、嗯、后来我觉得方便里边，这就是常温保存的技术，我们要有
0: 打开就能够喝，这就是真好。后来感谢、哦、谢谢我们文馨老师给我们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9: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8: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9: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石头变黄金吼，啊，上好是安尼。好，啊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连锁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相信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板价，市面上的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2: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文心老师，真心推荐咱的金石低基金，因为现代人真正太无用了，要食到这营养满满的精华，真的很困难。永春阿爸母啊，拢会使讲啊，来控一个鸡汤，无就滴一个鸡精，真的嘛唔免啦。文心老师甲你传好啊，金石低基金哈，一包里底满满营养素，有咱的必需氨基酸，甚至咱要生白支链氨基酸拢伫里底，而且一个是小分子哦。食落去了后，你就直接吸收，唔免阁混解。还有咱身体要修补，即个胶原蛋白嘛拢甲你加伫里底，阁甚至你要的胶质、维生素 B 群、咱即个矿物质拢伫一包。咱一包是哪遮厉害？因为咱用到的鸡是着种的神农奖的鸡，第一名的鸡。加上这个鸡，搁咱用日本先进的萃取技术，用高温啊，用着高压杀菌的保存方式，让你整包拢唔免冰哦，你就是常温保存，透开要啉随时的拢会使。甚至呢，你啉着每一滴只的精华，都是非常的顺口滑顺，无一点啊臭臊味，而且咱的鸡精安全性严格把关，因为完全。无农药、无药物、无塑化剂、无重金属，完全拢无。而且你啉起来，这营养完全拢无负担，因为你一点油脂都没有，零脂肪、零胆固醇都没有，一寡添加物也都没有，防腐剂啦、味精啦、香料拢无。所以我要强调的，你即马透开啉到的每一处。的亲像鸡汤同款，遐尼香，完全无臭臊味，非常鼓励着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安怎食安怎补，一定是无够。所以你逐天透早起来，你先甲偷一包咱的金石低基金，甲一天要爱营养素先传落好。你唔免惊讲啊，这块肉食无了，这块肉补袂落去，拢唔免。尤其是咱歹吞的这些好朋友，嘛会使来做补充。那来咱来有咧做事业、拼事业的这些上班族，爱体力的。爱精神的，你唔爱疲劳的，咱的金石低基金立马甲传倒去，甚至咱囡仔买西啉哦，哦，即卖囡仔无拢读册未专心嘛，耐性无好啦，佮加上伊即卖咧发药嘛，营养无够，佮挑嘴即种有无，歪嘴鸡吼，拢经东经西拢唔食的，这金石低基金你一透早睏起来你就先好啉，先好啉，你免烦恼，因为完全没有添加物。实实在在就是咱规只鸡落去炖的。你讲要食烧烧会使袂？会使啊！你着用咱这个烧茶，甲泡30秒甲一分钟，足紧的，着会使啉着。小块呢，烧了啊，烧了啊，好哩嘛，好哩嘛，咱的金石低基金，甚至咱这个大巴肚的妈妈，怀孕前、怀孕后拢来做补充也可以。甚至咱着、就是咱的破病前、破病后，要开刀前、开刀后。都可以来做补充，甚至着咱内底拢无掺任何中药材，就是呾即只鸡的原味。所以呢，咱甚至生理期都可以喝来做体力的补充。所以咱规个底下是的铝箔包装，你透开随食随啉就可以了。因为整个高压杀菌过，我建议就是讲，咱若要啉烧的，咱直接。你就是隔水加热，用小茶甲浸的就好啊。你唔用甲我放入去微波炉哦，因为我安尼惊规个烧无，啊伊密闭伊会爆炸，所以内底因为铝箔袋惊伊会爆炸，所以咱隔水加热足方便嘞，唔免微波炉。 再来，咱规包头来啉以外，我嘛足建议，咱会使煮饭的时阵，比如说咱煮蒸蛋，
0: 吼，你
2: 两卡卡的，你后来再加倒一包低筋精落去，哇，满满的蛋白质、氨基酸
0: 在里面。
2: 过来呢，一个妈妈嘛甲我分享，伊讲。哦，你这真正那鸡汤同款遐好味呢，原汁原味，感觉规只鸡滴出来，拢无臭臊味。我吼迄个烫青菜，了后呢，我就甲这个低筋精甲
0: 加落，
2: 加落去，套一包淋伫内底，哇！哦太赞了！
0: 公公个营养，
2: 我无多补吧，内底嘛有咱的蛋白质、氨基酸，我搁食着蔬菜加营养素，真的太赞了。甚至你咧煮汤内底有无？嘛加一包内底，然后甚至呢，咱要煮面嘛会使啦。这个其实入菜都也都很方便，所以咱咧即时低基金一盒十包，1980，每一包是60cc。今仔三盒原价5940元，文心老师因为来快闪，咱只要3680元，
0: 赶紧哦，满满规只个营养，而且是随拍开、随啉、随吸收。尤其你若喙齿较无好，肉食袂落，咱只银发族厝内面有时段，一组一定爱提哦。今朝低价精快闪三盒30包，只要3680元，空白。0066333777，来以上广告哈，哦好朋友这组哈，我咧讲优惠就今仔一讲，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咱这内底特别有支链氨基酸啦哈 ，BCAA， 来嘿，阿弟爱鸡精呀，地鸡精呀，
3: 那大哥买五组
0: 啊，地鸡精买五组哈，
3: 谢谢
0: 啊，我咧讲哈，阿弟好，你收会当啊，好，感恩你哎，那大哥，拢好你肯行，就感恩你，谢谢，谢谢你。
3: 你跟他先录哎、哦，真的好棒啊！
0: 谢谢你哈，感恩感恩哈，谢谢哈。哎，这种哈，这种是真好啦。为什么？因为伊内底有这个哈，哎，支链氨基酸哈 ，BCAA， 这是哈促进哈肌蛋白哈合成的，好你一生肌肉就对啊啦，肉一定单啦哈。啊，而且呢，哎，抗疲劳哈，所以讲。咱有当下，咱即件肌少症，因为较侪会引发足，对不对？哈，安尼话你讲，平常你啉这来做保养吼，哦，即间百行好。Hello， 来嘿，哎，蔡大哥，
4: 三组
0: 哈 ，OK， 呵呵，啊，奥利修，谢谢你。后来靠吧，杠杠0066333777啦，哈，啊，咱因为我你讲这生态型的啦，生态型的是安怎你知道？你随啉随有效哈。我跟你讲哦，有的人哦，咱讲哦啊，我这看这阿公阿嬷吼，哦，有的人就是讲，做事西啊吼，看厝内面的时段吼，安尼小三落吧啦吼，啊，就是想讲吼，啊，我炖一个鸡汤吼，啊，炖一个鸡来给伊吃，对不对吼？问题是，咱有当食到，我都食袂落咧，啊，我都喙齿无好，食袂落咧，甚至有。

0: 淡的吼，诶、欸，啊，我最主要就是生态型的啦，随食随吸收啦。咱食物件都是爱吸收嘛，对不对？有当时啊，你讲哦，我食鱼食肉，诶、欸，我嘛是赶快消散落吧。为什么？因为你消化机能嘛无好啊，你食落啊无吸收啊。啊，咱这唔是，咱这生态型的。吃下伊就是吸收啊，直接吸收，安尼了解吼。啊，所以讲你看嘛，内底个有迄个加完两倍啦，微量元素啦 ，B 群啦，哦，内底拢济吼。啊，所以你看 B 群个有法度帮助你代谢啊，所以啉落你就吸收，马上有效吼。所以你啉落，你就马上控疲劳哦。工作会忝的人，运动了的人，即组真诶，你来甲啉，你诶体力、你诶精神吼，马上来甲你恢复吼。啊，咱若讲急诶要补充营养的人吼，诶，这组拢足好的呢，你爱来个食，你爱来个食，嘿，因为吼，你水饮嘞，吼水啊，给你啊恢复你的精神跟体能吼，啊，好，你专注力嘛较好啊，对不对吼？人家有研究吼，讲吼，你连续个饮两礼拜啦，大刚饮两礼拜安尼吼，规个记忆拢变好，头毛给人我成功嘞，你知无？吼、哦，所以讲吼。这组真诶，阿公阿嬷啦，读册囡仔，你来啉拢较好吼，啊，大腹肚来啉嘛，较好诶。你着早起吼，空腹来甲啉一包啊，对吧？吼，安尼空腹来啉吸收上好。下晡两点点嘛，你会使搁啉一包啊，搁个加强安尼吼。诶、暗时要困之前就莫啉啦吼。嘿，今日吼。精神生活困袂起安尼吼，呵，啊，咱银发族阿公阿嬷，啊，你来啉上有利啊啦，上有利啊啦，因为咱上惊肌少症嘛，对不对？嘿，上惊消化吸收无好嘛，啊，你就来啉这就上介好啊，吼、哦，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你咧几种？几周片，谢谢你。后来告白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吼，啊，你若靠压力的人，啊，好面的人，啊，体力无好的人，精神无好的人，免疫力无好的人，紧嘞紧嘞，即组紧甲啉吼。大部多的人更加爱补充嘛，因为这产前补胎，产后补肾，对不对？我甲你讲，咱这稀罕的大，你知影无人像咱安尼啦，咱用的是。调整的新农种的这种鸡，你知影无？迄兽医给你顾大汉的啦，给你饲九十天，营养上好的时阵入去做的，啊，阁是用上介好的技术入去萃取的，你知影无？回去吼，你着常温保存，也免放冰毒啊，哦，免冰有够方便的。啊，你若要啉烧的，直接吼，甲隔水加热，吼，放喺烧水内底，啊，三五分钟啊。吼、哦，你就用个啉啊！哎、欸，完全拢无臭臊味呢，你啉顶诶嘛真好，口感足好诶啦，啊，足好啉诶。伊袂像讲有诶鸡精，外口你有当买鸡精吼，迄、那个味咱无啥敢食，对不对？啊，咱这就是吼，迄种吼炖诶，迄种鸡汤诶味就对啊。哦，有够好啉诶！哈喽，嘿，李大哥，嗨，诶、欸，爱贵州，
1: 想问你诶鸡精安怎卖？
0: 哦，我甲你讲吼。一盒十包吼、哦，1980，咱今仔日快闪咯、哦，三盒无、哦，三盒5940，今仔日只有3680，摕30包转去啦，才3680安尼啦。
1: 十包是哦。
0: 30包转去才3680，
1: 嘿。啊，30包转来，迄毋是爱冻的吗？
0: 唔免冻啦，放喺常温就好啊，嘿。阮这拢真空的，唔免放个冰毒，嘿，
1: 来，
0: 嘿，你来，小姐，甲你接者哈，好，来，常温保持哈，唔免冷冻，唔免放冰毒，安尼哈，啊，拢着种的神农奖的鸡啦，哈，啊，兽医甲你顾大汉的，饲到10天就成熟，营养上好，佮上好的技术来去萃取的，常温保存就好啊，哈，拢免冰，哈，啊，若要啉烧的，直接隔水加热，上重要，吼，拢无臭臊味，口感有较好，足好啉的，咱若。发育中的囡仔吼，你好啉，嘿，发育较好。啊，大腹肚的吼，产前补胎、产后补肾，你甲啉。胃肠消化无好的人啊，安尼即组你一定爱啉。喙齿无好的人，还是讲我无爱食肉的人，即组你一定爱啉。手术前、手术后吼，要来补身体。这组拢建议你来甲啉，好不好？哈，来赶紧哦，哈。啊，这吼对咱人体四大作用，为什么？ 头一个，两杯这个氨基酸、微量元素、丰富的 B 群等等，吼，这会当帮助咱吼生肌吧，吼肌肉再造。第二，修补你的组织。第三，增加抗体，吼，啊，安尼咱就较有法度抵抗这个细菌啊、病毒啊，对不对？吼，第四吼，精神气力的恢复。所以讲，你啉这了后，你马上感觉体力。规个拢变好，精神拢变好个呀吼！啊，即拢两百几分解小分子的生态甲氨基酸。咱鸡肉你都知影是优质的两百几来源，但是你食鸡肉爱经过消化分解变作氨基酸，伊才有法度比你的身体来吸收，对不对？但是咱有诶阿公阿妈，你都消化无好啊。对不对？你消化机能无好，分解机能拢无好，吸收的机能拢无好啊！啊，我都有食饭，我嘛是消散了吧？为什么？就是安尼，吼！啊，咱经过汽油处理，啊，而且是小分子生态型的，吼，所以伊会当互你，吼，消化功能无好的人，还是讲吼，爱真紧吸收着营养的人，马上给你补充你的体力，吼，去做爱来个体，哈，食到身体会健康啦。食得够好食啦，食得够营养啦，吼！你看嘛，老大人上惊肌少症，对不对？为了帮助厝内面长辈来补身躯，咱有效的后生早囝吼，伊会炖这个鸡汤啊。但是咱这时代煞食袂落，就算食落去腹肚吼，胃肠来讲吼，消化负担我都袂吸收，所以营养师拢甲你建议，针对这种的情形，其实。你咱即组来甲食吼，来甲伊斗三工，非常的好哦吼！来，赶紧哈，当大人的囡仔紧来食，拍拼的上班族紧来食，老大人紧来食，大腹肚有心的紧来食，生囝后同款会用个食，手术前、手术后拢会当食，完全无油、无脂肪、无胆固醇，拢无负担啦！哦，有够赞的，100%，规只鸡慢慢仔去。控出来，你知影无？你啉袂着，营养阁无负担，一滴水都无甲你加啦，吼！神农氏的哦，兽医饲，迄个饲大汉的哦，吼！啊，赶紧哦，吼！啊，趁优惠，吼！你电话甲卡，优惠只有今仔一工，0800-66-3377。Hello，
2: 一组，
0: 好，一组，好，谢谢你。好，来，今仔交代拢奥利。后日予你收吼，好，啊，咱0800-66-3377吼，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哪听歌哦吼，听歌也是听，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你本官做安排。

0: 这吼，那咱老演的吼，都拢真熟噶啦。这首歌吼，这这台语吼，嘛有啥物行舟曲啦，有无？吼，船头可爱啦吼，这拢足好听的啦吼。有当时吼，久久啊个听一遍吼，真的是吼，足好听的，对不对吼？啊，有想到你少年的时阵的代志无？嘿，有当时你当地锻炼来的时阵，无定首歌当地时行。啊，即马后摆你啊，搁听这首歌的时阵，你会感觉想到古早谈恋爱去当阵无吼？好来啊，咱盐酸上加健康的吼，有得奖的神农鸡吼，饲九十天的啦吼，现代化设备安尼去甲做诶啦吼，啊日本上个新诶萃取诶技术吼，啊则有法度甲即个芳开啦吼，新鲜啦吼，营养拢甲你捞掉，也好啉安尼吼，啊内底啊无防腐剂，无味素，无芳料吼，拢无啦吼，啊啥物塑化剂啦、油啊啦、重金属拢无啦，通过各项的这种检验吼，通通都合格的啦，做你放心啊食吼，无胆固醇你知无吼？嘿，马上。吃了马上给你补充能量，22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生态型的吼，加完两杯微量元素维生素控不住，当的有啦。所以我跟你讲，咱英法族爱吃吼，长途开车爱吃吼，路工朋友你来吃，上班的疲劳的人你来吃，爱好米爱读书吼，运动了啊你拢会当吃吼，大腹肚的人来吃更加好，三前三后个吃，开刀前开刀后吼，少年的啦。当大人你都会当吃，尤其咱银发族吼，这是大人一定爱吃。早起康巴吃一包，下晡随时你会使阁加强加一包，拆开就用个吃啊！你看偌方便的，一包的地瓜精营养比一斤的牛肉阁较济，你知无？吼，无牙无喙齿一定爱啉，好不好？啊，你若讲惊肌少症的吼，哇，即组来啉吼，真百行好诶！你无食肉诶啊，你嘛是爱啉嘛，补充你身体需要的蛋白质，对不对？吼，啊，你胃肠吸收阁无负担吗？好啉阁营养阁。健康啊，那要友好时段啊，这组来个传的，好、哦、友好父母，那个你要用心要上力，这组来个都提供最好的，最主要无传统家庭的迄种臭臊味啦，吼、哦，嘿啊，100%全家落去滴的，吼、哦，安全卫生好，恁无臭臊安尼，正家庭的味就对啊，随时买恁拍开就甲恁，安尼好不好？吼、哦，好来，赶紧咯，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哦，电话甲卡做利用，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啊，我今麦讲一下新闻的啦哈，啊，咱电话加继续卡安尼哈。陈美信哈，吼，讲哦，食毒的人哦，最近即阵啊，什么毒剂啊啦，啥有无哈？拢互人最近听较会惊啦吼，啊，像这啦，毒品专科的50几岁说，因为先生啦，交给30哈，啊，都唔呀讲毒剂啊吼，我今早要加临检哦，唔爱互伊临检吼。哦，竟然搁弄警察车，你知影无？一路对吼，内埔乡的中山路中号路口，搁加速逃逸来干这個国道三号残寮隧道遮哦，吼、哦、啊！这個、你看嘛呀？这个警察哦，吼、哦，一直甲你你40多公里哦，吼、哦，才甲伊抓落，吼、哦。结果呢，这个杨先生，这个毒贩啊，哈、竟然哦，搁。我无放弃，你知无吼？吼，我摕迄种要敢那摕物件的物件安尼吼，要甲警察吓惊的款啦，要吓惊讲我要提枪还是啥呢？吼，警察看一个，竟然对空鸣枪，砰砰砰3000安尼啦，吼，然后佫破窗哦，哈门甲攻破，才甲这个毒品前科的这个杨先生嘛，甲压制掉安尼啦，吼，吼，这间惊倒人，啊，这个就是迄、那个。龙泉派出所的所长陈俊宇甲警察吼王昭元交给30暗时11点吼，哦，啊伫巡逻，哦，伫这内埔乡这中山路啦中号路口发现一台这轿车吼，哦，安内袂稳安尼过，啊，这个转弯阁无拍方向灯吼，要来甲查来先问者，哦，结果这个轿车吼马上吼。加速哦，就走起啊，安尼啦吼，吼、哦，而且吼、哦，你甲要查进前吼，搁倒车哦吼，要弄这警察车啦，哦，看外形个，这外好大呢哈，吼、哦，警察马上哦就通报嘿，警力支援吼、哦，大家来个围捕安尼吼，哦，一直溜40多公里，国道3号残寮隧道家，再甲这个小客车吼、哦， 砸落来，吼、哦，佮无要落车配合啦，吼、哦，我袂输佮要对驾驶座顶下骹摕物件迄种，吼、哦，警察紧的对空鸣枪三枪，砰砰砰，吼，佮四警，啊，窗仔门佮弄盘，吼，啊，对驾驶一个安尼佮压制安尼吼，哦，啊，你破窗即过程当中吼，一个警察手嘛擦伤嘞，哦，真危险，哦，啊，一个调查，哦，这个驾驶50岁姓杨的吼，毒品的前科啦，吼、哦，吼、哦，这车顶唔呀，食这个啊，有摕到伊的迄个吸食器啦，吼、哦，分装少丁丁的证物啦，吼、哦，哎，啊，这个、毒品的唾液吼，快筛检验吼，嘛、哦、是这个毒品有阳性反应，有滴假毒啦。哦、所以就依照啥毒品啊、妨害公务甲公共危险等等的罪嫌吼、哦，来个侦办呐。哦，啊，另外吼、哦，诶、欸，这买一送一安尼吼，警察嘛在车顶哦，搁抓到一个，诶、欸，一个查某35岁，同款是通缉犯，诶、欸，这个无小心吼、哦，这驾伤的就对啊啦哈。哦，啊，这个涉案的这个女主吼，伊是迄、那个。涉嫌这个洗钱防治法，去予警察吼、哦，加通缉安尼啦吼。吼、哦，安、啊，甲因为说因为这个吼，这个梁高梁、方高方两个是朋友的关系啦吼、哦。啊，是不是这查某的嘛？有这个毒品案吼、哦，这爱搁调查啦吼、哦。哇，真嗨安尼吼，所以讲，哦，这食毒的人，哦，即卖食毒的人才多啊咧。哦，路的毒者还搁较多，有够恐怖的啦，真诶。好来啊，食毒品哦，这吼食咧就会调咧，要搁戒真难吼、哦。所以这种物件绝对唔好办。吼、哦、啊，厝内面若有囡仔，咱嘛爱甲讲啦吼、哦。来，0800663377哦，电话卡做利用。
1: 进广告。
2: 木村豆腐面啊，我们是针对银发族。以及啊，我们有一些长期啊没有运动的人，或是需要饮食控制的人来做设计的。因为拿木村豆腐面，伊用的豆腐，它是算一个优质蛋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肌少症，一般性就是因为蛋白质的摄取不足。但是木村豆腐面呢，以150公克的面体里面含有12克的优质的蛋白质。这等于讲哦，你吃一包的木村豆腐面。定义讲，一个手掌大的鸡胸肉的蛋白质的摄取，非常适合啊那种牙口脆气不好的人，他嚼不动硬的人，或是不喜欢吃肉的人，伊来是吃给你做的那营养的补充。还有木村豆腐面，它是算一个低糖的饮食，它几乎是没有淀粉类的在里面，而且它的碳水化合物很低，所以说呢热量低。一般是你在控糖的时候，它不会让你的血糖直接都进管起来，然后可以当作是，如果说你今天饮控的人，你也在吼一缸来内把你的主食就换成豆腐面，它是冷热皆宜，因为它直接拆开酱料拌一拌就可以吃了。如果说呢，你伫寒天的时阵啊，想要吃一个较烧的，那你就直接加热水，它就可以直接酱包变汤底。所以它就可以变成是火锅，还是你是一个简单的面食。现代的人其实很怕麻烦，那无想要当爹当长，无想要讲吼用很多方去烹饪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让你非常快速的轻松上桌。加上它是豆腐做的，豆腐的营养很高，让你可以吸收快，消化好。它有两种的口味哦，一个是浓郁的葱油，葱油本身是用红葱头跟我们的纯量的酱油下去搭配的，所以吼、哦，你干拌的时阵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在吃那个大米的口味。老姜麻油呢，它是用北港的麻油跟老姜去扁的做基底，所以你吃起来的时阵呢，很像在吃麻油鸡面线。在寒天的时阵呢，我们来个热水，橄榄老姜麻油呢冲下去，再加个荷包蛋，我跟你讲，热量。美就管呢，但是又可以让你口感满足。你可以选择木村豆腐面来作为你白饭的另外的一个选择取代品。我们在外面一包是190块钱。
0: 今仔日咱两种口味拢给你，葱油的有8包，老姜麻油的有8包，总共摕16包回去哟、哦。原价是3040块，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480块，空吧空空六六。3377。好，来以上广告，来嘿，金头阿姊，
3: 嘿，
0: 阿你阿几组？
1: 我爱金石地基金。
0: 好、哦，你的地基金好，你电话提来跟我小姐讲哈，谢谢你。好、啊、来，我咧讲爱食面的哈，哦，我在豆腐做的面，这做一定要提回去吃啊，有够好吃的啦，你知无？真的好好吃，佮无淀粉质，你知无？吼，佮无负担吗？吼、哦，热量无遐悬呐。咱若讲有糖分的人，你更加这做你爱买回去吃。免煮啦，啊，都有拌拌的，安尼就用去吃啊。回去你嘛免冰，吼，那种常温就会使啊，吼，免冰免煮，安尼有方便无？介方便呢，无叫两组有影食无菜。来嘿，安乐，你爱几组？
1: 我要面的一组。
0: 哦，面一组哦，你甲阮小姐讲一下哈、哎。好，来，啊，我你讲哦，拢免冰啦，啊，免煮啦，吼、哦，足方便呢，啊，这个低热量高蛋白质哦，咱这一包内底吼，两杯就有12公斤哦，这24大卡呢呢，啊这。蛋白质就等于你爱食迄个假的清明肉，食60公克，60公克是啥物意思？清明肉吼，你手掌这么大，爱食两块啦。你看，叫你食迄个清明肉，叫你补两块，你补袂落啦。但是咱这碗面吼，吼、哦，说一个你就食完伊啊，佫有够好吃。所以我你讲，你若食传统的面，迄淀粉质真高，热量真高，对不对？啊，咱这豆腐做的伊是低热量高蛋白质吼，而且咱用的是飞机改黄豆啊落去做，你知影无吼？啊，做细面的，所以你爱食细面的，去做一定爱买啦，足好食。来，玉兰阿姊，你爱几组？
3: 你好。
0: 嘿，好，哎，甲阮小姐讲一下哈。好，来，阿、啊、你爱几组？嘿，李小姐，嘿。
4: 哎，叫忙嘞哈！
0: 哎，你讲，
4: 还是素食的无？
0: 当然嘛，素食的啊，黄豆落去做的啊。啊，你若食素食的人哦，我有两种口味，一种葱油的，一种老姜麻油的吼。啊，你葱油的迄个吼调味料都卖用，有个人食素食的肠也无食嘛，你葱油的迄包都卖用。嘿，啊，你就嘿，用个用咱的火汤头，还是别的调味料甲用安尼就好啊。你若食素食的，就是葱油的迄个酱料卖用就好啦。嘿，
4: 有另外坑啊
0: 哦。嘿，另外坑，另外坑。嘿。
4: 好啊，啊我订一组啦。
0: 一组吼。
4: 嗯。
0: 啊，一组吼。
4: 嗯。
0: 好，安尼吼，啊，我你讲吼，诶、欸，10月6号互你收。吼吼。
4: 六号啊。
0: 诶、欸，10月6号啦。
4: 好。
0: 好，11月6号。
4: 啊一组
0: 了，安尼多爱偌济钱？哦，一组1480啦。
4: 好啦，
0: 总共16包啦，有够俗的哈、哦。谢谢你哈、哦、，OK 好，啊，等下拢免冰啦哈，谢谢
4: 好啦，
0: 好来，啊，你爱几组？
5: 护理师，
0: 嘿，你讲，
5: 我要一组，
0: 一组电话贴嘞，
5: 吃过的，
0: 啊，吃过的，很好吃哈、哦。
5: 韩记在卖的时候我就吃了。
0: 哦，你看啊，你啊，就是好食过来买吼、哦，来好，甲阮小姐讲一下，好来吼、哦，你看啊，人就是吼、哦。食了好食，搁来买啦！这甲你讲保证好食诶。诶、欸，你著知影食豆腐，豆腐吼、哦、优质的蛋白质嘛，植物蛋白嘛，吼、哦，咱食咧较袂肌少症嘛，对不对？啊，有大豆皂苷嘛，吼、哦，啊这吼、哦，诶、欸，迄、那、落、個、脂肪较袂堆积嘛，较无油嘛，吼、哦，这对心血管足好个呀，心血管个健康足好个呀，对不对？啊，内底搁维生素 B、维生素 E， 吼、哦，这。肠啊，诶，环境会较好，吼，帮助咱能量代谢。啊，过来丰富的膳食纤维，吼，食了会饱，吼。啊，血糖嘛袂呛悬个遮紧啊，伊毋是高升糖指数，伊是低升糖指数。过来内底有大豆异黄酮，吼，即补充雌激素，调节咱的荷尔蒙。大姊小妹来食拢足好呀，对不对？你看豆腐都遮个好处啦，但是叫你安尼白白的豆腐，叫你逐工食，你敢食会落？无食对不对？啊，咱这甲你做好啊，甲你做用豆腐做成面，吼、哦，你这面就用个取代你的面线啦，你的饭啦，啊，佫食会饱，佫食到营养，吼、哦，有够赞嘞！来嘿，啊，你爱几种？
6: 诶、欸，我豆腐面。
0: 好好，电话摕来哈，好来，赶紧啦哈，啊，免冰免煮哦，介方便嘞哈。啊，日本、韩国即马拢上流行食这啦，唔呀，食卡够会当食饱，佫食会着营养，低碳水化合物，你应该食面哈。淀粉真高吼，糖分一下就升起来。啊，豆腐面吼，伊是低碳水化合物，黄豆落去做，植物性的，佮高蛋白。人喺美国的卫生组织拢有讲呢，即号做优质的蛋白质，好吸收、好消化吼。所以讲，豆腐做的面会饱，佮食会着营养。阿爸母，咱走路啊，较够软脚吼，其实你来食即组较好诶。胃口无好的时阵，消化较歹的人。真的吃这组最好的，吼、哦，咱这好消化嘛，吼、哦，过来，你唔免阁动钉动灶。 哦，真空包装的呀、啊，豆腐会生水，你来兑水个灯盖吼，一包酱料安尼个拌拌的，安尼就用个煮啊。吼，啊每一包吼、哦，两百至十二公克啦。阿妈，你若讲肉食较袂累，对不对？啊，十二公克的，这个两百至就是轻盈肉吼，六十公克就是你吼、哦，你的手掌安尼吼，食两袋的意思啦。吼、哦，啊，所以咱这包你唔俩讲，你单单食会饱哦，或包括两百至拢给你补充会够。那个一摆两种口味，一种葱油的口味吼，葱油口味吼。嘿，啊，这就是用迄、那个诶精酿的豆油，加只红葱头吼，这即芳的啦，去拌拌的，敢迄个大米的口味啦。啊，咱若是迄个食素食的人吼，即、这个葱油的酱包你都卖用就对啊吼。啊，你也要食大吼，啊，你就加诶，你买使加工你介意的青菜、肉类啦、虾啦，啥拌拌的，啊，你拢会使啊。有当你也要食烧的吼，直接烧滚水个加落，安尼就变汤面啊吼。啊，你若讲麻油、老姜口味这有无吼？哦，这真侪爸爸妈妈。妈爱食这呢，你若食大个吼，吼你着甲倒出来，敢那袂输你食迄麻油面线啦。啊，你若加烧水落吼，变汤个，着敢那迄落麻油鸡面线同款啦。我靠，侬嘛有滴卖一包就是109块，吼、哦，今仔日吼葱油的八包，老姜麻油的八包，安总共偌济？16包，16包是偌济？3040呢？你今仔电话卡来只要1480，甲你俗足济啦，紧个电话爱紧卡吼，来0800-0063377吼，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咱等优惠电话甲卡安尼好不好？吼、哦。那个米奇小姐，咱爱几张？
3: 哎、欸，你
0: 来查
3: 我。
0: 嘿嘿，那底有租的？你买几张？
3: 一
0: 种哦，电话提来哦。好，来0800-0063377，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卡吼。嘿啊，这吼、哦、看你是要这个神农鸡去做的这哈、個，嘿啊是要这豆腐去做的这哈、個，嘿，我跟你讲，拢足好食的哈，啊拢吼、哦、对你。生机吧，拢有帮助的，好不好？啊，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歌哪听，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来听一下，你是我的全世界，刷卡电话继续卡哦。

0: 好，来，好朋友吼，这首歌叫做《你是我的全世界》，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啊！咱今嘛所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是我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吼，啊，搁有礼拜二是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丢，大家好不？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吼，提供着各侪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佮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哦。以广告的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啦，提供予咱的好朋友。所以讲哦，伫咱家，逐工拢好康的哦。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吼，即支24点钟你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空吧。0066333377，新闻护理师的公维的曝光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继续讲，继续来做利用哦，哈。诶，因爸吼，因爸吼，我捌一个同事啦，哈。阿姨甲我讲吼，因老母吼，一世人拢替人咧带囡仔啦，哈，伫厝诶替人带囡仔啦，哈。啊，我来甲问一句话啦，我讲吼，啊，像恁老母吼，你替人带囡仔，阿姨囡仔有共顾遮好诶无？伊讲吼，哦，顾遮好诶，大家拢嘛小姊妹而已。我讲啊，你感觉吼，囡仔吼，家己顾甲吼，别人顾吼，差得多。伊甲我讲吼，哪会当家己顾，当然来家己顾。欸，你看卖啊，因老母安尼帮别人顾囡仔，顾甲遮尼好，大家烧钱要互因老母顾。伊佫甲我讲即个话，讲囡仔哪会当家己顾，咱尽量拢家己顾。嘿，像即个啦，桃园市27岁一年的查某囡仔吼，希尔玛。伊无合格保姆的证照哦，伫个114年12月6号吼，吼收钱个啦，收钱个啦吼，照顾一个一岁较低的幼婴啦。啊，你着知影一岁较低吼，开始伫震啦，你知无吼？嘿，伊着不帮这个囡仔吼，会无听话啦，吼，伊着是讲。这个囡仔吼，伊会哭会闹哦，啊个背关背低，无咧听话啦吼，啊个吼，这个囡仔个会创治家己个早囝啦，吼、哦、啊，这个那这个希尔玛那这无爱心安尼啦，114年12月6号吼，到114年12月30号，啊个115年1月2号到这个115年1月14号吼，这。替人咧顾囡仔这期间呐，几下摆用伊个正手吼，伸这个囡仔的嘴皮。哎，这个囡仔到偌济，一岁较低啊，你甲伸嘴皮，嘿脑吼拢还袂发展好咧，你甲伸一个脑啦去叮当着要哪？哦，啊个甲念巴肚啦，吼、哦，啊个念其他的啦，哦，啊这会共念，这袂输敢那后母会讲会共念。啊，115年哦，1月9号早起10点外啊吼，接近要11点啊的时阵吼，讲正手啦吼，哦，都甲这个一岁较低囡仔吼。哦，啊，都甲神啊，你知无？头都甲神啊啦吼！哦，迄、那个囡仔吼，讲对房间的面层吼，好神一个跋喺涂骹啦！啊，你看神偌大力哦，真嗨！哦，啊，这边的头吼，去弄着地板啦！哦，一直到115年1月12号暗时啊9点外，吼、哦，伊个用手吼捏这个囡仔的大腿啦，吼、哦，啊，佮甲神脆皮啦，隔顿工吼暗时发现讲，哎，啊，这囡仔那甲我倒喺面层顶，目睭。吊吊，拢无反应呢啊！叫我拍一个，你看我都讲哦，这吼、哦、一定安尼共神哦，有可能啊，伊个对眠床顶落落来，无定迄闹出血，你知无？吼、哦、啊！即马就发现讲这囡仔哦，目睭上吊啊，目睭已经吊吊，啊，佫无反应，啊，就通知因老母来啊，吼、哦，因老母。来到现场的时阵吼，哦，伊阁甲因老母变讲吼，啊，这囡仔可能无代志啦，啊，无你先离开啦吼。结果落尾这囡仔吼，愈来人愈唔知人啦。一个就是早起吼，早起9点，吼、哦，国通知因老母来看，因老母吼，诶，朋友发现讲，这个囡仔完全无反应呢，这一紧卡一救上病院啊啦，去甲病院赶快过往去啦。哦，啊，检查官就笑，就爱验啊，吼，啊，解剖验啊，发现讲，这囡仔吼，幼囡仔，一岁较加幼囡仔呢吼，几下摆去用虐待吼，致死，头壳啦、腹肚 肚啦、脚腿、身体其他所在吼，啊，乌青结血啦吼，啊，那有迄硬脑膜下出血、脑出血安尼啦，硬脑膜出血，你看幼囡仔一粒头到偌大粒的，迄出血来个40毫升啊，你知无吼？吼，啊，造成伊的死亡。啊，你看麦。讲了唔甘哦，咱做过妈妈一定真唔甘的。啊，这希尔玛吼，伊就犯着吼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伤害致死，致害死亡安尼吼，未满七岁的人吼，伊个虐待妨害自然发育致死安尼这种罪，依法来个公诉吼。诶、欸，到时阵要由这个国民法官来审判。哎呦，听到有这么甘的吼，尤其咱若有生过囡仔，一定这么甘的吼啊！希望这囡仔后摆出世吼，看会较好命无？啊，无安尼只能这么甘的。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甲卡啊，电话甲做利用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定功格。
2: 我今日啊，要甲大家推荐的啊，即马日韩啊非常流行的。木村豆腐面，豆腐面一本身是一个高蛋白无负担，而且一旦让你拆开哦，都可以加以冷热皆宜，你要吃烧要吃冷都可以。豆腐面它是用非基因改造的黄豆肉去做的，搭配小麦麸质，你会吃到每一口里面都是优质的蛋白质，然后让你有饱足感，然后可以吃到那米 QQ 的口感，让你就像在吃面一样。不过你记得时准呢，又把蛋白质摄取进去，因为150公克的豆腐面含有12克的蛋白质。等于讲，你今麦在吃这碗豆腐面，吃落去嘛是同款，你吃块肉同款，但是伊热量就低，150公克的豆腐面才24大卡而已，它是低碳水化合物，伊本身对于要控糖的人，伊袂让你一个糖分都清管起来。然后豆腐面呢，伊非常适合伫个，比方讲你是伫控糖啦。要减肥的啊，啊是讲哦，你要吃落去，希望你有饱足感的啊，哎，那奶腰诶，然后增加我们蛋白质摄取的时阵，让咱的肌肉会变侪，甚至以豆腐呢，它非常的好吸收，你在吃进去的时候，也当好利啊，方便你就是排出来，然后呢，袂讲吼，让你伫个巴肚内底肚肚。我们今天呢，在快闪的时候，我们就是限时限量推出。
0: 咱今仔日即组。拢是盐酸，唔是自家的黄豆去做的，所以成分非常的好。你做你放心啊，吃。而且是日系的品牌木村，品质有够好，较方便的啦。你摕回去拢免冰，常温保存就会使啊，嘛免煮，拆开就用个吃啊。吃烧吃冷拢足好吃，而且佫低碳水化合物，热量佫无高，佫高蛋白，碳优惠咱定位个卡做利用，一包是。190块，咱今仔日优惠8包的葱油口味的，8包的老姜麻油口味，总共摕16包回去哦，3040块，电话卡来只要14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让你吃好吃、吃营养、吃方便的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吼，好朋友吼，优惠吼，今仔最后一天，最后这两三分钟，你一定爱把握吧。哦，无糖啊，较好食的呀啦吼，这已经有够好的，食着会生肌吧，内底有支链氨基酸 BCAA 呢吼，会食着吼，你会生吧，肉会订单的啦，佮抗疲劳啦吼。哦，咱若这个这个肌小症哦，啊，佮无较无在调食，佮无爱食肉的人，我你讲吼，你即组来个食，吼，你即组来个食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啊，你电话佮卡做利用吼，即组真的爱。爱食面的吼，你爱甲摕转去吼，你爱甲摕转去吼啊！因为我跟你讲，有够好食的啦，啊，无淀粉质，无负担啦吼啊！有糖分的人，你更加爱食啊，免煮啊，拌拌的都用个食，对不对？转去搁免冰哦，看我方便，免冰免煮，足方便的，真的无叫两组真无菜吼。低热量啦，高蛋白吼，每一包吼272公斤吼，才24大卡呢呢。吼、哦，但是一定伊你爱食鸡胸肉吼，加清明肉爱食60公克，60公克是啥物意思？你的手掌安尼爱两袋哦，所以你等于食咱一碗这豆腐做的面吼，你就等于食两袋的这个 加的金银肉的营养落去啊、哦！吼、哦，你看卖啊，是不是足好诶？吼、哦，哦啊，这就日本、韩国即马拢遮流行的啦，吼、哦！啊，这咱这好朋友吼、哦，现代人即经啦，食饱无问题啦，但是你食着偌济两杯进吼，这才是重点啦，吼、哦！啊，你妈妈讲我糖尿病，我袂敢要食面诶，吼、哦！啊，咱这毋是用面粉来做，咱豆腐来做，你会当食，无分年纪，无分大细汉，你拢会当食嘿，吼、哦！啊，咱若是讲吼。真侪人就是两百几无够，所以体力无好，较会软脚嘛，对不对？啊，较会肌少症，免疫力嘛较无好，吼、哦，这拢因为你两百几啊，摄取无好嘛，啊，所以你趁今仔日吼，咱伫优惠你来甲摕，即组来甲食。你若讲喙齿无好诶，对不对？你来甲食嘛好啊，对不对？吼、哦，喙齿无好吞袂落，长期间肌肉量拢无好，你就脚骨真熬软脚嘛，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你趁济吼，咱当地优惠吼，会记诶，吼、哦。一包就等于吃清明肉60公克吃两袋啦吼，那么就这波继续卡优惠感官哦，你空吧空空。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晡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好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人说金钱是万能的，无唔对，但是纯情的爱比金钱更加伟大，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我无论天崩地裂、粉身碎骨，都唔愿辜负伊。男性的成功就是女人的安慰，我的纯情曲永远要带给伊青春快乐。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这首歌曲是《客店纯情曲》，也《客店》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直播现场。有点的听，直接呢为你来主持服务。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咱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今仔今日是拜师哈，所以讲呢，稍等一下，要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啊，咱的姊妹伴，咱三点就来开放啊，大家做好准备，看要听什么歌，稍等下，跟咱的听讲，我将来找一条龙的为你报上，找波马给你报个。来，谢谢大家哦，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做会欣赏。

0: 来，谢谢这首第一歌，非常的好听，送给乡亲和朋友。啊，那是今仔日呢，是这个十月初一头，今仔日多多是拜四，所以讲呢，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咱的姊妹伴稍等一下呢，吼，三点就来开放啊，吼，大家做好准备，先来接电话。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
1: 你好，
0: 嘿。
1: 点手牵手共度，
0: 牵手共度。
1: 余秀娟手，
0: 余秀娟哦，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
2: 啊，你好。
0: 嘿，你好。
2: 爱金惠，
0: 爱的金惠，什么人唱？
2: 朱亚军。
0: 啊，朱海军，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黄以玲的无奈的祝福。
0: 无奈的祝福，黄以玲呐，吼。
3: 好，
0: 好，谢谢你哦，好，再见。来，你好。喂，电话通好。
3: 人人的心上人。
0: 冷冷的心上人了、哦、哈，好，安内家来做安排，谢谢你，来你好，
4: 喂，你好，嘿，我点乌蝶帮，
0: 乌蝶帮嘛哈，好，安内家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5: 他话吴淑梅你好，
0: 你好，
5: 我点到歌名是文的文卡弯索罗。
0: 文系文啊，弯索罗哈，文啊弯索罗，好，这样安排，谢谢。来，文啊弯索罗，好。听众朋友呢，各别点歌无，各一首歌通点，最后一首你好。
6: 谢金啊，
0: 嘿，你好。
6: 关阿娘自然感恩的。
0: 要听关阿娘自然。
6: 感恩的。

好，电话靠通来呢，吼，安尼呢，跟咱立庆电工做文产品咯，吼，立庆呢，啊，这个电话是，这个呢，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呐，2265-2233。2265-2233，我关系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其实听众比如说点播的哈，这是余秀娟所带来《牵手共度》哈，一个廖伟志这位唱的这位英雄。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牵手共度》，再加上哦，乡亲和朋友非常感谢你。那乡亲时段，谢谢你，安尼来收听着咱的节目，唔通别记咱节目当中的电话，随时拢会当沟通，来过健康。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哦，你今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今天是十月份的第一天，十月一号，哈、哦。啊，这呢，2026年度的公费流感新冠疫苗第一阶段，就是伫今日开始做啊。疾管署伫咧表示，等你吼对象包括11大队，同时年满18岁民众完成疫苗接种，就会当累积到健康币，接种新冠、流感、甲着肺炎的这个链球。球菌疫苗，买单分别得到呢900、450，啊个60的健康币，并且伫12月1号开始来兑换健康的商品哈、哦。这个乡亲朋友，今年10月1号就是今日去开始哦哈。那那总共符合到这个资格，拢会当去做啊。啊，再分做两个阶段，今日呢是这个算讲一挂符合。条件好朋友来去住，啊，那11月2号，11月2号的开放加入的第二阶段，50岁到64岁，而这个啊，无高风险的成年人吼、哦，开始来接种哈、哦。这个呢，乡亲好朋友吼，拢总有11类的对象会当去住哈、哦。啊，这个医师甲着卫生防疫相关的人员，啊，个就是65岁以上，而这个中奖哈、哦。啊，以及呢吼，这个55岁到64岁关注民安用。登记照顾服务等等机构，而这个受照顾者甲着所属的工作人员，也个就是满6个月以上，到甲国小入学进前的幼儿，吼，啊个有这个孕妇、有新的妇人人，啊个有潜在疾病者，包括着高风险慢性病病患 ，BMI 大于30的朋友，这个呢罕见疾病患者，甲着呢重大伤病病患，吼，以及呢吼肺结核，吼，这个结核病。失灵、精神疾病，甲着失智症的这个患者，出事未满6个月婴儿，甲着相亲，吼，或者是实际抚养者，啊，那是幼儿园甲着托育。机构工作人员啊，个有居家托育人员，就是保姆拢会当做。国小甲高中级吼，5专1年到3年的学生吼，即个那公费流感疫苗的对象，甲着呢吼，伫咧饲一寡呢禽畜，而即个相关吼，鸡啊。啊，这种的业啊，吼，这种的禽畜相关、甲动物防疫相关人员，干那呢？吼，这个提供着公费流感疫苗的对象。第二阶段伫11月2号开始，2种疫苗拢会当开放着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人来接种。所以讲吼，如果那是符合这条件，好，比如着准备去接种啊，有住呢，吼，比较安心。唔是讲有住的一定袂掉啦，但是如果那总讲呢，吼，这个算讲流传掉啊，吼，那。么呢？就会当安怎？就会当呢？吼，安尼比较较轻症，甲别讲重症哈。疾管署伫咧说明讲，疾管署伫咧表示，2026年度全台湾合计差不多4000件的这个流感新冠疫苗接种合约的预算，疫苗开始注射后，民众当透过着各地方的政府卫生局的网站，甲着疾管署流感新冠肺炎哈，甲着链球菌疫苗，甲着流感的这个药剂地图吼，安尼去寻找疾管。这个一管家或者是卡到1922防疫资讯专线，拢会当查到哈。所以讲呢，其实会当住的所在非常的多。如果你若符合到这个算讲条件吼，你都卖错过，有资金真有差啦哈。啊，那是这个呢，今年采港的流感甲新冠疫苗有啥咪不同呢？啊，这个一管署伫咧说明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呢，采港到呢标准型的流感疫苗哈，这个644.9万剂哈，甲着加强型的流感疫苗。17万剂开始注射后，会当适为着实际需求，搁再分别哈，然后来定着20万剂，加着3万剂。其中加工这个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将会优先提供给安养啦、啊、
长照啦，哦，即个机构的十五岁以上受照顾者，甲着呢机构手术的工作人员来接诊，以来应应着人口的结构变迁，甲着季节性的疫情调整，哈、哦。所以讲呢，每一档十月份开始哦，有足侪好朋友呢，哈、哦，都会感冒、哦、流感嘛，即流行性足惯的哈、哦。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爱注意。啊，那是呢，今年哈、哦，又特别推出着即个健康币哦，注疫苗会当累积着健康币哦，哈、哦。今年十月一号就是今日开始，年末十八岁民众开始会当做啊，哈、哦。即、这个相关符合条件马拢会当做啊。啊，那是你去接种着新冠、流感、甲着肺炎的链球菌疫苗，会当分别得着900、450、甲着600，而即个健康币，民众累积着健康币会当伫十月。十二月一号来兑换着健康的商品，有关着健康币相关的这个消息，会当到个健康币官方会帮咱去做查询。啊，那是足侪人唔敢主讲，哦哟，啊，这个流感做咧到底有一挂副作用呢？来用这个新冠疫苗加流感疫苗，吼、哦，敢会当做伙做？来，今麦咱来先甲你报告，当时接种两种的疫苗会使，吼、哦，啊，这呢会当保护着咱这个民众。一罐数呢，进前曾经说明经过。到以色列团队针对着医学中心医疗照护人员呐，吼，接种着流感甲新冠疫苗分析研究结果，啊，发生局部甲着全身吼症状的比例，同时注两种疫苗的吼，甲着敢那注着新冠疫苗的拢是差不多啦，吼，有一挂副作用吼，明显来显示同时注的吼，这呢甲着敢那注种的拢差不多会出现着头壳疼吼，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啊会出现着头壳疼、肌肉酸疼、甲疲劳、顶顶规身躯型的症状吼，所以讲唔是每一个人，有部分的人，但是这嘛不要紧啦吼，大多数拢未超过48点钟啦吼，即、這个呢两天啊就好去啊，所以讲呢吼，其实也副作用很小吼，而且两天之后就会好了吼，就会好了吼。啊，那是你都唔知讲呢，是不是会当住？那么你会当？建议着先去就医，和医生给你评估哈。啊，如果会当做，你就去做。来，伫只内家听众朋友报告，今日去开始哈，这疫苗会当做啊哈，流感加新冠哦。来，说来去咱来听歌《爱的经费》，但是这首《爱的经费》呢，哈，无主海军的版本哦，只有这个单雷哈，加着什么人啊？我看卖啊哈，贾子慧哦哈，所以讲为你报上，谢谢你哦。可能你听唔到起啊啦哈，因为我呢吼找来找去拢找无啊，这个朱海军的版本呢，爱情会无哦，无朱海军唱的，所以讲为你报上贾子慧版本哦，这回音响。

来，这首歌是贾子慧呢，甲着单瑞所带来合作《爱的精会》哈。永清好朋友呢，今仔日已经是十月一号，吼、哦，时间伫咧过足紧呢，那亲像无偌久进前才过年尔呢，吼、哦，是不是？咱这种年会拢足惊，惊讲时间咧过有够紧的安尼啦，吼、哦，连咪呢，吼、哦，搁伫要过年啊，咱搁要加一回啊，吼、哦，所以讲哦，真正吼、哦，这个啊、岁月哈、哦、催人老了、啊、哈。来，永清好朋友哈，今仔日一号，全台湾继续真热。不过明仔载哦，爱注意哦，明仔载开始呢吼，特别来变天啊！来明仔载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呢，先和北部、东北部小块转凉，后礼拜一呢吼，更加强，而且这个东北季风呢，刷的来呀，北部高温大概会降八度吼，会来到到二十五度左右啊。其实二十五度吼，足舒适的啦，二十五度差不多也袂伤寒，也袂伤热哦，真的蛮舒服的哈。惊寒的朋友呢，加他一领。外套安尼哦，就很舒服啊。那总共咱台湾的冬呢，吼，规年冬天拢差不多二十五度左右啊，看外好就好哈。第一点哦，阿袂热阿袂寒，佮再来就是阿免呢，吼买足济衫，因为温度拢固定吼，你就差不多拢穿安尼衫裤就好啊。敢有这种所在有啊？你看新加坡吼，因是啊，即、這个呢一年冬天拢足热哈，唔是讲二十五度左右啊，是足热哈。再讲新加坡是。没有，好像是没有冬天啦，一年冬天拢就热啦。来，来讲到这个夜间透早呢，温度会阁降到二十度，二十度呢就真的有一点冷了哈。然后大人甲小朋友拢加穿一件衫。如果咱住的所在是比较较空旷地区呢，那么有机会哦，这个温度阁下探十八度哈、哦，所以讲呢更冷了哈、哦，一定要哦多穿衣服。这个呢丝巾啊，都会当提出来包了呀哈，阁好看啊，又可以当保暖。啊，那是这个彩虹风台呢继续伫咧增强，那这呢对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啦哈、哦，没有直接的影响。这个呢。咱明仔载第一波甲着的这阵北季风呢，和南下影响之下吼，这个温度真正二十五度到二十七度，很舒适。夜间呢，吼，这个温度没时间透早二十度吼。所以讲，如果你若走出晚归的好朋友，你都要加穿一件衫褂头，爱穿嘞外套要穿着哈。来，底下那个听众朋友来报告天气的部分，继续咱来听这首歌，这冷冷的心上人，这会欣赏哦。

0: 来，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大白水，
1: 这
0: 广告食了安怎？
1: 今天较早去手术咯，啊一只碰起来，即卖食食都拢袂疼咧。
0: 哟，
1: 啊连牛角骨嘛拢好味啊。
0: 就是讲整体的部分嘛好去啊啦吼。
1: 有啊。
0: 啊，而且你腰脊骨就是骨头的部分，甲着腰椎酸软的部分啦吼。
1: 嘛拢好味啊。
0: 嘛拢好去啊吼。
1: 哎呀，我本来去的啊，那三分钟久袂动袂着，我要睡死啊。
0: 吼、哦，无你本来是去的，安尼三分钟久都动袂着啊，安尼无在调做工课啊呢。
1: 哎呀、啊，我都拢去走，人妈讲较济啊。
0: 吼、哦，所以讲你讲开车拢开长期的、长途的就对啊啦。
1: 大台嘛，唔算是长途的，依然关来这啦。
0: 吼、哦，大台就对啊，所以你逐工拢困伫车顶啊，无怪。
1: 对啊，坐十外点真久，一工拢坐十外点真久，连加班都十外点真久。
0: 十外点真久，啊！你安尼要放尿要安怎放？
1: 啊，放尿哪迄落，哪如了如好是才放啊，无变啦。
0: 吼，你即摆食大白水的话吼，就较袂讲常常走便所啊，嗯。
1: 对，即摆拢好去
0: 啊。啊，腰椎酸软嘛好去啊。
1: 对啊。
0: 啊，骨头嘛加足好啊。
1: 当然
0: 的咯，啊，进前，
1: 我拢唔捌甲你沾过啊，你无？
0: 啊，你进前扑一粒，即卖嘛好，也未艰苦啊，未整疼，
1: 拢未疼，
0: 吼，拢未整疼。哇，大哥，你食几罐有这种情形？哦，
1: 四罐啦。
0: 食四罐好些吗？还是讲食到第几罐好去？
1: 叫你坐，你知？
0: 吼，啊，食四罐拢。
1: 我了坐到罗东中山公园啊，吼，啊，弄到啊，底下小接棒啦。好啊，
0: 好啊，食四罐拢好去啊啦吼。
1: 拢好啊，拢好啊。
0: 哇，谢谢哇，恭喜，嗯。
1: 即摆拢妥当个啦。
0: 啊，你即摆妥当，你着。
1: 老人要食这个补啦。
0: 嘿，老人要食你个补，你这司机大哥作势。好啊，好啊，好啊，吼。谢谢张大哥哈，来。
1: 好啊，用来去做啦。
0: 哦，谢谢你，谢谢你哈，感谢你跟咱分享。
1: 呵，
0: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呵，好，再。喂，你好。
2: 哎，等一下。
0: 哈，哟。
2: 迄个讲，我做迄游戏，真正有甲伊讲做游戏，较薄，那阵。
0: 薄薄就对个啦，薄薄啊！你拄只听到咱林大哥伫咧讲伊嘛是吼，即个来者哦，游戏吼，薄薄吼，退化吼，安尼食四罐好去啊。搁再去扫描检查都好去，
2: 嗯，隔壁
0: 你报伊，好，你报伊好啊，嘿，
2: 我隔壁的啦，伊讲，啊，你先结一罐，我再看卖
0: 啊，好啊，大嫂，我咧讲哦，你甲鼓励啦，
2: 啊，我有食哦，
0: 吼，
2: 我迄阵有食两罐都食好个呀，
0: 来广告，大嫂，你讲你食这个大白水膀胱丸嘛吼，
2: 啊，
0: 你食两罐，你迄时阵，
2: 你那放无啥药啊，
0: 哦，放无药啦，嗯，
2: 啊，都食了。食了就好啊，啊，就去照吼，去照，尤其讲做啊，你尤其较补啊，较退化啦，
0: 嘿，
2: 安尼个啦。
0: 啊，你食两罐，
2: 我食两罐就，食两罐就 OK 啊啦。
0: 你食两罐就好去啊吼，
2: 嘿啦。
0: 啊，所以讲即卖恁，嗯，
2: 我即卖隔壁迄，我咧补一下啦，
0: 嗯，
2: 讲啊，无你家叫，
0: 嗯，
2: 好啊。
0: 啊，安尼
2: 都先叫一个先来食看麦啊！
0: 你就是上，你就是上好的见证，因为你家己嘛补补嘛，啊，食两罐好去嘛，所以讲你即摆做好心补一只，应该嘛就变得好啊啦，嘿。
2: 有啦，
0: 谢谢大嫂呢。
2: 啊，我咧有讲，我叫安尼啦。
0: 大嫂，感谢你甲我斗小报，啊嘛照顾着别人的健康，啊嘛打电话起来甲咱做分享甲见证，你安尼讲救足济人哦，嘿，谢谢你大嫂，哦，谢谢啊，这个奥义高奥义哈。哦，谢谢，来哦，大嫂，这呢都吃刷卡，有给我订哦，有给我订，咱的大白水膀胱丸这算广告，啊，搁要一罐熬一觉，啊，大嫂一个卡起来哦，最主要就是要跟咱分享的款呐，伊在讲这不是要吃的，厝边要吃的，厝边甲公公去检查药剂补补，哦，爱讲啊，这药剂补补你都吃大白水膀胱丸呐，因为伊家己本身吃好去。都吃咱林大哥来公公来去照扫描，讲腰子补补吃四罐好去。咱的这个呢大嫂，吼，这个大嫂，伊讲伊吃两罐就好去啊。啊，这每一个人的吸收能力无同款，所以讲咱的听吼，在节目当中我讲话袂放大，再看你家己的吸收能力，甲着咱吼这个腰子呢吼，这个退步的情形，到甲啥物程度偌严重。所以讲，唔是讲别人吃两罐就好去，你得吃两罐就好去，嘛唔是林大哥吃四罐就好去，你得四罐好去，无听到你吃一罐。 罐就好去啊，无定你食三罐，嘛无一定讲你吼，即个严重吸收甲歹，都要食五罐、食七罐，啊拢无要紧。反正咱的大北水膀胱炎，你长期食啦，亲像咱的起码长期食，因为伊就是长期照顾咱的腰子吼。咱的腰子为什么愈来愈退步？就是因为咱人食五谷杂粮，咱所食落来这物件拢爱经过腰子甲咱过滤啊。所以讲，伊逐工做的工课是有够重经的啦。啊，这工课这么重经呢？吼，当然嘛是安怎忝忝忝吼。啊，这咱人忝到会身体歹啊，何况咱的腰子伊是吼，这个身体当中做工课做上济一个吼部位啊吼。所以乡亲朋友，那即卖有淡薄啊问题啊，还是讲你检查出来都亲像大哥大姐安尼讲讲，宝宝你赶紧来吃，让别人吃会好，你嘛一定吃会好诶。来，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0: 嘿，来哦，这要甲咱做见证吼，来嘿。
3: 啊，我做见证啊，食四罐哦。
0: 嗯。
3: 啊，本来头啊，半点钟放一摆。
0: 哦，来等一下吼，你是咱的陈大哥嘛吼？你是姓陈吼？来，陈大哥，你这说这是算功课？你讲你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食四罐哦？
3: 哎，今麦四罐哦。
0: 食四罐啊？安怎？
3: 啊，拢好咯。
0: 拢好起啊！你本地是啥物款的情形？
3: 啊，就放了半点钟，放一摆。
0: 啊，半点钟就放一摆，安尼足不方便出门的呢吼。
3: 但我游览嘛未去啊！
0: 游览嘛，伊时阵游览嘛未使去啊！即卖咧，食四罐了，安怎好去？
3: 啊，都暗时，要困一摆。
0: 暗时咧困起来一摆，吼。
3: 啊，爬起来搁放一摆呢。
0: 吼，啊，困醒搁放一摆安尼尔。啊，无本来是半点钟，就爱走便所走一摆。
3: 哎，我规夜无困。
0: 规暝拢无困，迄足艰苦。啊，你平常时来去当时咧？去当时你嘛定走便所吗？
3: 唔办啦！
0: 嘿，你当时甲袂走便所就对啊啦。
3: 嘿啦，啊，就到我这样八十五岁
0: 哦。哦，你八十五岁啊吼？暗时甲到走。
3: 到八十岁，我才开始安尼啊。
0: 哦，八十岁时才开始讲安尼呢吼，半点钟走便所走一摆啊，啊，八十五岁即摆当着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来食，效果嘛真好，即摆真好去啊吼。
3: 嘿呀，感谢啦。哦，
0: 啊，你继续吃。足欢喜，对啊，迄一暝安尼当困
3: 到饱，
0: 嗯，哦，所以讲你就是安尼来甲做见证，分享互大家知啦吼。
3: 哎呀，我你甲讲句啦。
0: 谢谢你，谢谢你，感谢咱的阿伯，谢谢你哈。
3: 好，你听，那我那等下保养嘛，即个温州泡茶啦。
0: 好，谢谢你哦，哈。
3: 哦，
0: 好，感恩，感恩，来非常感谢。八十岁开始出现着放尿的问题，吼、哦，啊，这呢一暝，吼、哦，起来几啊摆，半点钟就走一届便所，结果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只有食四罐，就会当安怎？吼、哦，这个呢，一暝起来一拜年，吼、哦，一暝起来一拜年，佮继续食，咱会当一暝到天光，来感谢着吼，咱的这个陈大哥，吼、哦，陈阿伯啦，吼、哦，甲咱做分享做见证，伊伫咧讲，打到食好去啊，起来分享，互你有同款竞争的好朋友会当来食，食好好，感谢你。讲一句，甲亚咱的庆功一百句，谢谢你，非常的感谢。乡亲朋友，一罐1500块，大小的大，大白的白，大小的大，大白的白，大白水膀胱丸。要询问到位买，还是讲要甲咱的庆定岗主本卡电话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等我一下吼，阁有一通电话，你好。
4: 喂，你好。
0: 嘿，
4: 哎，我买迄种迄骨了用食吼，啊，就搁食钙片。
0: 你若要食买当补充啊，吼、哦，这广告。哦、啊，若总讲你都感觉补充了有够，因为咱的骨了用吼，内底呢都有这个算讲钙啊，伊这个骨板都钙，就是动物性的钙吼，都、哦。吸收足好个呀！啊，你若总讲要搁补充啊，这个钙片呐、啊、吼，啊是讲要补充钙粉呐、啊、吼，拢搁会使，嘿，都可以。
4: 食钙片无要紧哦。
0: 不要紧，不要紧，迄无冲突，啊是加强，嘿。
4: 哦，好。
0: 好，谢谢你哦，好，再见，来，再算广告。乡亲好朋友吼、哦，咱热庆的这个骨肉用吼，对咱的骨头足好呢，对咱的骨头有够好的好啦，吼、哦。啊，这呢吼、哦，真正，咱的乡亲好朋友呢，吼、哦，这个会使讲吼，要来补充 钙质，哈，这是内底有菇瓣绿胶。菇瓣绿胶，我相信足侪好朋友拢知影，讲伊对着咱身体功效啦，哈。啊，这呢真正是非常好的一支产品啦。菇瓣绿胶呢，哈，伊除了讲会当咧帮助咱的筋骨多，哈，非常的用益足哇。伊这内底佫是动物性的钙，动物性的钙，哈。足好吸收，啊，佫无副作用。啊，如果你即摆本身都咧食钙粉啊，啊，是有咧食钙片啊，你呢吼补充拢袂要紧，迄拢无改掉，迄袂要紧无差吼。所以讲用钙，比如你若想要加强诶吼，比如讲你即摆都有受伤起啊，要加强诶拢会使，啊，无加强诶嘛袂要紧吼，你着食菇乐用吼，菇乐用呢吼，同款一罐1500块吼，好咱呢吼轻轻松松啊，较袂安尼呢啊，逐工都伫遐丢丢单啊，听讲你冻袂掉诶啦吼。来用钙，比如哈，菇乐用呢，内底诶成分拢是咱每一个人所需要，你毋免开钱去一罐一罐买，咱全部拢用纳米哈，诶，这种的接近纳米哈，诶，高科技哦哈，来提炼浓缩的呀哈，这一罐的哈，安尼比过你哈买十罐要个安怎哈，买十罐的其他诶这个产品要个安怎，加有迄个功能啊，所以讲前面这支产品足好，啊你个食，你会发现讲，哎呦，原来咱人食到吼，会当愈来安怎，愈健康呢？吼，愈来愈用呢，愈来愈徛会条呢，行路愈来愈紧呢，甚至用走的、用弄的拢无问题呢。久嘞爬起来30摆、50摆来跑步呢，这你食咱的菇乐用，都会互你感受到啊。一罐1500菇瓣的菇绿角的绿，互你食咧到底用轻轻红色的壳啊。你嘛要去呢，吼，指定要讲个别呢，吼，你就是安尼解讲，内轻推荐介绍的菇乐。用哦，爱讲个清楚哦，是菇乐用，好你菇嘞背起来，用看看菇瓣的菇，六角的六，吼，菇乐用红色的阿爸，红色的阿爸，一盒1500。顶港作文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乌蝶帮。永嘉朋友，非常感谢你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宜兰乡土情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口通哈。咱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1: 谢谢，回到节目当中，拄只说讲唔对起，咱的吼姊妹伴马上打电话起来跟我讲，来讲来听你讲唔对起，啊，因为拄只电话吼太侪，底下接来接去吼，接干呢，说到我讲唔对起，咱的吼节目是这个德庆所主持的吼，欢喜日日春呐，哈，欢喜日日春，哈哈，每一天下晡的2点进行到4点，啊，这现场的直播，哈，乡亲和朋友呢，咱现场的电话你能随时卡电话来，啊，顾健康，来听刷顶刷卡拢会为你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你较不方便卡电话买单，利用着其他时间哦，直接卡着你听个手机啊来买产品，你听个手机啊随时拢给你接听哈。那手机啊呢是0987-617-335，0987-617-335。 0987-6175 0987-6175 谢谢大家。来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第二阶段呢，开放点歌有呢，吼，这个三加一首歌，和咱听众朋友来点播，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卡电话。赶紧，那要听乖好朋友，即卖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哈。来，啊，咱拄只有一位听众，比如讲你肯点播这个无奈祝福黄以玲的版本吼，我拄只底下吹足久吹拢无，啊，即卖有吹到啊，稍等下得为你报上，和你等真久。来，乡亲的朋友呢，哈，赶紧卡电话哦，不管南路哪有哦，你好。
12: 哎，地庆你好。
11: 嘿，你好。
12: 我要甲你点歌。
11: 好。
12: 离
11: 别的月台票，要听台语的吼。好，安尼我再来安排。
12: 大八岁真好啊！
11: 啊，要甲咱做见证吼。
12: 足
11: 感谢来，你等我一下吼，安尼加讲两句啊，因为予大家听看卖咱安怎食了好。来，这算广告来，大姐，你讲你食我的大八岁膀胱丸食了安怎好？
12: 卖一点钟起来一届，暗时啊。
11: 我、本来没事咧，困的时阵一点钟起来放一摆球，哇、安尼都拢免困
12: 啊！
11: 啊，即摆拢会当冻较久啊，哈！啊，你食偌久有改善啊？
12: 有啊，都
11: 食几罐，食几罐了后开始改善啊！
12: 一罐都有啊啦，
11: 一罐都改善啊！
12: 啊，我拢即摆继续食。
11: 你即摆继续食，可以改善到较厉的，吼，治疗可以较长紧的，哈！感恩呢，谢谢你哦，谢谢谢谢，好，这以上功德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哦，哈，谢谢你，感谢咱大姐给咱做分享，有呢同款野球的好朋友来吃，人吃一罐都有效啊，你来吃一定嘛有效，大小的大，大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要定岗要注文，要来做见证，拢会当卡电话，以上功德哦。来过一个音乐的吼，搁再来接听众朋友的电话。来，搁继续来点歌哈，要来听什么歌哈？今麦电话搁当继续卡哦，谢谢你。来，你好。
13: 喂，你好，我想要点那个李明阳的《五里的下期》。
11: 李明阳《五里的下期》哦。好啊，啊，我再来安排哦，哈。
13: 好，
11: 谢谢你，再见。来，啊，听众朋友呢，拄只咱这个要打电话起来点怪好朋友吼，你当个再继续卡哈。这个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4: 李经理好，
11: 嘿，你好。
14: 我点系单一龙的海口姑娘要出嫁。
11: 海口姑娘要出嫁哦。好啊，单一龙的啦吼。好，安尼我来催哈，谢谢你啊，
14: 拜拜。
11: 好，拜拜。来，各位听众朋友，要点歌无？啊，那不然就点到家。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你。来，继续呢吼，来听歌，听众朋友的所点播的歌曲，即卖来做安排。这首歌曲是黄以玲的吼，这首歌哈，来听哈，这个好听，作为欣赏。

来，谢谢，这是咱黄以玲所带来的这个歌曲《无奈祝福》吼，真正足无奈，因为呢吼，这个爱玲啊，琵琶别放吼，要去娶别人啊啦，哦，这呢，迄种心情应该是非常的心痛吧。呵呵，来，用千万感情，不是咱吼人生当中的这个大部分啦、啊。只是小部分啦，吼，卖为着感情呢，吼，安尼底下啊，夹袂出来，吼，真呢要呢提得起，也要放得下，吼，因为太侪咱中老年人哦，安尼受着感情的折磨，吼，有当下真正拼甲你死我活嘞，吼，真呢真正中年了后呢，真那总讲哦。谈恋爱有当下亲像呢，这个火烧宝同款，一发不可收拾啊！烧了到底是安尼烧了了啊！吼啊！所以讲呢，有真侪中老年人呢，伫网络当中熟悉到一挂少年的男性，还是少年的女性有无？啊，那无就是讲呢，国外军官啊，什么一大堆啦，结果呢，吼聊了起了后，爱嫁呢，真正吼无法度自拔，结果呢，将钱拢回去给别人开。结果才发现根本就是诈骗，嘿，你寄给你的相片吼，拢是假，拢是咧下载别人的照片。所以讲哦，这个爱情哦，别讲哦，要谈恋爱吼，一定爱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小心呐、啊、吼。那用这边唔打工咧，老大人有这问题咧，即卖咱台湾囡仔吼，问题嘛正严重咧吼。因为即卖呢吼，大家拢伫咧追星嘛，吼，迄种韩国的有无吼？韩国的一寡呢吼，即个偶像啊，吼 ，K-pop 迄种的偶像啊，大家都生做有够水啊！当然，咱卖去讲人有整形啊，无整形啦，反正有整形啊，无整形哦，到尾看起来拢足水啦。所以讲呢吼，啊，得输着咱台湾囡仔呢追星吼，追那个韩国明星呐、啊，尤其是韩国的明星吼，自从袂当去中国来表演，因中国吼禁韩嘛。所以讲咧，因自从袂当去韩国表演赚钱了后，哇，都规旁个拢刷来咱台湾吼表演赚钱呢，吼有无？那个演唱会吼，一个接一个啦，尤其亲像高雄的吼来遮办演唱会吼，伊这呢场地是不用钱呢，有优惠呢吼，所以讲来遮真的赚大条钱啊吼。啊，这呢吼，得输着咱台湾囡仔吼追星了后，大家对着外表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视。大家拢足想要呢吼，安尼生做足水足缘投啦。结果呢，这额少呢，吼拢会产生一种叫做啥容貌焦虑。容貌焦虑就是对着家己的长相无信心嘛，啊，非常的超凡的对啊。而且呢，咱台湾呢吼，这一寡少年囡仔吼，容貌焦虑非常的严重啦。这个儿童联盟调查呢吼，一万名诶，这个呢少年家吼小孩子，三成五的青少年呢，讲家己对着吼家己的外表容貌焦虑。对着外表非常的超凡呐、啊，这个儿童联盟伫咧建议家长甲着教育工作者会当引导青少年，将这个焦点由着外貌的这个标准转用着个人特质甲着身体的感知，合作建构着健康的价值观呐。啊，这个儿童福利联盟呢，吼，为着要来了解着青少年的这个外貌认知现况，对着全台湾拢总一万多名的这个国中、高中的这个学生进行着问卷的调查哦，今仔日举办着呢吼，青春解码 BBB 哈，我懂你，而这个心照不宣记者会，并且直接表示，2026年的青少年的容貌焦虑甲着心理健康调查报告哈，啊，这个儿童联盟福利呢吼，发展处的副处长直接指出。调查显示啦，竟然有35.4%的青少年自我评断有这个容貌焦虑，感觉讲家己生做无够缘投无够水啦，足超凡足烦恼的对。其中啦，少女的比例达到48.7%，是少男的这个两倍以上，少男有20.6%，所以讲咧，查甫囡仔对着外表较不遐重视，查甫囡仔真正足重视，大家拢比看相较水。啊，这个调查嘛，伫咧显示，就算讲咧吼，这个新冠疫情已经无存在啊，即卖毛将近23.5%的青少年，每一天有超过一半时间拢挂口罩。这挂口罩哦，对着这青少年朋友来讲，唔是为着要防疫呢，而是要来阻挡着容貌。
甲情绪的焦虑，唔放宽。这个生做安怎唔放宽，所以就戴口罩。啊，即卖呢，将近有四成青少年伫咧上这个体育课，还是运动的时阵嘛，坚持要戴口罩。这体育课呢，吼，运动的时阵哦，有无拢会流汗嘛？啊，这戴口罩就不太适合啊。但是伊嘛坚持要戴口罩，一个甚至有人食饭的时阵哦，嘛无管伊将口罩摕落呢。哦，这个食一嘴吼，先将口罩揪落，啊，食一嘴，搁再呢吼，把口罩揪起。吼，伫咧播的时阵，佮把口罩揪起，够遮严重，真正有。这个调查伫咧指出，即一种容貌焦虑呢，嘛，互将近两成青少年呢表示会考虑接受着医美啦，要去整容的着。其中有真侪呢微整形、甚至呢吼侵略性的即个手术啊，吼，嘛将近有一成左右学生表示，若有机会嘛想要打扫啊，这袂使，想

的 news， 我讲给你听。有一摆啦，吼，这个算讲厝边啦，黄太太甲黄先生吼，两个人要出国啦，拢总要去一礼拜啦，吼，要去一个礼拜啦，啊，得拜托着呢厝。即、这个呢吼，算讲厝边的厝边的厝边，就是共庄啊啦吼，无讲大概近的啦，啊，但是大家拢熟悉啦，没有住很近，但是大家认识。诶，一个吼，即、这个呢，黄太太吼，安尼吼，即、这个诶，应该是陈太太啦吼，安尼帮伊送便当啦，因为呢吼，这囡仔要食便当嘛，高中了吼，无营养午餐嘛，所以讲得爱家己送便当嘛，伊就甲拜托啦，黄太太就拜托陈太太讲，诶、陈太太啊，我甲阮先生吼、要出国一礼拜啦，啊，这呢吼，因为囡仔无人送便当呢，唔知变安怎，啊，你都啊，工庄啊头诶，大概近啦，啊，我呢吼拜托你啦，吼，听讲呢吼，恁囝呢吼，读伫阮囝诶即个同班诶啦，吼，恁囝甲阮囝读同班诶啦，吼，啊，虽然你毋捌看过因啦，但是呢吼，同班诶你问一下吼。啊，就会当加送便当去啊！吼，啊，你先说做两个便当，啊，等来看偌济钱，我才给你啦。啊，这陈太太讲，啊，别紧啦，别紧啦，做一个便当噶，做两个便当哦，拢同款啦，吼，这未差介济啦，我得帮你送吼。好，啊，这黄太太就甲黄先生就出门去啊。结果陈太太这个时阵呢，吼，要联络个联络袂着人，奇怪手机咧拢无接啊！吼，黄太太因哦，这几工手机个拢无接啦。哦，联络袂着人啊，啊，联络要从啊，伊直咧讲讲，哎呀！啊，这都惨嘛！虽然住港庄头，但是我都唔知讲因囝号啥物名，啊，佮唔知因囝呢吼生做安怎模样，啊，阮都干那呢吼，伫这个社区吼上课的时阵，社区吼这个大学上课的时阵有熟悉尔，嘛无介熟悉啊，啊，当即声便当要送送啊，哦，要送去倒位啊，伊心内伫咧想讲，啊，即声呾代志大条啊，啊，这呢吼看要安怎就好，吼，啊，结果呢吼。伊就想讲啊，受人所托吼，袂使无做啦，袂使无做啦。结果呢吼，伊就想着讲啊，这个黄太太有甲讲啊，讲因哈儿子啊吼，黄太太的儿子是因迄班上烟斗的啦，吼，就是因迄班上烟斗的啦。结果想讲安尼好，吼，便当甲送迄个上烟斗的迄个来甲好食就好啊。结果呢，一礼拜过啊啦，黄太太气噗噗咯，就来问陈太太，陈太太啊。啊，我唔是拜托你呢吼，安尼送便当，互阮囝食吗？为什么啊？阮囝吼一礼拜顿来讲，伊一礼拜拢枵巴肚，中昼时便当拢无通食，为什么啊？啊，陈太太在来讲啊，讲，嗯啊，啊，因为呢吼，恁这个要起算也无搞讲恁囝的名啦，吼，啊，加着伊哦，这个呢，啊，生做安怎样啊？啊，结果干那搞我讲恁囝就是你扮上烟斗的啦，所以讲我上去吼，我得看看上烟斗的阮囝，所以讲两个便当拢还囝食。所以讲，应该照你来讲哦，是啊，爸爸妈妈拢感觉家己的囝上缘投啦，吼、哦。所以讲哦，这真正是一场的误会啦。来，乡亲朋友，你是不是嘛？感觉恁囝上缘投，是不是嘛？感觉恁祖囝上水？我来讲哦，那是过去的爸爸妈妈的认知哦。即卖爸爸妈妈对着家己的后生祖囝要求足高哦，吼、哦，要求很高哦。拢会感觉讲嘞，吼、哦，这哎呀，这个吼、哦，阮囝拢。生做无够缘投，你看人诶，啊，别人因囝呢，又搁高强，又搁大汉，又搁缘投安尼啦，要敢那甲人比啊？吼、哦，即卖爸爸妈妈颠倒气嫌家己囡仔哦，以前是学了家己囡仔，学了家己得志，即卖爸爸妈妈是大人是气嫌家己囡仔哦，所以讲时代无共你也看，吼、哦，啊，乡亲好朋友啊，实在讲哦，家己囝有关系上缘投，吼、哦，上介水诶啦，吼、哦，因为咱会肯定伫咧讲讲呢，即、这个爸爸妈妈就是上介厉害预言家，为虾米？你呢吼，那爹爹甲恁囝骂，咪讲你是猪哦，你是白痴哦，你生做够歹哦。我咧讲，恁囝大汉真正变成猪，变成白痴，生做做歹，因为他已经认为自己就是这样，所以讲伊得不想努力了，吼、哦，无灵刚也找一个阿姨。社会的呵，讲妈妈，我不想努力了，所以我找一个阿姨在一起。因为你讲我是低，因为你讲我是北七，所以我得放弃我自己，我不想努力了。但是我要回，我又要回下活下去，所以我就找一个阿姨在一起。当然啦，卖我白想，这只是一个笑话啦哈。来，乡亲和朋友呢，讲实在话，囡仔一定必须要给自信心，从小培养他的自信心哈。啊，爱改娱乐，伊主我买改支持。喔、哦、这个夸奖呢齁不要太夸张，支持一定爱大大大来个支持齁、哦、啊这呢帮助伊对家己呢齁、哦、这个在自我成长诶这种呢历程当中齁、哦、自我
认知齁、哦、啊非常的好齁、哦、这里卖公自我感觉良好啦，记住呢齁爱有自信心啦齁、哦、来在这里给听众朋友报告哦，所以说不管你是阿公阿妈还是爸爸妈妈齁、哦、给小孩子支持那是很重要的，不能常常给他气象哦齁、哦、哎管他你要集团找不干灰的版本哦，黄以琳为你来唱。

0: 哥，你迄个来这这广告吼，你快哥进前有买过啊吼？
1: 我买不起的。
0: 啊，有好用无？
1: 袂啦，袂歹用，真好用。
0: 真好用吼！啊，你用偌久啊？用偌久啊？迄支快哥用偌久啊？
1: 你的米啊，我拢甲你买真济。
0: 对，啊，迄支快哥你今麦用偌久啊？
1: 啊？
0: 你进前买迄支快哥用偌久啊？
1: 用加十年有啊啦。
0: 用加十年啊吼？
1: 对。
0: 啊，用加十年，今麦拢无歹，干那迄个橡胶条零件尔。
1: 可爱零件啦，啊，我那边基材拢爱定来去甲锁啊。
0: 吼，啊，今麦咧加，
1: 迄水拢会造出来咧。
0: 对啊，啊，迄零件会当换，你甲看用加十年啊吼，还可以当换胶条，啊，其他所在拢无歹啦吼。
1: 无啦，啊，都水也造出来。
0: 吼、哦，对对对，啊，你是慈太太吼、
1: 哦。有啦，你也知、哦。
0: 对啊对啊，安尼我知，因为我的产品你都有在用啊。
1: 我物件啊，你买真济，哎呀，哎，都系碰碰完，佫寄两个。
0: 啊，迄个来，我过一个音乐给你等我一个哈，你等我一个。
2: 嘿，
0: 嘿，公哥来，大姐啊，你快哥要两粒哦。
2: 嘿啊，这我是朋友介绍的
0: 啦。哦啊，你哥来哥要几粒票？
2: 嘿，要加一粒。
0: 来哥佫加一粒啦吼。
2: 嗯。
0: 好好。
2: 啊欸啊，一粒是偌济，我都袂记着。
0: 来个一粒700，
2: 来个700吼。
0: 嘿，啊，你迄个贵姓啊？
2: 我林爱啦。
0: 哦，啊，我才有你的资料吼。
2: 有，我有买。
0: 就是这支电话嘛。
2: 嘿。
0: 吼吼，啊，你进前有买过啊吼？
2: 有啊，我有买。
0: 用偌买偌久啊？
2: 差有买到半年较低嘛。
0: 吼，买有半年较低啊啦，啊，好用无？
2: 好用，好用，我就是有落地嘛，啊，伊来啊，我讲足好用，伊定在落吼。
0: 嘿，
2: 啊！我叫伊买些来用，发蛮发量，发袂浪费时间。
0: 吼、哦，你就是本身用了好用啊，朋友来你都好看呢。
2: 嘿嘿，
0: 吼、哦，甲讲足好用啦。
2: 啊，我搁卤牛肉，搁甲摕两块食看卖，我哦好吃。
0: 吼、哦，你都搁卤牛肉摕两块食看卖，讲足好食哦。
2: 嗯嗯嗯。
0: 啊，这足省时间省电啦吼。
2: 对对，足省
0: 的。哦，足省的吼。啊，而且咧用吼，感觉讲这支筷够有好用无，大姐？
2: 真好用，
0: 足好用的啦吼。
2: 嗯，这我准备我拢唔捌卡，甲你讲安怎做啦，只是操作尔，干那安尼操作。
0: 操作足简单哦。
2: 真简单。
0: 都要煮啥，就甲移啥就好啊。
2: 对啊。
0: 哦。哦，大姐有这个了，后时间是不是拢你的啊？
2: 对对对。
0: 哦，都唔免伫遐顾吼。
2: 嗯。
0: 啊，佫安全。
2: 嗯。
0: 哦。
2: 啊。
0: 嘿。
2: 安尼当时来行来。
0: 安尼后日到哈。
2: 后日早啊吼。
0: 嘿，后日早啊吼。
2: 啊，一支偌济？
0: 一支2300。
2: 2000。
0: 哦，啊内话700。吼、哦，安尼你就是两支快歌，啊，佮加一个来威，佮、加一个就好啦，吼。
2: 一个就好。
0: 好，好，安尼后日交哦。谢谢，谢谢大姐哈，来，来以上广告，谢谢你。来，咱来看补充广告，亲爱乡亲朋友，拄只就是伫个山卡吼，啊，咱呢，即个林大姐啊，拄好卡电话来讲，来听大船讲，这部一个开始就卡来讲，来听大船来讲啊，非常的感谢。啊，这半点钟，甲咱来听来个别的万用节能快歌吼、哦，因为足好用，朋友多来哦，安尼呢，落地卡啊，即、这个落牛巴好食啦，啊，定定伫咧落巴，讲咱即个万用节能快歌是真够好用吼，迄、哦、落起来物件够好食，而且呢，吼、哦、大姐够感。就得讲足省电、足省时间，好、哦，所以讲咧吼，安尼好用，甲咱斗修补，非常感谢的咱的林大姐，真正有够感谢你，谢谢你哈。用手表那是呢吼，有伫咧使用的咱的万用智能快歌，会记住，甲咱斗修补，好、哦，你讲一句，甲亚力肯讲一百句，事实是真正足好用，足省电，出来的个无油烟，而且一支才2300块，一支才2300块，会当可能用。足久的啦，有真侪好朋友呢，我一个开始介绍的已经来买啊，吼，到今次买来十外单啊，所以讲起来像小朋友，吼，拢无歹哦，吼，啊，你若总讲咧，有一挂小零件需要维修，咱嘛维修哦，来用小朋友，我用一两块过2300块，有报告，搁维修，点点啊费你都无得找，所以讲哈，那阿伯伯赶紧来买，有买过一支无够，两支买来到哈，啊，大姐真搞，搁要加买一个来买，吼，安尼足利便的啦。饭煮煮的呢吼，螃蟹你熬另外一个锅啊，甲落落去，佮煮其他的物件，吼、哦，真正咧足里边的。来，亲爱乡亲们，万用节能快锅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不管是煮食，不管是养生，吼、哦，啊，这呢，拢会当达到咱要爱的这个生活品质，刷落去厝内底个无油烟，煮出来料理，亲像中破晒料理，营养素拢中老掉的，因为温度控制伫100度左右啊，袂去破坏着食物的营养哦，所以讲。亲爱的乡亲 朋友，家己煮甲卫生，家己煮甲省钱，吼，即卖物件愈来愈贵啊，吼，你伫外口食，你感觉讲蛋拢起价，家己煮吼，至少甲省啦。乡亲好朋友吼，来省电省钱，食健康吼，又个呢会当好咱呢省时间。来，亲爱乡亲朋友哦，别爱卡电话，你听讲外口无伫咧卖，专人送到厝吼，专人送到厝啊，即、這个呢啊，顶港主门卡电话吼，来谢谢大家以上讲。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由在坑底下为你主持服务。来，乡亲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谢谢大家。啊，那落这波了后，听众表白的买产品嘛，拢会当找到来听。落这波了后，听众表白的买产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去为你播送这首歌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有你的声音，作为欣赏。

但谢谢这首歌曲是有你的声音。乡亲好朋友，高雄南麻溪发生着凶杀的命案，有一名吼，这个22岁的查甫诶，真系驾着车行东输吼，嘛是同款22岁，拢少年人啊。讲两个人就是有10万块的债务纠纷啦，竟然摕着一公尺长的这个热熔胶，将现场的男子活活拍死，用热熔胶条呢？热熔胶条，我相信听众朋友你拢捌看过吗？啊，捌用过吗？结果呢，吼，甲人拍死了后，伊阁将现场的这个呢，吼，死者遗体，他隔壁轿车后车厢。直接哦，载着尸体到警察局去自首呢。啊，这呢吼，目前啊，警方已经逮捕着这个22岁的凶手哦。今麦正伫咧厘清案件发生的原因呐。啊，那是因阿妈去认尸哦，伫咧讲讲这样呢，一个人活活好好，竟然去活活拍死，这也够有天理吗？真的哦，这呢是安怎哦？热熔胶会当拍死人，出手哪会这尼啊重啊？啊，用车表可能真正嘛，无得相信讲，一个22岁高强大汉的查甫囡仔，竟然和另外一个用热熔胶安尼个拍死，真正唔敢相信呢。啊，那是法院高大成伫咧讲讲，几乎唔捌看过热熔胶条拍死人的这种代志，而且现场的男子伊咯根本都无反抗的这个迹象，十分的诡异啊！吼、哦，研判其实这个现场的男子有可能被毒药，或者是遭受足侪人虐待怕死，怀疑这个案情并不单纯啊。这个法医高大成伫咧表示讲，被热熔胶怕死，吼、哦，这造成着呢表皮肌肉的伤痕，而且是非常的疼痛。但是要靠着热熔胶条将人活活怕死，相当的困难啊。一般的情形之下，可能是被害人啊被热熔胶呢拍了后，滴输着身体当中有足侪乌青，啊，这就会引发着横纹肌溶解症吼，安、哦、尼来致死。无啥可能是直接去有热熔胶拍死的啦。而且现场的男子遗体伊的手呢嘛无绑起来横肌啊，那有可能有人拿热熔胶甲你讲，你无反抗呢？这相当的不合理啦，因为正常人被人拍了拢会反抗嘛，所以讲高大成咧，伫咧怀疑现场的男子有可能被毒药，嘛无排除当时呀，吼，这个其他的帮凶，所以讲现场的男子才无来凶手，被活活拍死。啊，那高大成伫咧直言呐，那是凶手真正跟他提热熔胶的将这个22岁吼，这当少年的人安尼个拍死，应该呢，伊是无这个致死的意图啦，应该认为讲呢，吼这啊，可能就是要教训他啦，吼，啊，这应该解剖尸体，吼，看卖啊，是不是有被毒药啦，又个或者是讲有，吼，这个被殴打的痕迹啊，另外，现场的男子被殴打了，又个被踢入后车厢，嘛无排除当时现场的男子可能还阁活的啊，这因为后车厢内无通风啊，吼，窒息死亡啊，无开死亡啊，嘛有可能安尼啦。啊，这个法医高大成，伊当然是做着分析嘛，吼，因为唔捌看过讲呢，有人被热熔胶活活拍死的这种代志啦。啊，这个案有着凶器热熔胶条到死者，一点仔都拢无反抗的种种迹象呢，吼，来甲观察。真正是相当的怪异，乡亲好朋友，哪有人提热熔胶条甲你讲，你袂反锁吗？吼、哦，你袂讲吼，安尼个抵抗吗？甚至走火药啊，吼、哦，对不对？那有可能用热熔胶的娃娃拍死呢？哦，所以讲呢，吼，这个合理的怀疑啊，案情呢可能无单纯啦，吼、哦，嘛无可能是哦，跟他债务的问题啦，吼、哦，真呢欠你10万块你就甲拍死，嘛有可能是不是有其他啦，乌食乌还是安怎的问题？嘛有可能是欠接到感情的纠纷啦，所以讲这必须要进一步去厘清真相。啊，那这个凶手呢，吼，载着尸体自首的行为呢，吼，根本就是知影讲，伫台湾吼，就算讲你无自首啊，嘛被判死刑啊。啊，你若如果佮自首啊，吼，迄个刑期就佮减足侪啊啦。所以讲呢，吼，伊伫案件曝光进程主动来报警察，吼，确实符合着减刑的条件，所以一切
一切敢是伫伊个计划当中，或者是有其他人甲伊做伙计划咧，吼。所以啊，这真正是无单纯啊，真的不单纯啊。乡亲好朋友吼，真正如果那是讲啊，敢那为着十万块的纠纷哦，你得用这龙胶拍死人，迄得真正有够离奇的离奇啊，吼，真的很离奇吼。而且阿边边吼调查出来结果是安怎吼，咱来听这个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来了解。所以起别来听歌哈，这首歌是这个海靠姑娘。要出嫁，这是单一龙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做伙欣赏。

来，乡亲，你不要进一段广告，咱大家做伙来吃鱼油。因为鱼油这个物件真正非常的好，不怪讲咧发现到欧米伽三脂肪酸，发现到呢吼，这个鱼油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定位吼，这个科学家、医学家得到诺贝尔奖，这真正是人类对着健康的一大发现。咱人吼食五谷十年话，不管咱食啥货啦，内底一定拢有无好诶物件啦。所以讲诶，咱人吼即个咧通路迄个塌掉诶，足恐怖诶啊！塌到底吼，即个艰苦到底啦，塌到底吼，那塌了伤严重，人就趴落去啊啦！吼，啊这呢吼，那总讲及时有救倒倒来，就是坐轮椅啦。啊，那无救倒倒来吼，连交代都无交代，啥用哪注意去啊呢？所以讲用车表吼。咱这个身体当中，诶，这个大条细条的通路，那太条恐怖的，有够恐怖的，真正足恐怖的啦。所以吼，这有一个办法啦，会当加清吼，会当加清，清好通，清好内底拢无油脂，吼，无迄落垃圾油，吼。所以讲，甲咱清油了后，吼，就当互咱通路，诶，这个物件就是鱼油，伊内底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你若要清油通路吼，你都爱食这单纯的鱼油，卖搁再南淡南西吼，因为呢，都爱单纯吼，这个纯度一定爱有够纯，而且单位爱有够高，才有法度呢吼，体现出伊的这个功能。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咱会肯甲你讲，身体当中如果闹鱼油在你甲咱斗三工，你拢袂晓塌掉。咱身体当中大条细条，迄油湿湿的，都亲像他们死同款呢。啊，这里若无用欧米伽三脂肪酸哦，你甲通哦，通袂清气，清袂清气呢？乡亲是都将通路通会清气。啊，这呢吼，搁再将咱吼，这个呢，球道吼，安尼甲伊呢照顾出来，好咱球底底袂讲安尼呢吼，向向收缩吼，都许憋气啊。安尼话你都唔免烦恼坐轮椅，万免烦恼讲熊熊趴落去吼，这个呢吼，乌好爱在。所以讲，前两样叫鱼油爱食无？鱼油，这就是我伫咧讲的，绝对爱食。是咱的身体当中的清道夫，就是咱的健康的基础。所以讲哦，将咱大条细条统统互伊清去了后，你食什么营养素，唔只有法度来吸收。啊，尤其是你那一千多的排底下，我咧讲吼，你看到一千多内底拢油。啊，你只要一千多，我咧讲吼，你内底吼，不管什么所在，什么。部位马东中安怎包着油啊？一定让油给你包掉的，那足恐怖呢！所以讲，前两天先把好油那包掉的，人工等硬化去啊，足恐怖的。所以讲，只有来吃鱼油，才有法度改硬化了后，甲排出去。哦，这是得到诺贝尔奖的啦。那无这个功能，无法度得到诺贝尔奖啊。所以讲，咱会肯定咧讲，健康的基础就是卖肉塌掉的，就是爱有球多哈、哦。来，乡亲时代，因为咱大条细条的伊啊哈、哦，就是咧给咱输送营养素啊。如果你这大条细条的那肉塌掉，就算讲你无拍落去啊，营养素送未够啊，人就作虚啊。所以讲，乡亲食咱的鱼油，诺诺青海油一罐2000块，一罐2000块上盖顺的，真正啦。我咧讲哦，真正咱讲咱第二名，无人敢。讲第一名啦，吼、哦！市面上上盖顺的单位，上盖贵的，就是咱的诺诺深海油一罐2000。早晚饭后食两粒，食饭食饱随食哦，你卖当时间哦，食饭食饱随食哈。或者你是食饭食到一半拢会当食，早晚饭后食两粒哈。唔打讲轻度的身体当中垃圾油太高油，而且你拄只食落去，只油车拢总白流，拢总白流白来，拢总甲你清度掉哈，白掉白，好、哦，安尼你。等都拢安尼，你都身体足清气啊！非常感谢，谢谢咱所有亲人用车要来定岗，询问到位要打电话来，是咱的诺诺深海油认定，那些客啊有三只鱼啊，这是反正你若要去买，就是讲来听介绍的啦，吼，来听介绍的。我咧讲吼，无定你即卖过去买吼，你即卖过去买有真侪即个指定药房吼，因进前拢有安尼呢，先叫起来啃吼，拢有叫起来炖啦，要来方便大家啦，吼。啊，所以讲你等会当去问看卖有大组的无，吼，亲像鱼油甲着骨肉用吼，要搁有部分的这个呢吼，指定药房搁有大组的呢，你去问看卖有无？哦，进前这个亲像这个什么啊？哦，万寿东都打电话讲讲，营养搁有啦，吼、哦，去问看卖呀，吼、哦。那总共有大组，你隔壁吼，搁继续续的哈、哦。啊，咱家这好、個、算讲正常已经拢结束啊啦，哈、哦。再讲听众朋友，那要询问到位，还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拢会当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到着咱直播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恁的旧的备起来古老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大家身体健康，办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通袂记住咯，咱若准讲咧吼，到直播了要找来肯买产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你看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为他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德利为他跟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初一啦，哈，就真正进入光辉的四月啦，哈，啊，古历是八月二，天气小啦，不过这天气哈，听讲明仔开始较有感觉，就是早暗啦，早暗时间哈，有一个凉风哈，就北风啦，人来讲啊，东北季风哈，可能有一波，但是应该是慢慢拢会有迄个北风哈，就。入秋吼，啊入秋吼，换季节吼，就开始换温度了吼，啊，大家保重啊，保重吼，有去注意了疫苗，就是预防下吼，还是做一个较好吼，流感啦吼，一种这个新冠啦吼，这样吼，还是做些，尤其是公费个免钱的嘛，65以上免钱的吼，还是做些，一般来讲啦，人来到这个年岁，伊抵抗力下降，那变变感冒，尤其。捏到这种叫流行的吼，这种流感啦吼，也是一种病痛吼，都不太严重啦。感官的艰苦无唔对，但是普通啊都过吼，未安尼严重到患者生命危险的哈。冬天、秋冬开始到冬天吼，上后有病痛吼，保重。今日拜四，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一件，我想讲吼，哇，真正，这真正做电影呢啊，一只飞人机给它阿联酋啦吼、哦，大家真知正白的飞人机，但是是阿联酋的副公司叫做联航啦吼，叫做杜拜航空吼，的、哦、阿拉伯大公国这个阿联酋飞人机大家知吧吼、哦，那么伊各有这个较俗的飞人机票。飞机班叫做杜拜航空吼，顶管坐到有那甜甜的，人客在差不多170几个人吼，好，这台波音737就较细台淡薄，一般来讲，即嘛那飞国际线，国外国际线吼，拢747啦吼，747啦，787啦吼，那不得会较大台，或者737属于较细台淡薄，所以讲伊顶管在174个人客吼，人。飞行机飞机场开始起飞，再加停一停，一个联航嘛，咱台湾迄个华航嘛，联航啊，哦，叫做虎航啊，哦，啊，迄、那个其他吼吼嘛拢有吼，就是飞行机比较俗啦，哦，啊，顶管也无遮啦，无相当简单的点吼好，副机师，伊这飞行机本来讲驾统，就是机师就是驾驾驶嘛。技术啊，边一个副技术倒三工吼、哦，有诶无吼好。这个副技术吼，形容客刀抬这个技术啦，长尔呢长。我讲飞行机已经飞伫天顶，伊吊工等这个飞行机飞去天顶，飞去空中，伊即马抬这个技术，但是第一个抬袂死，盖里啊边嘛吼、哦。不过这飞行机就开始像个家里啊，开始向下边吼咧冲落来吼。这绝对总是的啦，真来去有顶管了咧，完全技术叫个高倍太卡死吼，伊吼就是要飞行机载落来啦吼，安尼顶管总是人家讲这是恐怖攻击，到这个副技术叫维修，伊吼用家己性命啊去家己赔啦吼，这种叫做恐怖攻击嘛吼，结果这个技术就正加速啦，叫太卡吼，龟头龟面。差不多存上尾一到贵，伊变啊什么话呢？伊变迄个驾驶座的门，我咧讲这大家唔知捌看过无吼？驾驶座的门伫上头前，这一般人连空中小姐都无在调。你只要驾驶座南门设计吼，你连枪支都拍袂开呢。驾驶座迄个门吼，你连枪支都无得多，除非炸弹装平了吼。那无吼，驾驶座迄个门，那你飞的时间，迄、那个驾驶座到底门有一个门细门关起来吼，大家知影吼，伊就。真拼，安尼上尾一口气吼，准开这个门啦。开这个门了，这人拢有偌敏感。伊顶管所在人计上侪，就是以色列啦。伊这可能飞东当家己本身这个所在吼，伊顶管这班飞人去载吼，都以色列人计上侪啦吼。啊，这以色列人计有够敏感，在你头前这个所在，那么这个。驾驶座的门吼、哦，伊上来都绝对无可能关啦。飞行机已经飞去天顶嘛，较有可能关。伊看这驾驶座的门吼、哦，较汹涌都开开，迄、那个安全门啊，开开了吼、哦，有真侪以色列人客吼、哦，讲机唔对呢吼，靠了呢吼，总行去你看麦，要探头看麦，看这个飞行机座，到西飞行机的所在到底是啥物代志，才看到这个正技师已经去有副技师，甲抬到柜头面。差不多要死啊啦！吼、哦，得大家过开始，哇啦，这个战斗民族啦，以色列吼、哦，人客看到呢，吼、哦，赶紧过吼，得、哦、开始倒包倒气。这副驾驶开刀呢，不是跑步去嘞，开刀，安尼安尼过吼、哦，哇，你个看，真正准救到，一架飞行机已经开始咧载啊，因为正技师已经差不多无命嘛，剩上尾一口气嘛，迄、那个正技师，等于副技师开。刀啊，吼，甲抬吼，好，一个飞行机开始就个加力啊，一直咧载落来，吼，好。那么，明仔办，倒一个人客，就是迄个以色列，就去拍咧，个救嘛，伊就看门开开了，啊，唔知啥物代志，准入去看麦，哦，啊，看到副技师，咧抬迄个正技师，吼，准救了，但是嘛无法度啊，啊，无法度飞行机咧载啊，明仔办，不要使飞行机，伊讲捌看电影。就是迄个以色列人家，伊讲伊最爱看迄种空中飞行器叙述的电影，足侪啊，即拍足侪出吼，
即马外国连续剧啊，外国人拍伊诶，加拿大拍迄、那个迄、那个空中浩劫吼，即、這个无人机小说吼，伊讲伊最爱看种电影吼，所以讲伊看电影有会记，无人机来载落，伊中一支上大机诶，叫做靠操纵杆啦。伊阵坐去驾驶座迄个位吼，即、這个入去解救诶人客，伊是人客尔，伊毋是无人机诶，伊是人客，但是解救着即、這个正驾驶了吼，副驾驶就压掉咧。哦，其他人给压掉了吼，但是飞机咧载啊，免哪办？这你不要塞飞机，飞机嘛照载啊，一直载嘞吼。伊讲伊看个电影啦，看电影吼安尼，中一支上大机嘛吼，安尼那一直个慢起来，慢起来吼，飞机可能扑倒啊，真正慢慢的扑倒，真正你个看外用咁脏吼，脏脏一个解救到尾啊，又讲啊过来是飞机顶。有一个修改飞行员啦，就是要塞无人机啦吼，就是人客吼，一条不要做人客吼，伊个我来塞，我要塞无人机，我是修改飞行员吼，唔再搞无人机安全飞伫机场，以色列总理就随召见啦，所有英雄啦吼，上届英雄就是迄个无人机长，就是迄个驾驶，伊是印度籍个无人机长吼，伊真拼，好个在无死呢。太姐真系险死呢！龟头开面暗棍吼，有够重伤。伊安尼真拼开咧门吼，即马送去病院嘛。伊讲上届英雄就即、這个机长，伊安尼甲即个歹徒迄个啥迄、那个恐怖分子拼甲吼，啊开门了，好甲只人客换只敏感。伊讲后壁入来甲救，咱以色列只人客嘛真勇敢啦吼、哦，真正有影入去。但系讲无啥丢吼，靠个人讲。无人机咧飞时间有迄、那个门开开吼，甲探头看觅哇，真正底下太阳啦哈！哦，这个副技师

无你敢会知影要载去？讲我看电影呀、啊。我看电影啊，当飞轮机加上有一支上界严重迄个控制感吼，你若较做讲，把迄支扳向后嘛，向前就是飞轮机咧落吼。伊讲向后，伊讲伊知影电影咧做讲来向后，飞轮机是向悬咧飞，伊就一直加出来，伊讲无好办。真正伊讲赛飞轮机无大家想遐尼简单啦吼，无好办吼安尼好，因当时第一时间即个机长加。这个驾驶座的门，安尼向阳开开吼，人人客三五个看到安尼唔对，甲看下先吼。这个机长已经许抬甲要死要死啊，规头规面吼好。这个副驾驶这恐怖分子咧创啥呢？伊骑起刀啊，尖尖物件，伊咧堵迄个玻璃啦，唔但是塑胶玻璃吼。所以讲，即摆伊若无讲，咱唔知。咱迄个正驾驶一班飞轮机咧飞，正驾驶用主动驾驶啊，来起你甲顶管以后。就主动驾驶，主动驾驶会甲切切弯，主动驾驶机啊，伊顶管有一个安全，叫做防弹板啊。你无在调呢，就是你副驾驶，伊就是要啊飞轮机规个破坏掉，互你袂当控制嘛。袂当控制，我第一甲遐按键啊，啥物物件全部拢破坏掉吼。伊无在调，甲你个遐安全玻璃，就迄个袂输敢那块防弹玻璃，互甲降开呢，降袂开。咱飞轮机。咱是唔知，但是即马讲出来才知。伊飞轮机来飞去天顶开始转主动驾驶的时候，伊这里伊所有的按键都改伫迄个安全玻璃板内面的迄个按键。你外口人发生代志了，你难就讲真正哦，真大爆炸吼！迄、那个安全玻璃讲袂开啦，啊！迄、那个副驾驶，迄、那个恐怖分子，伊特别甲迄个记得起，迄个防弹玻璃个讲开，伊特别甲迄按键破坏，你个有人甲伊？救掉！你若无在来控制无人机吼，好个再讲袂开啦，是好个再讲袂开啦。哇，这有够侪影响吼！我老医生出面，就是当时当上这个正驾驶嘛，已经规头规面颔棍台顶吼，就医生赶紧走过来吼，甲指挥甲这个控制掉了吼，再下载掉降到机场的先，这个医生这个正驾驶啦吼，再去救掉啦，落无人机落机场啦吼啊，当然。足侪人知影嘛，警察啦吼，包括政府官员、总理等等，哦，原来差一步吼，这个无人机就全部失事，都叫做恐怖分子，伊家己本身是一班无人机的副技师啦，吼，伊抬正驾驶，然后规架无人机没有灾，没有死嘛吼，差不多170几个人嘛吼，后个带完全无成啦，就是去技师硬拼，互人家入去救，安尼。救掉吼，脏啦，脏吼啊！当然，这一个飞轮机，大家都拍破啊，包括总理啦吼，大家都召见吼，拢娱乐吼。而且，迄几个人，就是入去驾驶座救人，迄几个人吼，规身骨拢全毁呢，都擘着毁啊，唔是也毁，是因为安尼这种救掉都发生了脏啦。哇，你甲看吼，真正有影，有人想讲。如果这个代志发生在咱坐无人机的面头前吼，你唔知有迄个反应无啦吼？属于怎样？你甲看，这以色列这种民族吼，你甲看，伊顶管头前排坐遐以色列人家吼，伊看好奇怪咧。这驾驶舱的门吼，迄、那个安全门是完全从来唔咧开的啦。啊，你还无代表是无人机飞去天顶啊，飞去半空中，奇怪，迄、那个驾驶座迄个安全门该开开，而且开开。并无人出力吧？啊，这就奇怪啊！唔只头前三五个以色列人家，入去甲探讨看卖，因嘛唔知讲是发生什么咧？这个恐怖代志呢？是看卖，才看到讲迄个技术已经叫副技术，大家会知？你甲看哪个反应？那个都平常有咧训练啦，就是讲平常有迄个感觉，唔是讲一定要训练干啦，伊就是危机意识吼。看到咧唔对。未使赶紧出手哦，把迄个副技师先抓来吼，控制掉了吼，然后救迄个技师嘛吼，啊开始这个控制飞轮机是不是有在调好安全吼，安尼硬办吼，啊去等到一个会晓飞轮机的这个修改飞轮机员吼来接手吼，啊来飞轮机哇，你个看脏啦脏吼，安尼总共170几个人命啦，家里半空中唔知好了了。今麦讲予恁听，昨那坐伫迄班飞轮机顶管吼，当然毋是咱台湾，不然无台湾人，伊即差不多拢外国人，所以是
因家己国内中东一边国内可能是国内诶班机也是安怎唔知吼，好，这诶怎吼哪个唔知吼，今日较早讲哈，我昨第一班飞机就是安尼，讲什么撞到乱流，唔是，是咧是咧恐怖分子吼。你太技术啊，可能去香港哦，准改成落要载落，真大力，好个再到尾个弯倒起来吼、哦，是安尼哦，马里都唔知呢吼、哦，恐怖哦，恐怖，都发生伫怎啦，怎吼、哦，伫迄、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吼、哦，搁在阿联酋这个所在吼，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回他
1: 干，干吼，食三罐大罐，大生是要一罐四，一罐安尼饲嘛。
0: 嘿嘿嘿。
1: 啊，食三罐大罐的，我要大组的啦。
0: 嘿嘿嘿。
1: 啊，要向高精，啊要整形啦。
0: 好、哦。
1: 我肯要干两万。
0: 好、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啊。
0: 嘿，啊，关键手机嘛呐。
1: 降落啊呢。
0: 降落呀。
1: 好，等。等我、哦、去看报告吼、
0: 哦，
1: 比较正常啊嘞。
0: 哎呦，好加载嘿，真正好用啦，真正好用嘿。
1: 哎，哎，擦干净啦，好用啦。
0: 真好用吼、哦。哦，你讲你本来关到八三哦。
1: 嘿，八三嘞，啊，怎正常啊，剩四十几呢。
0: 哎呦，好，真好，真好吼。
1: 哎、哦、啦，好，等、嗯、医生讲，啊，上你十三，我讲无啦，啊，我无。我唔敢甲讲。
0: 安尼
1: 吼。迄疫苗啊，吼，几疫苗吼。
0: 啊好。
1: 大包
0: 呢？安尼哈，
1: 系啊，我食，但先是买细罐来饲嘛。
0: 哦，
1: 严重我就买细罐来。
0: 嗯嗯。
1: 买大组的啊，买三罐一万块嘛。
0: 哦哦哦哦。
1: 诶，啊，佮买上高精
0: 啊，
1: 三罐一万块。
0: 好。
1: 诶，啊，我食精型的啦。
0: 好安尼哈。
1: 我拢泡上高精来配啦。
0: 嗯嗯。
1: 我讲遐紧啊。
0: 哦，有有有。
1: 你讲讲了半个钟诶。
0: 嗯，但是体有当时个人体质啦，啊，可能你吼无介重，你吼轻轻啊尔，吼。就是讲，你干那一项啦，迄个人身躯的毛病是
1: 哪？啊，等业务好，业绩也好啦。
0: 哦。
1: 啊，迄个，我啊，你食家中线啦。
0: 好啊，你
1: 家中线也好啊。
0: 哎呦，好，真好，真好，
1: 真
0: 好。
1: 啊，食经营也好咧。
0: 有。
1: 啊，头壳也未丢啊咧。
0: 安尼哈。
1: 哎呀。
0: 好好安尼。
1: 我最近无食经营，头壳都丢咧。
0: 安尼哦。
1: 嗯。
0: 哦，头壳拢丢，安尼哈。
1: 哎呀，丢断咧。
0: 好安尼哈，啊，食经营。
1: 啊，都别丢诶，安尼咧。
0: 好，啊，食经营，食什么别丢啊？
1: 哎呀，这些啊。
0: 好不哦，哦，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哈，恭喜！
2: 辛苦会咯，会造成掉啦、疼啦、酸啦、旧筋麻痹吼，啊，诶，暗斑吼，那不然硬个讲吼，这个精灵，那要痛会咯吼，精灵上好用，歹过敏、无气体都爱吃精灵吼，一会咯吼，迄个后壁功能性，但是肝吼，都爱找咱维他干啦，连肝代医师都讲会救人的肝药啊吼，肝若无辛苦。白中药上通常啦，这个上通常臭汤乱意啦，白中药啦，啊那不是几包几包，啊个所谓吼，那不就要较像个一个个个斑斑点点啦吼，喙齿疼咧破空吼，白塞哥规个吼，啊期待的诶继续白雾，继续搞无大劲，无爱食物件，然后大家都涨涨吼，一个巴肚吼，安尼涨涨吼，下意识性啦吼，我那不会连带做些所在，所以讲关于五脏之秀啊。肝无吼，韧带、胃啦、肠啦、腰子吼，上界新的报道，肝若无影响心脏啦，大家想袂到，肝若无会影响肿瘤，就是身躯生肿瘤的机会会加差不多三倍啦。所以肝顾好啦，肝吼，因为真侪人加袂记哩讲，啊无代志对啦，无感觉，毋是代表无代志，肝搁在下口啊肝，肝吼上较重要，就是较排毒。肝就是规身躯咧排垃圾的上大器官，好，但是垃圾新鲜过侪，伊若无在了排出，就变成肝受损吼。大家大手，你着听迄个内行的，迄、那个肝胆医师咧讲吼，肝药啊吼，无迄个正港的调药，但是上好的肝药就是啥呢？就是替肝来甲倒排解吼，甲肝倒甲倒手排解毒素吼，到咱的胃胆肝呐。胃胆肝，我计有写一个啥？胃胆肝是一面疼。搁一面写，甲肝倒排毒素，啊，搁补给你肝细胞所需要的营养吼，诶，生迄个新的肝细胞等下吼。所以讲你甲看，人迄个肝胆的数大概落去，两个胃胆肝吼，三号的，迄、那个外口写一个三，一二三的三吼，咱个胃胆肝吼，定定咧抓农药啦、肥料啦、工厂化，即、這个工厂吼、塑胶啦、对吼、有毒的环境吼，包括电煤板、鬼煤车、暗时固定固煤掉的，那不得。即、这个三顿食外口，有个人吼、哦，食酒都爱应酬吼，一定爱食。胃胆肝，唔是讲有代志在食，无代志就好食吼。肝、哦、哪好吼、哦，家庭就顾会条，你家己就顾会条吼。啊，肝哪不好就哇，真烦恼啦吼。胃胆肝，但是要食一个好的肝药，绝对唔当我白白。咱的胃胆肝吼，外加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哈，加比较对。那不上台卡过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三重埔摄影师的爸爸讲小妹诶头家兄哥的玩具吼，安尼甲吊告白啊，即阵张新闻快报报着嘛，好好，张人大家四界报啦，啊你游街诶市长，人别人看到绝对报咧，唔免你报吼。人边个民众好好，警察随到位，伊这进程都因为关卡不合理嘛，啊违反吼，所以随掠个检察官，人当有讲啊，当掠个检察官加问话，检察官就讲相当严重啦，你都讲袂听啊，讲袂听就相当严重，惊这个囡仔后开犯这都出人命都无可能啦，你的爸爸这个伤害囡仔好好。准向法官申请讲要甲收啊，这算第一遍，就是管教囡仔，伊这算管教囡仔，就是伤过动，过动的管教囡仔吼，用迄个犯罪收啊吼，真正收啊呢，我来甲你讲，有可能，因这个爸爸你是违反保护令两遍啊嘛吼，你就伤过严重管教嘛，哇，昨昏检察官问以后，认为讲伊家己甲法官。讲吼，爱甲收啊，这个吼，啊，法官看看，讲真正准呢。这算家长不懂的管教，教囡仔吼，第一个收啊啦，当作犯人收啊吼。那警务跟你讲，这个爸爸拍这个唔是拍啦，得管教这个查囡，多伫迄个拜因嘛，啊，去放假下晡吼，伊讲这个妹妹得查囡嘛，摕兄哥的玩具啦，准。这个也讲，就是这个查囡吼，可能滚下边啦。我咧想啦，我咧想这个查囡吼，佮唔是伫厝内尔，这个查囡可能伫外口边，计先捌去学人家报讲，恁查囡讲摕啥物物件吼，就是安尼，唔只伊哦，做这个查囡做餐吼，下头家物件好，啊，即个又佫是头家家庭兄哥啦，家庭兄哥的玩具啦啥吼，哦，这个爸爸拢也讲啦。甲你讲过那边啦，望头家物件，为着要甲处罚哦，准逼这个查囡，当家家甲挂告牌啊，头前甲写小偷啊，后边甲写精神吼，甲挂咧吼，这个抓棒吼，咱大家嘛报，现主席的台湾是不能甲做安尼，这个完整十大酷刑呢啊，是咪惊个时尚吼，头前个挂告牌吼、哦，大家都报吧哈，认为讲你处罚囡啊吼。个你亲生查囡无咧安尼啦，伤过过分吼。那警察随到位开始处理，这个爸爸过年都不懂的管教记录，所以讲犯你当时有准嘛，导致这个爸爸有一个保护令，都对这个查囡保护令吼，袂当搁在类似迄个苛毒的侮辱这个查囡吼，甚物咧下加罚加加吼，大家将人看法规什么话啦吼，加罚两年咧。两年的保护令嘛未够呢，过年才发呢。保护令有人讲啊，保护令唔得忙多做无法度啊。即家伙就无妈妈，啊个剩爸爸，单亲爸爸，佮两个囡仔，所以讲你无多做位，嘛无度，只是用保护令来限制讲，你袂当佮在对查囡处罚吼。我若通报社会局，社工一定爱定定个看啦吼。咱警方咧讲吼，这样个有可能啦。那即个法官会较收啊，代表想要严办啦。无甲你严办一遍吼，即个做爸母的唔知讲对囡仔是定定咧用迄个不当的方式吼，所以讲人律师界吼，我咧讲，如果法官那比较当办啦吼，那像上罪吼是差不多三四条罪夹做位啦吼，啥物即个苛毒吼啊施暴侮辱。而且佫违反保护令嘛，吼、哦，差不多三条至四条罪吼，那加加咧吼，上无爱五年啦，会拍囡仔吼，会苦读囡仔啦，吼、哦，会五年啦，吼、哦，这爸爸当然这阿爸判官唔知啦，即马在人上可怜吼、哦，是安尼好好，那么其中人家研究，这个爸爸是单亲爸爸，恁怎样讲着？因妈妈都做人对人走啊嘛，吼、哦，都已经走出去吼，因妈妈也出去吼。有那是跟这个爸爸有关系啦，大细声骂啦吼，啊，怕人啦吼。但是，人有一个人，有那怕惨嘞，就这个哥哥啊，差一岁这个哥哥，就是讲伊个玩具
叫这个小妹甲头家吼，啊甲爸爸斗，啊爸爸转来这个修理这个小妹嘛吼、哦，这个兄哥我那怕有掉呢，就是当时你爸爸咧管教这个查囝先咯，这个、兄哥好拢加入啦吼，有人讲这个兄哥安尼要哪办吼、哦？但是十四岁啊，啊这个看咧看咧啊，要哪办？这个查甫，这个爸爸那唔改，包括那唔是甲馒头转来，后壁边个教育。那无这个查甫囡仔，这个做哥哥啦吼，真正会害呢。伊自细汉，伊就是厝内面吼上天生一个人啦。规身骨金丝是无人敢拍着，唔是无人敢拍着，无人会甲拍啦。都也拢听这个查甫样吼，啊，拢什么代志拢，拢这个查甫，都是安尼。唔只人讲这个查甫，我那爱注意呢。这个查甫吼，都这个哥哥啦哈，差几位这里吼，都是安尼吼。人唔只看讲。啊，即马即个妹妹，即、这个妹妹人已经认定啊，就是检察官法官，包括社会处吼、社工，所以讲吼，即、这个妹妹已经先走啦，就是先离开即个家庭，安置伫别人家庭吼，安尼吼。不过即个哥哥虽然爸爸退休啊，但即个哥哥十四岁，高中二年啊嘛，伊高中二年啊是一年吼、哦。家己讲会当自理家己，就是讲我家己食三顿啦吼，有诶要读册，绝对无问题啦。所以讲，这个哥哥原本搁当个住这个所在，就是住伊家己诶厝吼。但是钱诶部分是规家伙拢是爸爸咧趁钱嘛，做一寡工贵有无吼？啊，爸爸即摆共收啊，变哪办吼？因为这个家庭有低收入户补助，所以讲未枵死啦。包括因是低收入户，所以讲两个囡仔学校。注册有诶无拢唔免钱嘛，吼、哦，这个都一个减免这个学杂费吼。不过这个妹妹就离开啦，这个妹妹就无甲哥哥多做伙吼。爸爸今即马被收啊，唔特别收啊，外国呢吼。啊，这个妹妹已经社会处安排别个家庭，啊，这个可能爱转校别个教吼。那么这个哥哥吼，都原本的学校，原本的厝家庭安尼生活吼。经过身躯边，包括上海接触到一个社会局社工来讲吼，伊讲这个哥哥吼，伊发生这代志了，当然人我来注意嘛。妹妹安尼吼，啊这个哥哥是不是有哪有叫爸爸爬啦那样吼？这个哥哥规身躯金丝丝，而且完全无有任何讲什么的苦毒啦吼。上面说我咧讲啦，咱我刚来看咧小哥，我就知讲这个家庭吼，有可能就。重视查甫的啦，人讲重男轻女啦吼。啊，这个妹妹会做这个代志，唔是一边呀。这个妹妹爸爸会想起干脆，伊进前两三遍拢是外口啦，外口厝边隔壁也是对的所在，就来报讲，恁查囝改成去卡手店，为什么干这生活袂得过？伊生活歹过，而且厝内面可能伊有来较无在调，可能较疼哥哥，所以讲伊无多。无阿多，伊只好去外口寻求啦。所以讲，我讲这绝对有原因啦。啊，这个爸爸吼，就是两三遍啦，拢是人家报啦。啊，去外口等下，哦，得个跌，得个讲啦吼。结果就是安尼啊，吼，啊，都手震啊，乌白讲签名啊，都吼，啊，这个、妹妹都变做有一个习惯了吼，都变做安尼吼。咱法官有甲问一句话啦，我要甲你收啊，但是不要你讲一遍，你为什么甲囡仔挂告白啊？像较早。完成的十大酷刑，什么挂告牌啊？有个事情吼，伊讲啊，恁讲的啊，我甲讲你咧讲啥？伊讲，即卖囡仔袂当讲，袂当骂啊。我只要用这波来甲修理啊。我甲讲嘿，你甲怪这个爸爸吼、哦。伊讲，即卖囡仔不是袂当讲，袂当骂吗？伊讲不能打骂。伊讲，即卖囡仔都袂当讲，袂当骂，唔正。我得挂告牌啊。家庭地叫伊汤家家，实际我也无甲讲啦，也无甲庭地啦吼，只是讲要甲处罚啦。哇，这吼、哦、当然唔是安尼啦。靠，伊咧讲囡仔无讲无咩，是用这个步数，你甲伊这个修正教导吼，唔是安尼啊，免啦讲，这吼、哦、都卖都卖害都害啦吼，就是安尼，就心白这件吼，这个爸爸啊。要修理这个查囝，这个查囝吼，都、就是爱做贼，爱共偷家有诶无物件，因为厝内散家啦，家己做袂到吼，啊，伊诶产生安尼，就是用来引起诶啦，无多。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来进行讲课哈，咱进行这个时间有这个大小会给它促销这个级别哈，在咱的美国进口 QMV 有。其中精神的买好上班，那买较济，咱只大号大小阿伯阿姆，你真正过来吃，真好物件。Q and B 哦，咱美国进口入来吼，这是咧专门搞这个碰布啊吼，人吼，较袂发生这个代志。你知讲这上危险吗？身躯去互蠓虫咬着，刀啊刮着，甚至骨头断去削着，这拢当然艰苦。但是吼，这甲生命较无关联。那这个所在也个吼，甲生命有关联哪里？吼，这个所在这个澎湖啊吼，到美国进口去运米啦吼。迄个叫也个吼，人个咧哦，一直窜一窜，窜袂哩吼，窜到外边。我讲，迄个赶紧去找医生啊啦。咱是要咧预防卖安尼啊，去运米有咧食，咱就预防卖安尼窜甲窜袂哩，窜到外边，窜到个成两尾四无开，啊那无就熊熊吼。哦，我无输一大亏转哦，你个性人不输吼，连面这个所在吼，连面紧啦，连面慢啦，不无熟啦吼，啊抱心架吼，安尼白白白吼，那到尾人难搞，我无啦就昏倒啦。这就是这个碰破这厉害的所在吼，唔只高咧，咱的 QMB 老尾，咱就过来吃，咱的 QMB 过家人吼，袂咱穿平平。哦，难得靠不住的代志，安尼跑跑下，这种这个的发生这个代志，个心血管嘛，上严重，开车开车一半，上侪安尼啊，开车开一半啦，对啦，哇，准规个车崩伊吼，就是安尼吼。咱的 QMV 有一个真好真好的功能，你两个食久的人，你会知影讲，奇怪，我最近较无腰痕啦，都身躯哦，身躯的皮肤虽然食到这个货啊吼，我最近皮肤较紧骨，迄就是 QMV 一个附带作用啦。咱的 QMB 吼，这个物件，伊内面这个 Q， 这个成分有一个附带作用。咱人吼，迄个皮肤吼较紧骨吼，较不焦焦啦，吼粗粗白白啦吼，迄些附带作用吼，过这个所在过上好啦吼。得咱这个 QMB 吼，那身躯有被尽量的做位，个心会更在做位吼，得美国进口的 QMB 甲尽量的做位吼。无上台干的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哦。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现场这个电话加抄起0800-8688-999，现场的时间咱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电话吼。产品内容并无详细，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多多使用，咱较好接吼。那无吼，咱平常加抄起这个电话，那要问药房产品免阿讲，就问有啦吼，0800-8688-999。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2: 冰箱也会漏财？
1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2: 那怎么检查啊？
1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2: 哦，
1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有产品药房，别个咱欢呼，也可以多多使用哦，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当然差不多十点外吼，够用啊。那么听有一个二十二岁少年家说博，叫做博桂音迄个博吼啊，男主少年家吼，打电话去对呢，高雄市那么去分局啦。人一个接通，这个少年家吼、哦、用足叮当的口气，少年家尔吼，哦，讲到像老伙吼，我太人啊啊，现在讲你讲啥，我太人啊啦。伊讲来来，你真正太人吼、哦，啊人咧伫我的车啦吼、哦，警察则个讲你家己开车，甲尸体，你得根本自首答案吼，都爱罢免吼，伊真正家己开车，甲这个尸体。在嘞，到那么个分局投案啦。警察哦，我那装有武装呢，惊讲这个吼，才是咧计较计较吼。警察一个看伊车到位，慢慢啊到位吼，甲拍开后车道，甲看个人真正一万男子死翘翘，死伫后车道吼。安尼当然警察唔敢断定死也袂吼，准救护车准备嘛，甲人先这个这个想要送去病院一下吼，但是救护人员甲看，这是明显死亡啦。真正是完全无生命。咱个调查新闻，向拍是放伫车后道吼，都我那平平立立位啦，姓张姓张啦，姓张吼。两个人是车行的同事啦，讲为着债务，改成正十万啦，债务谈判吼，啊哦，安尼冤家未算吼，准伫车顶笑吧，伊讲我靠力。你有够够，那是别人讲的。特别你讲这个细木的吼，杀人用手啦，伊讲较有力吼，我准撤手啊，甲跌甲拍，准伫车顶拍死。伫车顶拍死以后，伊甲尸体甲钱入去后头吼，准就打电话啦，打电话我台人啊，警察就讲我爱甲尸体载到位，伊准车吼慢慢啊载到哪一个分局啦，门牙口，当时车要到位。人警察哦，有人咧足济，安尼从何不从？等你吼，惊讲吼，哇，足搞怪吼、哦。结果真正有影，是真正要自首，在尸体吼，大批警察甲看，过去落车过来检查车了吼，伫车后道，我跟这边十分不明的现场啦，过来开始甲调查询问，但是救护车已经伫现场配合吼，但是经过救护人员现场甲检视吼，这个。尸体已经连续几啊，定个国，都死一段时间了啦。已经死一时间吼，已经定个国吼，已经完全无生命现象吼。所以讲，我那到尾无甲送病院啦。这吼，就算现行犯，你互你抬死的尸体，伫现场，你做现行犯，所以讲加告、修告、加告咧吼，代志大条啦。抬人。当然算自首啦吼！警方第一时间全面封锁，过来通知刑事人员开始采证证据吼。因为这报检察官，我来检查一下，你茫看即马，即马足搞怪呢。就是我讲我犯凶手，因为我二十二岁，当然我算大人啊啦。但是我阁算自首啦，来判我来袂解重啦。但是讲无可能判到这个杀死人的上重，我阁算自首咧吼好。这犯罪代志无啊简单啦，所以人警察吼，甲检察官来调查啦吼。那凶手初步警察长加问话，伊讲得意啦，姓张的啦，欠我要十通万啦。结果安那甲讲都唔用啦吼，长上尾一遍，加入来车行谈判，伊吼加迄个唔知塑胶条啊，什么话吼，哦，对甲说，对甲讲吼，结果唔知讲总甲拍拍死啦。干那你一人办呢，我唔相信。你一个人无骑刀，无骑什么物件，安尼，你一个人会当拍死者吼，实真无简单。咱讲首先吼，不过警方初步甲看，这个死者身体的身骨吼，都跟暗棍有一挂人甲术，无唔对吼，骑物件甲术，迄、那个伤痕吼，安尼就会死吗？反正
爱看卖啦吼，这台研究啦吼，较有可能讲，你身躯这个小骨看起吼，也毋是大细工吼，也毋是讲骨头断啦，对颔骨断啦吼，毋是，是可能摕物件甲你出几个像个钉条啦，迄种这个记号，安尼是毋是死毋知，当然这嘛无一定啦吼，都爱落去鉴定啦哇，这警察吼，我来第一遍断掉啦，啊，站下十点外。啊，无代无志，迄个值班台警察讲接到电话讲，我杀人啊！人伫对，伫我家顶，你敲电话自首，你才甲人载来咧。伊真正甲死体载来，警察叫个头门口到这个所在，哦，大家吼惊着淹死啦哈！赶紧装好武装等待啦！啊，真正有影出面吼，死体我伫车内现场啦，昨啦，昨暗伫高雄啊，南阿坑啦，哇，这吼代志有够多啦！奇怪，拢袂用讲个呢，啊，卡袂着吼，他调戏、拍包戏，啊，开来自首，结果问了到底讲是啥物大冤仇，毋是欠三万、欠五万、欠十万，啊，这拢袂讲一，真咯，院长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病情真正好啊。
1: 你讲你女儿拢头壳疼？
0: 嘿，伊若咩事来拢病病头壳疼。
1: 哎呦，几岁嘞？几岁啊？
0: 40岁
1: 啊。嗯。哦，啊，拢头壳疼噶。
0: 嗯。哦。大概来拢头壳疼，啊，就等拄我等下佚佗啊，面有面甲讲伊要食止疼。
1: 哦哦。
0: 啊，我甲问讲你是安那？伊讲我着过咩事来拢头壳疼安尼啊。
1: 哦。
0: 我讲我看真灵，看一罐真灵，互你食看卖。
1: 哦哦。
0: 啊，即摆我看互伊食，哎，今仔日等下佚佗。
1: 啊。
0: 妈妈，迄真灵有效呢，我这边头壳拢无搁疼呢。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哎，讲妈妈，不过足贵呢，我无要紧啦，我帮你食啦。
1: 嗯嗯嗯。
0: 哎，
1: 其实这个美食哈，这种真灵食美食，其实已经足多人家讲啊呢。
0: 哎，安尼好。
1: 美食来那头壳疼呢呀。
0: 哎。哦，哎。哎，家本身嘛做护士呢，啊，都蛮陪你，唔使送买来食。
1: 安尼哈。
0: 哎，今仔顿你甲我讲真正有效。
1: 啊，都白疼哈。
0: 嘿。
1: 头壳白疼。
0: 都白疼，嘿，啊，都看到人都加足青菜啊。
1: 当然咯，当然咯。
0: 嘿，啊，无头壳疼都安尼面油安。
1: 会足足油，嗯，一人足足艰苦。恭喜哈大姐哈，
2: 这个的偶来会啊，有几啊会讲吼，的女性朋友啦，哦，大各位咧来做一个工作先吼，的会吼，袂然后规格

哦，无好过哦，暗动动啦，暗棍袂屈啦吼，啊，啥物对你酸啦，脚床头坐袂掉啦吼，啊，定定定旧筋啦吼，啊，脚就袂麻痹啦吼，迄条真灵啦，道理真灵上好用，真假的真，行灵的行，道理真灵有两个上特殊的功用，一个是歹困眠，你固你困眠相当好，咱只阿看嘛，食困眠一定要长期加食一个真灵。帮助困眠吼，第二，咱的精神长期个吃，对老大人啊，迄个记忆啦，头个记忆吼，较袂无头前无记忆，出去放个唔知倒来吼，到咱个道理个精神吼，指定房间名，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三联播啊，各发生哇，这吼、哦、叫做孤病无好处啦，无多吼，做太太照顾翁婿，照顾袂来吼，总甲翁太太有事啦。今日到现场，这个阿伯已经会晒太强大吼，这个太太在讲，讲我袂甘去照顾孤病翁婿啦，真正压力，我讲甘有影。真正有影啦，人就是安尼，人吼、哦，我爱你爱到死，但是唔通拖磨，拖磨就惨啊啦，吼、哦，真正有影，哎，所以人讲孤病无好处吼，准芥菜刀，台人当牛抓着嘛，伊都讲我咧，我大个吼，好，那地检署这是怎个代志啊？怎吼、哦？好，是6月15啦，唔是怎啦，我当作讲怎。我想讲，打我先吼，伫3个月前嘛，6月15吼，那地检署调查清楚了，用到杀人罪啦，甲这个法办一定是安尼啊。你任何理由嘛是杀人罪吼、哦，你个被监是照顾翁仔嘛是杀人罪啦吼、哦，听到吼，但是人来个了解，这个太太甲因翁。都叫大事人吼，两个人都有精神病啦。人家鉴定食药啊，真正有吼、哦，但是啊，这两个大做伙，所以讲有人讲，当时既然精神病，两个拢是有精神病，红阿婆，你个大做伙，这无有关单位你个甲看来看来吼哇。讲起来较歹，这个两个小孩大做伙啦，得精神病来个，给你孝敬也个吼啊，免哪讲我。头咧过什么年前，我头壳都未拄好啊！哇，真好吼！啊，这件代志发生伫6月15，今年再去北港外新北三重埔啊，搁在德惠街66号，这个太太起床，我头过吼，看到银行躲伫隔壁，啊，银行都倒换一块，安尼一定爱长期人家照顾，破罐破罐放晒个食饭三顿无多吼，一个早起八点外，一个目睭八金，又搁看到这个翁人吼，一个小金可能带起来吼，哇！准雄雄买款饭后，再去菜灶家揢菜刀啦，都甲剁落去啦。太死翁仔以后，都随报案，警察到现场，看到讲哇，真正死啊！这个阿伯吼，而且当场抓这太太，现场无讲啊半句话啦。到检察官这所在，伊才照实讲，讲阿都。照顾阮人，照顾足侪年吼，实在袂堪切啦。这个都孤年病嘛吼，无法度吼啊，只好唔知是安怎。结果才了解讲，原来两个阿婆拢有精神病啦，就是头壳袂拄好吼，就是安尼。而且伊咧讲完这真正有影咧，伊个今仔我讲吼，我吼人多起床吼，迄个时间脾气上歹，人若拄多会再些起床迄个吼。脾气上歹，叫做起床气吼。结果我头过都看到阮人，吼、哦，我得个啊破关破，伊准走伊走家，唔是那个观察等个客栈这个多死安尼吼，可怜吼，得正式用杀人罪啦，杀人罪啊以上法办吼。另外，这个张下坡3点挂一台货车，我那再坡坐会吼，里面了头昏啦，我那去增加所在。拄啊，慢慢啊，驶到人个门口口，拢停咧啦。啊，处处甲看者吼，我若无甲赶，即撮柜台挡伫人个大门口，即、這个门口口个所在，出入个所在吼吼。但是我若无甲赶到，想讲可能会有代志吼吼。但是一个时间吼，感官无叮当啊。即台火车吼，准甲你怎讲啦？你敢袂当来甲讲者，或者咱惊交冤家咧啊？人停车停伫我门头前吼，李长过来吼加看，结果这个车顶驾驶已经趴伫汗都都死翘翘，鬼魂呢44岁啦。所以我咧讲吼，这种毛病，身躯个较严重个慢性病吼，也是有关生命病，即马唔是叫做老人病啊呢，足多啊，40外50痛咧吼，嘛足多，这种中班的吼，拢。啊，工过做家呢，伫外口边吼。那么根据李长来讲呢，这台火车第一站下坡，差不多3点半啊，就慢慢啊，驶过来伫迄、那个，人林业署头前嘛吼。
当初迄个厝主吼，当初讲啊，伊是厝边隔壁，特别热话吼，我那不加大感觉啦，好好。结果才发现讲，有请一个啥，这个义工啦，都、就是个啥，这个工人吼，都外头啦，外头工人吼，我那一段时间就在里车后嘛，伊都后边一个磅布，像个火车好好，都一段时间了吼，才落来驾驶座的所在，驾驶迄个。就算因头家还是司机吼，结果唔知讲话，袂顶袂当啦，啊袂顶袂当，嘿，这个处处佮看外头已经啊杀人当啊，佮袂顶袂当，唔只处处会叫李长，啊李长吼想讲唔啥物代志吼，准到位已经四点外嘛吼，甲讲堂啊问啦，有诶无吼，我来赶快袂顶当啦哈，即个赶紧报相对较现场，结果确定是无性命啦吼，哇，对面来讲，伊那伫厝内头唔对。绝对袂出门，就是人无感觉。所以我咧讲啊，什么毛病上无感觉，就心血管啦、啊。你前一秒袂要紧哦，奇怪我人个性有较点淡薄，按本金较按淡薄，然后但是工作工过爱做吼，但是也不感觉大毛病，家己感觉无大毛病，上高感觉无大严重，就是心血管啦。但是出去外口就掉啊啦，就一直安尼严重起来吼，唔像人无在掉，你人呢？真正艰苦，你比如讲脚断去啦，对，你较有可能出门无可能。上惊就是心血管，心血管是你拢感觉讲无啥物大要紧，但是一个出门都唔对啊，这个是上严重的。啊，而且心血管吼，较早人讲叫做啥物老人病，即马唔是啊呢？你看咱报偌济件，五十外啦，拢司机大哥上济啦。那不是上火啦吼，啊那样啦吼，无用啦吼，啊压力大吼，啊这个塞车塞几工啦，足侪安尼啦，哇，这样咯吼，哎，相当注意啦。人个大体听讲，家己身体无一定爱去滴看医生啦吼、医生爱这个看好滴吼，连瓜，掌握脑壳的代志。但当个太麻利，这个所在叫做多良部落，伊就一个车站，哇，足水啊，大家知吧？在咱个太麻利吼，这个所在吼好，但是边啊有一个工程吼，结果长啦，长有一个做帮务的工人，伊是外口甲调来遮支援啦，因为赶紧要甲赶工，要甲做好吼。长食中昼饭的时间，有一个休困点外钟，食中昼做个安尼，打做工过的人吼，食中昼食了，可能伊这打来遮唔知讲到底。这工过吼，一挂路数好好。伊即马食饭食了东道饭吼，准倒伫对呢？伫个伊所做个工过边啊，这个所在吼，都伫个便道嘛。伊想讲打拢休困啊，绝对无可能有叮当。食东道食了准伫遐休东道，唔知讲一台刷车车吼，一个到位吼，伊根本都无咧看。安尼直接为便道对一直个塞过，从当场甲这个休东道个工人准搞死啦。你看，真正哦，唔知要怎讲吼。而且咱们公车大卡车到这所在都有够大台，嘛唔知讲这条路，这是车路，当然是变道啦，唔是本来路。但是问题是这条路，你看嘛，看会出来，就车咧行咯吼。你该倒是只咧困中道哦，啊，可能佮这个人吼，伊想讲，这个时间就大家休中道的时间，食饭饱吼，绝对无空过你吧吼。啊，你该知，结果人工头家在讲吼，这个工人五十八岁啦，是外口病啦，外口病过来斗三工，因为无够人吼，爱甲来斗三工，结果唔知讲第二工啦，第一工来懵懵的，你做什么工过好？第二工来讲，食东头工同教师啦，长伫台东哇，你看看，你看这个意外啦，拢无应该发生意外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一杯好利点数哦。
1: 哎，
0: 我这皮康三十几年啊。
1: 哦，安尼哦。
0: 哦，三十几年是安那嘞，啊，即摆就是胖炒皮无哦。
1: 哦。
0: 我即摆有去买食来食，食差不多，食差不多诶，买六十包吧，食差不多买十包去啊。
1: 嘿
0: 嘿嘿。哦，啊，结果安那哩啊，即摆胖炒还个皮无哦，但是未暂时也未了皮最无。哦，要学生做，准你讲诶。新生头爱啃一刀啊！
1: 哎呦，好安尼吼，啊，我即马改善
0: 了，我做三十万年下啦。
1: 安尼哦，啊，即马平水较袂流啊啦吼。
0: 我即我继续去食哩。
1: 继续食啊，平水较好啊啦吼。哎，
2: 伊个八十六岁啊啦。
1: 哎，
2: 啊，伊食迄种个放屎吼。
1: 哎，
2: 你是叫我讲叫三顿叫，我即马都听你的话是叫三顿叫啦。
1: 哎，啊，有较顺啊袂？
2: 有较顺啊。
1: 啊，活力民宿。
2: 啊，即马食了吼，我即马有问题安尼。
1: 哎，
2: 食食放肥啊，放个肥个少臭个，安尼个咩
1: 啊？袂啊，袂要紧，来等下咧叮当，袂要紧，好调整一阵嘛啦哈。
2: 哦，哎呀，你本本叫啥东西？
1: 哎呀，叫啥东西？先个先个食安尼啦，吼。
2: 哦，安尼啊。
1: 有较顺啊，吼。
2: 有啦，有效果啦。
1: 哦。
2: 我就是叫啥东西食啊？个人只话点炒放肥足臭个。
1: 袂啦，袂要紧，来等下咧叮当呢，迄等下是嘿，迄好困哦，咧叮当好哩民宿吼，啊无较早就歹排吼。
2: 哦，安尼哦，
1: 我是讲较早做快牌哦，
2: 嘿，做快牌啊，我拢用手机甲学。
1: 哎呦，吼吼，
2: 哎，
1: 啊，即几工啊开始慢慢顺起来啦，吼，
2: 即马开始啦。
1: 好，加载哈，
2: 哎，
1: 活力民宿，好，咱个的活力民宿，先我的话，我来来来。贵宾的病假说一说哈，活力民宿也是益生菌哈，益生菌哈，当然过贵仙姑，一个的仙姑为病嘛。你啊，三仙为病，益生菌的好菌你必带来，就变成好人为病，保全健胃吼，要给你正派人吼，但是都爱生大。有诶，食落吼，准甜甜棒棒，都过得无易吼。咱诶活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专门研究，医生是上厉害国家，甲咱认证就是讲真正有效。你必带来真正变做为病，比如讲排排便，咱打开始有诶吼，实在真严重啊，甲你解决者吼。尤其人家阿公阿妈吼，排排便，你若平常以前啦吼，足早以前吼，中班开始头咧食这种益生菌活力民宿的习惯吼，你就袂安尼。迄有迄种顶架吼，已经足严重的病症吼，你都要食较重咧。打开始去食较重咧吼，叫三顿拢一包，那无就食两顿一包，吼各一包嘛吼，一边一包吼。那无咱的益生菌，那正常要甲产生胃病，一天其实固定一包都有够啊。一天固定一包都有够吼，那较严重个打开始，排排便啦吼，啊，唱较足严重个这吼，咱就一天甲食两遍、食三遍，啊，一遍拢个食一包吼。咱个活力民宿是益生菌啦，益生菌偌好呢？最近美国一个真大个医学团体吼，伊叫偌济人落去做一个登记、一个统计吼，人吼快老，还是。无啊，紧老吼，就是病病理会吼。奇怪，你看起来个像人较健康，较像安尼哦，无像老款啦吼。奇怪，病病理会你个老个来讲吼，安尼个像人吼，对你袂感觉，都是介在你规身骨个益生菌，这样子。我有咧个放益生菌，放这个胃病落去身骨，产生好人吼，我吼都袂较紧老去退化啦。但是人吼，较袂较紧老吼，这是。人研究的成果，哦，大家哪样讲？益生菌是上过好处啦，吼，除了排便啦，吼，啊，电管导按上，吼，安尼卫生纸，那边湿片，那边流鼻水啦，吼，啊，佮有规身骨吼，那产生真侪好胃病吼，嘛，佮袂佮人消化啦，佮袂佮人咧啰嗦啦，吼，有诶无啦，啊，食一大堆咧，食药一大堆，那边咧黑，那边咧流鼻涕吼，都较袂安尼吼，等咧益生菌，活力民宿，先外话。有咧咧咧，贵宾的宾，食素的素。那无上地卡内蒙，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听众甲咱点播的歌曲哈，这首歌叫做《我的眼睛在下雨》。

我咧讲最近有一个案件发生伫新北那口吼，可能有人看电视新闻吼，哇，真正惊死吼，一个少年妈妈，20多岁呢，这少年妈妈较无咧注意者啦，这个少年妈妈吼，伊这两天停车停路边去买早餐，当然车顶无人嘛，车顶无半个人吼，伊车门嘛无锁头前嘛，较歹规矩吼，都规定啦，较无车的时阵吼，我就备一个早餐吼，要等车顶无锁吼，好，都一名女子甲选票后壁坐啦。我讲啊，你去你开车的时无挂掉，我咧讲，伫后壁坐，你若真正无介注意吼，你人个疲累，都去预备啊。咱驾驶会开车的人坐头前的人吼，你去伊啊迄个预备吼，甲冻掉咧吼，你吼真正看无就看无，若无。无专门，我要注意后壁是毋是有人吼。虽然车是轿车尔吼，伊准备伫后壁坐，李湘碧伫后壁坐这个座椅呐吼，伊准甲头壳压落来，迄个椅背下边好比咧吼。哇，你惊死无？真系惊死吼！是一个座椅呐啦，是座椅呐吼。甲对这个少年妈妈到对咧，到要去接囡仔，到咧幼儿园嘛，幼儿园这个所在吼，发现讲，哎呦！啊！你看伫我车顶，后壁坐伊讲，我特别甲你坐位来哦。啊！这个太太讲，哇！甲你无熟无识，你别甲我坐位，好，赶紧甲赶落车无大劲，赶离开，搁甲警察报啦，一定爱报嘛。那警察车顶吼，有找着人啊啦。伊虽然走伊到歹找新闻调监视器嘛吼，到这个妈妈陪这个查囝啦，出面啦，伫迄个哪口。第一派出所吼，做笔录，这个妈妈讲，阮这个查囝笑笑，又搁长得笑的，啊那我多嘞，有可能真正有可能，我这边来讲的，恁绝对会相信。嘿，有个人笑甲小叮当笑甲唔知人哦，我，但是伊的笑迄个程度就未输干啦，因为他的成长已经到迄个二三十岁迄个程度，你大家看的，第一个想法就讲你。好可能也唔知，以前也唔知，因为他的智商，迄个头壳无好，伊的智商可能两回三回的智商啦。伊虽然大个二三十岁啊，但是伊的头壳可能两回三回像个囡仔，迄个智商。所以讲伊咧甲你小算呢。而且妈妈讲也无阿多啦吼，我会尽量一定绝对袂过其他代志吼，我绝对甲管条条吼。但是我也袂当连着变成我苦读啊呢，我袂当甲这个查囝连起来啦吼。那经过警方落去调查，真正有影。因这个查囡长期咧食药啊，就是精神病啦。那实际上，伊个头壳虽然已经大啦，差不多20多岁啊吼，但是就像个囡仔啦，像个两岁囡仔同款吼。这个妈妈家境就讲伊也真无奈啦，啊变哪办？啊家己个查囡免啦吼。就是迄一天，唔知是妈妈无注意着吼，因这个查囡吼，就看到这个太太车到位倒伫路边吼，伊讲为着好耍，就像个下日米小咧同款吼，准备伫车后嘛。伊个车在后壁坐啦吼，伊个会晓甲身躯压落吼，就像个囡仔咧个咪小咧感觉吼，后壁坐伫椅背嘛，伫后壁椅背，啊个唔爱叮当，你特别当叮当，无你车小会震动，人会知准入去车内吼好，伊唔是刁工讲要做啥物歹代志吼，就是一直到这个妈妈载囡仔嘛，去迄个幼儿园。这个所在吼好，伊才坐位落车，这个妈妈才惊着讲：啊，你家教我坐位落，都啊，你唔在我车顶，我都伫你车顶都对嘛？哦，阿公，我特别要坐位送囡仔啥物？无，当然无，妈妈得甲赶嘛，赶了伊就来正式报案嘛，因为这是正式报案，所以讲警察嘛得去办啦，这已经违反社会秩序，我当然妈妈有出来出面，我会讲。这可能未办啦，绝对无可能办啦！你甲办嘛无意思啊！你甲办伊嘛唔知伊唔对啊，伊完全唔知啊！伊头壳就像阮两位、三位囡仔，你嘛唔知吼。这种这个应该在社会教育单位爱上这个对中啦吼，那真正未使。厝内父母也是正常的人吼，伊根本都在做工过上班，都在安怎样的人吼？你都爱强制，这个叫强制啊！所以讲，为什么个强制强制治疗？就你真正无法度嘛。我唔是无情当然厝内人我家己顾得上好，但是我就真正无法度，我就有关的单位社会叫什么来强制，家己送去咧强制的这个医院吼，无上班嘛，你上班时间
你下班才来接伊啊，吼、哦，无安尼较会使。哎、欸，这真正惊死人，这是光头白影呢，会在写八点外。这个妈妈要载小朋友，就细汉坐伫头前坐嘛。啊，妈妈准落车去买早顿哦。啊，头前坐囡仔较会早半行到幼稚园尔。啊，这个妈妈二十三岁尔啦。有够少年妈妈吼，买一个早顿回来，就咧赶紧要载囡仔去幼稚园啊吼。啊，无你煮后壁坐吼，这惊死啊！这若暗时啊吼，暗时啊买入去车来，真系惊死。唔知要怎办，所以人讲哇，真正真咯啊！这就是我社会一个爱注意所在啦吼。当然，警察爱甲社会局这种单位来配合吼，那真正袂使啦，袂使哪有人来调查这个代志了吼，一定爱强制落去治疗啦。就是上届无厝内无人上班这个时间吼，爱送去病院啦无吼，哇，真正。欸，我的家肉啦，那么首先齁，就最近拿靠嘛，这个妈妈就是安尼讲，唔知这妈妈讲齁，伊讲有效吗？无伊开伫我后壁做个所在，佫要甲身躯压低低，咪落去车，这个椅背下边吼，我看无人，伊讲啊，囡仔就是安尼，家肉。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咱这部中介绍得力两国精，得力雪梨湾，美国进口 QMB 哈，袂安尼串，袂安尼八八杂杂哈，有够好，美国进口 QMB 哈，那身躯丢啦、疼啦、阿慢寸旧筋哈，得得力真型，真假真型也型哈，摇白浆哈，人工操作容易啦哈，做个白菜哥嘴破工哈，啊，脑袋打打打哈，身躯安尼好，你讲吼，一条肝啦，一条肝，一条胃大肝啦，上救人的肝药啊，搿条胃大肝哈。辛苦吼，那迄、那个做好人啰嗦啦吼，尤其一种就是歹排便吼，啊，顶管都呛呛呛，大刚擦鼻流鼻水的吼，这种呛要规包会生出吼，迄搭活力敏素，活力敏素也是益生菌，加益生菌这个物件，要产生胃病得两大家，而且大刚吃，你的胃病就占到规身躯，占足侪胃病，歹人都唔敢来，尤其如我秋冬，歹人的上侪。困这个物件吼，这种病毒这个困这个物件吼，歹困这个物件就秋冬上侪吼，愈冷愈侪吼，咱就量早甲胃病甲看到嚼得较袂啰嗦，搁到活力敏素，生活的话，我带来咱贵宾面食素素吼，这个电话超开，0800-8689999，那产品药房无上侪吼，问我清楚，0800-8689999吼，啊，谢谢，以上马生功课好不好吃？大家平安顺遂，咱就明天见。

0: 赛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你的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阿飞呀，你都用买房子的都退休金？
13: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年尾提给六趴退休金，外企家没有次年提给，增加外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没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12: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给。
13: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增加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1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嗯，流水年华哈。后来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吼。好，这个桃园哦，桃园这個流感重症的哦，增加50%，今日开始做。今日流感哦，甲 COVID-19 今日开始做吼，好，咱那是65岁以上的拢会当做拢公费的，全台湾拢同款吼。啊，你就去咱全台湾恁的诊所吼，恁有咧注射，有去咧做诊所，啊是你就拢流感就对做，你就去甲做吼。啊 ，COVID-19 今日拢开始做，今日，好，今日是65岁以上的吼，做流感。啊，那11月7日就第二波的，第二波就是你若满50岁以上去的就。住第二波的11月7日安尼，哦，像我就住第二波的啦。哦，你说咱若做流感吼，爱去住，即马高峰期呢，一礼拜要到15万人丢呢。流感啦，因为即个中秋节台南来南过去，都南嘛南南南的都都啊丢确诊安尼啊。迄台台病院急诊的讲吼，有史以来毋捌遮济人呢。嗯，毋是去挂羊万米食饭，倒去爱看医生的吼。今年7月到9月，吼，桃园市的流感吼并发重症已经累积60个人啊，吼，比去年同款这时阵增加50%。诶，啊，这桃园市的副市长啊，吼，伊就讲市府今年已经准备63.4万剂公费的流感疫苗，今日开始做，全台湾拢是同款，全台湾拢是今日10月7日吼开始做，还有新冠疫苗吼，啊，做一做吼。一边做了解，一边做新冠的安尼，你若符合公费的资格的市民吼，65岁以上起来就去做哈，免钱吼。你要把握着这个在做这个预防下，才当来降低重症啊，个死亡的风险吼。我讲啊，这条吼是这重症的艰苦，迄个未喘气呢，规个身体发烧起来流感啊。哦 ，A 流啊，吼 ，A 流发烧烧啊，40度，足艰苦。哦，所以咱都会当做来个做，咱都政府吼，咱来做做免钱，咱都来个做。今日开始来当做，今日开始65岁以上去来当做。吼，安尼人一般呢，第二波即算第一波给咱去。吼，啊，那第二波11月7日，哦，11月7日就是咱全台湾的人，你若满50岁以上去的，你就当做安尼。哦，你爱守护咱厝里人啊，啊个你自己会健康。我咱现在家己住，拢70-80，拢家己住有啊吼。你着明仔着去卫生局，去卫生所，吼、哦，你啊去啊，恁那老咧住，啊无恁啊，你拢定咧去诊所，哦，你着去啊甲住安尼。问我有咧住啊无吼？应该今日全台湾拢有啊。今日吼，即、這个公费诶，即个流感啊，甲新冠的疫苗吼、哦，分两个阶段啦。第一阶段就是今仔日啦，吼、哦，今日10月7日开始优先提供哦，即长辈是大概幼儿啊。甲有新的甲高风险的族群啊咧，吼啊！甲机构的著名啊，甲工作人员吼啊，医师吼啊，甲这防疫人员，因先做第一波吼，这工会对象接做啊，来第二波吼，就11月7日，后个月啦，后个月吼，11月7日来扩大吼，50岁到64岁，你无高风险的慢性病的成人来接种吼，吼啊！你若拢唔捌做过工会的肺炎链球疫苗的吼。啊！你的户口若伫桃园市的65岁以上长辈时段，会甲伊评估过吼，因为来搭接种强化吼秋冬健康的防护。因为你若毋捌做过即个肺炎链球菌，像我都做啊，我旧年做，所以迄免逐工做。那肺炎链球吼，嘻嘻啊，嘻的吼，肺炎链球旧年是啊，左流感右肺炎吼，安尼啊，我去做两边的吼。啊你！你若毋捌去做过肺炎链球菌，你着讲做这肺炎链球菌，这一剂吼，冻几啊冬。我像我去年住的，我爱冻到我65岁，吼，甲佫住第二剂，安尼就好，吼，安尼你爱住啦，吼，靠这保护你，你家感觉吼，你都牺牲咱咱底啊身体，甲无较勇敢，你就去住吼，啊，因为要考量吼，咱若有行动较不便的人，吼，要出门去照注这疫苗较无容易吼，所以先得吼，吼，汤啊汤汤的卫生局就推出的吼，成人。新人公费的疫苗到府接种服务，那领导家你做，看你要走一堆，哦，你若唔做，应该叫你做 COVID 呢，你嘛做一人无做吼，嘿啊，阿姨今晚来个领导家你做哦吼，嘿，下来安排医护团队来个领导家你评估，阿来家你做疫苗安尼吼安尼，啊，所以吼、哦、为着要阻断校园的群聚吼传播链，来提升到这个群体的免疫力。
十月初今日开始规划的由这医护团队入去哦，各级学校来办理集中哦接种疫苗哦，入去学校来做着着，看你要走去对去安尼。卫生局结合着十三区的卫生所。哦，啊，310间合约的医疗院所来提供哦，来注疫苗的服务以外，卖伫每一个区域。哦，恁看恁对一区啊，有13区的卫生所呢吼，各区来规划哦，差不多要517点吼，诶，社区哦，要注疫苗的这站模袂歹哦吼，持续来建构完善吼健康的防护网，这是这新德市的。佮讲一摆，免讲通哦，通知的。通知啊！咱全台湾拢赶快，今日拢开始做。全台湾今日拢开始做吼流感疫苗，啊个肺炎哦，因为今仔日才开始十月初开始，吼啊那第二批11月初二安尼好不好？嘿吼！啊，所以你个看这袂歹呢，这会当吼来先甲做，你就先做先预防啊，对不对？嘿，啊你又做到补缩，啊我昨是报迄个讲。哦，来等嘞，等哦，去中国摕猪肉回来吼，好、哦、你忘掠着哦，哦，安尼你省20万嘞，无，谁甲发啦？甲发20万啦？伊不鸡嘴变啊就无啦，即我伫台湾也吃袂，好、哦，伊讲即古鲁食咱，哈，台湾也吃咱买着中国猪肉，哦，即食啦即要大查，即嘛怎啊？代志，系啊系啊系啊，别要说一个谎，要圆一个很，要圆一个谎，爱讲说100个、几百个的谎来圆这个谎。对不对？嘿啊！你讲这个白贼，你得搁好搁编鬼啊！告诉大家来演这个、演这个白贼，真正是食饱的弯腰，对不对？搁发来啦！我昨时报这新闻讲，哦，去中国佚佗哦，要猪肉干呢，要鸭子蛋来呢，吼、哦，去人同事家翕起来吼，拍摄去网络安尼去登呢吼，成功闯关呐、啊！你是白痴，你唔知这是害台湾人呢？他这个人起来吼，你唔知这是害台湾在饲猪的呢呐？他有人这么少年囡仔的哦。对这点，因就想讲，哎、欸，你要甲掠我，你掠不着。啊，你嘛想，我人是安要甲你掠啦，对不对？你想，我人那是安要甲你掠啦。吼、哦，这实在哦，吼、哦，跳干嘞，成功闯关嘞，很幸20万嘞，去予其他人家检举。农业部吼、哦，房检署今仔日10月初表示，昨透过高雄分署吼，回动到警方调查，已经查到这姓陈的民众有曾经相关的犯行，吼、哦，已经依规定该罚20万啊啦。我讲，即卖人都啥物都要等啊，对啊，等唔对吧？等啊，伊个犯案拢等红看啊，啊，都来个掠到啊，对不对？就是安尼咪讲。啊，所以吼，即卖提倒来嘛，伊知影代志闹大嘛，啊，即卖就阮无啦，即我是当也吃啊买啦，啊，又遭到质疑。即、这个中国猪肉，伫咱当也吃买着，好啊，即代志愈大条，所以农业部个防检署就针对即个案件。正式启动调查，我哪会当予你中国猪肉伫牙车你买着？我着乌白全无啦，我无出国啦，这是伫台湾买啦。买啊，鸡嘴变啊嘴，敢有影？无影啊！所以伊就安愈被启动愈大，因为台湾中国猪伫咱台湾买着啦，这代志愈大条啊。所以农业部的防检署啊吼，就针对这个案件正式启动调查呢，改调查。所以房检署的动物检疫哦，诶，组长哦，伊就今日讲嘛吼，昨下晡房检署高雄分署已经会同着屏东县警察局吼的单位，针对吼这批大这批的人输入吼人制作吼这些笔录跟访谈啦，去找着伊的人啊嘛。经过调查，输入人现在的民众，伊承认伫9月27日对中国入境台湾，伊咧托运行李时携带猪肉干、够鸭舌、鸭子一包安尼。以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吼规定，裁罚20万。那么这些姓陈的民众，伊嘛伫其他人吼会知啊，前往高雄分署吼来签收吼，这个裁处书啦吼，安尼啦。啊，所以因就咧讲吼，这房检署啊再度呼吁民众，违规对吼这个非洲猪瘟的疫区携带吼猪肉产品，你若方查到，处罚相当的重呢。千万唔通以身试法，他们咧气会，搁他登登讲吼闯关成功呢？你到底是对啊唔对？你读卡是对啊唔对啊？嘛呼吁全民防疫，共同为农业的生产哦安全啊尽一份心力啊，对唔对？系啊，哦，这实在，这卖囡仔读这样太卡杂拼，总安尼把你登弄看，安尼敢对？这是唔对的代志啊，对唔对吼？
但是注疫苗是对的啊，注疫苗是对，啊去注疫苗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其实我吼戆人码头吼，对啦，若像我吼，恁若像迄心中婆婆菜一开始，我拢邀请恁吼，正开始咱朝起工食，较甘食咧。迄甜咱身体无去用骗，勿紧啦吼。恁若正开始，我真侪讲过，食咱八寨人圈米吼，咱若正开始食是讲鼓励大家吼，照三顿食，饭食饱，水食，三顿饭饱，我食两粒。八兆元圈米，迄、那个充电真啊足好用诶！嘿，迄足好用，我互恁听人甲恁做分享哦，这嘛是
1: 食。啊，你食 圈米咧哦？
2: 我甲恁买出侪安
1: 尼。啊，有甲你顾着无啦？
2: 有啊。
1: 顾安那？你讲啊？
2: 顾心脏拢未喘，心率不准啦。
1: 啊，即卖八兆元圈米食，感觉会赢？
2: 诶，
1: 都袂做安稳俩吼。
2: 我食迄个新型
1: 尔。哦哦，啊，最好啊，即两项做一下，啊，食饭后诶吼。
2: 诶，食饭后，我食三罐啊。
1: 好，食三罐啊，啊，食三罐都遮轻松啊。
2: 哎呀。
1: 啊，敢有咧趁钱啊？是咧佚佗？
2: 佚佗
1: 啊！啊，佚佗目仔用咸哦。
3: 伊个拢变诶吼，但是拢变是会放，啊，拢变迄个，就遐食较开个物件哦，就遐留来，一直放，一直放。
1: 哦，因为你食拢变诶嘛。
3: 哦，袂调，
1: 袂调。
3: 我摆听咧电台咧讲过吼，我摆去买来食，食第一包尔，我就总诶，感觉有差，差吼，我搁去继续食咩啊？啊，我下我搁去食真鲜，我搁食迄个发福诶
1: 哦。
3: 哦，
1: 是。
3: 啊，我心脏即摆起作用诶。
1: 啊，无应该安那样。
3: 啊，即心脏我食真正啊，我今早拢食真正哦。啊，食十外顿个药啊，啊，食七八只呢啊，啊，我拄啊，你买只针，搞只针状个哦，
1: 八针鱼米，
3: 我食第三罐啊，啊，针温食第五罐啊，啊，食只即摆针状拢较袂喘，爬楼梯啊，较袂喘安尼，
1: 哦，
3: 啊，无较早拢爬楼梯伫遐爬了，喘袂咧安尼。
1: 感觉尿尿也袂行，就喘到尾海，就是免啦，吼，有差啦，
3: 我就继续食咧啊。
1: 哎呦，还是
4: 妈妈吃的那个八兆元 QMB 啊。就是他一本来心中的足喘嘛，心悸，然后食了的有改善，
0: 差很多吼、
4: 哦。本起来就是行无几步路就会那个会喘啊呢，对啊，然后佫有惊醒，因为就是末梢循环不好嘛。
0: 对啊对啊
4: 哎呀哎呀，弄个卡把手吧。
0: 对。
4: 阿伯的，我现在头壳疼，食了嘛就好啊呢。因为妈妈吃很久了，应该20年以上
0: 有。
4: 哎呀，阿哥，恁个人工筋嘛真好，
0: 真好吼！
4: 因为一样增加你个免疫力。
0: 对，要查出侪。
4: 会利用我家己的食，也不会。
0: 嗯，
4: 哎呀，因为他像像我学生恩熙来啊，因为经痛药吃止痛药，然后吃了这个雪利旺就很棒。
0: 而且恁像我恩熙来先卡不卡袂灵机，卡袂公车车。
4: 阿哥有生，本来你也要洗只头，你唔是爱矮嘛？无多洗，爱个淡一个。
0: 对，按咱的雪莉旺浆做好好啦，补充营养成分啦，哈。
4: 嗯，对的，产品真的很棒。
0: 谢谢你，好诶。啊，祝福你啊，好，谢谢哦，
4: 哈，
0: 好，拜拜。
5: 再问你讲，酒加银杏会使做一只无？
1: 伊个真做一只叫做100分的好。
5: 安尼好，
1: 啊，你的酒个过安怎好？
5: 食心脏较袂喘呢。
1: 我阿婆应该会喘呢。
5: 嗯，以前哦，你我行两步就喘了。
1: 哦，对啦。
5: 嘿，
1: 啊，即摆充电就快完啦。
5: 嘿，啊，我医生是甲我讲吼，我有敢那扩大呢啦。
1: 就是你只伤过喘啦。
5: 嘿，
1: 伊胖伤紧了会肿起来，啊，肥大了会痛的呢。
5: 安尼哦，
1: 伊肥大。
5: 讲两项拢做一食，我见吼。
1: 嘿，啊，食饭啊，拢做一食饭啊，
5: 嘿。
1: 嘿，还是咪愈食愈瘦，愈来愈勇健。
5: 用钱是无啊，
1: 好啦，
5: 我都拢提大组诶。
1: 啊，这两位等大组哩吼，啊都爱食爱。
6: 我安尼感觉讲较未遐喘啦，啊唔好，我81啦，80啦。
1: 你妈妈哩
6: 健康吼，啊拍假球啊，平水倒流啦，啊会烧啦。
1: 啊你带遐济项哦？
6: 系啊，老拢没事较少啦，困起我就扛白啦吼。
1: 对啊，
6: 多喘诶，唔敢含人去游览呢。
1: 哇，安尼啊，甲食好，你啊照三顿啊食，安稳熬奶奶佚佗，咱佚佗上介好。
6: 我食都酸疼，啊我酸疼有较袂遐酸啦，啊好啊，唔过吼差足济啊啦。
1: 安尼好啦，那食那透那啉吼，迄个咱爸母有几号只做用诶啦。
6: 啊，我只讲手术目睭，伊拢会做个拍假球啊。啊！我惊讲伊去手术目睭，惊拍架球，线要断伊。
1: 哦，对，你这搞
6: 也未去开，我就先我食呢。
1: 哦，安尼啊，这有较差无？
6: 有啦，伊讲有啦，有较袂话拍家球啦。吼、哦，我伫食咧都有较好啊，你。哦啊，拍家球哦，没事拍家球啦。啊，正春春没事哦，会扫安尼尔啦，有好用哦。啊、我当吼、哦、对啦，就是你讲到我当啊个食咧哦，我食一罐了哦，吼、哦，较袂遐酸啦，我要收咧，我真是叫酸啊。
1: 最好用的吼、
6: 哦。啊，较袂遐酸咧。
1: 唔要、嗯。
6: 啊，过去就啥，过较袂遐喘。吼、哦，无我啦，爬楼梯哦，爬一层啊两层。吼、哦，起下就喘啊，即卖吼，爬是小发喘尔啦。
1: 哎，有充电真正有差。所以较袂遮喘啦，
6: 嘿，我拢听你咧讲，
1: 就你用镜诶，嗯，就大家用镜，吼、哦，这个叫做八兆元 QMB， 咱古早戴先名无，啊，戴先名人买啦，你会看到，你亲目睭看到伊，无拢无力，无元气，爬袂起，无电，应该讲做过头，愈做过头诶人，身体愈食力，迄欠电诶行为愈食力，对无？等下充电充好吧，轻松快活。爱往东往西八关八格哦，轻松自在。等充个八德，叫做八兆元 QMB 哈、哦，啊，这一百八十粒，2800块，饭食百水食上介好，因为伊是脂溶性，脂溶性就是你所食的物件百分之百，伊只要伊 Q 天的咧，帮你百倍吸收。哈、哦，饭食百水食，吼、哦，咱全台湾300多间其实有帮吼，咱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嘛，为咱做服务。啊，那唔知要对关，请咱卡电话吼，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安尼哈，好，谢谢以上广告哦，0800-3355-99，5102唱这首歌，梦酒解脱一切。

这首歌吼，梦酒解脱一切吼。今日恁敢知影这个电视咧卖一个啥物叫活化肾的有无？嘿啊，伊讲伊的益生菌吼会当逆转腰椎病。迄江守山的个伊本是医生啊代言的，即马红瑞这个发了就发890万啊。而且这个医师哦，一副惩戒较悬的，会个医师执照个废除掉哦。嘿啊，伊用医生的名啊，淡定讲啊，腰椎病逆转有无？有的人嘛讲哦，西游记的吼。啊，本来咧煮迄落胰岛素，拢免煮啊呢。吼、哦，我讲即个话讲会出来，真暗到无人有诶。卖去听迄啦，我来讲啊，即种是食食落去物件啦。你胰岛素甲你糖化血色素吼，你糖化血色素三个月前检查一摆，对不对？迄种是你这三个月咧看你食甜呢，你食诶物件呢。所以讲。你食足济哦，啊！这物件哦，啊！这药啊，食哦，啊！都袂西药剂，都免注意胰岛素，哪有可能啊？安尼都拢无，大家免注意胰岛素，都免西药剂啊，对不对？算敢讲硬一皮啊吼！这无道德，这袂使。伊咧讲这个益生菌的产品，伊啊吼活化肾，吼、哦、活化肾吼，伊、哦、咧宣称的是啊逆转腰椎病的功效啦。今仔日哦，食药署今仔日一号讲哦。查获这产品，佮有伊代言人江守山医师，伊刊登哦违规广告，伊涉及严重哦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哦、除了伊下架，佮累计罚款业者罚890万。伊这涉案的医师哦，这江守山啊吼，啊个一副惩戒哦，想盖单可废伊证照哦，废伊医生的证照哦。即、这个卫生管理部。食品哦，药物管理署今日发布这新闻稿，就咧讲，最近去查获一个活化肾这产品啊，佮伊代言人江守山医师，顶顶电视佮媒体哦，即个高频率刊播违规广告，吼，以及传递产品的神奇效果，也佮医生的形象，医生讲的都是对，有无？还是咩？哦，我医生讲的都是对，安尼吼，哦，医生的性质啦，皇帝啦，我讲的都对，恁食这都对，安尼吼。他用医生的形象哦去夸大，宣称产品一具有逆转肾病啊，大家免西药剂啊，对吧？你们你怎直接讲西药剂拢好，免食，免个西药剂还好，哦，哎呀、啊，这逆转腰椎病哦，顶人家医疗的功效啊，所以食药署企划吼，啊，够科技管理组的组长吼，因就今日讲吼，这个在检查这个产品的，伊主要成分就是一罐益生菌。啊，无乳酸菌，但伊广告的内容呢，会让消费者误认为食品呢，伊具有这治疗疾病效果，甚至可能造成民众的延误就医。啊，我得腰椎病啊吼，啊我拢咧注胰岛素啊吼，啊我卖煮啊，我得食伊这个，我得免煮啊。啊，叫够有可能，叫愈啃愈来变成西游记，对唔对？对啊，就是安尼咪讲啊，敢会硬皮哦，敢会硬皮。所以已经涉嫌严重违反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8条，和有关食品广告不得不实佮夸张、益生误解，哦，阿拉无得即宣称医疗效能的规定嘛。嗯，即活化生这个产品哦，伊拢伊这个产品已经伫电商发足侪届啊。所以根据食药署的统计哦，113年，因为嘉义市佮云林县哦。而且卫生局来查处吼，采罚新台币308万，114年，佮嘉义县卫生局佮来采罚800万，一直到今年为止，去抓到第四台吼，7届违规，佮来罚402万，所以佮累积起来都890万吼，安尼。所以讲，中以至于涉案的医生部分哦，将一副惩戒。依照医生法哦，医师法的相关的规定来惩戒方式，来包括禁格、限制执业范围，哦，啊，无得废执业证书等等哦，也将持续来辅导产品的业者安尼。啊，这食药署就提供民众吼，尤其是腰椎病患者，食品哦，唔是药品，袂当取代正式的医疗，嘛袂当哦宣称具有吼治疗效果啦。所以腰椎病哦，会成因足复杂的。你若是身体出现了无爽快，疑似相关的竞争，吼，应该寻求正规医生，吼，医疗管道安尼，吼，接受专科医生的诊断佮治疗。就那像我讲，你若有心脏病，爱去找医生做检查，这就是我的责任嘛。我啊，你免检查啦，
检查啥？你食我这就好啊啦！你敢捌听过一包我讲这种话？这种话我讲袂出來。我第一句应承，就带迄个小姐。迄小姐伊讲伊买咧食咱的八爪鱼 Q 的米吼。我讲啊，你是阿要怎样伊穿？我讲你敢要给医生询过？无。恁足侪人哪拢无爱去予医生询吼？吼，足奇怪吼，拢家己想家己得。所以伊这情况，伊就甲伊讲啊，这腰子病食就好呀，腰子病的人食就好，会逆转腰子病，腰子病食就好。咱台湾腰子病偌济，你敢知影？几万人，你敢知影？对不对？对啊。所以个讲吼，一定吼，咱也有糖分的人，医生讲这糖化血色素，迄个你测你食啥物物件落去，这个嘴啦，糖尿病啥物拢当食，卖过量。拢爱算粒的就有影啦，算酒的、算片的、算粒的，因为袂当伤过甜，你的升糖指数一起哩，上上对上血梗，血梗袂当发炎。咱身体的血梗若定咧发炎的话，你就生歹物啊，你的免疫系统就下降，就是安尼，是毋是？所以你若来，我常问讲，啊像肝无，讲啊你敢有去验过？验看你有脂肪肝无？你肝指数无？啊，诊所足方便，全世界拢学了台湾的诊所足方便，医疗足方便。恁若无爱去半一个工，你就干嘛买半一个工去唱歌，半一个工来开讲，来半一个工，你就是买半一个工去检查你的身体。啊，迄个诊所尔，你就若从病啊，我明仔好，明仔来，你一晚十二点过，你卖食物件，都足简单。你一晚十二点过，空腹啉茶就好，要紧。哦，你卖食物件，了你就去病，讲我要验血，要检查我，要检查身体，要验血安尼。要看我慢性病患呢，你去人一下，人甲你尿血压啊，甲你动血糖啊，甲你抽血，甲你研究，安尼就知影你有慢性病无慢性病，啊，遮简单你无啊，是毋是？对哇？你打起来了，我问拄着，我问你，你去找医生无？这是我第一句话，我问你，啊，你去找医生检查无？啊，无你若知影你安尼，嗯啊，我都安那安那，拢家己想的，你来看，哼哼，拢家己想的吼。我拢希望讲，像个同款，我后人讲，你若心脏讲，第一找心脏科医生，爱找专科医生做检查，爱专科医生，爱在咧看心脏个呀，对无？伊就是专业个啊，所以心脏袂当开玩笑啊！一旦无常，万事休呢，即热寒人要到啊，寒人你收缩要慢起，啊就等下呢，敢知？好，好，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古井咪咪啦，古井。

0: 这我旧情绵绵啦吼，嘿，来了当下吼，哎，人爱做好代，啊，做歹代，艰苦安尼无解去。我这个时阵哦，我先来讲过一个嘿，我甲讲过吼。好，妈妈讲真心话，我来甲报真心给你听吼。咱老带糖分的人吼，第一杯面就是安那，你第一杯面就着把烧火炉循环无好。带糖分的人，吼，因为咱的血管当中拢甜，拢甜，糖糖哥哥甜甜。有阿拉腾腾哥哥叮叮哦，即个诶就是阿啦，会引起咱的循环变无好啊，因为咱的血管哦，拢浸伫叮。你若高血压未吼，咱的血管哦变来薄，变薄变脆，吼变叮变叮，高血压未血管变叮。阿那即个啊糖尿病哦，血管拢浸伫个糖吼，糖分过不准，咱的血管变脆，你阿看。所以有三个人有糖分过高血压未人，你看伊的血管内肯定吼加压。那下面向我冲起哩，到高压未血管变硬嘛，硬啊，糖尿病变脆，一硬一脆，无冲去劈一个破呀，是不是？啊，所以恁爱去检查你有三高无？是不是？是不是啊？吼，系啊。所以恁有咧带糖分的人吼，这个爱注意吼，因为人是这是精型，你个食吼，精是作为一个产品啦吼。
1: 来吃好的，那拢总拢未听呢。
0: 吃真能吃好的吼。
1: 嗯，因为我就做这呢。
0: 做这人带月来风啦。
1: 嘿。
0: 啊，哦、你先月来风拢吃什么药啊？乌白吃啥？哦，
1: 阮爸啊，听打囝。
0: 嘿。
1: 我去个地壳问讲月来风在吃哪？啊，叫我自己吃啊。好啥都冰果梨啦，啊，迄、那个。哎呦，足济项我袂记啊，久啊，伊迄二十几冬啊，伊。
0: 啊，买啊，食真灵好嘢吼。
1: 哦，嘿，你开始买，我开始食。
0: 我开始买，你开始食。
1: 嘿，真正啊，无假钱。
0: 真正有够好用诶。
1: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我听啊，你要破肚子。
0: 哎呦，
1: 哎，好艰苦，用要哭出。
0: 你啊，真灵2000块，你啊才好用。
1: 哎呀，
0: 对不对哦？
1: 我嘛讲讲好，迄真灵够好用。
0: 够用，迄天然诶。
1: 哎呀，我啊听。做久诶，未来你也是我囝60岁安尼，我早囝60岁安尼。
0: 早囝60岁啊！
1: 我早囝60，我二十一岁生啊，我八十。
0: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1: 哎呀，做艰苦诶，有够可怜。
0: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咧，我嘛感觉。
1: 因为阿弟用注射，就是注射，就是惊食未晒，啊，气到用
0: 得
1: 死。
0: 你无
1: 讲救我命？
0: 有影，足好用诶吼。
1: 足好用。
0: 足好用
1: 诶，无人骗
0: 诶。着头风，这只足好用诶吼。
1: 我就是听你讲，我就足爱神
0: 诶。有影。啊！都啊，拢讲拢有影有食的。
2: 好啊，就 QMB 加金庆啦，我即马含金庆，我嘛食无。
0: 嗯哼。
2: 我迄、那个我要甲你讲吼，我迄阵到哪拄着代志，也是阿要带到，他个个听个就倒伫眠床啊无。
0: 嗯哼。
2: 啊，前迄阵啊，止疼药我拢食无当个，食足侪当安尼。
0: 嗯。
2: 啊，即马我拢唔捌食，我是讲敢会是食个 QMB 去啊？
0: 食 QMB 个金庆。
2: 哎、欸，我拢唔捌迄落啊！只听有我拢唔捌咧读个听咧。
0: 嘿。
2: 规冬个无一早吼，我拢食迄那日本的 EVE 无，拢食无冻个咧。
0: 嗯嗯嗯。
2: 啊，若拄着啥物代志，就读个听个，就倒伫阮床底咧解。啊，佮压力卡安怎大，就是读个嘛拢袂听。
0: 有较好，一直循环泡过，无啥循环泡过。
2: 哎、欸、啊，我就含迄落嘛食，含真香。嗯。我嘛拢食。
0: 真应该巴掌人去咪做一只足好个。
2: 做只我买05种买4K 啊。
0: 哎呦，谢谢你。
2: 哎呀，拢做一只，我哎呀，我即马就是含咩个类配安尼，啊，都已经当我都拢捌在读个听。
0: 啊，你愈食愈有信心吗？吼。
2: 有啦，啊，都唔捌读个听，都迄个啊无，佮拄着哪有代志，啊，要读个个听，佮都挡袂掉，
0: 就
2: 倒伫蚊床，啊，就止疼药，我前过早食降的止疼药，我拢食无断的呢。即马已经规冬拢捌在食止疼药啊。好，
0: 我安就表示原来你读个公司因循环无引起的啦。
2: 对哇，哎，嘛是你讲是拍袂起
0: 哩，拍对，
2: 啊，都拢迄个豆那买，就开始咧听，伊才是拢安尼。哦，我 Q 前迄阵六月顶当六月靠哩到上，开始食个正，我嘛食足济安尼。我拢搁食三顿呢，今仔拢搁食个三顿。
0: 啊，拢过我真好呀吼！
2: 哎
0: 呦，谢谢你，
2: 谢谢啦哈！
0: 哦，谢谢你，赖小姐，谢谢，
2: 好，
0: 拜拜，谢谢，好，谢谢。
3: 我迄卡都消炎好呀，我今仔食个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个卡本来安怎？
3: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骹去安尼啊！
0: 灌水啊！
3: 嘿，灌水！伊看足侪医生诶，就对啦。啊，拢若下摆药放放会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袂好啦。
0: 嗯嗯嗯。
3: 啊，食真香啦！啊，伫水里玩甲香菇煎头做伙安尼配。
0: 嗯。
3: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3: 有够好、哦、啊！听的人有脚健健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呀啦。
0: 谭正娘，你几岁？还
3: 未九十岁咧啦。
0: 哎，佮会行噶？只讲偌高？
3: 八十外尔啦。
0: 八十外足勇行的呢吼，迄就勇行行下。嗯，得你真幸哦。啊，那甲咱这个林国清做一只吼，伊咧带动这個新陈代谢足好的物件吼。啊，那这个碰破无电的是咱八寨云区的米，咱的得力精是有几何哦？有几何食治疗的哦？咧治疗万一旧年的病母，伊咧顾咱的大脑右三三细条血管，足重要吼、哦。他咧着中风呢，他咧带一卡一手呢，啊，所以条条通吼，目睭右三三血管，心脏。肝甲油脂吼，油脂个绿个肾丝球过滤率一定爱，肾丝球过滤率袂过，你一定爱有进行咧刷吼，伊细条血管拍好过安尼。肾丝球过滤那像咱一碗安尼，洗身粉每撮像安尼呢，几碗安尼，对不对？嘿啊，你爱有进行爱油脂甲拍过，油脂则是食治疗效果，万你旧年病无吼，带糖分的人第尾面的白沙酸无好，来脚尾手尾恁举起脚把减手臂者。哦，那有这种都那天气也袂讲足咧寒吼，那像正常热的时阵啊，脚把恁起起，舒缓无好啊，舒缓带袂来到这买正仔啊，带袂来到这脚尾啊只，爱顾爱顾用脚爱泡过，吼条条通条条顺，一气通百病无。咱愈来愈侪岁，外少加减出问题，伊如果咱老慢性病，只有细条会讲你更加爱顾。啊，咱的精是天然顺调，不是足温和的，所以无分坎北甲地北，你要食无分饭前甲饭后意思啦，吼，伊是天然顺调不成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优先整合要食治疗，效果万一旧年病无，即个爱食吼。得力真行，真诶真诶真诶真诶真行真诶行，即高找到2000块足好用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诶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到咱即番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诶，咱诶好朋友因为。我一天有两旁的节目做现场，是现在你听我做6点8点是现场的，啊，如果你是半暝，还是明早听到我的节目，那是重播的，因为我这点要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那像我一天做两旁，像我下午的2点4点跟我们现在所你听的电台是不一样的电台，我们公司几十几台，啊，分做一半。吼、哦，这半我做2点4点，一半吼，诶，电台我做暗暝6点8点，所以我咧电台是无重复诶。啊，可能你转台，你该听，我2点嘛，别听你6点我别听，因为你转台，你若无转台，你就听袂着我。吼、哦，你若意思啊，你无转台，你就听袂着我6点啊。吼、哦，你若6点啊无转台，你就听袂着我意思啊。就是安尼，我下半2点4点吼，迄拢做现场诶，因为我拜一到拜六，逐工有上班吼。做现场的2点4点，啊，若暗是6点8点，像即马我就做现场的。哦，即马我是做现场，所以你若伫即两个时间以外，你听安杰节目，哦，就是公司个甲安杰节目甲传播，你半暝听着，甲下早天光你听着安尼。哦，啊，若礼拜下早一旁，礼拜下早8点到10点，咱全台拢听着。哦，迄个就拢做现场的。哦，啊，若比如讲，我礼拜我两日下无听你节目呢，我六百无听你节目，迄就是传播的。哦，那迄个传播安尼，吼、哦，安尼，互咱了解一下吼，吼、哦，因为阮公司我即马节目部伊都无加大，我来互你知啊。哦，即旁是传播是现场啊，电话一直卡拢有人听哦。吼、哦，你只要你听安杰节目，我咧报0800-3355-99，哪怕是暗时12点、10点过传播，你拢有卡电，一定有人听，因为咱24小时一定有专人咧做服务诶。我们公司的上班的人员也是小同有人轮班啦，吼，一定拢现场拢有人，吼，未放空闲安尼啦，吼，我叫咱了解一下，谢谢大家来，等会唱这首歌呢，为钱走天涯。

这首歌是单位唱的，为钱走天涯。啊，但只要无开，啊，无咧，要外口的小三开哦，当然但无开。啊，那相爱好的一个双薪家庭啊，即马较少人食饱营营啦。其实我有当要鼓励阮新妇哦，爱出去食头路，因为天天在读册吼，一定爱甲外口哦，爱做一个坚强的女性啊。你要开钱，咱家己有，唔免一定都爱替人的开人的啦。当然，因翁的钱也开，但是讲你咧像阮查囝，我是袂阮新妇，我袂讲新妇。啊，你咧甲恁姐姐比吼，阮查囝我袂讲，我讲你像阮查囝，伊就家学开车，伊趁钱学开车吼，啊去考驾驶吼，考驾照，啊有车啊开，吼啊伊要去往东往西，啊轻松自在。啊伊是一个较独立吼，阮查囝吼，食头路安尼，我感觉做独立是最好的吼。我嘛希望，我是安想，啊，唔敢甲讲，啊，想伊都伫厝咧带囡仔，你袂讲。但是我是讲，女性总是爱独立，爱靠你家己，你得爱赚钱，你家手爱赚你家己赚的钱，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啦吼。好来，谢谢，啊，要到电台吼，进广告哦。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王力宏所唱《用泪写缘分》啦，哈，哈，用泪写缘分呢，哦，安尼这算苦恋啦。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空白空空三三。5599哈，客服跟道听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好呀的声音哈，对啦，哦，咱来个再听落去哦。即间阿明啊，那像吼，从包着足温暖的吼，而且棉被内底啦，足安全的感觉啦。这个时阵，阿明啊，伊就听到一个声音，足舒服的，足安心的。这个声音是对这吼一揽的吼，啊摸这物件。传来伊个耳边啦，伊甲讲一声讲吼，囡仔，困啦，你唔免惊啦，我伫遮，无人会敢伤害你啦。阿明终于甲困落去啊吼，困啊嘴还笑笑呢，那就梦到老母甲咱个同款啦，伊就困去啊。但是伊唔知影吼，伊是困伫个吼，伫个伊困去个同时啊，一间庙啊。都啊吼，要来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变化。迄阵原本重差不多四五十公斤啊，吼，啊，甲放伫个新桌卡吼，一只石台顶悬这只石吼，伊竟然家己怎动起来啊呢？哇，这只石吼慢慢啊，一步一步对这石台顶悬行落来啦。这个石头身躯刷叮当的时阵。会发出的吼，足沉的哦，安尼累累累累的声音啦，但是无留下任何的迹哦。这只石吼，伊个困啊，照路面的阿明啊，轻轻甲夹起来，甲放你一个比较较安全的这壁洞。迄、那个壁洞拄啊好哦，就劈开着吼，这个破窗啊门锁关入来，而且寒风刺骨啦。然后嘞，这只石吼。伊家己就行到这个破窗仔门的头前，鼓落来，用家己的身体来为阿明啊挡这个窗仔风啦。这只石虎，等下就变成一道墙啦，一道温暖的、活的的墙。做完这一切了后，这只石虎啊，怎啊点点啊，怎啊困伫遐啦？守护着迄个吼，家揽安安。诶，迄个查甫囡仔啦，迄只名风尖头，寒流哦，同款是这严重哦霸王级的啦。但是伫这间破庙内底咧，温暖的，那像春天同款呐。就安尼，第二天诶，下仔啊，阿舅啊，就起床起来呀，伊就照镜照照，家家伫爱困起哦，这个安尼扇牙牙的头毛吼，更加热热。噶无咯，唔袂少，袂当热，袂当热。我的感觉吼，我规暝拢无困，我做茶饭的型，丢丢丢丢丢，哦，头毛竟然竟然要闪呀呀安尼啦。那就伊规暝无困安尼，伊用手哦，目睭揉揉，好目睭看起来呐，红红呐，像个烤鸡同款呐。哦，准备特动啊，这个型那就规暝烦恼阿明啊，拢无困的型啦，伊就惊出阴刀啦。往船长因家行去啦，船长叫做阿花伯啊，六十通岁啦。伫个庄仔头住几啊四代人啊啦，庄仔内大大细细拢是伊说了算啦。啊，这个阿花伯啊吼，伊做人真正直，阿爸做照顾船民的啦，大家拢尊敬伊。哦，啊，这阿舅啊，走去阿花伯啊因家门口，吼，硬弄门嘞。哪弄门哪开呢？船长啊，开门啦，唔好啊啦！这个阿花伯啊，都啊起床，都啊要泡茶的时阵啦，听到弄门啦，弄啊真尔紧急啦吼，吼伊砍的三步做两步行，紧出来去探头甲看呢，啥物代志啊？阿舅啊，啊你是安怎样啦？这个阿舅啊，就看到阿花伯啊。马上就烂目屎呢，大声哭出来呢！船长，阿明无快去啊啦，阿明咪走去对啊啦！我下早起来哦，我都无看到阿明啊啦，我四界拢找无呢！这尼啊寒的天气，伊一个囡仔屁，还是会走去对啦！一直哭，一直哭。这个阿花伯啊，听到伊爱讲面色怎啊变呢？啥物代志？啥物时阵发生的啦？啥物时阵发生？伊无伫咧啦！真美啦，真美，伊都无伫咧啊啦！这个手叫啊，哪讲哪哭。真美，俺我真美搁伫咧咧啊，下早起来无看呀啦，
1: 我叫较早睏嘞，我嘛要较早睏嘞啊。那知影下早起来哦，伊的皮也是冷的呢，那唔知走去底啦。船长，你甲我斗找一个啦，万一我阿明若出现了啥物大代志，我要安怎啦？我要哪甲因老爸交代啦？船长，你甲我斗三工啦！
0: 这个阿辉爸无第二句话，马上就找一个笔啊吼，叫全庄的这大汉的吼，这壮丁啊吼，全部拢集合起来。大家请注意，啊，注意阿明啊吼，走胖进去啊！大家吼分头甲吹啊，庄阿头、庄阿尾、山顶、山前、山拢甲吹啦哈！这规庄阿头、庄阿头的人马上就行动起来，有的伫溪边吹。有的在山坡地吹，有的走去芒阿婆吹，有的在田园啊咧吹，好四界拢吹。就甲这块阿菊啊，伫个人群的后边，加神加达，加啊足着急的，心肝底煞咧冷笑啦。去吹啊！恁这队五人去吹嘛！我有哦，迄吹到只是一句哦，冷冰冰的尸体尔啦。去吹吧，伊拢算好啊！这种霸王级的天气，一个五岁囡仔伫外口，安尼过一暝啦，用脚踏舞唱啦，迄绝对活袂起来的啦！规队人都往山顶去吹啦，有人讲哦，后山已经破庙，敢要来甲看卖啊一个啦。另外一个人讲吼，迄个所在送会去啦。又个破又个烂，哎，暗时哦，哎呦，我要恐怖死呢！迄上会起呀啦，但是阁有人讲啊，哎呦，嘛是咱甲看麦啊就好啦，莫甲闹狗去啦。囡仔有当时吼会乌白走啦，所以吼、哦，就几下会庄仔头的人，就往迄间土地公拜庙行过啊啦。就安尼呢，行啊这个庙前啊，马上有人发现了，哎呦！无对档哦，哎、欸，恁大家来看，啊，这庙门那关起来呀，而且搁个锁起来呢，这锁头搁锁起来呢。吼、哦，大家就你讲一话，我讲一嘴，了你讲一了，大家都做下看。哎呦，啊，这庙门真啊锁个安安安呐、啊，迄顶悬搁挂着迄个生生的大锁呢。啊，这锁啊，唔是一直拢挂伫遮的吗？应该来办庙会哦，才会开啦。后来这锁匙吼，啊就碰见去啊，啊就拢啊挂伫遐啊，丢嘞丢嘞丢嘞，嘿，这个锁应该是拍袂开才丢呢。有人吼，专拍伫咧庙边哦，迄个门啊旁啊甲看倒去，因为内底哦太暗太暗啦，啥物嘛看拢无啦。内底那像吼有啥物声音呢？但听无啥清楚啦。这个时阵阿辉伯啊。伊就把赶来个现场啦，伊看这個情形，哦，面是足沉重的呢。把门撬好开啦，去摕钢锤仔来，把门撬好开啦。好，有人就用枪跟枪去刷卡吼，去摕工具啦。无啦，我就拿一支足大支吼，这个铁锤吼，甲一支这个铁压吼，要来撬这个门啦。哦啊，大家都爱撬得撬，阿辉伯啊吼，伊亲身来。伊把这个桥的吼，甲插入这门的旁啦，甲堵下来，出来一桥嘞，咔一声嘞，吼、哦，生生动解的大锁竟然就断去啦。门哦，咦，一声就开开啊，日头就照入来庙内底，照光了庙内底一切，所有人看到眼前的景象啊，吼、哦，吼，全部拢戆去嘞。可以呢，这个门一开啦，头先因先看到的啦，是一尊一尊哦，拢都化不开哦，这个香开呢，迄是檀香的香啊，而且是迄种上界高级的迄种的檀香啦，迄个人闻起来吼，哦，心神安定啦，像走入大庙同款的。像一间足老个的大庙，感觉有味啦。但是奇怪嘞，这间破庙已经足久足久无人来拜啊呢。啊，哪会有檀香的味啦？ 因带着探头吼，搁往内底甲看，吼、哦，迄更加互人想袂到的代志发生啊啦！迄新街道顶悬的香炉啦，安尼积得满，而且红皮山呢，啊，唔知几百年都无用过香炉，竟然咧庆恩啊！不是烧香的烟，是迄种香炉家己吼发炉的烟呐。安尼个烟哦，安尼轻轻啊，一直起哩。迄种烟哦，袂乌白飘来飘过去，即落烟就直直对顶悬起哩。歹香熏神明，因为好香爱熏天庭啊！哇，因大家看拢戆去呢。但是也无三张香啊，煞发怒啊啦！嘿，有人足惊吓呢。伫个民间的信用内底，香炉家己那发怒的代志啊，这就是神明有指示，有显性的现象啦。吼，但是这间破庙含拜嘛无人咧拜啊，安怎样？怎讲会发怒啦？然后。都有人顶悬看下看倒看。

放入来，这寒风刺骨的冷风啦。那么在虎牙，在虎牙宫的后边嘞，挖到这个壁道吼，而且壁风的所在，有一个小小的形影，伫底下呢。阿明，阿明，哇！大家看到阿明困啊，照路面的哦，吹白光啊，安哥请进呢。嘿，穿裤哦，足平稳的。伊的身躯根本都无哦，安尼讲冻到吼受伤，而且这个囡仔脚手啊个懵嘞，可是烧了啊，烧了烧去呢。伊屈伫遐的姿势，就那种叫啥物物件，甲咱安安那个保护条的迄个形啦、啊，像迄动物哦，甲囝阿爹身躯边迄个形啦、啊，一模一样啦，看甲照路面的啦。这个时阵，庄仔头的人看到阿明，有人想要冲去要甲抱起来，但这时阵阿花伯啊，一路甲打砸起来，甲救嘞。伊讲吼，等一下，等一下，恁大家看，恁看虎牙宫的位置，恁大家详细甲伊看，迄阵就好，确实是山顶当一山位置安尼，但是更加奇怪是啥物？对就好所在的位置。甲阿明啊，屈伫遐这壁洞，哈，涂骹、涂面呐，够一道哦，足明显的一热，那像是啥物重的物件拖过共款，这个涂骹有一号一号的热，拖过的热。那么伫阿明原本应该吼，伊倒伫遐的位置，迄、那个神明倒骹吼，会正下面，这个石台边啊。而且涂骹顶悬有一滩水，有一窟水，迄是氧气的冰呐、啊！哇！这个时阵，大家啧啧称奇。迄表示，如果阿明站的人一直拢伫迄个有冰、有这个水的所在咧，早就关死啊啦！但是伊无死呢，伊上山顶当的。伊被予人刷这劈风的这壁洞，是啥物人甲刷的？所有人，你看我，我看你，然后嘞，甲看迄阵石虎啊，日头卡照入来，迄阵石虎两蕊目睭金细细，那就会反光。就伫这时阵啊，碰到地面叫啊，伫人群当中咳一咳入来。伊本来是要对来吼，假啊做一个形哦，大家看尔。但是伊煞听后头一个人咧话讲哦，吹掉啊啦，吹掉啊，阿明吹掉啊啦。这个时阵呐、啊，伊的心肝煞惊着，吹掉，吹掉，哪有可能啦、啊？这种天气，一个五岁囡呐，在外口安尼。过一暝，无穿鞋啊，衫薄利丝，哪有可能过会活啦？这个妖兽局啊，吼，伊就抱着怀疑的心态，一直磕头前，往庙内一家看，面色瞬间怎落落？阿明不但阁活嘞，伊阁困啊足安稳的呢，伊的眼中。这个妖兽叫我眼中闪过吼一点点哦，惊着，看安尼，伊看着鬼哦，伊一丝不解，伊个一丝恶动呢，你唔知啊？但是伊足紧的吼，都调整这表情，好，目屎都滋目屎出来呢，大声吼往内底个冲入去，我的心肝宝贝啊，我的心肝宝贝，哎呦，你若走来遮啦，你要甲阿姨惊死哦！就在这个时阵，伊伸手啊，要冲过咱阿明啊时阵呐，但是伊的手还未抱到阿明啊的时阵，伊的脚就踏入去神明道范围哦，而迄一步，拄啊听到一个声音，超大声的啦！怎这个声音怎出来啦？怎照大声的阻挡伊啦？好，你甲看吼、哦，
在迄个法律内底，即、這个石虎伊阁发出着声音吗？即、這个震耳欲聋的即个虎咧叫的声，吼、哦，响彻整个的庙宇啦。但是，迄毋是人类会当发出来声音呢？这嘛毋是任何动物所会当发出来的声音啦。所以甲讲，迄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吼，咧吼的声，的声，充满着威严，充满着凶气，充满着警告的这个声音啦，迄就即只吼的声音嘛。这个妖兽棍哦，诶，这个阿舅啊，伊要挖进阿明的时阵啊，这只石虎发生了这个声音出来了，充满着警告，而且在场所有的人拢有听到呢。好，大家惊到哦，脚拢软，已经跪了。有人哦，耳嗡嘞吼，怎跪伫个涂骹呢？靠这个声音，靠这个声音嘛、啊！大家惊到四界一直望，一直看，想要知影这个声音到底是对对来的啦。好，有够恐怖的恐怖。但是看庙内底甲看，啥物拢无啊？只有迄阵石虎静静屈伫遐尔。这个阿娇的反应上界激烈啦，伊规个人。那像去一个吼无形的巨大力量哦，甲爆倒去，伊怎规个人倒向遐，摔落涂骹啦，惨叫一声，伊想要爬袂起来，妖兽叫啊伊的身躯啦，就那像去啥物物件跌掉共款啦，袂顶袂动啦，哎呦，啥物物件啦，放开我，放开我，甲放开啦！这个时阵阿舅倒伫涂骹。就是全庄仔头的正人的面头前，好硬小弟啊，拍喷，脚手啊，乌白塌，乌白塌，硬拍喷，甲放开，甲放开，你甲放开啦！就那像甲一个看袂到敌人吼，咧烧烟同款啦。然后咧，吼、哦、大细声吼啦！这个阿娇啊吼，会正平，会小腿，会这脚弓啊吼，会靠靠弓，个脚弓呀，凭空怎离开？无人挖进伊呢？嘛无人去卡面呢，但是裤脚讲啊，就那像叫啥物物件裂开同款啊。这个裤脚讲啊，对中人裂做两边去啦。哦，规花啊水水顶，花啊水水顶啊，规个花在喷出来啦。哦，一直休一直休，阿叫啊发出了即世人上界凄惨的叫声啦。迄叫啊，规个整个山头啊，拢有听到回音嘛。哦，伊个小腿啊，个外边啊，出现了一个哦，足大个伤口。迄、那个伤口毋是普通个外伤，而且有喙齿号啦。即、這个伤口有喙齿号啦，一个足大气、足大气个巨大无比哦，一个虎个喙齿号啦。四个哦，深深个坑，是虎哦，咧咬人个时阵，迄四个坑。好、哦，这个深深的，诶，甲夹落，夹入去，诶，这位置，吓好夹着会行。四周围有其他的喙齿哦，做留落来夹。这个伤口啊，深甲见骨呢，血啊碎碎丁呢，这个肉病出来啊，看见哎呦要惊死，啊，拢无代无钱哪会安尼啦？所有的人看甲拢惊着呢。有的人开始跪落，对虎爷紧磕头，紧磕头啊！虎爷讲献身啊啦，虎爷讲献身啊啦！好啦，虎爷讲献身吼，咱来个听歌，明仔个个个个讲，咱最后完结篇哦，来听这首歌，七龙唱的《虎爷》。

0: 好呀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看
0: 你的头，对不？对对对，
1: 放无放都唔知道。
0: 真的啊，无应该拍放，即马变一个像大大大一个广告咁款安尼哦。
1: 嗯，
0: 有够好。啊，无应该应该我用电呢。对
1: 啊，我食骨头行的呢。
0: 哦，安尼哦。
1: 我嘛食迄落心脏的
0: 啊。哦，八站 QMB 啦。
1: 哎，啊，诶，即马心脏较好啊，本来哦，讲个足杂音的安尼哦，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啊，袂掉啊，则袂掉安尼啊。
0: 哦，一进会则袂掉后开啦。
1: 系啊系啊，我即马较袂啊咧。
0: 有够好，我讲前面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路目加做开我有影无？
1: 啊，得行路，行路本来做个错咧啊，即马袂啊。
0: 啊，都有电啊，无电差者你啊看。
1: 你著甲我讲爱食两点。
0: 哎，对对对，差者你进前我歹放我像人电啊硬叫安尼呢。
1: 是啊，我嘛做个闭结咧，食较袂啊。
0: 啊，所以听你广告，甲你讲的足新鲜哦。
1: 哎呀、
0: 啊，我拢食两包啊！哎、欸，我、欸哦、变方便啦，免咧等医院叫我啦。哦，囡仔肠绞痛足可怜的，疼干嘞。
2: 啊对啊，阿姨拢无爱吃啊，哎，若囡仔要吃牛奶，就爱呀。
0: 哦啊，爱情几岁呢？伊时阵偌大汉？
2: 两个外月吧。
0: 哦，啊，都好食水解牛奶就对啊啦。
2: 阿姨最初是的，伊迄个便宜的用水解可以啊。
0: 好安尼哦。
2: 嘿啊！啊，我唔得叫伊甲改掉，佮叫伊用迄个活力民宿好食，啊，甲烧烧伊个嘴，安尼啊，用嘴啊，互伊食安尼啊。
0: 足好诶！
2: 嘿啊嘿啊！啊，即卖较袂啊，即卖有较有咧正常食，啊，佮正常放屎安尼啊。
0: 有够好诶！
2: 啊，无现现拢迄个食食吼，三工佮会放屎啊。
0: 哎呦，啊，红个啊，尔遐个，哎呀，两三个月啊，都安尼哦。
2: 嘿啊！啊，我即卖就是我请教你讲吼，问看恁孙几个月安尼会当食迄个零果丁，我按算要叫伊换啊。买落去甲加零果
0: 子啊！我天顶个按只拢四个月，我都拢了食呢。
2: 哦，
0: 安尼
2: 哦。嗯，啊，因为阮迄个是早早伊就我有用火力民宿好食，
0: 有够无？有够好个吼！你
2: 讲
0: 偌赞？
2: 我就看伊就教我讲，讲迄囡仔拢肠绞痛啊，无啥要食啊，放屎两三工够放屎。我讲安尼话，你讲你去买迄个火力民宿好食，因为阮一个伊较大汉个迄个，伊早就是拢会不都拢迄个。底屎你知无？啊，拢骨力干未放屎，啊，规个肠啊拢冻屎。啊，我转买啊，搁买火力民宿，互伊食到有好伊。
0: 真的吼、
2: 哦。系啊，啊，我唔得个叫伊做红孩啊，做咧叫伊用迄好食。迄个四个外月的时阵吼，我得叫伊买。
0: 你闹咧食迄个零果粉的吼？迄囡仔去打药针，你真无像迄囡仔定咧请假，定咧请假，伊才足勇敢的啦。
2: 嗯，
0: 迄摆面头前讲到，咱后壁讲白紧。
2: 好啦，阿你哪里？我
0: 是十几工尔，那你着才起甲我广告尔，讲广告阿孙的黄便便会疼，迄个尔，佮即马谁有食着啊？
2: 要几十工啊无？
0: 哦，要几十工的啊？
2: 有。
0: 迄个三岁讲黄便便，医生甲讲肚子拢是大便迄个啦。
2: 有啦
0: 。妈，
2: 有人讲，
0: 啊，
2: 你也
0: 无甲安吉分享
2: 一个，讲你阿孙
0: 咧差
2: 出
0: 济。哦，够赞的赞，应该是
2: 后
0: 生，
2: 后
0: 生讲有
2: 较
0: 差
2: 呢啦。有啦，啊，就做来打扮呢，我刚刚咧个假是做起呢，就说吼，妈妈这个好。吃，他会吃，
0: 而且
2: 他现在比较顺了。
0: 哦，我知，迄愈细，你食愈了，你调愈紧啦。
2: 对啦，我讲这吼，这吼，你若平日过边，你买少食，你嘛不一定讲爱未顺呀。
0: 好，对。
2: 好，是安尼，咱平日过边嘛是有效啊。
0: 对啊，俺若皮话上了，问恁先生就好啊。
2: 系啦系啦。
0: 恁先生都捌皮咧上过啊。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2: 欸、
0: 哎呦，谢谢你，规家伙拢用惊。
2: 我拢买足济罐，我嘛拢有买，啊，就阮人就挂钱，就甲买两撮，啊，孙那边食就有。
0: 好、哦，对，有够好，好。
2: 是安尼啊。
0: 哎，有信心吗？吼。
2: 哎呀，我说阿妈都要
3: 学肠绞痛，啊，我甲你问讲，食迄个活力霉素会使未？你讲怀孕的时食活力霉素，就有咧食就会使啦。
0: 嗯
3: 哼。啊，所以我甲用半包互伊食吼。
0: 嘿。
3: 就差不多第三天过，然后晚上就不哭了嘞。红婴啊，嘿，月来囡啊。
0: 哦，月来囡啊，啊，那你大大对当食月来囡啊，无问题啊。
3: 对啊，对啊。
0: 好、哦、啊，所以有食呢。
3: 有啊。啊，我女婿甲我讲，妈妈，这狐狸米是不是太横好？
0: 嗯，
3: 晚上他都不哭了，啊，不打烊了，婆家不天光嘞。没有，他是肠绞痛。
0: 哦、啊，都等下会疼，会艰苦。哎、欸，迄囡仔太细汉就带去做，迄段医生嘛唔知哪会安尼呢？
3: 对啊，因为去看小儿科嘛，啊，小儿科医生来讲可以吃那个益生菌。
0: 对，
3: 啊呢，嘿，我改讲啊，不，我打电话问你看买呀。
0: 嗯。
3: 然后那天我有打电话过去问你嘛，你有跟我说 可以
4: 啊，可以啊，有些人当吃，何况是红红叶啊，拢无补，因为咱咧唔是药，咱是好困，唔是药啊，囡仔当吃。
3: 嗯哼。
4: 阿爸说说，你有接受啊？你若无接受，你把囡仔搁伫咧艰苦。
3: 对啊，对啊，然后因为我女儿怀孕的时候，我就拢买回去啊。
4: 好、哦，是是。
3: 嘿，啊，哦、所以生出来囡仔就水，都很漂亮。
4: 哦，真的哦。有够有够，
3: 这讲吼，打电话甲你讲就好，人知影讲，老些暗时啊，有 NIA 肠绞痛可以吃活力美素。
4: 哎呦，谢谢。
0: 真好用诶，嘿，真好用哈。好，过来，我来讲这三叉神经，它今麦这是活力美素哦。今麦来讲进行，咱的进行足顺的，爽的是有几好。要治疗你神经痛，治疗你血液循环无过哦，有只好食治疗效果吼、哦，来，这就是三叉神经哦，做者我阁报你听
5: 哈。我来感冒啊。
0: 安尼哦。嘿。
5: 哦，
0: 安尼哦。
5: 感冒五罐金星。
0: 哦，啊，你也食金安那好啦。
5: 啊，食食咧吼，手也袂麻，脚也袂揪脚筋。
0: 有影，咱的金。
5: 三叉神经痛也袂痛。
0: 哦，迄三叉神经痛足痛，你还讲三叉神经才搞。
5: 啊，我都有这个听你干呐？
0: 哎、欸，杨点拢变成久病成良医，吼、哦，杨公三叉神经。
5: 啊，拢吃几年诶，啊，那好好吃呢。
0: 安尼哦，
5: 我安尼一两年拢未听。
0: 嗯，有够，咱这经一百分的好啦。
5: 拢未夹起来听。
0: 迄足顺的顺啊，迄个天然顺就不行、啊。你包括皮座嘛是啊，皮座神经疼吼，来，你搁听你因翁婿就是哦。
6: 我拢系脚的麻，手的麻，啊头甲后壳拢会疼，啊怎么食这也袂啊？啊我嘛捌去后医生看，伊甲照照迄落头壳的检查哈，啊甲阿妈讲，伊讲我血管清气，弄啊足好，也袂塌掉啊，食了真好啦。我嘛进前我嘛捌来阮先生食，差不多有三个月，我要四个月啊。伊阵啊颜面神经的时，我都有好食啊，啊伊即马好啊，啊食神经再好用的治疗嘛足好个
0: 啊。真的真的，一起治疗，而且有药治好诶，心情好。
6: 对啊，恁的产品拢袂歹，我有食莲膏，政府食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我是迄落胃食道逆流的食。
0: 哎，咱讲火烧心啦，
6: 系啦，火烧心对啦。
0: 对，啊，你即马食了安怎样？
6: 有较改善啊，包括即落喉咙遮拢会有一补那个啊，烧烧安那一个安起来，敢那要擦的安尼啊。好啊，如果有食了袂歹啦，恁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值得信任啦。好，
6: 可以 ，OK，
0: 谢谢，
6: 拜拜，拜拜。
0: 哦哦、
7: 啊！今年我有下面的神经跨足侪，迄吼，迄会使跨足侪，食咱会食较好去啊！
0: 你
7: 做
0: 下面神经鬼人，你即摆去食精量，你着知
4: 影，
0: 真
4: 正
0: 真正效果，真治疗效果。
7: 有啦有啦，我家己感觉足侪，你无看我是。
0: 啊，祝我厉害，祝我厉害，
7: 谢谢谢谢。
8: 哎，今年都冒十二罐啦，要煮食一年呀，一个一罐啦。
0: 哦，啊，今年是安那个过着，甲恁分享。
8: 啊，我本来目睭拢会错啊，
0: 嗯，
8: 啊，食食即马也袂啊啦，我检查过。拢无安怎，啊，毋过干来喘喘咧。
0: 啊，旧年套蛋会丢一丢一丢啊，对吧？
8: 嘿，足讨厌啊！有时啊，搁袂，有时啊，搁会，啊，搁嘴搁歪歪食咧。
0: 哦，
8: 我想讲，
0: 迄个颜面神经啊，啊，真咧食神经就对啊。
8: 哦，系啊，
0: 系啊。
8: 啊，拄头我从来毋捌头壳疼哦。
0: 嗯。
8: 啊，你食时吼，食到一半时吼，差一个话，颔管啊紧吼，也安尼按按咧，啊，计成，我伫想可能喘袂过个
0: 关，
8: 可能是安尼。因为阿尾子我就想讲，安尼有效，我搁继续食食。诶。今嘛拢未啊，唔
0: 过咱今
8: 拢未产安尼一路呢。
0: 未爱转转变轻伤疗程啊！
8: 我拢摸一个大天条呢。
0: 好、哦，谢谢哈、哦。有效就过来吃，啊，有效就认真顾啊，啊，要顾卖中风啊，对吧？中了一些食疗，或者说出问题啊。啊，前日顾这食疗又啥啥的，这又根又根啊，血根啊，又根啊，血根啊。咱前日顾这食疗，他都等来吼，嘿啊，就像诶。你即马若无食，你也袂感觉呐。但是等你感觉的时候，踏的憋坏就艰苦啊，是不是？爱会行会走啦，咱人爱会行会走。即个生活才认真拍拼，就希望咱当个轻松健康活。那退休了，轻松健康活。啊，有诶要退休就着中风去啊，因为哦累积了伤过甜头，哦伤过甜嘛，啊拢无互一个保养，啊无一个治疗过，啊拢甲放咧。啊有病啊看医生得。什么叫做易溶性过治疗？我等下鼓励你去做健康检查，有无？易溶性过治疗，过来免来预防，就是透过健康检查，叫你勇敢吼。谢谢大家以上讲过吼，那就神经上你爱电话爱哪卡，爱食药掉爱买药掉，还有治疗效果的吼，才有效。伊家这食疗会更加健康开，你话食疗又讲，你话咱痰木秀有无？隔壁的痰木秀又买二十杯，所以讲若如几条，我卡一个鸟问，那都是安尼。咱古早无这通好顾，咱即卖现代有啊。咱知哦，爱食这细细条虫啊，甲拍好过，这幼囡仔甲拍好过，
4: 轻松了人，对不对？嘿，一去啊，通百病都无啦吼，唔是用嘴讲，爱用嘴只食落去，再治疗效果吼。咱来卡电话，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你呐，不管是带只头壳讲，已经带足久啊，定只感冒药水吼，迄无对当，迄、那个一、那个血管搁伫继续伫遐咧疼，你有一工拄着是塌哩，还袂憋开，就是安尼尔，伊到尾也站袂了，憋开破去安尼尔。哦，哎呀，条条通爱条条顺吼，电话0800-335599嘿，咱听歌听霓虹乌达。

0: 好，叫伊那马仔退过啊！你那食袂记啊？食你个袂晓，食个敲来问好不好哈？
1: 你讲食一日食几摆？
0: 照三顿食，因为你手倒手咧酸啊。
1: 哎，下昏那是有水。
0: 伊个细粒啊，甲伊落鸡毛讲诶。
1: 哦，鸡毛讲啊，啊，加食几粒？
0: 食两粒。
1: 两粒。
0: 啊，饭食饱水食哦。
1: 哦。
0: 八十桶我也毋捌冲过电，会较艰苦啦。
1: 嗯，啊，无就食看嘛，啊，无去啊医生看嘛，是啦，看啊愈看愈啊。
0: 无信心咪安尼哦。
1: 嗯。
0: 出面我甲伊讲，你若收着吼。开始才吃吃礼拜了，你若啥物问题，你搁靠我。瞧吃礼拜吃十天，你就会较快活，因为你已经牵来倒手啊，心脏啊倒手共一条筋啊。
1: 嗯。
0: 嘿，啊，所以你拄仔讲，我问你讲心脏会艰苦无？就是拄仔好你甲看吼。
1: 心脏嘿啊嘛是喘去喘去
0: 个。会啦，八十几个差不多啦，无充电拢差不多喘算正常，啊莫喘较好啦。啊，我甲叫明仔若过敲电话你哦，好无？
1: 好啊。
0: 好好，啊，叫你往家食，那互我知影者，好无？
1: 好啊！
0: 好啊！叫你往行下出门。
1: 哎呀，啊！你的电话都足歹敲，我敲几下摆了，拢讲你拢无有时啊无。
0: 啊，我拢听第一线。
1: 啊，有时啊就讲你未无接的。
0: 有啦，啊！你我拢听第一线，你像即马这两个都嘛是伫遐咧讲啊。
1: 哦。
0: 嘿，安尼好无吼？啊，往行免烦恼哈。
1: 好啊，你再叫伊敲电话。
0: 好，伊妈在敲你，伊妈在要几点过？甲你讲，有办甲你讲哈。
1: 好啊。
0: 好，拜拜哦嘿。
1: 哦。
0: 好，拜拜。这妈妈，你若像八十几岁吼，心中会安尼艰苦。啊，因为伊甲我讲吼，我着即阵啊手骨头诶酸酸，我问伊讲，啊，你心脏会艰苦无？讲会。啊，因为心脏甲倒手共一条筋啦，嘿啊。我讲啊，心脏若即个艰苦，手骨大家啊，高望会艰苦，因为高望嘛会讲啊，我恁难去互医生看，去互医生顺下较好呢。迄心脏咧艰苦啊，心脏咧艰苦，伊会啊，迄个话做牵核啊。咱讲古早讲个目睭疼吼，大目白。喙齿疼，大下海是安怎？我讲你心脏咧疼吼，你喙齿袂疼呢？嗯，啊，心脏甲喙齿有关的，牵下来伊放射线呢。心脏疼是放射的，放射的，安尼放射出，所以你下海可能会疼。上明显是你倒手会疼，倒手会酸软啊疼，因为心脏一条筋都要趁你倒手。啊，所以你心脏咧碰者那者，碰者那者，买者唔得先，虽然买一支手就知影。啊，过来又会疼，疼对高望去。高望袂疼，喙齿疼，高望袂疼，啊，拢莫家己想家己着，去予医生顺下较好。你爱找心脏科，因你都无去找心脏科，你都去看了内科啊，看小儿科啊，看耳鼻喉科，伊都无看心脏，心脏伊都咪专科啊，对哦。啊，伊嘛无机械啊，因为机械贵酸酸啊，他一间诊所内底所有科拢有，诶，机械拢有，迄话拢几啊千万的呢，咱知影大间病拢算亿的呢。迄有诶，迄着像迄达文西手臂迄啊，迄一台拢上亿个呢。迄一个月吼，我甲你我这机械卖你顶价，我逐个月你啊，互我五十万的保养费呢。我专人来再甲你保养呢，五十万呢，恁知影？嘿啊，所以医疗吼，虽然足先进啦，医疗这机械足贵个啦。你小小诊所，当然伊无你无在去买迄啦。啊，但是你若来诊所看，伊感觉啊，你遐袂使。我遮我甲你看袂，我遮无设备甲你治你即摆镜头，伊会甲写转诊单啦、转诊啦，甲写转诊，你甲去大病院，你莫一日弄去大病院啦。足济吼，咱即摆心脏科无专业的专心脏像腰椎科、心脏科、眼科、骨科有无？嘿，啊无心脏科，伊专业心脏科，去互顺下咱较安心。通常若无电的吼，无电泡泡菜泡泡菜，啊无吊袂起来，着要定下买咧，毋来买咧，毋来啊，迄只寒人到慢者就起来了，嗯。慢者就得动摇，对吧？吼，嘿啊！所以咱若有机会顾吼，咱啊顾进前吼。我咧打打妈妈咧讲郭一婷医师，郭一婷医师，我帮你找吼。郭一婷医师伊即马伫对咱知影，伊即马伫高雄英总诶啊。郭一婷医师啊，伊伫外科部诶外科，伊伫高雄英总诶吼，外科部诶总医生呢，有搞无做搞诶啊，总医师呢，高雄吼。英总的吼，总医师，伊是泌尿科的总医生，佮有泌尿科的总医生，伊是临床研究员呐吼，伊韩国首尔吼，诶，大学达文西的泌尿手术中心的进修，哦，即韩国首尔吼 ，ASAN 哦，即医学中心达文西泌尿手术进修，哦，即做啊个啊啦，伊嘛去美国，所以咱的过程一直搞搞啊，做搞的呢，咱会当来会当入来咱公司哦，甲咱做妇幼医生拢是无简单嘞。伊伫英总泌尿科总医生，嘿，郭伟廷医师吼，来，我咧听短短吼，伊咧伊会讲即个啊， 这个妈妈吼神经疼，这
2: 食个即嘛97岁啊，十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哈，
0: 那
2: 边你讲啊，我拢银杏啊，同款都无咁在乎
0: 诶。
2: 诶，你健保那有可能讲，何里都讲，讲一粒，吼一粒100块银杏，因为你多点嘛
0: 哈。可能，
2: 但理想来讲，你爱剥银杏，但是剥了爱掉，所以伊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要达到柚子号，
2: 包含掉讲头头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2: 就
0: 听哈，被抓完了，嘿，我冇拄着，迄个有听无？你以前话讲啊，三叉神经，嘿，就听，迄个神经丢着，规身躯拢丢好，迄摇到热听，你唔知影哦？你听认真啊听。食咱的真型，真嘞真嘞真嘞真幼稚哈，
2: 包含着讲头头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2: 神经痛哈，被抓完了，嘿，我冇拄着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3个月药啊，过一回87岁，着一个被抓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3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不要就讲我看讲，哎，病医的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会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的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当
2: 食伤害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注止疼下，我甲注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2: 银杏也使用煮，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对对。
2: 啊，我甲注煮了，即个嘢，即个神经痛嘅问题做解决。啊，老表，大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嘅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有唱哈，药品等级有品嘅即个抗战，食个即嘛97岁
0: 啊，
2: 十年前嘅代志。
0: 食你话有影无？有影。医生因为医生咧看，哎，即个患者足济嘛。伊就是报伊食像咱进行的成分呐，三叉神经会甲神经痛，甲带皮抓的痛，你唔能够带痛。伊讲你的三叉神经痛、甲神经痛、皮抓痛，你不是食止痛，迄袂好啦。食止痛迄袂好，佮买食个买上你的药剂啊。对，你这神经这时阵啊，爱家做一个治疗效果，爱药剂效治疗效果，有政府真正国家许可，你安100万的心，安尼就对。你定了听，你袂做工课去。你定了听，你规暝都袂困嘞。迄听丢丢断，你规暝都袂困。迄神经痛，听个怀疑人生嘞，足艰苦个艰苦。定禁药药到炎，嘛是神经痛。哦，迄嘛是足艰苦个艰苦，对不对吼？嘿啦，祝大家健康永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我不要广州店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
0: 哎西，你好。
2: 秀山啊，
0: 哎西，
2: 我要改变呢。
0: 哦，蛋姐，嗨，谢谢。来哟，虽然那个叫乌兰个卡里吧呀，那么咱为特别希望噶，咱的朋友，咱的好朋友的服务个如何？所以呢，咱有真侪客家朋友哈，客家朋友呢，这个因为咱讲讲啊，讲了无好，所以呢，按今天去开始哦，咱的客家小姐，咱有请一个客家师妹啊，客家小姐呢，米龙的客家人啊，所以咱的那边那是客家人哈，要开始要跟咱讲客家话都没问题的哦。因为我们有一个客家师妹哦，哈，欢迎好朋友的那些客家人，让他电话来哟、哦，来谢谢。那要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哩麦哟，那边点歌买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阿弟好，你好，嗨，
3: 叔叔你好，
0: 难得几位？
3: 我李林陈大嘴，
0: 那边听什么歌？
3: 来给你麻烦一首《淡水古筝》杨子的。
0: 淡水古井，好，等你吹哈。
3: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是咱的几位？嘿，咱的几位？
3: 我要点落头登温。
0: 咱的几位啦？
3: 啊？
0: 咱的几位啦？
3: 我平常新人许大姐。
0: 新人的许大姐哦，不是落头啦，是落口啦。
3: 我靠！
0: 我别叫，我别讲啊！你到时我去找我呢。
3: 拍水，拍水。
0: 没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山，你好。
0: 姚先，你好，你好。没听什么歌？
4: 点什么歌？
0: 什么歌？
4: 春梦不了情。
0: 没台语啊，台语。
4: 你用过啊？
0: 你用过，你好，再来拜哈。
4: 啊，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咱这就位。
5: 我怎么在过啊？
0: 拿着耳机，拿着耳机啊！拿着关起来啊！
5: 哦，
0: 拿着先关起来啊！唱唱阿不戏耶！我那无在听。那你好，你好。
6: 先生，你好。
0: 哎，咱这就位。
6: 嗯，到到啦。
0: 到浪吗？
6: 嗯。
0: 咱几岁？
6: 姓杨。
0: 哎，我那干嘛？你已经点过安尼啊？
6: 没。
0: 阿妹吗？这礼拜要点吗？
6: 无，
0: 因为你逐礼拜拢点哦，所以我咧怀疑你敢若有点过阿妹嘛吼？阿妹点过吗？好，后来要听什么歌系来嘿？
6: 一夜情。
0: 哦，等下给你吹哈。
6: 哦，谢谢你。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先生，我要点歌。
0: 林小姐要听什么歌？
7: 我点那个《醉心恋》。
0: 哈？
7: 《醉心恋》。
0: 《醉心恋》。好，大娘白哈。
7: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是，你好，哪一位呢？难得几位？
8: 喂，
0: 难得几位？
8: 我用他们啦。
0: 没听歌吗？
8: 无啦，我是要跟你问讲。
0: 嘿，我的小蛋来上线接接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我真没问题。
0: 你拿这个机给我听不啦？那我是耍你好，你好。喂，请讲话。无，我接电话哦。要讲话无？啊，来谢谢哈。来，咱你好，便利来卡你吧，好麻烦姐，那就先关起来。因为你那从你阿妈那机给我根本都听不，而且嘛听不，我都可以问话啊，吼。所以你来卡也那就，我来请您关起来呢，麻烦您那就关起来，拜托哦，拜托哈。哪里有你好？请坐，那是别来听啊。那就关起来啦。那我去耍地方，你好。请讲话。啊，这个是唔讲话。啊，卡呀。啊，你是要讲话无啦？你咪卡呀，讲话啊。
9: 喂。
0: 有听到啦。噶听者，我靠，听者二线来，好，谢谢。对不起哈、哦，啊，你那卡掉拢卡机就行啊，我是免了给你接电话呢。来，对不起，那边电话先停一下，好啊，来，谢谢。 哪有，今天是什么日呢？今天是世界咖啡日，咖啡林咖啡的咖啡哦。但是我要先讲天气哦，哇，今麦来个有一个新的风台呢，而且是大型的哦，彩云啊哈。这个彩云呢，有可能意外台湾的几率很高，而且会在这个北部地区。那么呢，今天日呢，今天是10月1号，所以呢。到五后礼拜拜，这礼拜拢会热，后礼拜拜一开始呢，就天气呢会较温度会较降低啊呢，而且呢，这个彩云红胎呢有可能会偏北，偏北的话就是有可能会在我们北部地区，然后，可是我看一些图形应该是还好哦吼，应该是没意外台湾，可是以这里以的状况不一定的啦。不一定的，也有可能是一直线的，也有可能是都有可能性啦哈。但是啊，那么赶快嘛，是咱请妈祖伯，给咱保庇呢。希望风太麦来嘞，这个彩云不要来哦哈。所以给咱报告，咱这礼拜温度拢较悬，下个礼拜一开始温度会稍微降低哦，给咱提醒哦。啊，过来，今天是10月7日开始，做什么呢？你来去做流感的预防针。那是符合条件的人该去煮，阿兰得进去煮啊！你啦哈，不要忘记了哦，因为咱今年的流感好像特别的厉害哦，特别的严重哦，所以不要忘记爱去煮流感预防针哦。阿哥来呢，感恩伯哥，这个是今天的咖啡日嘛哈，咱的嘉义，嘉义。嘉义关哦，65岁到69岁，65到69，中低收入户因为健保不用钱，免费的哦，怎么这么好？那么咱今麦讲是嘉义关哦，其他的县市我无看的，我不知道哦哈。那么这个县长叫做翁章良，伊是一个非常尽责的一个县长。虽然呢，和平呢，大家拢该尽责啦，但是也是很认真的一个县长。所以你讲65岁到69岁，这个中低收入户，根本有管政府户而给您出，所以不用钱哦，怎么这么好嘞？来呀，咱高雄屏东的人啊，注意听来，注意听讲，哎呦，太棒了！为什么？高屏二快就是第二个快速道路，按屏东到屏东九如呢，今天9月28号已经动土了。那今天呢？今天哈，这个今天也有在爆出来。那这个东，这个是东西向，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以后咱高雄到屏东啊，会越来越方便哦。哈，高雄到屏东的交通距离会越来越短哦。安尼变成大家要佚佗的方面呢，会更方便，所以呢，给您报告，这个高屏二快第二条快速道路已经要开工了，已经要动土，已经动土了，也要动工了哈，给您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天都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呀，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吧。469，469，来，谢谢。来，我是传立贺，你好。
10: 你好。
0: 哦哟，那就是李贺，你好。
11: 喂喂。
0: 哎，是李贺，你好，请讲起来。
11: 买两罐，买两罐。
0: 过来，稍等。来，我听一下哦。等一下。好，谢谢。我来个曝光啊。

0: 情，这是梁医生唱的哦。那么是咱这杨先生点的哦，来谢谢。
1: 平安苗药未？
0: 哎呦，三片我不接，我弄了片啊、哦。你讲喝安呐？喝安呐？
1: 哦，我脚盘我，脚盘，嗯，一边啊拢变大张啊，
0: 啊，
1: 变张啊，哎，啊个脚车啦，哦，啊拢听听，这部听听听，拢无去买啦。
0: 哦，
1: 一张先生讲，啊，刚才听拢无去买，买怎啊办？哦，我刚才买几工，哦，喝有够多啊，
0: 喝
1: 够多啊。
0: 今天好哇，好棒哦！
1: 像不像你呢？他们到他们直接被可能到 OK 棒嘞，不怕别人说棒嘞。
0: 哎呦，
1: 都无啊，都无啊，
0: 对，不怕
1: 你来弄个皮痒。
0: 哦，安尼真好。
1: 阿哥关先生，关先生是香港哦，叫我们的闺女啊，叫做谢你啊。阿东在一个月爱去看皮肤科看三摆，
0: 拢
1: 出一支遐，阿在他一礼拜就好，就爱去做。拢真正去买一撮弄个皮痒来不？拢够真正好去。
0: 哎呦，好棒哦！
1: 我刚刚，那个老皮啊，我刚刚也没拿
0: 出来，不要再见面。啊，那叫个人到小宝，哎，大姐，哎，叫到小宝呢，好，感谢你哈，好，谢谢。三片我不记得，恰讲系要个吃哪哪好嘿。
1: 对，老老皮啊是仙丹呢，老老皮啊真的仙
0: 一样哦。
1: 真的，我卡当家是安尼，每天欲哭无泪，
0: 喘
1: 默默。那个弄弄鼻炎，
0: 我
1: 嘞拢袂痛啊，拢好溜溜
0: 嘞，放假就听得电嘿，
1: 好舒服哦，啊、真的是仙丹嘞。
0: 好嘞，就刚到小宝，嗨，谢谢，感谢你哦，谢谢。我问你弄弄鼻炎，我来哪好？
1: 最好也无皮肤痒哦，就讲我都困了，规只花一盘一盘呢，
0: 啊，
1: 就讲弄咧，
0: 就
1: 是在叫帮下电话，那规只花叫个会惊人。
0: 哎，不过这个上好啊。阿伯了好不？
1: 就好诶，
0: 就好呢。阿你我那赶快呢，得跟咱大小伯呢。呵，感谢大姐啊，好，谢谢你哦，谢谢。哪里有你好？
2: 我阿妹讲好诶，
0: 哎，请讲下来嘿。
2: 我阿仔诶，博士嘞。
0: 好。
2: 阿我康，我明天在做咩啊？
0: 阿你食了哪嘿？
2: 我康小。对
0: 啊，卡弦呐，玩得弦啊，
2: 卡有救筋，
0: 会救筋哦。哦，大姐你也记啊，你这记好，安尼好哈。哎，谢谢你哦，感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弄起来搞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哦，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买买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千，拿先买。我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阿婆好，今个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让你喝便利干在五级的医学报道，我看一下哈，这个医学报道呢，讲如果呢是咱人希望会当这个少年。当然这是这是哈佛大学研究报告，希望看起来愈来愈少年呢。讲你这个你的态度啊，你的精神有关系呢。我咧感觉讲，哦，你看起来就像个30岁安尼，哦，怎么那么年轻安尼啦吼？所以呢，人美国医学出版的加码 Network， 因哦 Network Open， 因呢因做者研究，嘿，用过50岁以上的人呢。差14000人去做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出。

可是讲出事开始，伊咧想代志拢想啥无好，拢有往歹方面去想。啊，若拄着代志拢是啥未快乐，啊，逐工都摇头革命安尼啦。哎呦，迄天未放落来啦，啊，那天若放落，有人比咱较热安尼啦。虽然这是哈佛研究报告哦，让用1.4万人去做研究的，所以可见年龄是当然是年龄是会让咱人较老，但是咱人心情要快要变少年呢，跟你的心态有关系。年龄会当会变老哦，唔过心态当变少年，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啊，咱的凡事拢啊想伊好去，想好诶，唔好想无好。啊，想快乐，唔好想悲观，甲咱建议好朋友。哪有请问呢？你的吹风机拢哦，几档换一摆呢？哎呦呀，我可能是吹风机哦，用的可能唔捌换呢，都好像都没有用换过哈、哦。讲经过的日本的医学报道，也是医学报道哈、哦。伊讲咱达刚用这种。吹风机的时间大概是5到7分钟，所以一般来讲，平均的寿命是3到4档。哎呦，啊，我也跟他不记呢，好像十几档嘛有呢。哎，所以啊，当然啦、啊，你那边用吹风机哦，讲好朋友特别注意哦，吼，尤其是有水的所在，唔要带，你若带一间啊，吼，一般的有的一间是有干湿分离，啊，你那无呢，有迄种有水的时阵呢，你要注意呢。嘿，电视人呢？你敢知？所以包括你咧洗身躯的时阵啊，你唔要手机啊吼！洗身躯浸浴缸的时阵呢，唔要摕手机啊，阿妈唔要吹电这个头发，就是讲你浸伫浴缸内底面啊，唔要摕手机啊，听电话嘛，袂使摕吹风机呢，这个在吹头毛，嗯诶，而且出门要煮啥呢啦？现在用的水啊，少多呢。会让那电视人呢，你知道？所以呢，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吼！啊，讲如果那是你吹风机呢，伊个电线已经啦，已经，比如讲皮已经落起来，安尼就唔通阁用啊，不要再用了，吼！这漏电、漏电加这个出火的机会呢很高，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来寻一下哦，看你的吹风机啊。是不是该换新的？那该换啊，咱就该换了哈，安全第一呢。阿哥来哟、哦，咱的好朋友，你敢知我较注重眼睛，因咱的眼睛更重要啊，对不对？所以当然要注重哈。那么咱人的目睭有高血压，就是常常讲叫做眼压，而且眼压跟啥有关系？甲青光眼有关系，啊，甲咱的目睭因的玻璃体有关系，所以啊，曾经啊新闻的报，讲咱台湾卫福部统计啦，2024年呢，迄全台湾有青光眼的人，要到53万哦，其中50岁以下的人呢，这个就是讲，平均差不多4个人各一样，啥物呢？未满50岁的人呢，各一样青光眼，那么。青光眼就是眼压过高，和你感觉讲看到光啦、看到电火啦、看到月亮啦，迄头壳都晕，头壳都会疼。那么会想要吐的感觉呢？这种啊，要紧去紧去治疗啊。而且呢，医生拢会开啥？这种眼药水和你点，因为呢，简单讲，眼压过高就是你血压上悬。啊，讲即马无像咱台湾的眼压过高的青光眼的人呢，讲干啥？年轻人的高近视、高度近视有关系呢。所以领导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么高度近视的人愈来愈少年，愈来愈多？为什么？啊，就耍手机啊，逐工追剧啊，啊，逐工就耍手机啊。啊，个老大人嘛会袂会哦，迄老大人追剧的人也很多呢。所以呢，希望和平恁的注意力把家己目睭啊，偶尔要休息一下，莫逐工。我把第一的外口看过有一个阿嬷哦，这几个看起来应该70几岁有了。阿姨的牙手机哦，有够近的呀、啊，很近哦，阿姨近一点近呐、啊。我做想要甲讲阿桑哦，你要去配一个目镜啦。阿姨安尼近，你目睭真要哦，迄个水晶体哦，会提早白内障，佮严重佮青光眼的，你唔知？好、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注意哦。啊，过去咱讲高度近视是600度，对不对？拍摄，今麦改几度？
500度，500度就是高度近视。哥多金西人目睭的脱脱，所以一定是跟青光眼有关系，跟咱眼压过高有关系。所以领导囡仔读册囡仔个特别注意哦，不要这个得到青光眼，因为青光眼没药医，没有医就点买药治疗。跟咱建议好朋友。来，我先来个唱歌啊！咱先来个唱《春眠不了觉》，叫做《Midnight Glory》。来，咱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咱的客家朋友诶，咱的客家有，咱即马组里有一个客家姓妹哦吼。啊，你若要讲客家话，好朋友咧，当卡入来哦。咱的组里会当甲你讲哦，伊是迄个闽南的客家姓妹哦吼。来听我唱歌，《Midnight Glory》，来谢谢。

0: 基督的叫做春忙不了情啊、这个是我们的姚先说对吗？对不起，我不请国清，我给你请哦，来谢谢你哦。来呀，咱听讲过一年四季，春天、春夏、秋冬，当然热天，热天是新陈代谢上佳好的季节。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叫做老干啊，因为老干关系，咱的心平代谢较好哦。所以老干既然个是老济，为人是做个老干，为人是卖老干，其实是会老干较好。那如果是因为你老干，你当然你水分的补充有够。如果是水分，因为脱水，咱的血脱水，我有讲过，会得到两个现象，一个是糖尿病引起的啥酮酸中毒，另外一个就是油脂引起的横纹肌溶解。一般拢是做事的人啦、啊，水温脱老光伤济啦，水温无够啦吼。你唔好小看这个问题哦、喔。如果那是会当这个马上洗油精呢，可能就有救。那么当然你那是讲哦，无较紧处理呢，就引起的为嘛引起的败血症，然后会没救。所以呢，饮水介重要呢，尤其是夏天哦、喔，个人建议好朋友。新陈代谢，咱一般拢是几岁开始无好？四十岁。所以你讲，感觉人食物件哦，安那食得袂大，可能是几岁？四十岁以前，四十岁以后呢，就比较起来，食啥物的，啉茶嘛大苦啦，睏眠无饱大苦啦，啊，凊彩食大苦安尼啦，哎哦，那么各有人是安尼哦，咱那一般拢会认为讲啊，我就是爱吼，脚会肿肿，啊我吼啊放无油，这是油脂有问题，敢是安尼吗？无呢。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信号啦，哦，咱的。那么这就是表示什么呢？咱的讲是讲叫做油脂。那么咱的油脂呢，老化、老化，咱油脂有两粒啊，哦，一粒有一百万的油脂单位嘛，吼。当然，咱那是陈刚姐新闻报讲，有一个先生四十几岁油脂的出问题，洗油脂，因老婆哦，看伊安尼足可怜的，关一粒油脂互伊。除非有人关乎你，啊，若无洗油脂，就是爱洗一世人。讲有一个五十八岁先生哦，伊嘛无腰痛，脚嘛无肿哦。哎，机关啊，巴肚愈来愈大粒啦，暗时真正有够高油。啊，一个检查身体哦，身体检查，哎哇，那安尼血压欠管呐吼，啊，医生讲啊，年岁有啊，五十几、要六十岁啊，吼，应该是正常的啦。但是啊，医生个检查的是啥？尿蛋白。而且哦，这个人啊、已经有五个症状是啥？巴肚变大，暗时高油，血压欠管。上个重要的是伊哦，伊无去注意啥，放药起泡三十分钟个未消，而且放药个啥白了尿蛋白，所以呢，结果伊拢感觉讲啊，我都无其他的症状啊，吼、哦，唔是爱有其他什么人的疲劳啦、会破心吗？无呢，伊无哦，但是一个检查啥，肾丝球过滤率降低，已经变成第四期、第四期的哦，尤其有问题。原来这个人是什么原因？伊本身有高血压，有高血压，伊家己都无咧尿，伊嘛无咧身体检查，还是因为伊感觉讲奇怪的人呢？奇怪的人神神安尼，无干那无精神，无介好，才去身体检查，才查出来。哈、啊，原来是本身有高血压、哦，所以咱那个病例看了是有糖尿病人，咱长期食。食药啊呢，有咧食慢性病药啊，就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出济嘛，吼、哦，包括心脏的人，心脏无好啦，有出济慢性病的人啦。那么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慢性尤其病人偌济人，两百几万人。所以你呐，一旦放药无五百 CC 一缸哦，无五百 CC， 你鼻啊鼻的阿莫利亚味哦，皮肤拢点的一张啊，一破心的想要吐的感觉。嘿，买嘛五点到七点的时间呢，欸恁近迄个时间拢血液袂欠管呢，安尼你得爱注意啥？尿毒症、尿毒症，那这有可能已经进入到慢性尤其病第四期，甚至有可能进入到第五期、第五期啊！哎呦喂啊！安尼那严重爱啥？西游记啦！啊，你又无说咧，袂使呢。迄咱人啦，一旦吼，像咱咧讲，成瘾者就好啊，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本身够有高血压。然后呢，伊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因为伊有几个萎缩，引起的啥？伊这个不断发炎，引起的败血症。伊是这个败血症的严重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比如讲你水温啉无够，咱常常这 天气热，为人就敢那讲啊，我得吹冷气的袂吹，但不爱啉茶。你若酒啉无够，你会得着啥横纹肌溶解？迄阵啊，就是得着啥急性的肾脏衰竭。虽然酒啉有够介重要呢，那讲起来咱人诶是醉者的点在，所以你莫讲啊，我袂吹，但我得卖啉茶，袂使。你定要照规矩来，一公斤的体重就是爱啉30cc的水。你一定要啉有够遐量，啊！你而且咱定讲过，咱尤其若无好人，一定要啉温的茶，而且哦，一定要慢慢啊啉。那么如果是膀胱甲尿道常常发炎的人呢，尤其是女性哦吼，那么你一定要改变啥？啉茶啉慢慢啊啉，以外呢，你要去减少提肛法，卖坐伤过久哦吼，啊！然后个减少打卡底，打卡底对咱男性、女性拢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哎呀，当然对咱的膀胱，咱的膀胱健介好。那如果是打卡垫的，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差不多一盖打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免打个几点钟啦，伤过久啊，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这拢爱做呢，你的功课呢，啊，当然呢，提肛法无分男女，爱天天做，逐工做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哦。我秀传你好，
1: 讲这水。
0: 嗨，喂，你好，你好。
2: 好，你看当时讲那一碗茶，放六七包的。
0: 好啦，哦，阿伯等你来先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淡水古井。那么这里杨者说请哦，来喜人这位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是老师家你好，
0: 好你好，
1: 我今嘛，
0: 好你好，
1: 我今嘛我拢去练习
0: 哦，
1: 关
0: 马健马健，
1: 我练过一个。我再灌两罐
0: 哦，我生病了，我
1: 再灌一罐。
0: 感谢感谢，谢谢。哦，啊，你食了好无？
1: 我那个食是没有食了，未歹。
0: 哎呦，老公食哦，啊，你家己无保养咯，老公食。
1: 伊个腰子哦，无啥好啊，这个白日检查拢进步。
0: 哦，有进步哦，安尼好哦。
1: 伊个我不要讲，难得讲。
0: 肾丝球过滤力的，嘿啦嘿。
1: 嘿，我不要讲。啊，食了未歹。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啊，你好。
0: 来，请讲重点，谢谢。
2: 好好好，我讲那个三九三八啦。
0: 啊，食安那好。
2: 食好用个小便虾，食好用拢唔晓得嘿。
0: 食小便安那好喝安那。
2: 到尾安尼食食起来便数，啊，到尾发炎。
0: 暗时较袂，我暗时较袂食食起来便数就对啦吼。
2: 嘿，阿妈较袂发炎。
0: 哎呦。哦，膀胱特别发炎呢，安尼继续看呢，看呢看呢，好，谢谢哟、哦，好，谢谢。喂，你好。
3: 哎，你好。还是嘿。咱只菜油啊，吼，
0: 哦，
3: 三鲜蛋包足好用啊。
0: 哦，谢谢商品的
3: 我记得嘿。啊，继续接落，伊也袂使讲。
0: 系啦，对对对。
3: 浪掉了。
0: 好好。
3: 包足济下个呢。
0: 好啊，你好。
3: 诶，蕉啊，拢放蕉，拢像迄地啊，咧青青。
0: 好啊，你好，好。
3: 心脏几做烂的。
0: 好啊，你好，好，感谢蒋大哥。
3: 我一天都三拜，吃三拜。这
0: 样好，好，感谢你的鼓励。
3: 到时还没睡呢，你吃了就睡呢。
0: 好，好，谢谢。蒋大哥，谢谢哈。麻烦你要改两顿哦。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
4: 喂，你好。
0: 好，你好。哈，请讲喂。
4: 嘿，秀傻兄。
0: 嘿，我秀傻，你好呢，嘿。
4: 我要甲你娱乐一下啊！
0: 哦，甲我娱乐哦，好，谢谢你哦。啊，要娱乐
4: 啊！我顶刚挂一罐咧三千金宝啦。
0: 哦，生病了不接，谢谢你哦。
4: 哦，我的脚是咧跳风啊，增加医生讲要顾脚。
0: 什么跳风开顾脚？有遐尼严重哦？跳风爱顾脚哦？
4: 我跳风啊，脚增加啊，个个不冷啊，个个空嘴安尼啊。
0: 啊，遐尼严重哦？啊，怎么呢？
4: 啊！即马我食两罐了，对无？
0: 嘿嘿，
4: 规拢消瘀啊！
0: 哦哦，啊！你继续看咧看咧，大哥，未使放掉啊哈！盖两顿啊，再盖两顿啊！好，谢谢。你好，你好。来，请讲啊！你好。
5: 计算。
0: 哟，阿三，你好。
5: 真好啊！我吼，我去迄个去检查，讲个有子宫，讲三十。剩三十六年啊，啊，我音嘛啊升起啊！
0: 啊，你即马
5: 我食你个三片针，
0: 三片啊！
5: 我甲你食要三十罐，我拢伫眼睛关。
0: 啊，所以你讲食什么慢性病药啊？你讲
5: 拢食
0: 你
5: 个，
0: 无你讲食其他药啊，慢性病药啊？
5: 我干那食，干那食降血压的呢啊！
0: 哎，
5: 就底有食别人的，我唔敢听你滴各些拢食。
0: 哎呦，啊，所以你即马来唔要去乌白食哈？
5: 啊，拢食你个啊！
0: 好好，啊，你会记第一个第一点嘛有够啊哈？好好吧，
5: 啊！去照讲，讲叫医生开药啊，才唔话只啊，讲你迄都好气啊，讲
0: 诶，好气啊，
5: 伊嘛正啊，啊个药师讲，啊你一食啥我都唔敢讲咧
0: 啊，啊即马即马检查拢无问题啊，
5: 诶，啊我讲啊你如果开药话只，啊你都好你，
0: 啊你阿妈你唔要去乱食呢，嘿啦，唔要去乱食一堆哦哈，呵呵，谢谢哦，来哟。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啊安心嘛，家吃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 来听听你好。
6: 你先叫我们哦。
0: 还没。
6: 您讲迄个接待邮寄的迄什么物件？
0: 哎，接电线哦，我叫来听邓姐哦哈。好，谢谢。
6: 哎、欸，小、欸、哎，我想讲伊个要带朋友过游记诶。
0: 好，你等一下来先咯。嗨，谢谢。来哟、哦，我来个唱国语的，多少柔情多少泪。那么电话请关人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哟、哦，谢谢。

0: 少柔情多少泪，哎，这个有英文歌呢，可是我忘记名字了。这个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哈。来，谢谢感谢，需要那个的好不能个卡里边哟，谢谢。来哟，那你现在的看电话呢？0800-469-469啊，咱的好朋友是客家朋友哦，我有讲过哦，咱今毛解决咱的生妹是客家人哦，女郎的客家生妹哈，所以你要不要功课家话也可以打进来哦，没问题哦，来就不得事哦，没问题哟、哦，不怕哦哈，来谢谢，姐你好你好。
1: 喂，秀水你好，
0: 咱在就医。
1: 我吼有甲你买海亚灯，然后要甲你做见证。
0: 我来生病都不接来，就讲起来嘿。
1: 习惯食也未了吼，一暗就困到天光啊，啊无一阵啊拢未困去哦。拢困到三点尔就未困去。即摆是爱困药啊，准你讲来讲爱困眠都上二滴啊。我爱困药也同款咧食，我食十几年啊。
0: 即慢慢那个减
1: 咧。嘿啊，慢慢也袂减啦，
0: 吼安尼吼，慢慢来减，
1: 食惯就有差，
0: 哦，安尼你较紧，安尼你较紧嘞，嘿，
1: 嘿，我较紧，
0: 好，谢谢，
1: 食十外多年啊，
0: 爱困了啊，好，安尼慢慢来减啦，吼，大姐，好，谢谢你哦，感谢你好，谢谢，我来，这个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哎，你讲吼，前阵哎呀，等了时间好困，困到我先打起来了。
0: 三片了不是？哎呀，等了。
1: 嘿啊，我困到搁听着你的尾声啦。
0: 啊，那你还做暗工匠，因为我们在那边困啊呢。嘿啊，好来，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那你好，
2: 喂，师傅。
0: 喂哦。
2: 我买你个爱困的药哦，真好困的。
0: 哎呦，生病都不治了哦，吃咱的阿雅德那好困呢。
2: 哎呀，真好困的、
0: 哦、好棒好棒哦，谢谢哦。
2: 好棒呢，
0: 嘿，好棒哦。
2: 我上我平去买啊。
0: 啊，你哦，感谢哦，谢谢你哦。
2: 哎呀、
0: 啊，你好感人啊。啊，你感谢哦，谢谢，谢谢你哦。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吧哟，咱的肯定困电话呢，空吧空空。469-469，咱们跟他们摇榜，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咱那个卡点哈，尤其是咱的好朋友，那边起来跟咱讲好话，也可以打上来哦。欢迎好朋友跟咱加油哦，来谢谢。那么我听讲啊，人生三大事：食得落、放得出来、啊困得起。哦，食袂落啦，食饭哦，食袂落啦，安尼才是惨。一个人如果是吃饭没胃口，表示这个人就是有问题了。那么甚至呢，为人这样，你我最近看一个阿嬷，那个阿嬷要到90岁啊，他曾经的急诊常常去啥，他是到我们附近啊，我们常听阿呜阿呜，哇惨了，这个阿嬷又要病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增肩啊，但是这个阿嬷的脾气就是不好，所以呢，他常常这种跟他们家冤家哦，就去急诊。那么这个阿嬷还有一个问题呢，伊就是最近拢食袂落，啊愈来愈瘦。啊，医生甲交代，甲护士哦，拢甲交代哦，叫阿嬷你最近爱食爱食爱食哦，伊讲食袂落。我瘦有够侪呢，最近我看到，哎呦，啊，差唔多一礼拜无看到，伊拢秘房间内底啦，啊，就无力通去行出来啊，无食就无力啦。结果呢，哎呦，阿嬷你个瘦这样侪安尼啦，啊，讲个拢无啥困难。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哦，真的，一天基本来吃偌济，咱的量爱吃，但是也不要吃太多哈、哦啊。因为咱的胃啊，一旦底东西固定的嘛，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胃口爱好。当然呢，我捌讲过哦，胃口哪要好呢，我那得爱喙齿好啦。所以恁少年的时阵呢，喙齿爱顾好。啊，咱吃物件，上个是卖吃烧吃冷，因为安尼伤到咱的胃哦。来哟，咱听讲过啦，食饭皇帝大，真的，食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食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无你要无法巴肚枵哦，对不对？要有体力，一个人如果是未食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吃不下饭，食不下，哎，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食的无滋味，就是有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啊，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侪，啊，所以咱就是食物件爱 卖食重口味，卖食伤过咸，卖食伤过烧，因为咱所食的物件食落去了，来到咱的食道，然后来到这个贲门，然后入去到咱这个胃啊，胃呢第一点，甲咱所食的物件用95%卫生甲你抹脆脆，然后哦第二点。给你调节温度，因为你的食烧食冷，也过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哈。卫生伤济会卫生倒流，卫生无够会造成咱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十二点去做消化，靠咱的胆囊酵素加消化酶，要求消化酶。然后上午小肠啊吸收营养，啊过来上啊表面的大肠，把咱排出去。所以呢，在咱台湾这么目前啊，哇！胃不好，卫生过多，卫生倒流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吃饭拢成了赶火车啦，哈！啊，你吃一个便当5分钟哦，安懂啊？喂，安尼唔对，无吃饭爱偌久，上无至少要吃15分钟到20分钟，咱一嘴饭爱煲20下，你爱慢慢啊煲，咱若慢慢啊煲。咱的嘴才会当生的，这唾液、嘴暖，才会当帮助咱把咱所吃的物件呢吞落去咱的巴肚内底，让你消化个如何？所以当然，咱吃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然后啊，无你来吃物吃饭，个人吃饭，你讲话，不要讲真的嘛，无啥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啊个性高级。熬讲熬紧张熬生气的人，通常胃拢会较无好。你茫阁食一寡刺激的，比如讲，即马出侪年轻人爱食麻辣的，食麻辣的会刺激的咱的胃哦，啊，这个卫生会刺激到，到时你卫生就过多。嘛，要食伤过烧，咱即马真侪人食伤烧呢，出侪人得到啥食道癌。所以呢，啊，卫生过多的人，诶，卫生会一呛升起来。买凶的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甲严小迪啊，不是严小迪，安迪啊，因都是食道来走的，所以你这么关心不？来啦，刚刚不哥啊，最听啦，听我讲的对啊啦，恁那是不听我讲哦，为人干嘛讲？哎呀，无什么话啊，那食咸的我来爱食啊，迄位食咸哦，真有够恐怖嘞。那是规怎么规管吼倒了了嘞，好可怕！这种的香，你也想嘛？你食有够香的物件，哎，介有够香啊！结果呢，然后香的食落去，啊，你去啉烧汤，你敢怎通个烧？未感觉烧呢？为什么？啊，你得香嘛？香的做在头前啊，你食出香的，所以你啉烧的未感觉烧？怎么变成啉了过烧的时阵呢？哇！这下就伤到咱的食道，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这么？食道癌愈来愈侪人的原因，就是因为食伤过咸，食伤过咸的，啊，过来个食伤烧，啊，然后个食伤过冰。那么这种的恍恍惚惚呢，当然啦，一定会伤到咱的食道，因为咱的食道黏膜吼非常的脆弱，所以呢，希望好朋友甲恁到少年家，甲恁到少年的交代呢，食伤咸了，唔好啉伤过汤的，伤过烧的汤呢，因为你袂感觉烧啦。啊，未感觉烧的一定会伤到啊，伤到食道啊，所以这种我连带关系无有。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算卡，我等你哦，谢谢。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我食掉有甲你，
1: 嗯，好啦，
0: 甲你看咧，啊，拢有咧食，
1: 好，看咧看咧，好，
0: 我食拢就好。
1: 哦，啊，你食了安尼好来，产品啊，不就先讲者来，嘿，来讲重
0: 点。我食拢哦，迄个，
1: 嗯，
0: 我也知道你喉咙不切，
1: 没有。
0: 我话因到胃食道逆流就严重
1: 啊！今嘛无没胃食道逆流啊？你有
0: 没有啦？
1: 没 H 声啊？
0: 哇、
1: 哦，好棒哦！
0: 对啊，啊今嘛过年节啊！
1: 吴妈妈保重哦！呵呵，谢谢哦，谢谢你哦，谢谢。哦，你好，你好。
2: 喂，谢谢哈。
1: 哎，来恰公哎，来生病了不接
2: 恰公。哎，正好我本来拢胃食道逆流啦，哈。
1: 嗯嗯嗯。
2: 啊，迄、那个像拢爱挂胃肠科，
1: 是
2: 啊，拢爱食迄个胃肠蠕动。
1: 啊，今嘛嘞？
2: 啊，今嘛在继续爱食食迄个三鲜金宝啊！
1: 好，
2: 我今嘛拢无咧看迄个胃肠科了。
1: 哎、欸，
2: 阿伯三年多，
1: 阿伯卫生多老啊呢？
2: 没。
1: 哎呦，哇，啊、好棒、欸、好棒！啊，你继续看嘞，看嘞，看嘞哦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3: 喂。
1: 还是嘿，
3: 我要先查你
1: 二。请讲下来，讲重点
3: 下来。我要讲下三鲜金宝哈。
1: 好好好，安那好。
3: 各位拉肚子的可以吃。
1: 哦，好、哦。
3: 哎、欸，拉肚子哈，真的，吃吃都不安呢。
1: 一老的人啦、啊、吼。
3: 嘿，
1: 安尼、哦。
3: 我有一次哈拉肚子哈，
1: 哎、嗯
3: 欸，吃这个真的很棒。
1: 哎呦，阿特别老啊你。
3: 嘿，是是。
1: 安尼，这个大小宝阿美，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不要紧，今麦该哪等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哦。哎、欸，讲重点，超讲嘿。
4: 你嘿吼，三品我拢有吃。
1: 我你即马讲讲重点嘿。
4: 哦，讲重点嘛，哎，三鲜金宝吼，哦，代谢足好诶。
1: 安那好。
4: 嗯，阿都拢
1: 嘿，
4: 放真好放啦。
1: 大便顺利啦。
4: 嘿啦。
1: 那你讲重点啦，安尼较好呢，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哦。来哟，我都讲过，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的，食咱这罐三鲜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个食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三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欸，做食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啊，
1: 嘿，是你好，
5: 你好，
1: 嗨。什么歌手吗？
5: 微博好，不讲什么。
1: 微博好，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没有，如果想要收听下播时的时段，咱个电话下播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区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里档转下播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区边的主管演奏。阿林路的桥头，乌来参了，鹅阿了家庭，内文基山公山的，咱的和平的当个转，102.5收听哦，欢迎收听这个，谢谢。来，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拜，咱们跟他们有帮，因为我都没得不有帮哈，没跟他们有帮那个卡里拜哦。各级人退休拢有咧先规划。阿妈有介济人拢总无咧规划，咱来讲有一个日本，日本有一个高桥先生呐、啊，因为伊要退休啊，咱一般是咪拢65岁退休，要唔过伊想要60岁就退休了，所以呢，伊60岁时阵呢，伊拍算吼退休，然后要请公司个甲请回叫做回聘呐、啊，回聘的制度，啊退休了呢，伊想要继续工作到65岁。但是啊，因为因老婆讲一句话，啊，讲什么话？等下恁注意听哦，哈！因为因阿公婆呢，高桥这对阿公婆呢，很喜欢去玩，啊，因为过去要上班呐、啊，去别请长假无机会嘛，哈！所以呢，有一届啊，因太太看了北海道旅游，迄、那个旅游节目呢，等真甲因老公讲，老公，嘿，等退休咱 咱来唔免等退休啦，咱即马来去北海道咁好安尼啦吼。那么这个高桥先生就甲因老婆应讲，等退休再来啦。哎，莫的笑笑，哎呦呀，啊你唔是讲退休了，搁要继续回聘吗？搁要继续工作吗？啊那边有时间，所以呢，因为这句话，和这个高桥先生感觉讲，安尼我若继续60岁，我退休，我阁继续阁上五档，我两个到65岁的身体可能得愈来愈无好啊！安尼变哪佚佗？好，所以想想的了呢，这个曾科鲁公安尼60岁就退了，不用再回聘了，意思讲唔免阁再继续上班安尼啦，唔免勉强阁上到65岁。那么这个先生呢，一退休金偌济呢？2600万。日币哦，日币啊，安尼台币等于500多万，啊嘛还好诶。那么因两个翁仔某平常时都欠钱啊，欠1800万，啊想讲哦，等下因65岁，因翁仔某想要全额领出来，因不爱每个月领的，他要全领的，所以呢，两个呢决定钱都领出来了呢，然后呢就不要去上班了，重新规划因两个生活。交房屋税啦、管理费啦、保险费啦、医疗的这个预备金啦，哈，他们日本人哈，您可能没去注意的，你们没有机会去接触。哎、啊，我过去哈是在日本公司上班，我公司的日本人哈，你们在因的冰箱时啊，拢有分这是什么茶啊，这是什么茶啊？比如说啊，这个是水电费的啊，这个是补习费的啊，就有一个袋子这样子。所以每一个费用一定写个足清楚。所以这个钱可不可以动？不可以动。可、就是讲这个钱是要交这个费用的，所以袂当叮当。所以呢，伊两个总算算的确定讲安尼好，65岁哦，这个收支呢可以平衡。所以呢，伊真不爱跟我公司聘用。啊，退休2个月了呢，哎哦，你也想日本人哦，要去北海道呢，无奈7天6夜的呢，啊，而且伊行的所在就是四川啦、札幌啦、函馆地啦吼，所以呢，伊讲哦，安尼有啥物好处？翁仔某会当做伙去佚佗，因某无上班啊，伊嘛无上班，但是哦，伊讲哦，因两个翁仔某决定一礼拜啦吼。啊，去兼职2-3天，哈？可不可以兼职哦？伊讲薪水用嘛无好啦，吼、哦！啊，去兼职也不错的啊。所以，即马日本人吼、哦，有介侪人二次就业，65岁退休了呢，搁在回聘呐、啊。回聘的是讲各公司请呢，二次就业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呢，经过日本的因呢，这个受访者呢，讲哦，一般退休都是在65岁。阿玛是有人规划在60岁，所以啊，所以这就是讲哦，阿哥有真介侪人拢是上班，退休了，搁要赶快搁做什么工作？为什么现在？因为因的币值贬值啊，啊，这退休金会愈来愈薄啊，买物件会愈来愈哈，用愈侪钱嘛，所以因即马介侪退休的人呢，拢总搁在再次就业、二次就业的对啊，这无像咱台湾人干啊。也是有啦，嘛是有人退休了，搁去上班也是有，但是我感觉比例起来应该是日本人比较多，因为日本人吼，拢惊啦，惊啥物？啊，惊无钱啊，啊，惊无钱，无爱家己那退安尼啦。所以啊，这对翁仔某高桥先生呢，因怕算休困，60岁，去头这个退下来以后呢，啊，半当。以后就变成每个礼拜兼职2-3天，而且因不爱全职的，因是要兼职的啊，钱较少没有关系，要探收益安尼啦，赚个零用钱啦、啊。像我的朋友呢，嫁日本人，啊，伊平常时呢到处上过营，然后他也去他们因家附近的吼，得买一种的像那个汉堡店呐、啊，他就去那里上班，结果呢，我一台湾人呢，跟一台湾人去遐耍呢，哇，认识蛮多人的，所以呢，二次就业也不错。啊，伊唔是，伊是兼差的啦，吼。所以，咱人若是退休了，你阁无要上班， 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哪有代志做？因为无代志做，人会伤过用啦。啊，伤过用的胡思乱想安尼啦，无代志做啊，规天拢困伫厝内底面啦，无想要出门啦。啊，结果呢，逐天拢无甲人讲话，你敢知安尼容易提早痴呆呢？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有事做。有代志做，无一定爱上班，你会当学物件，学你的乐趣啊，去学插花啊，学跳舞啦、啊，这个都可以的哈。所以鼓励好朋友哦。来呀，我来个唱歌啊，《月光小夜曲》叫做《三用脑卡》呢。啊，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曲来，谢谢哦。来哟，我拢讲过啊呢。哎，你有闻到阿摩利亚味无？如果是闻到阿摩利亚味，你爱注意啥？肾脏。啊，那苦苦的味爱注意啥物？肝。啊，那臭臭的味爱注意牙周病甲胃哦。那如果是胖胖的味呢？你爱注意啥？糖尿病，尤其是有酸酸的味道哦。慢性病，哎呀，我拢讲唔得着慢性病，但是好比你若是有这个状况的人，譬如讲，你有感觉讲，奇怪，放一药吼，有水果甜呀，胖胖的味呀，咦，迄奇怪，颔骨那呢，乌乌粗粗啊，哎，啊，可能有些感觉吼，镜头爸嘛是乌乌粗粗，哎，啊，那感觉即马巴肚那腰吼，哎，人都会喘，会安那，会变青瓜。甚至呢，迄那是食较饱小块，食较济哦，伊奇怪那头壳晕晕荡荡的感觉。甚至呢，你个身躯有一个啥酸臭味，面色个翻白。哎呦，你有这个问题无？酸酸的味哦，那么咱你喝冰的要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物？已经有糖尿病。哎呦，真的吗？唔是洗不清气啦。那么叫这个叫甜酸味。那么这是啥物？糖尿病的信号，诶，信号的对吧？有一个先生就是安尼，伊家己无感觉哦，唔过伊同事拢感觉讲奇怪，你走过去怎么奇怪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酸臭味的味道安尼，然后啊，一个较近的同事就讲，嘿 ，hello， 你要不要去检查身体呀、啊？我觉得你是怪怪的呢。伊讲哪有啊，我很健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只是比较疲劳，有时候想睡觉安尼啦。吼、哦，爱整天动手，今天身体检查、体温检查。啊，懂啊喂，你刚才糖化血色素我管14呢？十四呢？咱正常话者是够人啊，这个人吼、哦，伊唔知有糖尿病，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因为是业务啊，食物件拢无法度控制啊，伊陪人客啊，有些。青菜吃吃的较紧的，胖啊吃吃青菜的较紧的，今年哈去，因为爱做业务啊，做业绩啊，所以呢，伊才知影讲原来伊就是进前一点啦，头壳戆啊，人神神啊，奇怪那吃拢袂饱，有时个巴肚枵得会喘，哎个感觉讲伊放个药吼，伊放个药安尼臭米毛，所以呢，伊才感觉讲啊，好个在伊个同事甲讲，以前甲讲哦，你若无紧调整，你爱西游记啊呢。哈，原来进前的时候，种信号就是安怎呢？伊拢点了，感觉迄种味的原来是安尼哦。糖化血色素竟然飙到14呢，够恐怖不？很可怕的呢。虽然点讲过一句话吼，迄糖尿病都无可怕，唔过可怕啥？并发症。什么种并发症？你若感觉，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感觉讲脚底麻麻，为人是麻个变成做成穿一双袜也无感觉呢，无感觉啊呢？啊，有的人个会变啥会疼，脚底擦擦会点点会疼。有这种现象的人，包括你脚盘变乌噜乌噜，甚至讲哦，脚盘这些啊，微血管憋起安尼，规个脚盘拢乌噜啊。那你好变啊，这种现象你个干嘛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唔对，即下进去检查，你可能有啥糖尿病的病变、末梢神经的病变，这种啊要紧治疗。你若无治疗，引起并发症。包括咱这天气呐，热，你个水温个啉无够，歹势。到时你真系得着啥糖？咱咧讲糖酸中毒，糖酸中毒会造成啥物严重个啥引起的败血症？可是咱咧血哦，简单讲，咱咧血内底脱水啦，所以当然就是种现象啊。啊无咧，无你唔知你个血脱水呢啦，就是会啊。所以咱爱家己了解哦吼。我都讲过，尽量莫得着慢性病，啊无伊特别长紧啦。啊！你无法度，你着也对你一世人，你也强出一世人无？要啊，即咱定讲的嘛吼。所以你爱食白饭就好啊，食半碗。然后哦，啊，食配鸡肉甲配鱼啊。啊，水果呢，上好是卖暗时个食，食中昼顿，食中昼甲下再顿就好啊。啊，水果呢，尽量哦减量啦。你过去咧食规粒的苹果，即马甲食四分之一就好了。饮料袂当啉，只有干来当啉啥白茶。然后呢，点心类啊。那你讲阿妈讲啊，点心类的米糕、碗粿、切个面啊，吼，蛋仔面啊，这些呢，通通不可以吃。干来当食白饭，嘛未使食啥，未使食糜，未使食麦片都不可以哦，吼。

0: 啊无咧，你唔忍耐，你要病变吗？病变目睭是往啊病变呢？看无呢？顾卡顾镜头啊，曾经一个唔是卡去打着气啊，结果半当过无好个，唔知影迄严重性呢？伊要也顾卡呢？为什么？都因乱入去啊！无顾卡的规个卡拢去呢？个顾卡半顾到卡巴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以外，上个一人的问题是啥？西游记。因为呢，起码目前在咱台湾西游记排 number one 就是糖尿病，差不多平均两个人各一人是啥？西游记就是因为糖尿病啦、啊，啊控制了无好啊，啊食食无够强脆啊，啊过来是血糖引起的病变。那么西游记绝对不是好代志，那是国不理中的啦，无你爱西游记呢啦。当然是唔通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呢，血糖爱控制好，一定爱先为食食。啊，过来咱平时爱尿血糖，啊，过来要运动30分钟，啊，过来睡眠那个睡得好。上个重爱尿哦，尿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各有，啊，过来尿什么呢？糖化血色素的哦。介绍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哈，
0: 你好，
1: 我来问你讲。
0: 你哪就会记耶？
1: 哈！
0: 你哪就会回收？你敢听我的话？
1: 有，我有听到你。
0: 哦，来，你讲系什么规则啊？上，
1: 我要问讲，糖分迄种啊？
0: 糖分，安尼你等一下哦，还等一下哟、哦，谢谢。

0: 来试试翠心鸾，那么这是孙建敏合唱团抒情哟。而来林大姐说对没来，谢谢你。哥你好，我姓啥？你好，
1: 姓孙，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1: 听有
0: 来，你讲起来。
1: 我来讲啊，我做见证一下
0: 哦。哦，来三遍了不？这个嘿，请讲起来。
1: 我哦，较晚讲话啦，
0: 不要紧吧？
1: 讲
0: 简单的，
1: 打电话去给恁讲咧。
0: 谢谢，讲简单的好，嘿啦。
1: 那两天有听你的助理打电话来，好好啊啦。
0: 我见大哥，你讲简单的好啊，讲你吃了哪好，嘿来嘿。
1: 哎，我这个空班哦，117啦，啊，食饭百二啦。啊，糖化
0: 血色素，
1: 色素哟。
0: 嘿，糖化血色素嘿，来。
1: 哎，65啦。
0: 嗯，看有可能去管，你讲唔对起啊啦。
1: 6.5啦。
0: 嘿，我奇怪65要惊死我哥嘿，6.5嘿。
1: 哎，那个肺功能哦。
0: 好。
1: 95啦。
0: 哦，好。
1: 啊，糖血病什么款？
0: 哈？
1: 糖血。
0: 什么糖血？哦，糖尿病哦，啊，你都叫我讲过啊，嘿，安尼好啦，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好，甲带两本啊，好，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谢你哦，
0: 请问谢爽，你好嘿。
2: 我谭子林大哥啊。
0: 哦，你好嘿，谢谢嘿。
2: 那个你做些更正。
0: 哦，来三遍了，我记得，感谢你讲过的，请讲下来，讲重点哈。
2: 哎，我写了三情情报啊，哈。
0: 好。
2: 我迄个过期胃疼拢控制较真稳定嘛，
0: 是，
2: 所以拢有条要家己放弃安尼，无继续看就对。
0: 哦，有安尼唔好啊。
2: 哎呀，我无看，无继续看就袂煞哩。
0: 好爱看的啦。
2: 系啊。
0: 系呐，啊，即卖
2: 都最终检查两届拢嘛真好势啊。
0: 哦。
2: 迄个什么血？血糖
0: 哦，糖化血色素啦，
2: 糖化血色素啊，
0: 好。
2: 顶个检查什么5.1啊？
0: 哦，安尼好啊。
2: 一个5.7啦。
0: 安尼标准啦，啊，恁时间了拢好呢。哦，你那标准不要紧哈，阿伯莫忘记啊呢，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我谢谢，啊，我谢爽，你好，你好。
3: 谢爽，你好。
0: 啊，你好，嘿。
3: 我好，不晓得做
0: 些根据。哦，来三遍好不记得，讲重点哦，好来请讲嘿。
3: 我食三星金宝
0: 哦，谢谢。
3: 来去减血糖一百，
0: 血糖一百。
3: 嗯。
0: 好、哦，去检查啦哈。
3: 我家己检查。
0: 哦，家己测啦哈，好。
3: 也我到有咧检查。
0: 哦，安尼好，爱检查，好，好。
3: 哎呀、啊，
0: 好，
3: 啊、
0: 嘿，
3: 我哦，
0: 嗯。
3: 后礼拜我就吃噶。
0: 冇紧啦，阿你上去，冇紧上去帮关就好啊。好，感恩啊。好，谢谢阿嬷，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阿那啥贵事？
4: 小姐，我糖分100.9。
0: 标准，我叫，安尼冇问题。好，谢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该有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三片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哎，
0: 来，我秀爽，你好，
5: 哎，秀爽，
0: 还是，
5: 我请问你，我血糖。血糖138，
0: 138哦，本钱吗？安尼较悬呢，阿伯，阿你稍等一下哈，来用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我是爽弟，你好，
6: 喂，小姐啊，
0: 喂，安娜，嘿，
6: 我诶，食糖分的你，
0: 食糖分的来，来用一线接接哦，好，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呢，咱来个唱，真久无唱，思乡曲。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469啊469来，谢谢哦。

0: 书香气，来等一下哟。啊，这首歌的主唱是江蕙，江蕙哈，所以呢，江蕙唱的也唱腔跟我有一点点不一样哈。来，书香气，谢谢。那么呢，我听讲过，咱身体上个大器官是对一个器官，根基吧。那呢，根基吧呢，男性占差45%。啊，咱女性才占36%，虽然健肌吧必须要靠两倍肌肉、优质的蛋白质哦，啊，个有 D3 哦，啊，个有镁哦，啊，个有爱运动、爱特贵的运动呢，咱说这些蛋白质才能够形成变成啥肌肉啊？健肌吧那是无够，咱的健肌吧弄落去呢，那么你也变成一点来走路、点来跋倒，这样是危险的哦。不管是科技我发达，我厉害呀、啊！啊 ，AI 佫偌厉害呢？咱人同款的啥会老，咱拢会老，咱的骨头会老，咱的器官会老，咱的面会老，会腰纹落来，咱的腱子嘛会老，会变减少。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咱得爱注意吼，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当然介重要，嘛是爱去补充的啥，关节的软骨来胶原蛋白，也过来个补充咱今麦要讲的腱子嘛。得到肌少症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长期点了腱子吧，肌肉太少了，不是肥肉，咱来吃优质的蛋白质，优质优质的蛋白质，什么呢？蛋、鸡肉、鱼啊，啊，再来豆腐，啊，再来牛奶。那么你的腱子吧收缩，咱人腱子吧收缩的是我有讲过，也产生一个叫做激活素。那么这个激活素就是咱来讲叫做抗发炎，伊就是当帮助咱的慢性发炎的。较袂得到慢性发炎，而且伊会当帮助咱的腰肌呢，这个较袂衰竭，较袂纤维化。所以咱的好朋友知，所以为什么讲咱咧食伊个食肉的物件，为什么我拢会鼓励恁来食啥鸡肉？因为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那是红肉呢，伊是属于较多饱，伊是饱和脂肪，这样落去会变肥肉，啊袂变相，咱这。吃优质的蛋白质料，一定要经过啥运动，过来得有 D3，过来安尼才能形成的啥肌肉、腱子吧。咱人规身骨腱子吧，偌济男性体重占45%，啊，咱女性呢占36%。所以当然啦，咱这尼啊济腱子吧呢，都是爱靠啥，啊靠咱有咧补给吧，你有咧运动啊，那么适当的钙质赶快，达刚刚补偌济。1200mg不够1500，无你到时到40岁以后，咱的钙质流失会破坏较济，制造较少的怎么办？就骨质疏松。啊，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哦，伊是一个慢性病，伊袂疼，或你感觉疼拢是对髋关节啊关节，这个关节。咱的关节里底有足啊腕啦，啊软骨啦，软骨啦无了减少啦，足啊腕歪起啦，骨伤无够呢。还是生了骨刺呢，那么你会造成咱的关节痛。像拄则咧讲迄个企业家，伊跌倒了伤了对髋关节的骨，迄、那个骨啦，一种骨折呢，伊是骨折哦吼。所以相对呢，后摆将来呢，这种那是我的髋关节的关节呢，后摆换好了有钙质人啊，因为换好搁在这个个处理。结果然后个开刀几率改观，所以你若换髋关节的人呢，咱好边爱注意，你若落眠床的时阵呢，一定要先脚一定要先打伫涂骹了，你才会当第二支脚才会当救落来。啊，无你若是打无好，就打落去，就徛要徛起来，安尼就出落去啊，就跪落去，啊跪落去，髋关节绝对脱离，开刀的所在一定脱离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为什么要运动？哎哟，你若无运动，你。我拢定建议恁来做逆卡位呢，袂你腱子板弄落去袂呢。咱人的脚，我有讲过，那是无运动呢，两礼拜就好啊。两礼拜若无运动，你的脚会力啊，会降低10磅，你的脚会腱子板减1/4呢。安尼有厉害无？真正的够厉害啦！我都讲过，咱30岁开始，咱的腱子板就一趴，哎、啊，一趴不要紧啊，嗯诶，一趴不要紧哦。啊，那到50岁嘞，30趴萎缩，哈、啊。看差者，对，啊，那60岁更愈济，50%，啊，更落去，当然更愈紧。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无希望得到肌少症呐、啊，啊，因为你若得到肌少症哦，你莫想要行路，你含爬，你含徛，你都无能力。 到尾变成啥物呢？完全靠人家己照顾。那么，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运动以外，动运动更重要啊！啊，过来健肌吧，啥？这个蛋白质爱嚼有够爱嚼掉。上更重要是啥物呢？卖乱食偏方，卖乱食啥？嚯！一串筋络的保有头啊，保有酒安尼一直食，食食，结果你骨头关节无好，结果得着啥？油脂出问题，因为内底拢有油啊，有油的物件啊。啊，结果呢？你敢知有人讲一个笑话啊？有一个人吼，吼，逐工在啉吼，要困以前啉迄种眼镜蛇浸的酒安尼啦，吼，啉到尾啊，你敢知啥物代志？伊讲奇怪，啊，看即只眼镜蛇拢未死安尼，拢未烂去啊！伊甲鼓起来看呢，结果迄只眼镜蛇原来是啥？塑胶。伊去用喷气无？有。哎哟呀，我被乱加保有酒吼，结果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咱人啦，关节听我的鼓励，和平呢，去医生看。咱该食药啊，食药啊。但是咱平常时按四十个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因为咱补充钙质介重要呢。你要动作不要紧呢，因为这是伊是无声无碎呢。啊，但无等下你欠钙质的时阵呢，啊，我想减个减个来减钙质的时阵，万一你若跋倒，两骨含烧，一巴一巴结个地做伙，迄阵啊怎么办？开刀哈？啊，开刀要创啊？灌骨浆啊？无变喏。不你两骨坐起来呢啊，你两骨的徛起来呢，哎，关骨浆啊，关骨浆嘛，分着自费甲啥健保的，自费的吼，自费的哦，会当我你动十档以上，而且自费的未烧，啊，你若健保会烧，所以当然你要看我得查呢啊，所以咱的医学改做奇怪，为什么都要分智慧的跟那个人，智慧的跟那健保的吼。所以上好是咱家己的上盖好啦，啊，去用个伊种伊落去换骨浆啊、灌骨粉啊、灌骨浆呢，这个都累了，还表示了什么？你已经受伤啊，两骨含烧，两把带着一包啦，无多你来灌骨浆啊，迄阵就麻烦了吼。所以补充钙质，咱平常时得爱保养，绝对无贫端啦。哎呦，我明仔在再食啦，啊，我明仔在再运动啦，我明仔在再做逆卡位啦。不要吼，咱平时就要认真，咱来认真做逆卡位运动噶，走路这个都要的哦。来，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哎，你好，你是谁呀？
0: 哎，是你好，
1: 哎，我要请教你一下。
0: 哦，好好好，再讲下来，再讲。
1: 我这脚床头拢会酸吼，爱要食啥物？
0: 哎呀，蛋姐先哦，来谢谢蛋姐哦。

0: 未碰干的休假，这是谁唱的？嗯，三碗干不念哦，来谢谢。
1: 张丁哥你好，
2: 小姐，我给你做见证。
0: 哦，今麦你有精神来，生病了不记得？
2: 我那个吃那个你的钙过菌哦，啊，吃了一罐都卡拢未哔哔白白啊，就好。
0: 哦，好棒好棒，感谢你的鼓励。好，安尼这个人张小波，哎，谢谢。
3: 首先，我食钙固醇吼，食一档哦，安尼顺顺哦，啊尾啊吼，听啊听啊，我继续食两罐，
0: 继续食，好起好起，
3: 哦，
0: 安尼好，
3: 继续食，安尼去下下开听哦。
0: 所以我们才讲你唔好急吧，哦，你当食变那好啊。
3: 哦，阿爷太听个，唔捌去听个吼，啊听两三工，啊我阁继续食，继续食，
0: 都好起。
3: 啊，这边好啊，拢未听嘞。
0: 安尼哦，安尼好，安尼好，继续，安尼继续，赶紧赶紧，好，大嫂，谢谢。你好，
4: 喂，你就算哎呀，
0: 哎，是你好嘿，
4: 啊你好，
0: 嗨，啥贵叔？
4: 啊我哦，嗨，你食卡乌的啊吼，
0: 好好好，
4: 啊未了食了未歹啦，
0: 哦安尼哦，身体好一点。
4: 我咧讲，阮朋友讲要高兴，我甲你叫一罐。
0: 安尼哦，好好，感谢你食了安那好。
4: 啊都安尼，较快活，
0: 较快活，好安尼好好，啊我叫人甲你服务，好来姐姐哦，一线哦。嗨，邓姐哦，好，谢谢。那个这个阿桑，你讲你讲要给阿桑鼓励哦，哈，你讲哪？
5: 哎呀，阿桑，你莫莫急啦，我哦，
0: 三片
5: 老卡村哦，拢去爬墙啊，六十几岁啊，人迄门啊锁起来，小门锁起来，拢爱爬墙啊，一人关，我爬两摆。
0: 我，安尼你叫，哎，叫阿妈，唔免急啦，哈，对不对？好，好，大姐，谢谢，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嗨，是你好，
6: 你秀山呀？
0: 嘿，我秀山，你好呢，嘿，
6: 嗨，
0: 啥贵叔？
6: 我要给你鼓励一下啦。
0: 哎呦，来哟，感恩哦，阿姐哦，谢谢来三片了，一个哦，请讲诶，请讲。
6: 我给你买第十罐啊，是不是？当换？
0: 哎呀，换一罐三片呐。
6: 我都好诶呢，我哦，久未咧，一只只爬起呢。
0: 安尼哦，哦，该好该好，好该好该好嘿。
6: 我是去年哦，有俾阮翁食啦吼。
0: 好好好好。
6: 啊，阮翁就三千五食，就食得无感觉啦。
0: 三千五食。
6: 啊，我今年我较久未落吼，我就甲买来食啦。
0: 好好好。
6: 我食三罐了，就久未落爬起呢。
0: 安尼哦，有够好诶啦嘿，有够好诶，够。
6: 啊，你贵？我继续咧食。
0: 啊，你继续吗？贵个房间我看我过过咧，盖过几栋好啦哈。安尼在哦，好。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个人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伙人健肌完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上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哪位秀嫂，你好。
7: 哦，先生，我跟你讲，我是啊，迄个做高卡，迄个啥物啊？
0: 哦好，我叫白线姐姐哦。好好好，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8: 喂，
0: 哎，是你好。
8: 哎，恁家是秀爽？
0: 秀爽，我秀爽，我秀爽。
8: 好，你秀爽。
0: 哎，你好你好。
8: 哎，我要问你吼，
0: 阿妹，
8: 我安尼高卡吼，
0: 嗯，
8: 迄卡骨拢安尼酸安尼。
0: 安尼，我叫人。白线姐姐哦，哎，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靠，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要找到秀爽的，当个靠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我们跟这个电话接嘛，这是高电高中到十一点才卡哈。谢谢你哦，来，感谢，谢谢。

0: 请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呢，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一个朋友传一个资料给我，有几个人都是读中国大学呢，而且是机车大学。什么叫机车大学？野鸡大学。为什么？哥报名去一摆，四当后毕业去一摆，论文别人替写好好，安尼哦。当然，你都免去，免去读册嘛，不要紧啦。你看，像韩国语哦，是北京大学的医学管理学博士；傅昆萁是广州的暨南大学的化学博士，博士人呢。陈玉珍呢是北京大学化学博士。高金素美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系啊，过来万美玲呢，伊嘛是广州暨南大学的国际这个硕士。蔡正元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化学博士，他们都博士呢，都是博士呢。啊，个罗明才是四川大学的经济博士，赖佩霞也是广州的暨南大学的国际关系博士。我够贼了，我脸没掉啦。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乡亲们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由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做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硕利翁，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烟和讲者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内阿君呢，要来讲到这个健康话题哈。嗯，这是一个48岁咧做水电的，这个逆商。前阵子应该是讲有一天啦吼，前一阵啊去桥卡咧做水电的时阵啦，回来了后总开始发烧，啊兼会畏寒。一开始以为啦，想讲，敢咪是最近天气多变化嘛吼，啊，搁做了伤忝，安尼感冒啦，啊，感冒简单啊，感冒咱都厝个拢有准备迄成药、感冒药啊无吼，嘿，啊，食个，起来困一醒啊，应该就好啊，到有影应该就好啊嘛，代志敢那袂遐简单哦、喔，嗯，伊醒起来了，人哦、喔。很不爽快，那种的不爽快不会去说，想要分离了呢、啊、所以家人看、欸、这不对等呢、啊、不然快总要送去这个分离的中间病院挂急诊、啊、现在一个来其实他状况已经没太好了，医生就赶紧抽血检查、啊、报告一下出来，看一个医生也是倒向那，你若讲感冒，感冒袂安尼吧？伊这血检出来吼，整个伊迄整个数值都是下降的哦。唔但出现着迄个急性肾损伤、高血钾，过来血小板嘛低下哦，甚至连败血症的现象拢出来，拢验出来哦。哎呦，阿贤呐，工课做做转来，变遐严重啦！即摆分林中加病院的团队嘛是讲，啊，这若感冒，嘛无可能病情会恶化到遐紧呐，所以这案情不单纯哦，嗯，案情不单纯，赶紧嘞，这爱转院了哈，爱转去这个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爱转你去抢救，结果伫个救护车车顶哦，还未到病院，状况更加歹。这个水电的吼，这个做水电的就开始意识模糊啊，总啊啥哩，伫喘安尼喘安喘，伊喘当然是一阵安尼啦，啊，但是都是精神不对啊，咱喘嘞喘嘞安尼就对。啊，好不容易哦，救护车已经来到北港附设医院的急诊室，都要塞进去呢。喘噶哦，迄不是伫车顶小喘喘，都一直喘一直喘，啊，刷落来，就人昏去啊。你敢知严重到连个仪器一扫哦，伊个脉啊，拢测不到啊呢，无脉呢？哦，要求，赶紧嘞，伊有阵加一个险，怎啊险错去了？你知无？所以讲赶紧，迄心肺复苏术哈，直接就治落去啊啦，啊，讲也插落去啊啦，啊，反正的呼吸器甲各种诶器官支持仪器全部拢总派上场啊呢。就硬生生的硬甲这个人对鬼门关拉回来，算讲。有救起来啊！啊，人勉强是救回来，对不对？但问题来啊！啊，到底是什么怪病？会当伫短短几天呢？加一个48岁嘛，是多长用的年纪嘛？吼，那有法度伫短短几工来加一个壮年吼，会母甲病死这一副德性的对。所以讲，一定爱问一个清楚的对啊，开始。这个胸腔内科医师就像我本人同款吼，详细对问到这个患者的家属，伊发病进程啊，伊在做工课，就是工作时跟伊活动的范围，安尼就对啦。这一问，倒来拼凑出地名的线索啊。原来这水电的拄只久讲，伊发病进程，就是有去桥卡做水电，迄、那个所在拢总是迄个残。哦，四颗韧断拢是迄个农田的对，所以伫迄个所在拄拄啊好是鸟鼠啊，也是野狗、野猫最常出没的地方。所以这个医疗团体甲伊个血哈血液检查送去卫生主管机关检验的时阵，真相终于大白，这个做水电的根本不是感冒。是确诊了一个叫做地方性斑疹伤寒，你们能动这伤寒的是吃拍拍豆哦，没有哦。疾病管制署的资料写得很清楚哦，这种病是由一种叫做 莫氏立克刺体的细菌引起的。这个细菌主要拢透过鸟鼠啊，或者是鸟啊到身上的跳蚤、白虱，来做传播的媒介。所以讲，这种的白虱带菌的白虱，如果来加到，伊的迄粪便就会污染到你的胸口或者是黏膜。经过一天或者是两礼拜的潜伏期，啊，一礼拜。经过了一礼拜，伊这嘛唔是讲发作起来，经过了一礼拜、两礼拜的潜伏期，就开始啦，发烧、头壳疼、肌麻酸疼，所以咱这看起来，直接改成感冒的点吼，啊，其实唔是，啊，当然多数人是完啦，挺得过去啦，会跳过难过啦。唔过这个水电呢，可能本身你讲抵抗力好不好？48岁应该是袂歹，但是吼，有人现在工课做了伤忝，咱的抵抗力是会下降的。所以讲，嘛较少有参像这个水电呢，发展甲成为重症啦。啊，若发展甲成为重症，伊是直接攻击着肝、腰子、心脾、甲脑，甚至的引发着急性的肾衰竭。是讲慢性的是有抓着真正的病因，吼啊，所以讲。这个医疗团队马上就对症下药嘛，对症下药啊，所以讲用这个用这个讲专一性的抗生素，应该是讲针对着这个细菌的抗生素落去做治疗啦。所以你看，克着分林中间病院甲北港的附医哈，附设医院两边团队，安尼医生接力死守哈，甲这位水电的诶迄个肾功能甲血小板的数值就。慢慢的让它爬上来的对了哈，所以经过几工后的迄个治疗跟疗养呢，啊，迄个讲不出来啊，不讲啊，转去一般病房啊啦，啊，所以经过迄个住几工啊院吼，病情一直恢复哦，人讲渐入佳境吼，情况一直好起来的对，啊，所以医生看，哎，这一档吼。登去厝的休养啊，所以终于出院了，好，终于出院了。所以你也想看，咱台湾基层劳工拢是用命伫咧赚钱，每一工风吹日晒是有够辛苦呀。无想到即马除了爱防公安意外，连脚下的一只细个只的白虱，统统会变成要命的隐形杀手。所以记得哦，大家会一摆啦，要去草埔啊、园林做事，也或做工课，防蚊衣、长袖、长裤，真正拢爱准备齐全。若无你我唔知影，倒一只吼，你看伊看无起的迄白虱伫你的身上，安尼就甲就带着那只有病的白虱，有可能。会让你的人生、啊、莫名其妙的登出啊啦，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用这个名词登出啦，就是莫名其妙去阎罗王爷报道就对了、哦、哎呦，这我想到讲前一阵吼，咱台北无传出那个鼠疫，啊，真感觉有哈、啊，最近敢那较无听，
1: 没有哦，比较少，好像没有听到。媒体无报，
0: 当然就感觉无啊，啊，媒体若插落，就感觉有啊。啊，其实那鸟鼠也死绝的啦，呵呵呵，对不对？鸟鼠啊，那一洗拢洗归收的嘞，那是媒体无咧报啦，迄、那个鼠患应该无消息的。好啦，有当先卖讲我把虱加掉，鸟鼠加掉都袂得嘞，真正有影哈。好了，所以说，今天那我们一个咧，可能用起咧不了解，咱只要若去搞外要做事啦，是讲要佚佗啊，或郊游啦、烤肉、露营啦，哈。真的啦，会记得咱迄个防蚊疫啦吼，啊，长䊈啊啦，就算讲咱皮肤吼，莫直接外露啦吼，迄个爱封一下就对，啊，无会加着会买命的哈。好，看咱乡亲的，比如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安排着这首《成功一定是咱的》。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有事没？
0: 做咩事啊？
1: 如果真有去，我就
0: 接啦。啊，你休息了安怎啊？
1: 休息了未歹啊。
0: 安怎好？你个讲者。
1: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个树头遐吼，会昏呢呢。
0: 啊，娘喂！
1: 我去检查，啊，我阁拍心电图。啊，不过那咧做去做工课，日常就是莫伫个脸木头就昏呢。
0: 靠腰，你阁拍心电图诶？既然阁检查未出来哦？
1: 啊，都无啊，都无啊。
0: 啊，安尼只好。Q&B 的啊，
1: 都无，我本来是食香菇精水里碗，啊，今麦迄个头家佮我讲，无你食这个 Q 好无
0: ？Q 啦 Q 啦嘿，
1: 啊，我做你做都哦，食有够精，食我会记得我都食二三。
0: 头家足足牛呢，伊会晓叫你菇精水里配 Q 呢？
1: 哎，我食足久啊，
0: 我
1: 去摸两万块啊，佮要来摸的呢。
0: 食安怎？食
1: 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安怎好？较有力人伊，有感受着安尼，较有力。啊，无你较早食啥？较无力啦。
1: 软
0: 哥哥
1: 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是无力软哥哥安尼哦。系
1: 啊。
0: 啊，早软哥哥，我拢无力通行安尼哦。系
1: 啊。
0: 哦，我娘，连行路也无多。
1: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食有进步啊！即摆行安尼啦，即摆行到对啦。
1: 拢行
0: 到十外分钟。哦，你即摆有行十几分钟啊？有啦，安尼迄个五千步应该我那有啊啦，赞赞赞，足欢喜，甲你足恭喜哈！那行到八贴，你看这阿姊，你看八过八个无问题。大姐，你讲我 QMB 哦
2: ，QMB 的
0: 阿哥啥？
2: 阿哥维他干各两罐啊，还有那真性啦，阿哥雪莉旺啦。
0: 我即摆在咧精神咧，你挂了 Q 加这个雪莉旺，你有买家庭号的无？还是特别做无啊？
2: 我拢特别做诶，
0: 对啊，
2: 我
0: 拢做
2: 一组哦。我雪莉旺挂两组，
0: 哦，雪莉旺两组，阿 Q 咧
2: ，Q 两组
0: ，Q 啊两组，好，阿身体够，因为你做迄菜粗重的，身体无够，你是下人的钱袂倒呢，咱讲贪便呢。
2: 爬高爬低呢？
0: 对啦，身体够好用吼，咱就要会弹啦。啊，爱弹就不要散啦。啊，这个王大姐啊，带林母啊，啊，伊拢对伊人去做剔除啊，迄真正会爬高啊，爬低着啦。所以我讲，你来爬铁吼，会行会远，当然，咱要做事要赚钱就无问题啊。啊，你看碰碰无力，唔是软脚尔呢？迄只发昏哩昏哩呢？嘿，你若讲循环无好，人是会麻会擦，哦，甚至就是麻擦疼这种感觉。但是若无无沟通分去的，就对，诶，其实就是碰波的问题，好、哦、碰波的问题。所以若疼去的，那边喘气安尼，啥都拢无安尼。搁互你，迄落，莫讲咱手面趁这啦，搁互你存偌济啦，存过面的人啦，穷得只剩下钱的人，我讲你还是带不走啦，还是性命顾好。啊，虽然讲较早无拢讲带性命、担性命，哦，然后啊，这人都就是咧讲你的

我正常给你看的啊，所以你排规矩的才会准啊，敢不是这样讲吼？晓啦，所以讲咱迄个QMB 哈，哎，就是咧食碰不坏，你得赶紧加食，一天上无得三粒。啊，你若讲啊增加跳加，你一天会当食四粒到六粒的，还无要紧，因为这不是药啊，吼，这不是药啊。所以讲，你若总真正乌白肿、乌白跳，会当食个四粒至六粒。啊，你若讲啊，咱得调一针了哦，恢复正常啊来，咱得会当一天三粒甲保养的就可以啊，安尼知吼？啊，敢会当配零果精 A 咯？啊，敢会当配雪梨旺嘛是 A？但是如果你也吸收较无好，阿君希望你吸加雪梨旺加一个啦，伊较袂吸吸到啦，啊吸收会较好啦。你像我是拢无咧加啦，我拢安尼改配啦。啊，但是话吸收得较歹，啊当然阿君唔讲话吸收，若无好你就安尼个加。重点伫咱来食的吸收嘛，食若无吸收，就真正就无菜啊，是毋是哈？所以甲加一个也好啦，哈。好，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纸壳顶面，老豆啊、老姐啊、老翁公买票头，爱看有搭无，才要关掉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者，唔免客气哦，讲定一摆，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晓啦，到279这三字卡两遍啦，0800-279-279，金门乡亲，比如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年子岁，来安排继续好听的日本歌曲，可以喏，卡哇。

0: 谢感谢好，来继续有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又回我社群呢。好，来好文章分享啦哈，我昨看一篇文章得到啊，但是真好的文章哈，伊咧讲咱人啊，伫个即世人活咧，为着四个字啦，活着为了四个字啊。哪四个字呢？第一字是命，讲命是咱人活的根基啦。若无命，再多的追求拢是空谈啊。除了生死，其他拢是小可代志啦。除了生死，什么都是小事儿。除了生死，什么代志拢是小可代志呢？所以卖为着些烂人烂事生气。我拢想讲，你都知道他是烂人，那烂事，你干嘛一天到晚就揪着自己的心不放哈？逐天都去心的底下纠葛，啊，都知道他是烂人啊！烂人讲什么话？你为什么你要甲想规日的记规日的？啊，真正他可不该好着。所以讲，伊重点这个命就是爱修好咱家己的健康啦。这才是咱一个人一世人上界宝贵的财富啦，唔通定不管是到底啊，气心老命那么受气，真正无病都你气出病来，真正哈、哦。来，第二字哈、哦，第二个字是啥？第二个字是钱啦，钱是真正足重要啦哈、哦。咱人活咧，处处拢需要钱。迄、那个我小弟最近拢定不时拢甲我讲一句话啊，伊讲。钱一共有，钱是万能啊，不是钱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伊个我想得较甲恁讲，
1: 钱不是万能，
0: 唔是啦，用钱不是万能啦，没钱万万不能，唔是这句话。伊讲，反正就讲到一句，我再想一个，头家今晚无解好咧，你来只讲的话吼，你也无马上记起来抄起来哦。那过去感觉真正都袂记的呢。第二字就是钱啦，讲咱人活嘞哈，处处都是需要钱呐。啊，所以碎银几两啊，解世间万般惆怅啦。啊，你就知影讲这钱是偌重要，所以钱互咱保障，互咱生存。哦，天下无难事啦，最怕有钱人啦。我小弟俩不关心的，跟你讲一句诶，讲天下无难事啊，你最怕有心人，还是最怕什么？讲天下无难事，最怕有钱人。伊讲哪有钱拢好处理代志，确确实实嘛是安尼啦。所以就是讲即马吼，我迄落大了已经厝哦，创了无讲解舒适，可能后壁还佫追加啦，吼，还佫叫人来坐。修刷的对了哈，现在修刷，可能还要再多花一笔钱的啦哈，实在是修到这，我心肝是纠结的啦，真正是纠结的。啊，不过阮小弟就甲你安慰啊，讲，迄个拄则讲的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钱人。伊讲啊，这身体来顾好好，钱甲赚钱赚的，咱得迄个。要开要用啥三回，都不是什么大事情呐。哦，伊讲，都代志呐，用钱解决一个，拢是真正代志呐，用钱解决一拢是小可代志。咱都只要身体呐顾好，咱下人的钱就会得。你就有本事是赚钱嘛，对不对哈？啊，所以伊讲唔是讲，你真正是有钱，是讲天下无难事，最怕有钱人。来钱来处理这些代志，拢是小可代志。哎，佮赚都有啊啦！哎，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好啦，所以讲钱，互咱保障，互咱生存，嘛是互咱人选择的权利。但切记，袂当为着趁钱透支着咱的身体，这点就是真的。虽然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钱人。咱身体顾好，就当去趁钱。但换一句话来讲，你敢若顾趁钱，唔知顾身体，有一天透支咱的身体。你不但钱赚不到，你可能命阁会无去，哈！所以不要为了赚钱透支身体，伊就失去着咱的本心啦，哈！第三句是啥？第三句是家啦，家啦。咱一个家，唔通在意讲哦，得爱带偌大间，拄偌大间，还是讲得爱带偌贵，拄偌贵。重点是 家嘛，家你看，其实咱的字吼汉字，就是拢对迄个象形字落去落去演变出来。所以你看咱画一间厝，吼、哦，啊，所以迄间厝是安那会是会即个家字字，就是对迄个形体去转换去演变出来的对。所以讲住伫即间厝内底人。不是讲爱偌大间拄偌大间，是住伫即间厝的人，即家口啊，因有相亲相爱无？即家口啊，有和睦无？有和谐无？这是较重要。不是讲一间厝爱偌大间，还是爱偌贵？那是差价啦，个你去住较大间较贵的，拢无路用啦，那个都不像家啦。咱说坦白的，对不对哈？所以，家唔免在意讲要偌贵，还是偌大间。因为家本地就是咱忝了后，疲惫之后的退路，所以人讲叫撇风干嘛吼，是咱这个足忝了后的一个退路，啊嘛是咱内心的牵挂，所以一家口啊一定爱和谐，温温馨馨的，吼爱有温暖，爱厝的人会和谐，会斗阵进，三顿温饱，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是人间上界大诶福分甲幸福啊！啊，第四义呢？第四义是情啦、啊，情有做侪种情嘛，对吧？哈，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这拢是难得的缘分。来人世间安尼行一转，都、就是因为有这个感情，才互咱生活有温度哦，对不对？有没有觉得说？人走这么一遭，真的就是因为这些情，亲情、友情、爱情这些感情，有这感情，咱的生活才有温度，活着才有意思，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哈。所以，咱爱懂得珍惜，才不会留下遗憾。所以，人活一世人，四义，四个智慧命，就是顾好条，命要守哈。命就是爱甲顾好掉，钱嘞，钱够用，吼、哦、有够用就好，钱有够用就好。家嘞爱和谐，情嘞爱珍惜，就是安尼。人活一世人，咱活了一世人，真正总和就四个字而已，就是这个，就四个字：命、钱、家、情。来听歌。咱来安排着这首嘞，来蔡秋凤所演唱的歌曲《红色的玫瑰》。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
1: 真我真靓哦，手麻啦，叫紧啦，我食者好伊啊。
0: 哦，恭喜恭喜，赞好。你之前去挂几罐啊？
2: 食七罐，还佫挂两罐得啊！啊，我嘛有食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型甲 Q 咧食，即摆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2: 嘿咯，啊佫真诶有唱歌咧。我食到尾人讲，哦，咱遐健康也无剩，三十一年厝。
0: 老人哦，你诶人生活了上精彩。
2: 哎呀，
0: 之前你即摆食了安那？
3: 以前拢会吊颈，即摆较白啊，个次数较袂遐多。吊颈吊到暗时拢话，然后就困袂好。大车我即摆拢有食咧。
0: 真幸福，你吃了真正你真幸福的就对了，
3: 吼。有啦，就有感觉嘛，哎。
0: 感觉
4: 哦，这个王哦，王足久的啊，那王就都夹起来。哦，啊，我吃真幸哦，我真幸。
0: 啊，你的这王，拢较早吃也吃不好，啊，落尾手你改来吃咱的真幸是什么真幸？
4: 那王那西药，但是我不爱吃迄种。
0: 哦，啊，但是你不爱。
4: 我爱吃恁这种啊，较。
0: 你落尾手甲西药无甲吃就对，拢啊落去吃真香就对了吼。
4: 哎呀，哦，较单纯啦，啊，我有控制。
0: 啊，你吃偌久？偌久？这个戆有精差？
4: 我拢暗时要困吃两粒。
0: 啊，吃到真有精差就对了吼。
4: 哎呀，啊，但是主要困了
0: 眠。困了眠啦哈。
4: 安尼来做好用。
0: 啊，所以你即摆这。得对头够卡啦。对，听对插对麻对球对臂啦，你食这款真香，就是上解好用的啦。你来看吼，拄则咱咧讲脚麻，脚麻伊要哪行？脚麻伊是还佫无参像讲咱碰布啊出问题，总啊常常昏去。但是你脚麻你行袂远啊，你哪行你着哪对啊，哪行哪对啦，对吧？啊，你讲我爱佚佗，啊，你干那这个部分你着拍败啊。佚佗是。爽快的代志啊，但是敢若那行嘞，啊得硬，啊得麻，啊得遐捏遐对，你就对袂着阵啊。啊，碰波嘛同款啊，咱得啊行皮皮喘，你嘛无在场行远八关啊。所以今仔日阿君希望讲，拄只恁听着口食碰波啊，真型得爱甲刷好落去。安怎讲？因为真型甲口，因敢若像兄弟啊，敢若像姊妹啊，因是相辅相成的啦。循环爱好碰布啊，较袂出问题。碰布也好，长长个花则拍出去。所以这两支你讲有心要食，你莫动头轻呐。做伙甲食，伊个效果会佫较水，佫较明显呐。好，包括着咱头壳晕车车，你阿妈赶紧阿妈难花就塞袂起哩。所以你着不时拢感觉一个头痛欢欢，吼，一个头痛欢欢无大劲，会感觉着不时会安尼，会晕安尼啊，甚至就是。跟那拢听这冰冰，很不舒服的，很不舒服。啊，所以那听起来你就受不了啊，受不了人一定想要吃止疼药来啊，靠药。止疼药吃了没听，但是长期吃止疼药啊，又搁改观。安尼唔是迄个掠骨走鼻呢啊，对不对？啊，闪药换闪塞的呀。啊，所以讲，咱爱对根本去啊解决啦。真正的真行，真个行爱个食，好火会传会走，放会冷会轻松，对头到脚，行到对唱到地，吼、哦，咱这个筋，这个筋络放好了灵，咱的这身体就会轻松啊。所以这款真行到今嘛来，渐渐咱感受到寒意了。虽然讲进秋天是凉起啊凉起，后一个季节差不多到十月过吼，要我十一月迄时阵。凡事都有冷气团啊呢，真正呀。所以呐，到这冬天上惊加筋络救我来，骂我来，安我来，迄个恐怖，要害去，要带去，拢去下念念哈。所以，迄个代志唔通发生伫咱的身上哦。真正真行人的行得力真行爱食哦。啊，咱得力真行要哪食？叫三顿，一顿甲食一粒，啊，空白食上好吸收。一天三粒对，啊，得分配。一顿一粒就好啦，吼啊！空白只上好吸收。人工精选的王，如果你老干，吼你来来泡泡准得甲配，晓唔免加哈，甲配合落去。平安符加几啊层，效果是更加赞。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抓起店面老的啊、老机啊、老安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接关掉去。多学生那是别多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有想者，这里免客气，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2799。二七九卡两边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 救。金门的乡亲老朋友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金鸡鸡
1: 这首歌有够趣味的啦，烤肉啦，烘肉啦，套中头的烘肉是咧烘南肉吼。其实哦，伊咧讲着讲套中头烘肉，我感觉讲，那有啥物大不了的？咱迄阵拄读册无，像高中的时候，有时候礼拜天无招一挂同学要去郊游烤肉，毋是拢安那烘中昼时啊的嘛？囡仔人唔惊热咧，套中头嘛是伫遐烤肉，啊，落去溪仔边啦，欢欢喜喜。哎呀，这一首烤肉歌，我想到迄阵，我都在读册时去西边烤肉，规群同学在西边烤肉，实在是真趣味吼。啊，一晃啊，从18岁到现在60岁，啊，这人生哦，你说长不长，短不短？啊，你莫甲想吼，就感觉足久的；啊，要甲想，也感觉足短。你看这么一晃，60岁了，哎，40年过了哈。咱已经步入中年了，迄阵18岁，拄啊长油呢，长油。你看真60岁，花甲之年呐、啊。那呀，人生海海，真正有一寡代志无讲未了解啦吼。啊，人生海海也实在毋免安怎计较啦，对不对？好啦，讲到烤肉，而且准备讲到烤肉，我实在是要甲你讲真诶哈。我那一天都看到哈，迄、那个廉价烤肉。哦，我讲，我讲哦，即马来个有啥物廉价？10月来国庆日，这三天的哈，赶快个三天哈，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是吧？走，这礼拜哈，这个月不是这礼拜，这个月休多的呀。这个月恁迄个中秋连假多半过年哈，来要过迄个国庆假日啊哈，国庆假日讲个三天。好，来，搁到月底的时阵，搁三天。
2: 光复节。
1: 光复节，赶快搁三天，搁连假搁三天，哦，休算好了。但是哈，送的恁在送啊，咱来想着老爸老母。我如果讲到这个烤肉，这都我想着讲连假第一天呐，吼，25岁阿成啊，因为休息工嘛，吼，啊就行李吼，就拖登，就是回家团圆嘛，好，回家团圆，所以行李一个入门的时阵，坐车就坐几路啊，添加了啊，咧困困困，啊坐几路去到，要算到水顺，滴要中岛啊，入门看到老母伫厨房讲。啊妈，早餐呢？我啊困，我啊早顿无食啦吼。啊，你妈拄好伫遐咧砌琉璃台啦。啊，伊就同我家妈问过，讲啊早餐呢？即马妈妈手揢破，揢桌布伫遐咧砌琉璃台，雄雄互伊问即句吼。伫遐都恁那啥拢唔做，手干蛋啥物货拢唔做，拢恁即个老母老伯吼，即个主干伫咧做就对啦。怎啊起膜拜？怎样讲？啊，你几岁啊？啊！你回来连早顿都爱等我变哦！啊，昨恁老爸讲要出去食饭，啊嘛是我嘛是叫我订餐厅。恁小妹一大堆衫，等伫遐唔洗，啊嘛是拢我咧洗。啊，厝内什么代志拢我。啊，你也不想讲恁放假吼？啊，我有放无哈？即、這个阿成的吼，想讲啊，唔都有够衰。啊，我欢欢喜喜啊，一个中秋连假要回来。回来放假了，回来度假了。讲入门在咧，给阮老母骂啊！啊，我起膜拜啦，我甲老母应一句讲，因老母起膜拜，伊嘛起膜拜啊，伊无解无代扫地清姊妹啊！哦，啊，我就甲咱问一下早顿尔，啊，你是发遮大性地要创啥？我行李吼，怎啊塞个，搁翻出去？啊那啥啦？啊，得翻要翻回去啊啦！出门吼，得要。要走吼，佮因老母等一句话啦。回家比上班还累啦。所以伊行李盘又佮等伊，伊甘愿要佮等伊上班的所在，伊无爱踮厝。等来呢，一入门就伊互老母喷。啊，是毋回家比上班还累？还是这样子？我感觉这个囡仔实在是吼，已经迄拢25岁啊，啊大母人大母性啊，啊真正袂堪即老母念两句啊，啊袂去体谅即老母为甚物起性地。啊！恁拢对，啊老母拢唔对，啊恁拢会当放假，啊老母拢无放假。将心比心啊，话做恁，恁的心肝内是啥物感受啊？哈！所以这是真侪家庭到了年假，恁来看囡仔拢已经大汉啦，回去厝的角色还是停留在那个十几年前，还是小时候。囡仔嘛是赶快习，了自然啊啦，习惯成自然啦、啊。伊嘛无讲已经大汉啦呢。等于告诉他就自然切回被照顾者的身份， 阿妈妈妈很容易自动回到准备三餐，好准备三顿，整理环境，安排聚餐，爱去注意每一个人，伊需要啥货，咱得爱家伊吼，诶，迄算讲伊需要啥，咱得爱宽啥货。所以没有人正式分配工作，遮侪人也无分配工课，当然代志得流向同一个人，得拢爱共一个人去做，爱就是妈妈啦，吼。所以说齁，这就是家庭很容易被忽略的情绪劳动跟认知劳动。妈妈的期末拜那个情绪劳动引起的齁，啊你们都不知道妈妈的辛苦，那个就是认知劳动的问题。啊简单的说啦齁，就是你们这么大汉啊，那个爱分配工作来做啦。不然啊，咱做妈妈当然诶，因做伊当然去开做，平常欠啥，出门几点上唔食啥，上爱食啥。好、哦，所以因逐工拢是咧甲恁母仔工课，当然你顾来得被视为理所当然啦。你看一顿早餐呢，好、哦、早餐呢，得当因碰到即个冤家的炸弹就对啦。所以吼、哦，今仔要讲遮，就是讲来够足侪年假对无？即做囡仔吼，你们都长大了，对不对？吼，甚至你也嫁出门啊，甚至也娶某，转到厝嘛爱分配一下。啊，若无吼，愈侪人笨手制作会愈侪，啊，拢母死共一个娃娃鱼。啊，有的人回去就要做大爷，啊，拢回去都有妈妈咧看。你毋通拢做嫁出去，也是讲已经娶某生囝，拢伫外面各自独立啊，吼，啊，拢成家立业吧。同款啊，转到厝就是拢要着这个老母咧。啊，不管这个老母已经有岁啊呢，有无？哦，真啥物人我讲着，我甲回去安尼就对。我敢若回去到厝，敢若是安尼就对。所以回去应该毋是讲啊，阿母啊有啥有啥，应该是讲，哎、欸，阿母啊有啥物事，我会当斗三工个无？就是彼此承担呐、啊。唔通去动作家己小，要细汉，还阁是老爸老母比较过一节角色，要彼此承担呐、啊，彼此承担，爱开始看到老爸老母的忝，用咱成年人的体贴去回应着因的付出。家啊，刚刚讲了一个家，对不对？家才会真正成为一个，啊、成为让每一个人拢会当好好啊歇困的所在，唔通要母死孤一个人，好不好哈？像我较早，我就是安尼。啊，要搁我煮，啊，要搁我款，哦，我要忝死，我分大煮。啊，即马是吼，讲好啊，煮我煮，啊，款恁款，洗碗啦，切的洗，恁家己用。因讲好，安尼我就要煮，无我忝死。谢谢感谢来收视听，这么秘密，而且广播频道连锁，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感谢不谢，谢谢大家，多等来哦。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在笑谁？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12: 不是啦，老问题耶。
1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煮，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煮。
11: 十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观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13: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4: 哇，五、四、三、二。一

当啊当叮当，哎，谢谢，感谢暗头水果真趣味一首歌曲哈，好来，我拄只吼看到迄、那个今仔日早上的报道啦哈，透早报道，嘿呀、啊，我昨吼看咧，这是做真正吼做奇怪哈、哦，我昨天才在 Google 哈、哦，才 Google 那个秘鲁啊，你去良心讲吼，我有想要去秘鲁啦，我看咧可能较无啥少想，我拢。人拢爱去迄个较发达的国家啦，什么澳洲啦、美国啦、欧美国家旅游。而我好像就是比较喜欢去看一些比较有故事性的，就是讲靠故事性的国家。就是讲我比较喜欢有一些古文明的东西，这种东古文明这种东西的啦，嘿啦。啊，拄好，就是想讲秘鲁迄个彩虹山吼。诶，主本是无迄个物件咧，恁较早去秘鲁佚佗，真正无即个行程对不对？还是后来，因为这类似像人讲，主本是冰雪覆盖，然后可能就是融化之后所跑出来的一个，总共融化之后总呈现出一个那样，因为冰雪覆盖就没看到了嘛，哈。那然后冰雪退后之后，伊迄个山说好像诶，人讲七彩颜色，迄真正是奇景。其实那个彩虹山，它那为什么有这些哈，像青哈，青也七色的，像七彩的颜色，其实那都是类似什么铁质的，有无？那个矿物质，组成的就对了，嘛是种奇景哈。然后我还有一个地方，不是迄个马丘比丘迄个所在，因为迄是较可考了哈。啊，佮有一个叫做奥斯卡县哈，是哈，应该是哈。啊，应该是叫这个纳斯卡线的哈。各块的纳斯卡线也是很奇怪的哦。啊，因为其实也无奇怪啦，其实东西类似像讲，遐都是空拍下来，哦，看到像大地有一个图案那类的对了哈。啊，遐拢有一个纳斯卡线，就是类似动物的昆虫的一种图案的，对我感觉遐嘛是足神奇的，你知无哈？就啊，所以。第一看迄个有啥物店会当耍吼，啊，所以行程是不便宜啦。反正你去南美洲佚佗，行程大概都要20万起跳了哈，进应该搁较贵，哦，20-30万，你就抓在20万到30万左右安尼吼。嘿，啊，所以看是罔看尔啦，我拢会去看一寡有诶无，啊，头壳想咧，啊，啥物时阵要做无一定啦。啊，再说没怎么一点。阿杜爱看底下纳斯卡线，就是觉得很神奇哦，你知道吗？好，我感觉我应该免开迄落钱去看纳斯卡线的。阿无嘞，咱台湾嘛有呢。啊，真的吗 ？So this 呢？拄只我就是讲，哎呦，迄个刚刚的那个新闻呐，哈，刚刚的那个就是迄网络新闻跳出来，我就看到，咱的迄个对呢？中华啦，中华红万魔哈啊，也发现了那台版的纳斯卡线呢，真的吗？这回算讲哈，有人迄个摄影师啦哈，就真的是有摄影师去捕捉到的啦，也是空拍的时候发现讲，哎呦，在咱这个红万的迄个泥滩上哈，蜿蜒纹路，也应该是讲在。咱的迄泥滩顶面，吼，若要讲开，就是伊涨潮的时候你看不到的，吼，啊，伊若是退潮的时阵，伊迄水的这些泥滩，吼，一挂水路就蔓延，就是蔓延开来的对啊，啊，迄图案吼，就参像诶一张树啊，巨树哦，啊，因咧讲叫做朝夕树啦，朝夕树啊，啊，跟人讲就是来我。因有解释讲，泥滩上的微型水路网路，这就是一个网路，水路啊嘛是网路。伊退掉了，海水夹带泥沙漫过滩地，所以那退潮的时阵，搁回流和回流之后，伊个水流会冲刷迄个松软的泥土，爱切割出大小水道。
然后再顺着地形延伸分叉，好，经过一摆个一摆海水的冲刷，就逐渐勾勒出，好，勾勒出像咱咧画图同款，就逐渐勾勒出迄个树枝般的纹路。所以你啊，对悬的所在俯瞰，就参像一张足大丛的树啊，开伫个土卡林。像咱讲第一节泥沙顶面画了一棵大型的巨树的地啦，所以讲哎呀，真的是哎、欸，这空这摄影拍摄者哈，就是咱讲那个摄影家哈，摄影师真的是意外发现，也是意外惊喜。我跟咱大家讲，唔免出国啊啦，唔免出国啊，洪万哦都拍得到了啦。所以讲，这个洪万的乡长林宝林嘛，在社群平台分享了这个美景，你们今天可以去 Google 看一下哈。伊在讲中国浙江钱，浙江迄钱塘江嘛有朝夕树，有啊，像个水墨斑哈，水墨斑铺展在江面。伊讲如今嘛，咱的乡亲，那要一睹这样自然奇景的话，哈，唔免出国，啊嘛唔免去到中国浙江，吼，啊你若要看纳斯卡线，嘛免得去飞到秘鲁开啊侪钱，来咱中华洪万，就会当亲眼目睹啊，哦，亲眼证实，所以，当然伊也提醒啦，爱跟退潮的时段来，退时阵来，才会当顺利拍下属于这个洪万的独特美景，可是乡长啊。这个如果你在地面上看不到呢，你这个要坐到那个直升机顶面空拍一下看有呢，那可能还会发展出另外一种旅游方式啊，去洪万吼，坐飞行机，吼坐迄个啥迄个直升机飞去顶面看了安尼，吼，才能看到这么漂亮的美景，哎呀！我看到我嘛足惊叹嘞！啊，那竟然真正水这种型的，尤其吼、哦，你若拄啊日头落山吼，迄余晖照应哦，又更加水，水到袂晓讲的水。你们今天可以去，我拄啊咧讲吼，我即摆咧讲，你等 Google 甲看一下那个美景，太漂亮了，真的太漂亮了。好，来，过来甲安排歌曲来听哈，即摆要听第一首啊。好来，江辉。唱的啦，勇敢的出外人。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无？
1: 就迄种本地的讲啊，啊，即马变相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都会讲啊，拢徛袂在，我倒来拢搁倒。
0: 啊，你遐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唔是，
0: 就是甲咱三日说安尼就对。
1: 晓晓晓晓。我
0: 哦，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也找无症状，啥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去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1: 系啊
0: 系啊，食真香，即摆食一个舒适啊吼。
1: 有啊，手下迄条硬条的啊，真正拢好用的，本地买用药，买用用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佮熬下落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无。你食咱的精英，食了安怎好？
2: 袂歹，因为我都会擦擦讲，啊，我较早拢暗时食两粒，啊，即马像像个讲哦，爱透早食一粒，三顿食。
0: 啊，这个讲，这个讲念起来袂啊？
2: 有改善，
0: 哦，改善哦。
2: 我拢固定一冬吼，过年啊，恁有油菜送物件，我拢搬到这。
0: 我甲你讲哦，钱无白开啦，花钱花在刀口上啦。
2: 哇哦，这个王哦，王足久的啊，那王都夹起来。哦，啊，我食金香哦，我金香。
0: 啊，你的这王，拢较早食，也食无好。啊，落尾手你改来食咱的金香，是什么金香？
2: 王，迄西药，但是我不爱食迄种。
0: 哦，啊，但是你不爱
2: 食恁这种啊，较。
0: 你落尾手加西药要加吃就对，拢啊落去食金香就对了哈。
2: 哎呀，哦，较单纯呐，啊，我有控制。
0: 啊，你讲。这真正内行的西来滴啦，讲笑的啦哦，这正讲内行的。阿三讲啊，我都无想要食西药，我要食金香啊，这较单纯啊。正讲的呢，因为咱金香伊是植物萃取的，伊唔是西药化学的，伊是植物萃取的，萃取的，就是咱的银杏萃取，银杏叶的萃取。所以讲，这是上单纯植物用药，爱大家药用，所以伊唔是迄、那个。一咪咪啊！你要申请药剂好，就是讲你要有疗效，搁再来你单位爱有够，伊才真正是真真正正会当达到那个疗效。那无兴奋无够一咪咪啊，迄个在食心酸、食安慰的啦，好食心酸、食安慰的啦。啊，有只有补数，就是讲加减啊，食无嘛上个起别阿蛋嘛，别有恐惧利益啦。啊！但是你若真正疼起来，你无咱进行这种成分啊，成分爱有够的，而且产品你无咱行食啦，你食伊袂行啦。我是甲你讲坦白啦，所以你干哪要安呢？咱就你讲买咪爱看，咱讲明爱传买咪爱看嘛，不是有这句话嘛？你个既然有想要买这个咪，你当然一定要食较好的呀、啊，敢不是？你要真真正正会当改善到咱阿达嘛，疼丢丢。诶，这个部分甚至阁会当去预防着咱阿达嘛恐惧你的这个危机。阿们那个倒一刚红挂牌啊，我要回家的时阵，那是什么药都吃袂行呢？诶，看起来敢是袂痛，但是呐，一旦带掉的，阿就吃啦啦呢。诶，咪讲即卖着好药吃你会好呢？你若讲阿达嘛来恐惧你，这个唔我讲阿我阿哥阿姐食你真型的真讲起来袂啊？迄无恐龙的代志啦，都咪圣诞歌。对不对？所以你也会当预防兼保养，好预防兼治疗，吼够赞的。所以我跟你讲，对头到脚，规身躯你把脚底疼到底，按到底，丢到底，闭到底，你就是在专进行上盖好用。健康贵也叽叽叫，这种幼十十的血管咧作怪，你若无这款进行的力，嘛是吃袂惊，也无遐快。迄叽叽叫是要怎？我你跟我讲，迄规日像我今日伫咧健康边，安尼叽规日嘞，迄起笑呢？遐真正错乱呢，啊！这咧甲你讲，金只那无有一讲，唔是吱吱叫，有一讲是臭鱼人。哦，安尼知影无？所以来进行真正进行，真个行得力进行，甲配灵果精，甲配雪梨王拢可以。去到药房购买，一定按证明做客顶面，老的老姐老王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只要关掉去。多花香那是卖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呼上济，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 0800 279 279 0800 279 279 金门的乡亲老朋友，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 368 3323 368。福建界的门的乡亲老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 023。 嘿，四个六对，嘿，六六六六空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

啊，这首歌音质无好啊。音质不好的话，改另外一首呗。来，那个蔡琴的歌啊，读你。

谢谢。蔡琴吼是阮去宴会啊，可能伊也是大我没几岁啦吼。嗯，伊个时阵我诶，阮十七八岁时阵，阿君迄个年代就是民歌上时行的年代，所以很多民歌我都是会唱的啊。嗯，这个独你是后来个后来歌，但是很好听的。你看，都叫恰似你的温柔，那个真正是民歌时期的歌。你看，都叫那陈英凯嘛，讲嘿音质无介好，啊，你看偌久的歌，音质不是很好，拢有咧插到我声嘛，吼，音质不好。好，转讲到这个蔡琴哈，其实我今日要听的这首歌，我要讲蔡琴。蔡琴有一就是前几天看到他，就是也告诉的对了哈。咱有一句话咧，讲身体不好的时候，身体若无好的时阵，忙，逐工拢盯着他，不断甲家己讲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啊，你若愈甲关注，讲我有病，我有病，你心内压力就愈来愈大。所以有足侪疾病嘛，唔对，但是逐工你得患那些病，变成身体嘛是咱身体痛苦的一部分。所以你那个恐惧、那个焦虑，可能会乎你的病情更加重，未改善，等到会更愈严重。所以其实吼，这个。人讲心病真正心药医啦，其实即马咱的医学科技啦，唔讲真正你已经病入膏肓啊，其实都还是有救的。但是你心情一点放未开，吼，病得愈严重。咱来讲到蔡琴哦，蔡琴伊嘛讲开是咱华语乐团的一个丝绒歌后啦，拄只好唱过一首《恰似你的温柔》。来来，什么人袂晓唱，搞我亚唱。那我去演的，大概都可以哼上几句啦。像拄只一唱的《读你》，这个也是都可以哼上几句啊。对不对啊？嘿呀、啊！哎呀，歌有唱过《求你的眼神》，这首歌也是超级好听哈、哦。被遗忘的时光，这东西咱乡亲都比如来讲，讲阿君去演的，拢应该听鬼歌啦。所以他的声音其实是蛮低沉的啊，其实也是很有温度的高嘛。很多人，尤其是有当下一挂老一辈，也是很喜欢听他的歌嘛，不是讲跟咱港辈爱听伊的歌。所以以前叫我昂贵，对不对？真的他是有红的哈。但是我告诉你。李孔孔，李就是2000年的时候哈，迄阵多43岁，蔡琴被检查出伊胸部出现肿瘤，医生啊讲哦，你需要进一步做检查哦，哦，甚至有可能需要着手术化疗哦，吼，伊听着安尼讲，啊是啊，这着着干嘛？啊，你着手术化疗就可能是癌症，你讲啊，这几句吼，互伊听者，真正像雷卡着安尼，迄一刻吼，伊着。蔡琴讲：“啊，我若真正死翘翘啊，我就在舞台上消失了啊！哈，你看，对一个艺人来讲，哈，没有掌声，没有灯光，没有观众，没有听众，那是一件足恐怖的代志。但是，迄个时阵，伊想是安尼，但真正面对死亡的时阵，啥物上恐怖？”啊、真正是死上恐怖，不是讲一个艺人，你无掌声、无灯光、无观众，那是足恐怕的代志，死也阁比这比较恐怕。所以讲，伊伫个2000年一个深夜哈，伊讲伊一个人坐伫个这册的顶面，就是大所在哈，才坐在书桌前，然后桌顶放一张白纸，伊笔压起来，写了一张批，这张批是要写给小妹蔡飞，但是开头只有三句。我走了。伊讲写个，伊讲这三句写个足慢嘞，啊！哎，真正听着个有可能会死哦。哎，有迄时阵，其实那个时候的乳癌治疗率、治愈率吼，无像咱真正那管。我们现在几乎可以骄傲的讲啦，那不是讲已经第三期、第四期讲尾期吼，其实治愈率还是在90%以上诶。而且伊就讲吼，啊死啊，我要死啊，啊所以你就写伪装一下，我走了。一开始交代家己的小事咧，交代也在上感谢我，好讲哎，可能在交，现在一丢不就是交代后事，交代财产，交代唱片版权，交代出来所有诶无诶代志，迄个祖父因先问讲，你爱甲爸爸照顾好，甲小弟照顾好哈，啊，甲伊上牵挂，迄只猫啊嘛，甲照顾好哈。迄只啊，伊讲写足久足久，写到天光，目屎一直滴，一直滴，一直滴。伊讲我觉得一个人真真正正面对死亡的时阵，才会发现讲人生最放不下，将来唔是财富甲名利，是遐个家己爱的人，也佫有遐个无法度讲出嘴的话。第二天伊去病院等待检查结果的时阵，病院的主人真安静，伊讲伊坐伫遐。他对皮皮喘，手心拢是
手心啦，淡落落啊，手心都是汗，手心淡落落。伊甚至吼唔敢看医生的表情，唔敢看医，唔敢听医生开嘴，更加唔敢听迄个伊上惊的字叫做癌。啊，即摆来，等，医生先行过来啊，哦，行过来。医生甲讲，蔡小姐，恭喜你，检查出来这肿瘤是良性的，所以讲你唔免开刀，定期复查就可以啊，就是定期回诊复查就可以了。是所以讲我搞听唔对去，但是怀疑他自己听错了嘞吼。哦，你敢知？医生讲，伊个医生讲，你敢会当去顶讲一摆？啊，医生佫甲顶讲一摆，所以伊真正是欢喜甲流目屎，那个叫做喜极而泣。行出病的时阵，伊讲伊徛伫路边，仰头看天顶。为什么今仔看到日头遮水啊？我们很怕晒太阳，可是真的看。一个这种死里逃生的人，搁再次看到日头，那是真正一件足兴奋的代志啦！哈，伊笑啊，伊讲那一刻的笑，伊讲不是庆幸自己逃过一劫，伊讲更加参照一个人经历死亡提醒了，清醒了后，雄雄重新认识到这个生命就对了。所以伊讲伊回去厝吼，马上甲伊迄条准备要交代给伊小妹遗书吼，出来就要甲笑给伊掉啦，马上销毁。可惜哈，人生不会因为一次幸运就永远顺利了。也得讲蔡琴这回夺过了肿瘤，对不对？但是呢，第二空一六年的时阵又迎来了。伊讲去北美巡演的时候，熊熊无声啊。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失声是身体小问题尔啦。但是对一个歌手来讲，声音就是生命啊。所以已经检查了，甲伊讲吼，你的声带出问题啊，上无你爱休息三个月，上无哦。可是伊无停了，伊讲他舍不得舞台，继续唱，唱甲声带受损，唱甲脑出血，最后医生严重个警告，你哪个无要好好歇困，可能以后你拢无法当唱歌，你以后可能就永远没办法唱歌了。迄一刻惊，真正惊唔敢提起啊。每当唱歌对伊来讲，真正是比死亡还难接受。啊，迄阵真正有可能会谢顺，有个讲最怕失去舞台，如果能活着多好。但真正最怕失去舞台啦吼，但是势必失去舞台也更恐怖嘛吼。啊，你看这回失声，伊家己也袂当唱歌，得惨嘛啦，吼得惨嘛。因为你好不容易活下来了，舞台对来讲嘛是生命的一部分的，说的也是哈。那不恢复怎么办呢？哦，所以医生这回真正改经过，一开始也惊，所以说开始他就练瑜伽，好，然后开始散步，开始喝茶，开始享受简单的生活。伊讲伊甲家己对病人的新婚揭出来，所以有记者问讲，你真袂烦恼吗？讲烦恼有路用呢，我烦恼伊就较好呢。哎，对对，喝较紧的呢。我若无欢乐伊，应该嘛袂歹到对嘞。为什么我要欢乐？所以其实这句话也是有时候是智慧了哈。那讲这分享的故事也是跟大家说，蛮不如跟咱俩今天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也真的是一个心理建设了哈。所以这个其实是有教智慧的啦。有当下真侪人的痛苦，并不是来自代志本身，是来自代志，这代志你无限个扩大啦。身体有一些问题，你得不断地搜寻，小看也无爽快，你得惊到要死去。最后呢，真正消耗自己的，讲不是病，是你家己的焦虑啊。所以蔡琴呢，伊讲伊选择放过自己，不过最奇怪的就是，伊的身体嘛，因为你拢卖甲想啦，会安怎对安怎，你愈想愈得真正愈严重。伊讲哦，我来帮我上迄落，就是，人讲一切都交给那个老天爷啦。你卖想颠倒，反正咱的身体修复。会更加紧啦，所以伊嘛家己讲，奇妙的是哦，我的身体竟然慢慢恢复呢。所以讲，2011年蔡琴阁举办百万精华演唱会的时候，伊讲迄场演唱会，伊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代志，伊邀请着100位癌症患者来到现场，这个人拢来自即个癌症康复会，所以讲，演唱会进前伊无先忙着彩排。伊是提早去跟这些男友见面，伊甲因开讲，边唱歌，现场甲大家唱《独你》，大家做伙打拍子，做伙笑，所以讲伊不断鼓励着这些男友讲，太好了，太美了。伊要甲大家讲，咱的人生
有成嘛有败，所以这场演唱会，伊甲所有诶即个经历拢甲展现出来啊。伊讲伊无蕴藏家己的痛苦啦，伊嘛无假做讲家己人生拢是足顺利的。有的人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吼！伊讲伊甲伊经历过婚姻的失败，经历过健康危机，经历过人生的低谷，吼，低谷的着，伊拢甲行出来啊。伊讲伊想要告诉那些真正啊痛苦的人，也就是人生不是没有苦，人生无迄个苦啦。咱出世这个面的代志苦去啊无？你看人五官真正就是苦去啊，吼！啊，所以讲我真正想要告诉吼正在痛苦中的人呐，人生唔是。无苦，没有苦，人生不是没有苦，是苦过了后，你还可以当继续生活。伊甚至亲手把门票送给一个男友，伊讲吼，一张门票是微不足道啦，无算啥啦。啊，如果大家来当因此得到鼓励，会当实现到这个音乐的价值，这才是伊真正要爱的物件哈。所以那台下就很多爱友就跟着哭。哦、他们哭也不是因为歌，是因看到一个战金，惊到要惊。伊就害怕死亡、惊死的人，如今搁徛伫舞台，用家己的生命鼓励着别人咧，对哈？你看吧。所以说，那后来，其实蔡琴呢，我还讲我做者吼，这个外省二代吼啊，然后又是艺人哦，我很讨厌，就是因为怎样，跑到中国去发展，然后呢，开始忘记了他曾经诶，该抚养大汉这块土地，讲那个无良心的话，我是较受气。但是蔡琴是。这些艺人当中，我比较不讨厌的外省二代啊，哦，所以讲蔡琴后来一种叫出家己的养生方式，他说三步这个真的很不错的哦。伊讲第一步哈，就是不担心呐。伊讲烦恼是世界上上界无路用的代志啦。你烦恼代志真。你担心的事情，就是你烦恼代志真侪是无发生的。啊，正经真正发生的时阵，你烦恼嘛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讲哦，你天天担心生病，病就真的来了。我还是有点道理哈。你逐天烦恼破病，病真正来啊。你逐天烦恼死亡就一定对你啊，一直跟着你。所以不要第二生活在担心之中，也就第一步就不担心。好，来第二哈，第二步得不较真呐。不较真的意思就是讲，卖可能过度计较啦，好，卖拘泥小节啦。或者是对无所谓的代志，认真加会当去钻牛角尖啦。因为讲身体若无爽快，你看医生啦，该食药就食药，该休困就休困啦，唔通一直问讲为什么是我咧？为什么是我咧？啊，我什么时阵才会好咧？伊讲不要每天计算家己还够偌济时间，因为你愈含疾病对抗，伊就愈占据着你的生活。好，来第三步就是不后悔啦。比如讲，少年时间唔对咯，爱唔对人，甚至做唔对选择，哎，拢唔通反复去折磨，反复的 repeat 去折磨着你家己。过去的过去啊，翻篇就对了哈。所以讲，人生无白行的路啦，每一步拢遵守。所以，2026年蔡琴呢，68岁，伊原来唱歌，伊声音也许无像少年的时阵，遐尔那清澈，遐尔那清气，或许是那么高亢。但是嘛，加一份岁月的厚度啦，哈，加一份经历后的温柔，多了一份看透人生后的从容。所以人食到60岁，真侪看法、想法，真正也不休想，哦，真正不休想。所以像伊个蔡琴，伊就是要甲大家讲一个道理：，真正用心，唔是干那用身体，佫较重要是用咱家己的心啦，有没有道理？对不对？心情要放轻松。大家我拢讲心态，足重要。心态，你心态影响甲你的想法，甲你的这个做法嘛。心态很重要。你逐天这心态，不是干那讲哦，咱想法、看法、做法，这问题是逐天啊，放开咱的心，让自己活得快快乐乐的。我相信一个乐观的人、快乐的人，应该袂当外短命才对啦，对不对哈？真的哈，所以心也很重要，不是身体的身重要，是心也很重要，好不好？好，来，咱今麦过来听蔡琴所演唱这首歌曲，我蛮喜欢的一首歌，第一首歌过来，对，这首歌我也很喜欢的，叫做《你的眼神》。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你为他刚跟我讲，你为他刚跟我讲几单啊？
1: 我拢种，食食上阵到25年啊咧。
0: 哦哟，老主顾呢？哦，我食这久啊，无怪你讲你肝真好诶吼。
1: 阮姐夫啊啦，阮哥啊因啦，因咧食有无？大家拢身体足强诶，拢八九十岁呢。真。是阮姐夫啊，顶九十几岁有无？
0: 哦，听你咧身体也用有够好，
1: 要真。哎，这个就真好，其实真好真正啦。
0: 哦，叫做成功哦。
1: 哎，真诶，阮有食，我拢知影，我真正拢有咧食呢。大家身体拢足强骨。
2: 我
0: 等过了，再拢
2: 两
0: 两
2: 个过程，再两两。
0: 哇，真
2: 诶，要讲
0: 你看，
2: 哎呀，我等无安怎要食面，我等间哦，咱食饭屋边食吼，啊，加减少。
0: 我做啊！哦，官爷，为他干吼！
3: 精神
0: 嘿！哦，精神。
3: 官爷，我已经吃四罐了吧？
0: 好，啊，你官爷吃到安那，精神就好呢。
3: 精神有够好了，真的。
0: 哎呀，无，逐工像杜姑鸡啊！
3: 哎呀。
4: 谢谢你教我介绍这维他干，让我们吃下紫薯干来。谢谢。
0: 安妮妮，你详细讲我听紫薯煮饭话者。
4: 知影讲蛮高的，啊，然后我就去买两罐啦。因为我就听你一直咧讲，啊，个很多人在见证，我就去买两罐。个叫三顿价呢，那个第二罐加三分之一去回诊。哦，医生讲，哎，不错哦，你降下来哦，降到快要标准了哦。
0: 啊，安妮哦，啊，那所以你都吃阿边两罐的嘛。有啦，因为咱官药他讲伊是迄个西里马林吼，西里马林是50公斤，连到剩一公斤，哦，所以人讲提炼的技术是爱顺化，啊，因为你顺化的技术到遐，伊提炼出来成分就愈幼愈幼，啊，所以迄个原料真重要，哦，我可就是讲我给你这物件，哦，你要做原料我给你，但是你嘛要有迄个技术甲做出来啦，哦，类似像安尼啦。所以讲，咱的原料是你马林，哦，是你马林，好，然后原料有来啊，爱有迄个技术甲炼化出来，顺化了后，它的分子越小，吸收越好，所以伊修复的能力当然一定会较紧啦。那咱的肝细胞受损修复之后，它就有再生的能力，所以咱的肝也较唔惊有定期，甚至是有歹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无论是啥物原因，使得你的肝有害去，当然阿公有讲作一个原因，肝害的就种是你家己爱好高烧酒的，有一种就是化学毒素你接触的，啊，这化学毒素有当下咪接触，有当下是咱不得不的，就是讲你生活伫个一个迄个空气垃圾的城市，甚至你是生活一个制造空气垃圾的工业区，吼，住伫遐，啊，是你本身做遐工课，拢。无法度的代志，那个我就说很无奈嘛，又搬不了，我们搬一堆去，对不对？那咱生活在这种环境的危机，是不是爱受到好好要过这个关，足重要。哦啊，包括你讲讲，你敢那食些有诶无诶，有可能嘛食一寡化学的嘛，啊化学物件食侪，拢嘛加减会伤到关。其实咱的关，大家拢伫咱食衣住行受到破坏跟伤害，只是你唔知呢。但较聪明的人，伊准则看袂到，但是伊知影要通过，安尼咱的肝就无问题。所以好好啊，重视咱的肝。哦，你有个疼惜心肝宝贝啦。哦，讲你有个疼惜，咱的肝上无用的70档拢无问题，因为咱的肝嘛无参详，咱想较脆弱。虽然你逐工拢不断咧个伤啦，伤害伊就对啦，但是伊对这主人嘛是忠心的啦。只要你有小可对他较照顾一下。好帮助伊修复的能力，这条肝还佫陪你当用到70档，是不是？啊，你家在做甚物工课？你也知道你伤害这个肝是比人较严重，甚至你家己本身做是做农的，吼，你有咧接受一挂化学的毒素，这拢还是一定要先食开空、食开炖啦。无等到有一天肝又歹去，等于你较爱白叫流泪，就是白呼啊啦。好啊，肝佫是咱五脏之首嘛。好，五脏你知五哪五脏嘛？佫只五脏之首嘛。啊，所以人讲将军肝啦，你只肝顾好，咱五脏六腑也是健康的啦。啊，肝啦崩败，就参详讲讲骨牌效应同款啊。好，骨牌效应同款，肝啦害去规组都拢害了了啊，真正规组害了了啊。哦，好好啊，要伊列肝，心肝宝贝儿。 心肝宝贝，爱好啊，甲照顾吼。肝药维他干是咱的修复能力最好，在修复能力最好的一支肝药。所以你也看，伫咱的台湾哦，肝药市场是非常大哦，肝药市场非常大哦。你去药房，佮要买肝药，唔免惊买无哦。但是你讲会当互咱的国家背书有药二号、发药二号的五支针头啊来算，还佮算得了。还佫算袂完的哦，安尼意思就讲寥寥无几啦。官药是遮市场遮大，但是要互咱的国家背书当因啊无几支啦，所以你就是爱食这个无几支的啦。吼，咱讲说唔通去食着幽灵产品啦吼，爱有爱来路清清楚楚的。官药维他干，咱的广告药字号10807008，这是公格药字号。伊讲阿棍，阿唔可以顶面冒写药字号呢？迄是产品，迄是药爱药字号。啊，你也知影讲是安那爱去讲个一二号，就是国家有背书许可，你也使讲，吼、哦，安尼咱才会当做广告，好、哦、再做广告。你看爱相定身份证，啊，无简单呐、啊。所以讲，你食的肝药真正是世界级的肝药哦，食好以后到小饭哈，足够带一个肝药。所以你唔通讲哦，我食了好点点呢，出皮头尾啊，你清平50，如果然后这个肝机能出问题，你都要介绍食维他干就对啊哈。来，肝药维他干呢，咱做客顶面有老大老几的票头，爱看有大票头无，则袂变唔对。多少岁那是袂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上济哈，唔免客气，要讲定义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晓2799个看两遍哈。来，空白空空2799279，今晚的乡亲那边会当到一刷外钱那也办个买，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嘿，四个六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说感谢什么林燕子说，来安排第二首，这个容易来甲尤雷红收音曲的歌曲《梦中再相会》。

好啦，啊，阮即摆要报告伫阮宝德旺的便利店啊，哈嘿，啊，咱得来我进广告吼，要买啥拢去遐较顺，包括咱得力公司的产品啊，包括咱快闪的产品，包括你平常时啊，你所要食、要穿的、要用的，拢去咱宝德旺服务处。嗯，海鲜哦，生鲜的东西都到宝德旺那边去走一走，看一看。就跟你讲，食衣住行啊，你要爱的啥物件，拢去咱宝德旺诶，这个便利。便利商店哦，去甲看到对哈。啊，阮即摆要报告着，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哈。来，依然是伫公园路795号，伫个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电话9656979，9656979。新店是伫个少年街23号，拄啊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伫个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关大进管厝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伫咧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撮了差过一心路都看下。来电话331-5733，331-5733。屏东中正路395号，伫咧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九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后来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节目专门遇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刘翁，哇哟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瓦联冰手。老大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就咱用钱的表达心态，健康满足，累大赚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9: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8: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6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卖花过年吼，哎呀 KTV 人买去卖花哇，哎呀那真正咧食饭买去卖花，饭店啦咱啊即间吼咧办咧一道生日咧，啊喜宴咧买咧卖花吼，啊即卖路边咧咧卖玉兰花，啊那菜场咧卖花哇哈，系啊，这十五、七、二、十六，哦那要敬神明诶。啊，要拜蒙头的拢总有，哦，啊，要送爱情的拢总有哈，系啊，这个花代表这个心意哈。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啊。好，啊，讲过年前，农历过年前要给咱领钱啦，领这条一万的哈，嘿，这个一万的红包来啊哈。行政院要发这一万块现金，啊，不过立法啊，立院。国民党诶，我喊讲加码，哎，发两万啊，发一万无够下，发两万，你超收两千块一个咧吼。对这件代志，行政院发言人吼，今日伫行政院会记者会讲哦，即、這个政府提出的负责任吼，全民性 AI 红利吼，全民普发。而且伫编辑着每年度吼，即、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希望立法院党吼较紧来审议每年度吼总预算。所以对即发放诶即个行程啊吼，当时要发放，伊讲吼行政院诶目标是目标啊哈，是目标哈吼，是希望每年农历过年前会当发放安尼啦，嘿啦，过年前嘛较好用力啊咧吼，因为过去发即个现金是编伫特别预算。啊，所以行政院的流程吼，大多吼就缩减，但即届编算伫即年度预算，所以财政部会吼啊，曾经来估计，才那对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啊，总统公布来实施，即、這个甲算开起来，甲算起来吼，即规套的建制差不多甲招标的作业吼，正常需要五个月啦，惊死，安尼爱个五个月吼吼。啊，毋过财政部已经向行政院长吼申请着第二，当即个申请吼当期二倍吼，即个二倍金吼差不多一亿吼，来展开着相关启动诶采购诶作业安尼吼。啊，所以即发言人讲，即普发现金是基于三个原则吼：第一，无增加实际即个举债吼；第二，无排挤到包括像福利啊吼、医疗啊，是教育、国防等等国家其他。而且实证，而且计划，第三，这个定数啊，哈，定管需要合法合宪，吼，啊，行政院是编的预算，另外院是负责了审议预算，吼，而且是宪法第70条，吼，甲这预算法，吼，91条，吼，精的精神，所以另外院不定，吼，做增加政府支出的决定，所以是一万不要变两万就对，意思就是安尼，吼，还有啊，讲当时买到，上个是过年前啊，农历过年前，吼，农历不是二月七啊。哦，大个二月七嘛吼，二月七，到咱的农历过年吼，系啊，啊所以讲伫个过年前遐吼，我看吼，应该是2027新年对啦，好，新年对啊，二月七六啊，拜六吼，今年农历了，这农历正月七一啦吼，到啊二月七六吼，拜六吼，二月七啦，二月七六就过年啊，吼，啊足紧吼。即马今日十月七日，啊，后今日十月七日呢哦，哟，啊，过四个月，过四个月就过年啊，吼，过四个月，即马十月七日，啊，二月七日嘛，过只四个月就要过农历年啊呢哦，有够紧的紧啊，嗯，是足紧。好来，啊，即马我来讲这哦，门河卖乌白去卖人啦，有人都想讲啊，我到即支藏诶无咧用，啊，你无咧用哦，啊，无来啦，我甲你。你就一千两千来卖我啦，好不好？好啊，你那无钱那开了嘛好。啊，你一千块卖门号，结果嘞引起4000万的灾厄。台中这查甫哦，伊帮助这诈骗哦，害这妇孺人惨赔哦，了钱嘛了4000万嘛吼。所以刑事甲民事哦双杀哦，下场哦都真凄惨嘛吼。嗯，你讲林鹏无一个，伊话卖门号可能卖500，不偌济。叫赔2000几万吼，系、哦、啊，这为着俺1000块呢。哎呦，你唔知苦苦1000块会得到应用，你唔知哦，对唔对？嘿啊，1000块嘞，你啊落地咧干大银村地银角啊吼，地南山的银角啊，南山是够100呢，无呢地银角啊，你看这人讲嗯，啊你电话无你用，无我1000给你，伊就摕一张1000给你，安尼10001000哦嘿。无现代表冰冰实实叫吼，啊现代表打了，哎呦，真正万事拢 OK， 哦，啊你都辛苦地人家啊，啊看了就1000诶，啊我手机也无用好啊，无好啦，好你啦，好你，啊结果你嘛，
台中这个这个林先生将家己做新办的手机号码交诈骗集团使用，转地数这些犯的女子误信哦，这假的检警的话术，真正后汇出4330万安尼。恁咧汇钱啊，拢心肝袂丢过来吼，是哦。你袂想遐钱汇出就离开你口座啊，遐数据减少吼。啊，无遮钱摕出，看到离开你保险箱，保险箱底就无钱安尼，你也袂想安尼吼。哟，真正后啊，汇出了4330万的哦，要收这交易。即、这个欢迎认定即个姓林的吼，姓林的查甫人甲即个诈骗集团吼，因拢是共款哦，侵权的人，侵权人吼。所以除了刑事判刑以外，民事嘛爱搞专业，爱讲赔偿这巨款哦，代价惨重，1000块比赔4330块，唔是1000块赔4330块呢，唔是的是4000万呢。嘿，哦，这个姓林的哦，谁买林的？这个水尾林的在两当前把他名下的名的门号手机号码交我不明的人数使用啊，换1000块这样。而且诈骗集团马上利用这个门号就改做警察啊，就开始做诈骗的工具啊，连这姓范的女主跟说你的户口啊涉及洗钱啊，你这要控管啊，钱要回回出来，不然你钱要判给你啊，就开始一回在两当前的5月6月陆续把这个4330万都回出来，都回了才撑起来呢。你回的时候不撑啊，回起来才撑啊。不然如此这个有够衰，衰买林的，衰买林的在同一档的12月又透过脸书刊登假钓鱼的这个贩售讯息，来给人骗取买家6860块了后吼，就马上去领钱，而且封锁对方，搁添一遍哦，诈欺的犯，啊！你这算死好，你这算多啊好呢吼！哎呀，这未问好起这啦，啊，都在4330万，这个8000万，这个吼，这个刑事局吼，都来接吼，这超车的人头吼，人头的户口的产业链，因为伊叫这姚明去办，啊，姚明他有钱，啊，你都去办你户头，户头你口子拢给我，啊，给我用安尼，嘿呀。安尼钻漏洞，那么骗，那么贪7000万呢？这个刑事警察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这两天侦办到这个假投资的诈骗哦，了一个车手。这个经过溯源哦，来追查发现，有不法的集团在短短一年内底，就透过亲朋好友啦吼，啊来换这手机的门号，成功取得哦8226个哦，无同款的手机号码，而且绑定2642个哦赖的人头的账户，罗贝总在账号转售诈骗集团去骗骗，哦，初步该清查差不多52个账号涉及哦这诈欺的案件，受害人呢差不多74个人，财务损失差不多高达新台币8000万。哦，这件案件经过台中地检署指挥组的这专案小组的侦办吼，去抓到这个姓詹的哦，詹派人这下吼，哟，这个姓詹的詹派人吼，威秀六个集团哦，目前这个警方已经来侦结吼起诉安尼。后这个代志哦，这嘛是好多骗吼，而且是诈骗，那个你讲，这叫智慧犯罪，吼，智慧犯罪吼，智慧犯罪吼。第一个两当前的10月刑事局吼，接到人的情资吼，发现有民众因为这社群网站的广告误信投资的机会来加入来，哦，啊来假投资，哦，啊真正诈骗。警察调查发现，这个不法集团利用电信的业者哦，换号的服务，换门号的服务，在短短时间内底吼，爱定定换手机啊哦的号码，所以大量注册赖的账号了，转售或者诈骗集团来做使用。经过吼向上海追溯溯源吼，查出了伊这假面和假派人，而且查办维修的犯罪集团吼，啊透过指示的亲朋好友来申办门号。啊，过来配合着这换号码的机制吼，反复操作，然后以规避这追查呢。安尼人伊把他前前后后一年吼换几个门号，换8226个门号，一年哦，一年吼换8226个门号，卖予这诈骗集团，然后伊去赚这差价，安尼落这8000万。安尼嘛是咧谈吼，系啊。啊，那这个吼门号招人，这个。这两骗3566万，那当这么多钱啦吼嘿！这个门号招人，给咱压一个号码，惹祸来吼。
这诈骗集团两通电话骗走3566万。哦，这一个查甫人哦，阿猫的，哦，伊就被指控哦，将这手机的门号提供给别人使用，结果这门号呢，转落入诈骗集团的手当中。第数两个受害人哈、哦，分别被骗取3566万安尼，啊，个一个是190万呢。这个新北市电话院法官哈、哦、审理了后，该依犯哈、哦、帮助哦，这个、诈欺取财罪，判处这阿猫的哈、哦。有期徒刑4个月，吼，一个罚金12万。哦，你问好好人安尼啦，吼，是你问好好人，啊，好人提一片的，安尼，啊你判4个月，啊，佮罚12万，安尼啦，吼，嘿，啊，这判决书当中记载，这阿猫在唔知头唔知尾，啊，嘛袂记啥物时阵啊，吼，啊嘛袂记啥物地点啊，将伊个人的这手机号码提供一个吼，诶，真正唔知伊是啥物人吼，某物人是某片啊，是无合的都唔知啊，可以使用。买钱啦，应该是伊钱可以甲买啦，做唔知。啊，这个人实际上是诈骗成员呐，诈骗的吼。啊，这诈骗集团摕到门号了后，先伫这去年3月2摆敲电话，或者受害者查囡仔吼，然后甲伊骗保证权利吼，会赚的一定大赚60%的600%的赚就对啊吼。稳赚袂了的话术，甲伊写这 A 女吼，这查囡仔吼，13566万安尼，现金还佮黄金哦。刷来这诈骗集团吼，一个送阿妈哇，伊另外问号，过来骗一个另外第二个查某囡仔，甲讲哦，啊讲你会当吼抵押借钱，哦你会当来抵押借进来，成功啊骗190万的现金，路边两个受害者发现我骗你，甲伊报警安尼，吼、哦，你若要听这个奇怪，那真好骗哦，那真好骗哦，嘿啊，都是啊，唔是讲，哎呦。确实实在在的，唔一定无小贪两家人，有人手机无咧用，啊有人口罩无咧用，有啊有诶假金箔无咧用，啊我无啊你无咧用啊，啊无你来5000来卖我，吼、哦、你落地啊拿地磅纸，你听5000个啊呐，较好无，较半暝目走来卖伊，对不对？对啊，安尼敢会使？这是不可以啊，对不对？安尼是不可以哦，你会惹祸上身哦，像我呢伊卖人1000块啦。也敢赔4000多万呐、啊！你看这衰未啊？嘿呀、啊，送到你面呢。所以今麦手机唔好买，绝对袂当乌白卖人，绝对袂当。安尼好不好？吼，甲大家做分享哦嘿。

0: 拢去哦，甲我安尼揽来揽去哦。我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零果精了吼，食两个月。对，啊我伊若感冒，我都要倒掉。啊我拢无感冒，啊拢伊咧感冒我。伊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嘿啦，泡水啦，泡茶吼，啊来啉吼，足紧的就知。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苹果精吼，确实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苹果精足好。
1: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0: 我拜拜，
1: 谢谢，我这走回去个。
2: 我
1: 是吃三回了呢。我叫你讲，要开车门，你讲讲，你讲，那你热着有无？热着你苓果精食到做诶吼？你是不是还是上坡？你食讲食热着食苓果精诶
2: 啊？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诶衫。
1: 哦，做便宜衫，哦，还做热呀？诶，
2: 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诶，拢叫。大概用一年叫足多啊！
1: 哦，叫廿零高精啦。
2: 拢遐，伊是家即马甲讲，唔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1: 啦。台湾买电话机都还好咧。
2: 一年买一届
1: 尔。嘿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伊拢咧自杀足多，拢食零高精较退火啦。
2: 嘿啊，伊拢足米咯，泡拢逐工拢泡，伊泡较高啊。
1: 啊，足听你啦。
2: 阮兄弟，阮兄弟爱送阮小弟啊。
1: 有够啊！你讲捌，我去抓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2: 嘿啊，我就是下五月遐就会讲去抓着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就来甲阮今仔讲，今仔叫我紧泡，佮灌两罐计啊，我泡啊。
1: 哦，够好，啊，食好呀。
2: 我感觉介意恁嘛，恁十五我灌啊，那不止哦，两三年哦。
1: 有够好啊，啊有食补锁你看吼，最好哈。嗯，
2: 哎，两罐我食。
1: 嗯，最好啊，兄弟姐妹，大家个性咧上该赞的，对不对吼？得你零果精啦，寒好热好啦，你寒爱食进前啦。提来保暖的衣物关起来，哈，较袂牺牲咱在咧过这冬天足艰苦呢。牺牲咱在过冬天足艰苦，啊，惊寒啊，戆啊，心脏无力啊，足虚弱啊，啊，连咪着个破病，着个破病破袂好，足艰苦的吼，足艰苦。孤立的人嘛艰苦，你受你家身体是安尼受伤艰苦，你嘛是艰苦，你嘛无安尼，啊，用想的都无效，爱啉啊。零果精啊，继续行，食倒你零果精，趁钱免分医生，你会变勇健，勇健健起来，安敢知？吼，食倒你零果精，勇健健啊，足勇健，无你讲虚弱的人吼，要过这寒人足艰苦呢。安尼足艰苦，穿衫穿袂少，加被加袂少，暗时佫困袂去啊，牺牲咸咱底要安怎？零果精哪甲啉嘞？我嘿，有好无歹哈？听完告本，倒你零果精啊，继续行，祝你勇健吼。倒你零果精有水的，吼，一罐吼1200cc，还有两罐，安尼2000。泡哦，再泡茶啉吼，拿来，像拿蜜茶啊，凉机啊，拿你爱啉的口感，安尼就好吼。啊，无粉的，咱若带糖粉食粉的，粉的一包拆开啊，对嘴落落，安都，啊，都落，啊，都配一个茶安就好啊，足好用的吼。听早身体无问题哈，趁钱免分医生，得你零果精，谢谢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现场这位是0800-33-55-99。你着即马牺牲咱这也要较寒啦，是你唔愈艰苦，对不对？愈艰苦，咱的气温、咱的体温若降一度，你身体佫加破病较食啦，安尼感觉唔好啦。寒冬啊，食甜药养健吼。咱的现场是0800-33-55-99。

0: 车，
1: 咱无当停，对不？你像日本，你倒有车，我讲你该当买车呢？对啊，这园林嘛要开放哦，骑楼坑学倒摆。哦，上送神三路单曝光，我、哦、来讲，我、哦、希望一过啊，对不对？这彰化市哦，开放哦，骑楼哦，会当放乌托邦，是目前全关唯一啦，哦，全关唯一啦，实施三年来啦，哦，已经公告20个开放的路段啦。这个关议员因在咧讲，吼、哦，因伫咧因昨开会讲哦。这个议会咧咨询诶，要求开放园林火车站。甲园林基督教病周边的路段，买病奥多麦无当停，要开车更加免讲奥多麦都无当查，你啥要停对啊？对不对？嘿啊！啊，咱考考要停单，考人出院啊！你搁在咧考？好啊啦，我来载我等伊啊啦，可能看了后要等伊，免停啊啦。你讲话，所以火车站奥多麦嘛上济，啊，大家要坐火车，奥多麦骗人，你坐火车要做工过啊，通勤的啊，对不对？嘿啊！这啊，这官员袂歹，这就有替人想嘛。啊，咱等奥多麦卡一个鸟仔门，啊，你这蒙停，遐蒙停，奥多麦你是甲关伊倒去啊？你无用配套，你敢发动就动，要人发安怎发安怎，对不对？嘿啊，哈、啊，所以你啊看，伊讲因这议员吼，等到议员呢，议员开会先吼，要求开往园林火车站，哦，啊，甲园林基督教病周边路段，伊讲安那开放就是吼。持不特会当供应的无特定对象临时来使用啦，避免选举魔人啦、啊，减记腐烂啦，造成民怨啦，对啊。我咧讲你无用配套，你一个人缩起这话安怎？你又袂当停，啊我袂停对啊，啊我想我停咧，难道要甲翕啊？安尼千八三千过去啊？你一个你一单不能发人10万块介搞呢？10万块无够你开两张红单，我甲你讲，嗯啊你唔对，本来开红单。停车格袂用，安尼算我唔对哦。停车格为只细，咱囥三台奥多麦啦，拢落15台来，你开12张，这哪对啊？这是唔对的啊，这是无合理的呢。爱接地气啊，百姓较侪拢是骑奥多麦，你规个高雄捷运做较侪，也是骑奥多麦较侪吧？对吧？为外观起来，伊也对高铁来个坐温气嘛。啊，无你高雄人奥多麦骑铺里较方便，个咧坐温，对唔对？有啦，少年仔可能有直接运去迄落啊，但是咱一般感觉就上下班你嘛是翘倒歹啊，对无？嘿啊，啊所以你甲看，这议员袂歹嘞，这议员啥物人我甲看？哦，张金坤、张景坤，这个是中华县议员，伊昨讲，伊昨伫个议会吼，作阵的时阵哦，作阵的时阵，伊要求开放，伊讲的，伊讲哦，你开放就是爱好在无特定的对象临时停车用啦，临停使用啦，偏偏就检举某人食饱营养，甲翕相翕相安尼啦，甲翕就等于爽歪歪啦，你就立竿都添哎哎呀，你干干叫啊，对不对？嘿呀，安尼较袂伊造成民怨啦，爱利用这商圈吼，诶商家诶生意爱营运啦，好希望尽早公告。对这件代志，交通诶处长吼，伊就咧讲，起落是感谢着私人诶产权啦。啊！个住户使用权，你家己个厝门口咧会停咧，停伊袂解翕咧，所以有规排个车吼，规排个车插入面吼，迄前后个即个车牌拢用面布掩起来，啊无检举本人要来翕，你袂翕啊？迄阮兜个，迄阮兜个起落我袂当停哦，袂当停啊！伊就讲袂当停，逐工停只，逐工用翕，清白，所以就我讲啊，有法有破嘛吼，有法有破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伊即马就停咧门口吼，啊，就用布啊甲盖咧，前后车牌拢啊盖，我看你要得翕，对哇？我看你要去检举。迄人倒个起落，写晒起，安尼袂使，要翕咧。即道道理啦，是毋是哦？嘿啊！所以伊就讲起落是牵涉到吼，私人参三权，甲住户使用权益。啊，你讲个啥？你要搞翕？我停阮兜门口就要去，对无？所以目前的做法是由公所来提报，哦，去这个管府来审查公告。那么园林区公所已经有提报三个路段，哦，等待了取得，吼，会到较侪这个啦，取得哦多数民情共识。所以咱的多彰化县的好朋友啊，恁来去登记知无？那恁跟恁的1999跟他卡哈，伊要用这三个路段，哦，来等待取摕到这个哦多数的民。

民情共识，你也当然民情共识，那是恁咧做，恁嘛甲讲好停，即条恁停，你就停啊。他得咱民情共识咧，对不对吼？啊，得咱进行公告。啊，这骑楼开放哦，分停乌多摆，停汽车，后好后歹啦。吼、哦，有一寡哦店家啦吼，也是主家啦，伊买门口骑楼，互人停乌多摆啦，会影响家己哦出入的使用啦。吼、哦，啊，甚至烦恼着车辆啦，定个停点，唔该，等下占伫遐啦吼。啊有诶，就希望讲开放啦，才袂吼检举即领侪啦。吼、哦，啊你若人啊临时要去买一个物件，你着互伊点检举，买咧买一个100块，我互你罚一1800块，啊无着900块，啊有衰啊落咧无，气死你啊！但民怨就是安尼啦，吼、哦、是毋是？对哇？所以讲吼、哦，卖应用着这生意人做生意，吼、哦、啊伫咧各有诶立场之下，吼做侪物件有正都变啦，有白都乌啦，有人买有人唔啦。是不是？你爱方便就好啦。啊，人互你方便，卖造成来不便啦。咱若当日占起了，你甲打嘛，你若甲囥伤久，就报来了你嘛，对不？嘿啊，啊无就啊就袂安那。第一就囥人囥几个月，人门口人那边，我摆你做生意，我只让你囥几个月，对不对？对，就是安尼啦，吼、哦。嘿啊，所以甲讲吼，即、這个吼、哦、推动了起了开放停乌多白，即、這个过程吼、哦，非顺风顺水啦。所以地方的阻力吼、哦、也不小啦。所以彰化市对2023年6月开始开放实施，甲很注视哦。人对2023甲即马2026十月啊、哦，咱目前嘛才开放20个路段哦，佮以火车站一带为主啦。这是彰化市啦，所以讲彰化县嘛希望当安尼做啦，对不对？嘿啊，你像个只要是恁这官员，我就讲你们真的是厉害的呢，吼！恁个卡种高卡高，像恁拢哪高嘞？安那讲，你一个车站吼，还是这捷运站，还是机场，你爱30秒吼，3分钟吼，3分钟你爱跳过跳落来，哪搞嘞？你有法度？你我都要个搬行李，搁要安尼三十分钟啊，3分钟爱紧走啊，无嘞？科技之外该翕的，擦擦清白，对不对？吼，这官员拢高卡高手啊，大家拢高卡高手吼，拢做咩的？跳完跳街足厉害吼，3分钟搞定。你的车顶拢冒老人，我跟你讲，你就因为咱好卡好手，我跟你讲，你那咧做个代志，3分钟。当然，迄个所在是袂当停，迄、那个停吼，你会挡住着，但那人落落来人走倒啊，伊嘛袂停伫遐，对不对吼？嘿啦吼，啊，就是有人安那，啊，我都要载伊都啊袂出来，都讲要出来都啊袂出来，哎呦，就你共停伫遐，你这叫做一颗老鼠屎搞坏一锅粥。这所在人顺，啊！你留了人走再走，你唔是当天通了唔走，啊！你唔走，哎、啊，阮某就讲拄啊只落飞机，尔讲啊未提关行李咧，啊未通关出来，我当等你，啊，就是因为你只鸟鼠仔屎伫遐等，等一下大大家，对不对哦？嘿啦，所以全台湾应该拢是安尼，包括园林啊，园林市公所目前嘛已经提拨吼南昌路、大丰路。新义街拢总三个路段，希望当凝聚哦地方的共识了后，会当来办理后续公告的作业啦。这下就公告，恁要讲起了，卖用你讲公告，有啦吼。啊，公告你讲名义，你无啊，你嘛是恁开个讲上硬尔，拢个掠。安尼你讲公告，讲恁大家看卖无来投票，讲无啊。安尼即马想要开开用，你也要公告啊。拢恁咧讲，是不是？分析应用真是大。

0: 真是阴阳混是大吼，迄囡仔唔捌啦吼，乌白捡乌白食吼。迄台北市，迄中学诶，中学十七个学生啊吼，好闲食油桐子啊，上一辈啊，学校讲啊，都好闲试看卖啊呢，啊，目前情形拢稳定啊啦，啊，好闲试看卖啊吼。台中市个传去学生啊，疑似中毒吼，今仔日啊吼。即、这个华兴中学十四个国中生好闲，食这油桐子吼，而且果实，啊，又称为油桐子吼，啊，这十四个食食，身体敢无爽快。即、这个华兴中学校长吼，伊就咧讲，学生啊好闲，阮食看卖啊安尼啦吼，目前情形稳定啊啦。啊，这个、校长接受访问讲，这十四个囡仔下课了因好闲，去食油桐花而且果实。啊，经过学生啊讲吼，啊，因为果实看起来做成形形安尼啦，啊，就用好个喏，啊，无将食一粒再食看嘛。一个学生食了，其他学生对你食，后来个换了第三个，十四个身体都无爽快，甲通报下，我感觉不要紧哦，好闲吼。后来要到电台广告，广告了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
1: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3: 走去通报。
1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叫做牵手做伴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哦，咱伫第一个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咱的0800-33-55-99，好朋友，安吉一讲弄两旁的电话，这不是做现场的。哦，你那是两点四点听，我即马现场坐伫遮。你那是暗时六点八点听，我是做现场六点八点。但你如果你是暗时半暝12点。哦，还是两点，还是下早天光下6点所听，迄拢是做重播哟吼。好，一听也是重播，因为我一讲是两旁做现场的，即个下播2点，加暗时6点，其他的时间重播，迄拢是重播。但是重播，你赶快当卡0800-33-55-99哦，因为咱的公司24小时，即个专线一定有人来做接听哈。好，谢谢大家哈。

0: 上好听的声音哈，对啦，咱来个再听落去哦。即间阿明啊，那像吼，从包着足温暖的吼，而且棉被内底啦，足安全的感觉啦。这个时阵，阿明啊，伊就听到一个声音，足舒服的，足安心的。这个声音是对这吼一揽的吼，啊摸摸摸摸摸摸这物件。传来伊的耳边啦，伊甲讲一声讲吼，囡仔，困啦，你唔免惊啦，我伫遮，无人会敢伤害你啦。阿明终于甲困落去啊吼，困啊嘴还笑笑呢，那就梦到老母甲咱的同款啦，伊就困去啊。但是伊唔知影吼，伊是困伫咧吼，伫咧伊困去的同时啊，一间庙啊。都啊吼，要来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迄阵原本重差不多四五十公斤啊，吼、哦，啊，甲放伫个新桌骹吼，一只石台顶悬这只石吼，伊竟然家己怎动起来啊呢？哇，这只石吼慢慢啊，一步一步对这石台顶悬行落来啦。这个石头身躯刷叮当的时阵。会发出的吼，足沉的，哦，安尼累累累累的声音啦，但是无留下任何的迹象。这只石吼，伊甲困啊，照路面的阿明啊，轻轻甲夹起来，甲放你一个哦比较较安全的这壁洞。迄、那个壁洞拄啊好哦，就劈开着吼，这个破窗啊门锁关入来，而且寒风刺骨啦。然后咧，这只石吼。伊家己就行到这个破窗仔门的头前，鼓落来，用家己的身体来为阿明啊挡这个窗仔风啦。这只石虎，等下就变成一道墙啦，一道温暖的、活的的墙。做完这一切了后，这只石虎啊，怎啊点点啊，怎啊困伫遐啦？守护着迄个吼，家揽安安。迄个查甫囡仔啦，迄只名风尖头，寒流哦，同样是这严重哦霸王级的啦。但是伫这间破庙内底咧，温暖的那像春天同款呐。就安尼，第二天诶，下下仔呀，阿舅啊，就起床起来呀，伊就照镜照照，家家伫爱困起哦，这个安尼扇叶叶的头毛吼，更加热热。可无咯，唔袂少，袂当热，袂当热。我爱感觉吼，我规暝拢无困，我做茶饭的型，丢丢丢丢丢，哦，头毛竟然竟然要闪呀呀安尼啦。哪像伊规暝无困安尼，伊用手哦，目睭揉揉，好目睭看起来呐，红红呐，像咧烤过同款呐。哦，准备特动啊，这个型哪像规暝翻了阿明啊，拢无困的型啦，伊就惊出阴刀啦。往船长因家行去啦，船长叫做阿辉伯啊，六十通岁啦。伫个庄仔头住几啊四代人啊啦，庄仔内大大细细拢是伊说了算啦。啊，这个阿辉伯啊吼，伊做人真正直，阿爸做照顾船民的啦，大家拢尊敬伊。哦，啊，这阿舅啊，走去阿辉伯啊因家门口，吼、哦，硬弄门，硬弄门嘞。哪弄门哪开呢？船长，船长啊，开门啦，开门啦，唔好啊啦，唔好啊啦！这个阿辉伯啊，拄啊起床，拄啊要泡茶的时阵啦，听到弄门啦，弄啊这尔紧急啦吼，吼伊砍的三步做两步行，紧出来去探头甲看呢，什么代志？是什么代志啊？阿舅啊，啊你是安怎样啦？这个阿舅啊，就看到阿辉伯啊。马上就烂目屎呢，大声哭出来呢！船长，阿明无看见啦，阿明咪走去对啊啦！我下早起来吼，我都无看到阿明啊啦，我四处拢找无呢！这尼啊寒的天气，伊一个囡仔屁，还是会走去对啦！一直哭，一直哭。这个阿辉伯啊，听到伊爱讲面色怎变呢？啥物代志？啥物时阵发生的啦？啥物时阵发生？伊无伫咧啦！真美啦，真美，伊都无伫咧啊啦！这个手叫啊，哪讲哪哭，真美，俺我真美搁伫咧咧啊，下早起来无看呀啦，
1: 我叫较早睏诶，我嘛要较早睏诶啊。那早下早起来哦，伊个皮也是冷诶呢，人毋知走去倒啦。船长，你甲我倒找一个啦，万一。万一我阿明若出现了啥物大代志，我要安怎啦？我要哪甲因老爸交代啦？船长，你甲我斗相共啦！
0: 这个阿花伯无第二句话，马上就找一个鼻啊吼，叫全镇的这大汉的吼，这壮丁啊吼，全部拢集合起来，大家请注意，啊，注意阿明啊吼，走胖进去啊，大家吼分头甲找啊。庄仔头、庄仔尾、山顶、山前、山拢甲找人哈！这规庄仔头、庄仔头的人马上就行动起来，有诶伫溪边找，有诶伫山坡底找，有诶走去芒仔埔找，有诶伫田园啊咧找，好，四界拢找。就甲这块阿菊啊，伫个人群的后边，加神加达，加啊足着急的，心肝底煞咧冷笑啦！去找啊！恁这队五人去找嘛！我有哦，迄找到只是一具哦冷冰冰的尸体尔啦，去找吧！伊拢算好啊！这种霸王级的天气，一个五岁囡仔伫外口，安尼过一暝啦，用脚踏舞枪啦，迄绝对活袂起来的啦！规队人都往山顶去找啦。有人讲哦，后山已经破庙，敢要来甲看卖啊一个啦。另外一个人讲吼，迄个所在送会去啦，又搁破又搁烂，哎，暗时哦，哎呦，我要恐怖死呢，迄送会去啊啦。但是搁有人讲哦，哎呦，嘛是来甲看卖啊就好啦，卖甲闹狗去啦，囡仔有当时哦会乌白走啦，所以哦，都几啊会装阿头的人。就往那间土地公伯庙行过了啦，就安尼呢，行到这个庙前啊，马上有人发现了，哎呦，不对档哦，哎，恁大家来看，啊，这庙门哪关起来呀？而且搁个锁起来呢，这锁头搁锁起来呢，吼，大家就你讲一话，我讲一嘴，然后你讲一了，大家都做下看，哎呦，啊，这庙门真啊锁个安安安呐。迄顶悬阁挂着迄个生生的大锁呢，啊，这锁啊，唔是一直拢挂伫遮的吗？应该来办庙会哦，才会开啦。后来这锁匙吼，啊，就放进去啊，啊，就拢啊挂伫遐啊。对嘞，对嘞，对嘞。嘿，这个锁应该是拍袂开才对呢。有人吼，专拍伫咧庙边哦，迄个门啊旁啊，甲看倒去，因为内底哦太暗，太暗啦。啥物嘛看拢无啦，内底那像吼有啥物声音呢？但听无啥清楚啦。这个时阵阿花伯啊，伊就把赶来个现场啦。伊看这情形，哦，面是足沉重的呢。把门撬好开啦，去提钢腿啊来，把门撬好开啦。好，有人就用枪跟枪的刷卡吼去提工具啦。无偌久就拿一支足大支吼。这个铁腿吼，甲一支这个铁阿拉吼，要来撬这个门啦！哦啊，大家都爱撬，撬阿花伯啊吼，伊亲身来，伊甲这个撬的吼，甲插入这门的旁啦，甲拄好嘞，出来一撬嘞，咔一声嘞，吼，神神动解的大锁竟然就断去啦！门哦，咦，一声就开开啊！日头都照入来庙内底，照光了庙内底一切，所有人看到眼前的景象啊吼，吼、哦，全部拢愣伊呢，怀疑呢。这个门一开啦，头先因先看到的啊，是一尊一尊哦，拢都化不开哦，这个香开呢，迄是檀香的香啊，而且是迄种上界高级的迄种的檀香啦。迄个人披起吼，哦，心神安定啦，像行入去大庙同款的，像一间足闹热的大庙同款迄个味啦。但是奇怪嘞，这间破庙已经足久足久无人来拜啊呢，啊哪会有檀香的味啦？ 因带着探头吼，搁往内底甲看，吼、哦，迄更加互人想袂到的代志发生啊啦！迄新界道顶顶悬的香炉啦，安尼积得满满满，而且红皮山呢，啊，唔知几百年都无用过香炉，竟然咧庆恩呐！不是烧香的烟，是迄种香炉，家己吼发炉的烟呐。安尼个烟哦，安尼轻轻啊，一直起哩，一直起，一直起哩。迄种烟哦，袂乌白飘来飘过去，即落烟就直直对顶悬起哩。歹香熏神明，因为好香爱熏天庭啊！哇，因大家看拢戆去呢。但是也无三张香啊，煞发怒啊啦！好，有人足惊吓呢。伫个民间的信用内底，香炉家己那发怒的代志啊，这就是神明有指示，有显性的现象啦。好，但是这间破庙含拜嘛无人咧拜啊，安怎样？顶讲会发怒啦？然后。都有人顶悬正看、下看、倒看，有人注意到这神道下底啊！恁看，恁看，好爷公，好爷公啊！这个时阵，所有的人拢在压咧看神明倒卡，看去了后，好大家倒竖一口气啊！是啥物代志？迄阵原本应该吼，安尼点点伫神明倒卡。迄、那个石台顶的这只石虎啊，竟然无伫伊原本的位置呢！伊刷叮当啊，伊刷去伫破窗啊门卡啊头前啦、啊！吼吼吼吼！用伊的身体来打砸着这窗啊门，做灌入来这寒风刺骨的冷风啦、啊。那么伫虎牙，伫虎牙公的后边呢？挖到这个壁洞吼，而且壁风的所在，有一个小小的形影，伫底下呢。阿明，阿明，哇！大家看到阿明困啊，照路面的哦，吹白光啊，安哥请进呢。嘿，喘气哦，足平稳的。伊的身躯根本都无吼，安尼讲冻到吼受伤。而且这个囡仔卡手啊，甲懵嘞，可是烧了啊，烧了烧去呢。伊屈伫遐的姿势，就那种叫啥物物件，甲咱安安那个保护掉的迄个形啦，像迄动物哦，甲囝阿爹身躯边迄个形啦，一模一样啦，看甲笑露面的啦。这个时阵，庄阿头的人看到阿明，有人想要冲去要甲抱起来，但这时阵阿花伯啊。一路甲打砸起来，甲救嘞！伊讲吼，等一下，等一下，恁大家看，恁看虎牙公的位置，恁大家详细甲伊看，迄阵石虎确实是刷叮当一刷位置啊呢。但是更加奇怪是啥物？对石虎所在的位置，甲阿明啊，屈伫遐这壁洞，啊，涂骹。土面啊，够一道哦，足明显的一只，那像是啥物重的物件拖过同款，这个土块有一号一号的只，拖过一只。那么伫阿明原本应该吼，伊倒伫遐的位置，迄、那个神明倒脚吼，一正下面，这个石台边啊，而且土脚顶悬有一滩水，有一窟水。那是阳气的冰啊，哇！这个时阵，大家啧啧称奇。那表示，如果阿明站的人一直拢在迄个有冰、有这个水的所在嘞，早就关死啊啦！但是伊无死呢，伊上刷叮当的，伊被予人刷这劈风的这劈洞，是啥物人甲刷的？所有人，你看我，我看你，然后呢，甲看迄阵石虎啊。 日头卡照入来，迄阵照方两蕊目睭金细细，那就会反光。就伫这时阵啊，碰到底命局啊，伫人群当中磕磕磕一磕入来。伊本来是要对来吼，加啊做一个形哦，但是伊煞听到头前人咧话讲哦，吹掉啊啦，吹掉啊，阿明吹掉啊啦。这个时阵。

受教的眼中闪过吼一点点哦，惊到，开安呢，伊看到鬼哦，伊一丝不解，伊够一丝恶动呢，你唔知啊？但是伊足紧的吼，都调整这表情，好，目屎都滋滋滋滋目屎出来呢，大声吼往内底个冲入去。我的心肝宝贝啊，我的心肝宝贝，哎呦，你哪走来这啦？你要把阿姨惊死哦！到底这个时阵，伊伸手啊，要冲过咱阿明啊的时阵呐，但是伊的手还未抱到阿明啊的时阵，伊的脚都打入去生命的范围哦，而迄一步，我听到一个声音，超大声的啦！怎这个声音怎出来啦？怎这么大声的阻挡伊啦？哦，你甲看吼，在迄个房内底，这个酒后一个发出的声音吗？一个震耳欲聋的这个好的叫的声，哦，响彻整个的谬误啦。但是，迄不是人类会当发出来声音呢？这嘛不是任何动物所以当发出来的声音啦。所以他说那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吼，你吼的声，的声，充满着威严，充满着凶气，充满着警告的这个声音啦，那就是这只吼的声音嘛。这个阿，这个吼妖兽的妖兽棍哦，的这个阿舅啊。伊要挖进阿明的时阵呐，这只酒后发生了这个声音出来了，充满着警告，而且在场所有的人拢有听到呢。好，大家惊到吼，脚拢软，已经跪了。有人吼耳嗡嘞吼，全跪伫个涂骹呢。靠这个声音，靠这个声音嘛，大家惊到四界一直望，一直看，想要知影这个声音到底是对对来的啦。哦，有够恐怖的恐怖！但是看庙内底甲看，啥物拢无啊？只有迄尊石虎静静屈伫遐尔。这个阿舅的反应上界激烈啦！伊规个人哪像吸一个吼无形的巨大力量哦，甲爆倒去，伊怎规个人倒向遐，摔落涂骹啦，惨叫一声，伊想要爬袂起来。妖兽叫啊，伊的身躯啦，都哪像叫啥物物件地条的同款啦，袂顶袂动啦。哎呦，啥物物件啦？放开我，放开我，甲放开啦！这个时阵，阿舅倒伫涂骹，倒伫全庄仔头的众人面头前，好硬笑底下拍喷，脚手啊乌白塌乌白塌，硬拍喷，甲放开，甲放开，你甲放开啦！都哪像甲一个看袂着敌人吼，咧烧烟同款啦。然后呢，吼，大细声吼啦！这个阿舅啊，吼，会正平的小腿，会这卡弓啊，吼，会靠弓，个卡弓呀，凭空怎离开？无人挖进伊呢，嘛无人去卡伊呢。但是靠卡弓啊，就那种叫什么物件裂开同款啊。这个靠卡弓啊，对着那裂做两边去啦，吼！规花啊，水水顶花啊，水水顶呐，规个花在喷出来啦，吼、哦，一直咻，一直咻，阿舅啊，发出了即世人上界凄惨的叫声啦，迄叫啊，规个整个山头啊，拢有听到回音嘛，哦，伊的小腿啊，的外边啊，出现了一个哦，足大的伤口，迄、那个伤口唔是普通的外伤。而且有喙齿号啦，这个伤口有喙齿号啦，一个足大气、足大气的巨大无比哦，一个好的喙齿号啦，四个哦深深的坑，是好哦，你夹人的时阵，迄四个坑哦，这个深深的会夹夹落，夹入去的这位置，去好夹到会行。四周围佫有其他的喙齿哦，做留落来夹。这个伤口啊，深甲见骨呢，血啊碎碎丁呢，这个肉病出来啊，
看见哎呦，要惊死啊！拢无代无钱啦，会安尼啦。所有的人看到拢惊着呢，有的人开始跪落，对虎爷紧磕头，紧磕头啊！虎爷讲献身啊啦，虎爷讲献身啊啦。好啦，好呀，讲很行吼，咱来个听歌，马仔哥啊，哥啊，该讲咱最后完结篇哦，来听这首歌，七龙唱的《好呀》。

0: 这首歌叫做好夜吼，好来，俺爷要甲进一个广告哦。
1: 哎呀，那边做拢爱吃卡盘呀，啊个贝里个哦，啊，今日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1: 所以我买大桌的呀，买大桌了还未吃完呢，
0: 都体力哦，
1: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都讲生火生肉生骨想啊，
1: 哎呀，我很多讲啊，我不是上班，我看两个电视没错，难道讲的因为哦，我拢是为心中开始安尼。会读起安尼，按起按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我听到你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我是食三两粒尔。哦，
0: 安尼就好啊。
1: 就才有钙安尼，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教有补助。
1: 哎呀，我感觉你介绍我真好用安尼。
0: 啊，把这里边服务啦。
1: 真的哦，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火都酸完啦。
1: 啊，就手有当时感觉安尼很难的啵，还是我饭嘛是要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吃，因平常吃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的。
0: 哦，真的，
1: 而且因为我搁在工厂做工课啊。
0: 哦，搁在做工课。
1: 我现在也没去做啊，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起来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现在特别硬啊。因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我再来做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的。
1: 啊，没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没？
1: 我就看没啉个这么多。
0: 没你妈在醉啦！
1: 我觉得好够臭味了呢。我今是我起爬盘吼，我起个小腿啊，我出家了的背未起呢。哦，啊我讲刚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
0: 哎呦，谢谢你。
1: 哎，加两罐，今麦两好啊！我买大桌的啊，我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0: 哎，今麦有使用到，咱我咧讲拢是真哩好啊！吼。
1: 哎呀，啊，没甲你问讲吼，啊，像阮早间会出来就拢会听个安尼吼，啊，刚好。
0: 一定爱食到像阮早间安尼啊！哎，有只骨酸啊，要熬汤伊呢。哎，食甲走以后，包括伊有线的时候，马上食吐啊，病囝病啊，最严重的呀。
1: 哎，哦。
0: 作用的，作用的，嘿。对，一项食甲走呀。
2: 何丽敏是啊。
0: 何丽敏是安那好啊。
2: 啊，都如果拢。食食都去行伊呀，食食都去行伊呀啊！
0: 我就是你哦，
2: 哎，对，
0: 是你啦，
2: 哎，对，啊，即马拢去餐厅拢会使甲人斗阵食，啊，我要请问你吼，我恁的产品我拢想讲，拢你拢咧讲拢足好诶嘛，三四工程有去买雪梨旺叫人送来，我拢一通达送诶啦，
0: 好，
2: 一通达就送来，啊，我有食啦哈，
0: 两杯三杯，有诶人人家病中病。啊，开大刀，迄顿啊一杯两杯拢人拢咧啉咧。
2: 我即摆就中昼啉一杯咩，泡水啊。
0: 哦。
2: 啊，第下晡时啊，我就甲无甲泡，就搁食第二杯啊。
0: 安尼也可以。
2: 啊，一罐食完尔，安尼啊，感觉安尼，哎，敢那小可有一点啊帮助安尼咧。
0: 对。啊，因为恁若无花茶，就是人参啊、黄芩安尼尔，因咱人细胞贴的爱营养素啊。
2: 哦，啊，我就是。讲读个小块系戆啊，我唔知佫甲买这来食。
0: 所以你看，有诶是大人吼，开大刀当然拢倒去门城拢爬袂落来，因为伊拢一家炖，一家食补，迄个无效，啉水量遐偌简单。
2: 哦，
0: 有简单无啊？
2: 有啊，我都听人安尼讲，我听你安尼讲，我唔知啊，读个戆来食看卖啊，啊，我都甲随个买当下，迄外母送来啊，我都随个套落去食，啊，即卖食一罐完啦吼，食一罐食完，读个敢那有一。说他进店，敢那较袂戆无吼，我安尼敢那拢戆戆，敢那咧地动哩安尼咧。啊，但是啉即罐啉完吼，敢那有进步啦。哎，啊，我就是一直要请教你，就是讲是安尼念念啦。
0: 哦，哎，个啉完食也好，啊，你要甲泡茶也好，其实因的功能拢是同款。你只要就有一杯伊迄量，你要甲泡茶，啊，两啉完啊，冰手马再过啉啊。
2: 第二罐吼，诶，明仔载就要来开啊啦！
0: 你看啊，啉一罐就有感觉，地方偌好。
2: 嘿啦，啉一罐就，哎，敢那袂歹啊！你咧介绍的药保养品啦，
0: 营养品，
2: 不是药啊呢吼？
0: 不是，不是药，是营养品，是营养的。咱人爱营养，不是炖的，不是补的，不是。
2: 嘿，保养品啦，啊，食你这都敢那袂歹啊呢啦！哦，啊，问你安尼加我清楚，加我详细咧。
0: 哦，啊，都我代言的产品，我家拢知啊。
2: 哦，啊，所以我就安尼请教你安尼，
0: 哎，
2: 一通电话，逐项拢甲你问了了安尼，哦，我欢喜咧，食你个安尼，敢那捡着呢，哦，哦，唔知要甲你感谢，要甲你谢谢安琪小姐啊。
0: 啊，敢那要食雪梨旺诶？
3: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屋啊。
0: 好。
3: 啊，开卡达屋，我嘛走去做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0: 无效吼。
3: 哦。 行行两步就晕，我就叫行一个，我就搁行，行诶、欸，我倒想着讲，啊对吼，你今仔你讲讲晕晕的，使啉的，我都紧靠你，
0: 啊
3: 我就泡水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我啉头我变两诶，我特别啉两罐啦，
0: 来两罐了，都感觉好，
3: 哦会走啊，
0: 会走
3: 啊，系啊，嘛未记你靠会听呢。袂记得迄个甲太太啊，迄个卡达乌，袂记得听。
0: 哦，安尼哦，
3: 会惊。
0: 哦，够。够，咱若开大刀无关系哦，爱要上爱见的营养素尔啦，无白米啦。
3: 嘿呀、啊、嘿呀、啊，真感恩你啦。
0: 啊，袂好加在你要甲阮做使用啦。
3: 无，我拢有听我。
4: 甲你分享，迄水利网哦，迄开刀转来哦，哎呦，过两年拢听阿他们高声呢，啊袂啊哦，我总。水利旺等等年都一直加食，
0: 嗯，
4: 食到真免落他门，
0: 嗯，
4: 哦，真正袂歹。
0: 营养听有起来，
4: 啊，嘴唇拢红牙，
0: 气血有够，
4: 呀，有够好诶、嗯，
0: 有够好，
4: 嗯，啊，听阿妈阿妈多想要死人，
0: 啊，那边阿妈戆戆心灵，
4: 有，啊，就像那个地当安，
0: 对，
4: 啊，头一个哦，就戆只，
0: 嗯，
4: 那调节以后，真正，我感觉真正袂歹。
5: 有他，
0: 听讲你食到遮好啊，你本来戆啊。
3: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3: 系啊，我食三罐落就拢袂戆，无拢压落头壳扣物件开就乌暗面啊。
0: 血无够你话？
3: 系啊，
0: 血无够，啊拢食咱的血里旺差遮济。三罐就拢即马袂啊。
3: 系啊，我即间十杯用，十间拢泡一壶安尼做茶啉啊。
0: 哇，那无甜啊，无甜，咱就像我规壶安尼啉得好啊。
3: 哦。
0: 做二杯呢？啊，你麻嘞？你讲你手麻嘞？
3: 手甲脚拢麻甲拢会疼，啊！我就食迄金香嘿，我甲阮阿公计食四罐啊，即摆半天来较无拢免惊。
0: 哦，较免惊，无安尼麻麻会擦啊吼。
3: 嘿，啊恁我够足疼。
0: 啊恁按我会哦。
3: 嘿啊。
0: 恁是咧做工课是安那吗？
3: 我人在上班啊，我是无啦、
0: 哦。
3: 我有去开到这腰脊骨啦吼，做骨神经直接有伤到神经啦、啊。
0: 吼、哦。
3: 啊伊。神经未通，血路就未通。
0: 对，经就咧通这啊，足好用的，好用。
3: 系啊，啊足好个咩？
0: 我无你这像咧麻擦这食出，你讲你食甲遮好啊？你本来戆啊？
3: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3: 系啊，我食三罐落就拢未戆，无拢压落头壳扣物件开就乌暗面啊。
0: 血无够哩。
6: 我开迄落胃，啊开大啊十二指肠，
0: 哦你无，
6: 啊个腰侧。
0: 杜美艳，你即摆算无大之言啊？
6: 系啊，
0: 啊你五脏六腑拢遐处理一下呢
6: 啊，
0: 我才功夫。
6: 我内底该咳拢该咳了啊。
0: 吼，安尼哦。系
6: 啊，以前十八岁啊，开一间大刀，开大刀，啊得1908年遐，佮开一间嘛是大刀，诶，啊开开也拢无法度，拢无法度通啊行。
0: 嗯。
6: 啊来个戆，啊来个戆。
0: 无元气啦。
6: 啊食水利旺个迄落苓果精，啊个肝药啊，我啊开始食。
0: 拄
6: 啊
0: 听起来吼。
6: 嘿。
0: 做好就好啦。
6: 系啊，啊正就是迄落，我就是敲电话带问阮弟弟遐。
0: 嘿嘿。
6: 啊伊讲因迄个讲去开迄落敏感嘛。
0: 好。
6: 啊我讲啊安尼我开迄落啥水利旺。
0: 嗯，最好的好。
6: 哎呀，
0: 最好的，那听伊就那关爱关系的，伊就吼较有信心。
6: 哎呀，
0: 嗯，啊，袂像你着咱开刀过人，当然拢软骨骨啊。
6: 拢软骨骨拢袂食。
0: 拢袂食啦。
6: 哎呀，
0: 现在软骨拢袂食，最可能。
6: 我即卖食甲真，大家看到我有无？
0: 嗯。
6: 我讲有够好啊。
0: 哈哈哈。
6: 啊，我讲我拢食这。
0: 哎呀，免谢谢，免甜免酸，营养素足重要吼。营养素是爱对咱三顿，蔬菜、水果、鱼肉、五谷杂粮。但因为牙口无好，食袂到遐；心情无好，食袂到遐；辛苦病啊，开大倒来软骨骨无胃口，做化疗等无胃口，人神叨叨无胃口，家己食吼，食唔知滋滋味，一人好食物啦吼，啊家己食就是食到凊彩食食，凊彩白白，年过月轻营养不够，啊那这营养不够，百病先到啊，戆先到，久了起来好好，咁要安眠的话，久了起来佮用安眠安尼足艰苦吼，食健康食养健，卖食吼卖食薄薄倒安尼。宝宝都袂使啦，咱袂当宝宝都啦吼。好啦，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咱若用伊内底有加一个杯啊，60cc 的吼。那做鱼肉一工两杯、三杯拢无紧吼。你一摆啉一杯，配一个茶就好吼。安尼，吼啊，半晡半个啉一杯吼，还是暗时要困，还是进前个啉一杯安尼。那人做鱼肉，咱开大刀的一定爱啉，迄空就加足更好，因为营养素。有营养素，该生血、生肉、生骨髓，吼，家己弥补迄个空缺，该较紧好哈，较袂紧包银啊。 较袂定定温柔柔汤汤柔汤柔汤安尼知无吼？较会紧打上锁卡吼，足简单足好用诶。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来按机拨电话，吼，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厦门福建，咱的电话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空二三，嗯，谢谢。现场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等下公车车开尾就要掉，恁姐姐啊，哪来你洗黑暗面呢？哦，那昨天来你洗黑暗面呢，有无吼？吼，这种这爱紧啉、紧听、紧勇敢吼，谢谢。好来，来听歌，听这首歌是《霓虹舞蹈》。

嘿，迄一罐吼，一罐1200cc。啊，你讲咱人零高精的话吼，啊那咱的血量是900cc，有两罐，伊个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零高精2000，啊血量嘛是2000，啊零高粉嘛是2000，嘿对。在大家在问，两罐到位啉，伊讲一顿伊拢食血量，拢食甲做好。嗯，伊讲拄仔听我咧讲，食零高精好，零高精趁钱免分医生好。遐这两项会当头会做一只，啊，比如你也是零高粉咧食粉的吼，你先倒落去，啊，倒零高粉落了，啊，你再配一杯啊雪梨汪，啊来个配茶，安尼也可以。因两个做一啉叫做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这个灵芝塞这个气吼，最好用的吼，哦，那气呐通血呐旺，身体健康。你若只开大刀等来3个月内底，你精气神来救我等来，你的精气神来救无等来吼，无采你做化疗。哦，无在你开大刀成功，啊，叫你精气神拢无救救起来，啊，一直点一直转，一直点一直转，你的身体都虚弱，你无再去吸收遐点那个转的物件，啊，油汤汤的物件，你直接啉营养素都足简单，啊，恢复足紧的，啊，个唔免偏啊点的，大家咧咯。即马是现代吼，即个太空社会时代啊吼，系啊。点砖唔是无好啦，哦，只是咱爱选择搁较好诶，啊，较利便咱诶，哦，啊，吸收营养搁较好诶，搁加几啊倍，对吧？嘿，所以安尼就对啦吼，好，甲大家分享诶。好来，啊那即个吼去用笑，离婚了后大家就哎呦，人个看白栽囝，对不对哈？看囝栽白，对啊，啊，无生老母，无生阿母，无生老爸，无生老母，才生路边的卖姜母的。哇，你个囝啦，愈来愈无生理吼。嘿啊，离婚了，这个囡仔在饲，他愈来愈无生理吼。伊去验 DNA， 才发现了七道绿光。嘿，因姜母吼，甲气啊，个过去，因姜母就发现哦，大方阵的，迄个美丽的囝。这个离婚了后吼。伊个清平好有一句话，竟然扯出绿光照顶吼，诶，惊人的内幕。冰冻呢？冰冻一个吼，即个莫边诶，甲爷母阿秋啊，结婚几啊年，生一个查甫囡仔，两人离婚了啊。哦，即个莫边诶，因为清平好一句，现在哎呦，哎，人讲看囝栽培呢，啊，恁囝啊，甲你无共面啊。啊！你烟斗飘飘，啊！你生啊，这像个，哎呦，冒片的感觉。伊的心中吼，怎怀疑，怀疑这个症，想要到这冒片的书底啊，囡仔出来吼，去病院进行 DNA 亲子鉴定了，结果报告吼，而竟然显示多达7个遗传的标志，全部排除血缘关系。这囡仔该不会演啊？这冒片气热，甲反应甲高。个否认哦，即、这个婚生子女之诶，即个告状，因前某开庭了有来，做大方承认，今仔确实毋是伊诶。安尼话，即个屏东地方因审理了后，判定吼、哦、确认双方无即个亲生诶吼，亲生即个血缘诶关系安尼啦。即个判官咧讲哦，即个某平甲秋啊，啊，伫个着十一当前结婚，啊，伫个咧两当前。离婚啊，因为这查甫囡仔是伫个两个人婚姻关系存在的时阵哦，受胎出世哦，因两个结婚啊了后，这个某才有生的嘛，所以理所当然想这是翁的，对不对？想袂到这个某会偷食，哦，笑啊会爬墙啊过偷食，安尼吼，系哦。伫个依民法的规定，法律相关即项主动和推荐，这查甫囡仔就是两个人的婚生子女嘛，吼，安尼。啊，原本这查甫已经也无看到，都看惯势啊，袂感觉讲这个囡仔甲伊无共啊，对不对？想袂到离婚了后，吼、哦，伊的媳妇变成病好难斗者，看到伊可能讲，哎、欸，啊，这囡仔呐，家你一点都无成哈，啊，你烟斗飘飘，这个囡仔目睭目歹水吼，啊，你啊，你人人长工片啊，你这名片啊哪哪哪这样，哎、欸，愈看愈无生理呢。伊把详细甲看，哎呦，真正愈来愈无生理，白卡好，安尼啦。啊，为着要来厘清伊心中疑心生暗鬼，伊嘛要知影真相。莫平的囡仔出来咧，去高雄点间纪念病院进行吼眼睑亲子鉴定。眼睑吼，原本抱着一丝丝希望的伊，
大家看到病开了鉴定报告了，当场心碎去。迄、那个详细报告讲吼，因两个完全无遗传，吼、哦，完全无遗传，有七种哦，七重排除哦，七种七个关键的基因拢甲伊无关系，好、哦、一举排除。这个默平甲这查甫囡仔吼，生物学上亲生父亲的可能性，所以面对着这惊人的七道光吼，结果这个默平彻底心寒。哦，伊马上就去鉴定报告，了解向伫屏东法院甲告这情报，哎呀、啊，这人情报阿萨利吼开庭了后，因为因这阿有提供铁证如山的 DNA， 而且鉴定嘛吼，啊这邱阿爸是我表现真平静，我大方神经吼，当场甲证实，我这查甫确实唔是真安的，哎呦，哎呀哇，嗯，哎，啊像我做马上就无感情遐吼，本来甲你笑喵喵，听喵喵，结果一个根本就不爱演嘛吼，哟，啊都唔是会惊，啊无要去对，这个囡仔要来要去对，对老婆嘛，老婆都可能去去偷去啊，去嫁人啊，这个囡仔要安怎吼？嘿啊，这是情何以堪呐、啊，两边拢伤心呐，老爸也伤心呐、啊，囡仔也伤心呐、啊，噶唔是吼？嘿啊，爱正因某伫结婚内底去偷卡的，嘿啊，卡一转有，啊就转落后因翁嘛，啊无变呐。啊那知影，结果被揪出来，你即马恁厝边隔壁十岁高卡村的，甲伊讲出来，对不对？嘿啦，啊，这就是因为这个某吼，人讲吼，得娶表来做某啦，唔能娶某去做表安尼啦，嘿啦，啊，因为这个某伊进前的工课就是什么，比如较这个安尼，较特种行业去安尼啦吼，佮算也较喜欢迄个型安尼就对安尼啦吼，嘿啦，好啦。啊，都总是真相大白嘛！啊，但是这种要安怎讲，都、就是因家己去讲啊。这个可能讲本来要牵你手揽你身躯笑喵喵，像讲你不是我的囝，单调去安尼哦，手去办无爱去哦，可能哦。啊，你就不是我的囝，我听你要从啊，我没有哦。啊，你嘛算你家饲啊，这当嘛是有感情啊，对吧？囡仔嘛是要读国小一年啊，嘛是有感情啊，吼。嘿啊，就是啊，哎，无生母，无生爸啊，无生爸，无生母，生到路边咧卖金母，真正去生到卖金母，你食啦啦吼。好啦，谢谢啦，来，好啦，咱今日咱即马时间到啊嘿。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分改由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库尔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告诉国书天下书，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博根。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哎 ，Today is October 1st。
0: 哎，今年的最后一季啦，10、11、12哈，最后一季。
1: 哎，三个月一季嘛哈，啊，所以今年四季嘛哈，嗯。好，我这个十月了，已经正式进入十月份啦 ，October 哈。

0: 但是呢，哦，这个秋老虎的天气也要过了哦，嗯，要过了哦，嗯，明天开始哦，会有感觉，哎哦，真的哦，有秋的感觉哦，嗯，降温了，
1: 秋意上心头
0: 哦，应该要搬出来的，火焰熊熊，火焰熊熊，就是秋天搁咧燥热的时阵哈，哦，燃烧以后哈，哦，火焰熊熊燃烧以后，这种燥热的秋燥的天气，嗯，燃烧以后呢，哈，嗯，啊，燃烧以后啊，过来我都没样啊，歌词唔知道，
1: 原唱还是比较味道哈，哎，因为这条歌是江明雪曲嘛，嗯，啊，后来陈淑华又唱，嗯，对，可是我们之前有每年秋天的时候都会播这条歌，嗯，还是现在听剧还是江明雪唱，比较有那个秋天的味道啦，
0: 哦，但是你还记得吗？
1: 记得什么？
0: 江明雪
1: 过世啦，啊，
0: 对对对，
1: 好久好久，
0: 哎呀，对啊，唱这首歌的
1: 原唱
0: 江明雪哈，哦，他还是原唱哈，1961年哦，一九六一年出生哈，卒于2019年哈。

0: 所以有人说秋天会有秋愁哈，哎、哦欸，好吧，每个人对季节哈、哦、的那个的感受哈、哦，真的是不一样哈、哦，嗯。像我就会觉得秋天很好，既浪漫又温暖一种感觉哈。冬天也很好，春天也很好，嗯，好，夏天很热，但是也有它的好哈。嗯，就看你自己怎么的心情呢？有的人就是不爱的，就是不爱哈，不爱那个季节的，他就是不爱哈。有人会觉得很温暖啊，很浪漫啊；有人说啊，好忧愁啊。冬天说很冷啊，很讨厌啊，很忧郁啊。好，四季的变化哦，听众朋友多多体会。所以我都说四季的变化呢，你看就从咱啊，这里外面的一些植物哈，从植物的变化，你也当去感受四季变化的美。
1: 对啊 ，shiki ori ori 哈，日文里面叫 shiki ori ori，
0: 嗯，对啊，
1: 汉字就四季嘛，一样嘛 ，ori ori 是。那个折哈，然后那个凹凹，四季折折、哎、啊，这句日本的成语就是说、哎、四季变换哈、哎、变化啊，都有那个季节的样子。
0: 没错、哦，
1: 那当然就是很可惜，冬天就比较没有那种、哎那种冬天下雪的这种样子。
0: 对对 对, 对，我况且美国人哈，他在他是长期住在台湾，然后前一阵子带着哦自家的几个小孩回美国去哈，啊这也这去住的几个一个豆灯啊，然后哇哈，他因为他是住在高雄的美国人，阿姨的公啊，高雄怎么现在孩子还那么热、哦啊、冬天快来吧、哦、期待冬天，所以带他的小朋友去的盐城区有一个会洒水会喷水的那个地方、哦哦、其实还可以带去那个展览馆里的吧，要有戏水区嘛、哦、好平添许多愁。网络上我看到就有人分享一张那个高雄的国岭公园的照片哈，一共哦国岭公园那个草皮哦，当然很漂亮哦，又很广大哈啊，那个国岭公园一直都有专人在维护哈，虽然都有在维护，那个草皮一直都哈这也是好绿油油一片呢哈，很漂亮哈，其实都维护的很好，很漂亮。但是最近呢，他就po出两张都是同样的国岭公园的同样的那个点哈，那个点那个方向，两张照片前后的对比，一张是夏天的时候，春天夏天的时候的国岭公园，一片绿油油，一大片的草皮哦，然后上面只有树 only 哦，这就是哦，这高雄的国岭公园现在是一个最最最最最大的公园哈，啊，那另外一张的是最近的，哦，他最近拍的。好，那个草虽然你说啊，虽然都有在维护，有在浇水，但是季节到了，那个草变成金黄色的，有些还稍微绿绿黄黄啊，有些是已经全部变黄啊，点的绿中带黄，黄中带绿哈。哎，其他两张照片跟一片绿油油比起来，我觉得哎，最近拍的这一张哈，黄中带绿，绿中带黄的，哎，也是很漂亮哈，另外一种意境哈。就好像那个时候我去爱尔兰的时阵哈，去这个爱尔兰的时阵，当地的导游特别介绍，伊讲爱尔兰的绿哈，总共有17种绿哈，爱尔兰的绿，反正你去爱尔兰，你放眼看去哈，一片都是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什么都是 green green green， 他们卖的衣服 green， 他们很多的制服都是 green， 他们的帽子 green， 他们的雨衣风衣都是 green， 帽子也是 green green， 真的。真的、哦、放眼看去、哦、爱尔兰就是、就很多的草原，很多的绿树、哦啊、也说为什么，也说爱尔兰是由17种绿色所组合而成，虽然他们、哦、在的这个国境之内呢很多都是绿色、哦啊、但是也说他们的绿又分为很多层次的绿、哦嗯哎、呀就好像我当时我们油漆啦，我们选布料的时候、哦、有时候你说、啊、你要红色、啊、红色他就可以拿很多色卡给你看、嗯嗯嗯、红的有这么多红、嗯嗯、啊你跟他说红红是哪一种红、哦、对不对、哦、爱尔兰的绿就是这样子、哦、虽然你看了一片都是绿，但是它有17种绿、嗯嗯嗯哦、从黄绿浅绿苹果绿、哦啊、或者是芥末绿、哦、深绿、哦、蓝绿、哦、真的是在这里
2: 最夸张的是因他们卖的东西包括他们的纪念品啦、衣服啦那些甚至应该当地的人常常在买的那个风衣啊、而我也叫我去爱尔兰的买一件绿色的风衣、绿色的风衣我觉得好酷好漂亮啊、雨伞什么都是绿色的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很多草皮呢反正树也是一样很多树就慢慢从绿色也转为黄有一点黄或者是慢慢的转为啊这个有颜色的变化 草皮草地也是另外一种梅啦

0: 所以秋天真的是一个蛮特殊的季节哦。所以这个夏天开始有，进入这秋天哦。秋天刚开始还是会有那个所谓的秋燥啊，等到那十一月底哦，十一月下旬时准的变成深秋，哎、欸、啊，又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对对啊，这个秋天就差不多一个多一个半月的这个时间点里面哦，整个咱的干嘛跟环境啊、温度啦、啊、气候会改变很大。哎、欸，跟夏天比较，夏天的都一直啦啦啦啦啦啊，春天是越来越。越来越热、嗯、所以一年四季里面其实台湾的秋冬真的是还蛮舒服的，尤其大哥用就是、这类冬天会比较舒服，没有那么天气没有那么炎热之外、就是也没有那么湿、我觉得没有那么潮湿，其实就都比较开心了、不然你说寒天跟落雨哒哒滴滴，真的就是比较不舒服。
1: 对的、好来，所以在这里

0: AI 很厉害哈，现在不用抽血哈 ，AI 也当听你的声音，只听你的声音，光听你的声音，二十秒的也当给你俩出六有没有糖尿病？哦，我的妈呀！
1: 嗯，这个，哎
0: 啊、来哈、哦，到底是 AI 怎么样呢？哈、哦，伊讲只要开口，你开嘴讲话20秒钟、嗯，初步呢，它就可以筛检出啊第二型的糖尿病的风险哈、哦。这是澳洲的研究团队开发一项 AI 语言分析工具，透过辨识声音中的细微变化，哈、哦、啊，协助判断民众是不是骨比较高的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哈、哦。研究基础工笔来，甚至也当透过手机的 APP 哈 APP， 再是电话录下语音，得当作为初步筛检的方式，为糖尿病检测开辟啊一条新的途径。嗯。
1: 嗯，这个还是要抽血啦。你老公要开发说听声音有没有那个睡眠障碍？我觉得这个方向可以开发。
0: 听声变啊，这就简单啦、
1: 啊。哦，担心
0: 听声音
1: 第二型，
0: 这咱都一样变啦。
1: 哎、嗯，对啊，就是听声音变糖尿病、那個。
0: 你这是讲初步啦，哈，这种初步啦、哦。
1: 对
0: 啦，
1: 还是要去抽血啦。
0: 哎，对啊，你老公被更加确定，那当然是哦。印尼乡啊，那到底什么样的声音呢？嗯，哦，这个澳洲，这是澳洲跟英国的科技公司他们共同开发的一种，一种类似就是以 AI 的听声，那你讲听声辨位、嗯、啊，以及听声音就可以辨、嗯、啊，这个辨认哈、哦，判认哈、哦，你有没有这个第二型糖尿病哈？一、哦、共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哦，所以听众朋友自己听好哦，声音会沙哑。啊，声音会粗糙，哎，粗糙。嗯，一直在控制呼吸的时阵哦，在控制呼吸的时候会较为困难，哈，好，经常都有这种变化，哈。血糖长期偏高，可能的影响到你控制喉咙部位的肌肉的迷走神经。就是因为安尼，你血糖偏高的时阵，你咧控制咱的那喉喉部吼，咱的喉部的肌肉的迷走神经吼，就可能会受到影响。那糖尿病的患者，以发生胃食道逆流的比例也比较高哦。那胃酸可能会刺激声带吼啊，另外就是讲吼，所以讲为什么会听声音吼，就可以啊辨认安尼啊。另外呢，肺功能下降也会影响你讲话时阵的气流，吼，进而造成声音的变化，吼。

0: 果语音 AI 目前只是作为筛检的工具啦，被当取代。当然，当然，它还不是正式取代血液的检查。
1: 血液还是最准
0: 哦。那现在目前呐，第二型的糖尿病主要还是透过血液检测哈来判断。啊，检测的结果一旦反映过去两三个月诶平均的那个血糖值哈。
1: 对啊。那大家讲我这里有抽血糖，讲如果说你有这糖尿或胰岛的这些不会疼的症状状况，他那个采血嘛，那然后自己去采血去做检测，其实哦，哇，应该是这个东西是一出来一阵子，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哦，这种血糖监测器还蛮神奇，一个做它叫做皮下连续血糖监测哦 ，CGM 啊，我看到那个 CGM 那个东西哦，它长相的就一个50元硬币，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针头，啊，这边冲下来。一的哈，的干啦，我们的有一点就是你在固定在你的皮肤哈，在你的手臂啦，还是你固定在你的腹部一个比较不会哈磨到的地方，你插在那边，这一个哈连续血糖监测机很就是24小时一直侦测啊，但是你说不要乱看呢，现在很方便哦，这种东西连续血糖监测机也跟手机做连线。哦，有 APP， 所以哦，我哪公我今天会谈问题啦，是公比较重视血糖问题，他会吃啊，会监测什么饭前血糖的高低嘛？所以以前可能哦，以前他要每次要检查，他抽一次啊，拿一张纸再验个血，现在有这种连续检测哦，直接看 APP 啊，是公你饭后血糖。也可以直接从 APP 去检测，所以哪公对于我这类会疼啊，说要控制哦，我觉得这种连续血糖检测机叫做 OGM 啊，这个是真的还不错的选择，你用不用每一次吃饱前搓，吃饱后再在那边搓，真的是比较麻烦呐、啊。所以新时代新科技，直接看手机就可以跟你说哦，今晚会疼是管还是给。
0: 好来，昨天呢发生的中东呢发生一种劫机事件呢，吼，非常的紧张哦，吼。好来，这个劫机事件呢，吼，是一架为杜拜要飞去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的客机，哦，传出讲有这个驾驶舱有暴力事件哦，吼。那一个有一名机师呢涉嫌呢以亚德啊刺伤另一名机师。通常开飞机都有正驾驶跟副驾驶啊，通常就是两个人哈，所以机师涉嫌持刀刺伤另外一名机师，到底是正驾驶啊杀副驾驶，还是副驾驶杀正驾驶？
1: 好可怕
0: 哦！那台公哈，这个时候呢，就发生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荷兰机内哈有一度的30秒的时间来的，当哈急坠将近哈14000英尺，
1: 哎呦喂！
0: 30秒哦，30秒的时间来回来给一直下一直坠下，一直往下坠，下坠哈，将近14000英尺哈，14000英尺差不多，以咱的公尺来讲，4200几公尺
1: 哈，4公里哇，
0: 哎对，30秒的时间来，
1: 那就是急坠，
0: 回来给安那跟他存嘞哈，那个大怒神啊，那一直降下去的对吧？乘客形容讲，那个时阵哈，伫机舱内底有，就好像在搭云霄飞车，
1: 哎呦，恐怖，
0: 叫声四起，随后都过来乘客冲入驾驶舱，好制服去改哈，这个攻击者呢，把他制服，给压制落来，安尼就对啊哈，哎，竟然是乘客，那我都冲入驾驶舱呢。驾驶舱通常它是要从里面开的哈，啊，不知道，所以那时候可能是
1: 紧急吧，
0: 而且他们还知道说问题就发生在这个驾驶舱，好，所以说我过来乘客冲入驾驶舱制服啊，这个攻击者，那客机呢最终转降到那个沙特阿拉伯，本来是要飞去以色列特拉维夫。

0: 这是一架杜拜航空 FG1073 的航班，原本是原定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起飞，要飞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啊，在飞越那个约旦领空的时阵，突然转咧偏离航线，转向西啊，转向那个沙特阿拉伯，最后降落在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这个所在哦。这，虽然杜拜公第一时间发生的时阵，哇吼，伊讲那个乘客伫咧讲，讲本来以为是乱流，但是后来才知道呢，驾驶舱里面好像有那个暴力，发生暴力，所以急坠，这个飞机呢，机身呢，急速下坠，就像云霄飞车，那后来呢？就是有两名女性告诉以色列公第十二频道人们开始尖叫哈，第二圈哦，好告诉以色列说第十二频道哈啊，可能听说那个时间哦，接着以色列那边接到消息料，以色列的这个飞机就起飞了
1: 哦，战斗机起飞，
0: 对，
1: 恐攻嘛，对，干嘛打下来？
0: 对，可能嘿，对啊，不知道到底这个代志到底是为什么两个机师哦哈，这个一个哈好攻击另外一个哈，到底哈。以色列这边讲吼，后来以色列讲这边讲，恭喜副机长吼，企图要坠机吼，哎对吧？好，就是副机长哦，副机长企图坠机安尼的对啊，吼就是这样哦，所以个放哦，那照讲，伊本来是要飞去以色列嘛，那飞机上会不会大部分就是以色列的哦？好，所以说后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一出来说，一个从这件事情形容这圣战分子的恐怖攻击未遂。好，这是以色列调查了，后来他就这样公布圣战分子的恐怖分子，就是恐怖攻击未遂。并且他说后来他在是有几个以色列乘客采取行动才成功阻止，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很厉害，人人皆兵嘛，以色列人大家都很近，所以我不知道说那有办法直接就冲去了，因为飞机是要飞到以色列，所以有可能飞机上的大部分是以色列人，就把他制止了。
1: 对啊，我不是有一个乘客，怕他鬼先过会嘛，最后他制止下来。那个谁，以色列的那个总理啊，这个叫做那个啥，
0: 总理也坐在那个，
1: 人家来那个上面
0: 纳坦雅胡，
1: 他有接见啊，刚刚公开
0: 请。哦，我的这
1: 没有啦，我说纳坦雅胡他有
0: 接见那一个人，
1: 对，他觉得是因为这个乘客帮忙制止那个劫机者嘛，有点刚刚讲哇，这起劫嘞以色列的英雄，哎呀，所以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0: 好，来吼，
1: 原因还不知道了哈。
0: 啊，来，后来以色列官员他就告诉那个 CNN 呐，讲以色列国家安全局个情报机构这个摩萨德啊，个军方甲交通部单位拢已经参与这件代志的调查，那初期呢，应该 CNN 表示讲，就是机组人员当中有一个阿曼籍的机师。机组人员里面有一个是阿曼籍的机师，其中一个人称说该名机师是副机长，他可能就是涉嫌被发动攻击的人，我们刚才说的副机师可能被可挑的一个棒火一的啊，这啥坠机啊，坠机啊，那飞机上可能都是以色列人嘛，
1: 对啊，
0: 因为阿曼跟以色列因无正式的外交的关系，所以以色列方面今嘛正在咧调查这个机师为什么能够执行飞往以色列的航班，
1: 对啊，
0: 目前尚不知道他为何能够取得相关的上飞机的这个条件他教力共就是他是不可以的阿曼籍的，所以这当然是背后就是。

0: 一定是安尼啊！啊，他自己恐怖分子本来都是安尼啊，派抓团去炸，伊嘛无得惊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一条命换你整了，
0: 这就是恐怖分子的恐怖的是安尼哦哦。好嘞，家仔吼，好嘞，家仔有被制止下来了吼。当、啊、当然事后他们讲说，这些跟伊朗绝对都有关系啦吼。好的，所以讲就是。中东伊朗的战火，听讲哦，伊朗他现在已经失去了对霍姆兹海峡的控制力啊啦，啊，但是他还是频频在国际上哈，好、哦、在中东哈、哦、在做捣乱的工作哈、哦，但是讲对霍姆兹海峡，咱几乎拢无听到啊哈，到底霍姆兹海峡这样，好、哦，就是讲基本他已经失去了控制力哈、哦，啊，今嘛的伊朗已经成那小告乱步嘿，不啊，前一刚前几刚啊，联合国大会的时阵，他个伊朗总统啊，不是。底下联合国大会，哇！底下美、美国、美加呢？吼，没有哦，他们就没办法。那根据美国吼公布出来的吼，大概一共伊朗的经济吼，应该差不多存两礼拜啦。两礼拜因若无得到好好的哦，家己看要安怎处理这进目哦，这个跟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些冲突的话吼，那大概伊朗就经济就崩溃了哦，这经济都遭崩起啊！吼。

0: 还是得说以色列真的太厉害了、哦、太厉害了。你看这一宗劫机哈，这个要存心要坠机的哈，这个劫机事件哦，如果不是飞机上那些英勇的以色列人直接的冲入去哈，冲入去驾驶舱和制止这一宗哈，这个好暴力哈，这个哇，两个小台，技术甲机长两个小台哈。哦，副机书是咱都讲的，就是可能就是启动这个恐怖攻击的人哦，啊，应该是机长啊，机长讲哦，怎么这样子搞，这样子搞哈，哦，机长发现不对，就这样的，然后牙都抬起来，然后就这样子，
1: 对啊，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风该雨，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所以以色列呢，全民皆兵呐，哈、
0: 啊，
1: 男女皆兵，那身体就有在练嘛、嗯。所以你看以色列，你老等下你老看过去过以色列，还是看过以色列等一下相关报道、嗯，你看刚刚讲哦，你男生女生每一个好像随时起来都可以跟你战斗，
0: 没丢
1: 战斗的感觉，
0: 因为有军事训练呐，
1: 对啊，
0: 大家拢有做兵啊，拢军事训练呐，啊，所以你去以色列，你就会发现，你路上走的很多都是男的、女的，很多都是背着枪、长枪、短枪的以色列，你唔知伊是军人还是警察。弄我们在，反正街上很多都这样，你也干嘛空？
1: 所以
0: 有一点恐怖啊！
1: 强身建国很重要、因为以色列男女皆兵，所以包括路线伊玛其在这届军所混人嘛、我相信以色列女性，即便哦，他们迈入人生下半场到这个银发这个阶段时阵、一定嘛是加给空，因为少年之尊有打好这个、
0: 基础
1: 训练身体的基础啊。
0: 你若讲一般的个兵种，你坐飞机的兵种，你敢吗？你敢安尼冲入来啊？
1: 绝对不敢。
0: 有啊，是以色列人，那我这贵。兵啊、哦，所以你看他们赶了，就直接冲进去、哦、制服了这一宗、哦、这个夹击诶劫机的这个、啊、暴力事件、哦、好，所以讲哦，这难怪咱点了讲好男儿要当兵啊，好铁要打钉啊、哦，
1: 对啊，
0: 哦、对啊、哦，
1: 对啊，
0: 而且大金马人都说哦，想尽办法就是不要当兵哈、哦，当兵好诶，
1: 所以、健康哦、健康的人生哦，就是你爱讲爱应用。啊，甲混的嘛，啊，营养部分其实咱的钙粉钙油吼，你啊，又平常时啊，我咧讲，哎，其实这个你的身体的这个打底吼，钙粉甲钙油打底。啊，个加上你哪讲有运动混呢？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哦，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快快乐乐、健康的银发生活。
0: 钙、质哈、一定要补充啦哈、这钙质，咱的这个不包括咱的肌耐力什么哈、这个钙质也可以强化哈、咱的肌肉噶、咱的筋络
1: 对啊，
0: 筋络
1: 没有错
0: 啊，咱这个钙哈、吃钙补钙的啥呢？该咱身体上该硬的就要硬。该软的你是要软哦，身体不是全部都硬邦邦哦，哦啊，所以嘛，当然也不是全部都软趴趴，你骨头软趴趴唔对，你骨头硬邦邦唔对，哦，因为我每个礼拜我有在做按摩推拿哈，啊，那个按摩的师傅都很内行啊，摸到哪里讲哦，你今那个脚底较硬哦，吼，安尼哦，吼，较硬较硬哦，哎，你一摸，哎，伊拢知呀，哦，他们都知道哦，这就，所以迄就是有当时啊，吼，你气节。然后脚底下的时阵，那整个都硬邦邦啊！如果他把它推顺了，它整个是会软下来的，这才对哈、所以该硬的要硬，骨头要硬，牙齿要硬，有没有？
1: 肌肉要硬，
0: 啊、肌肉要结实。
1: 对啊，肌肉要硬嘛，结实要硬哈。
0: 啊，你筋络爱练，
1: 哦，
0: 你筋爱练，所以按摩推拿，按摩推拿我当它的
1: 伸展，
0: 你筋。癌呐、啊，吼、哦，那种癌那种斑掉的、结掉的，啊，就会造成气结，哦，就会造成气结，气结不通，人讲吼、哦，啊，不通则痛，痛则不通，吼、哦，安尼就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你卡掉了嘛，
0: 啊，推了推通了就痛就不痛了，
1: 哈、哦，对啊，对啊，
0: 嘿，所以讲吼、哦，咱听众朋友，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哦，
1: 足重要啦，
0: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那个按摩的师傅伊拢讲啊，伊讲啊，足侪人今嘛拢安尼啊，艰苦啊，才要来推啊，艰苦啊，我推咧艰苦，我手咧夹袂起来啊，我腰咧痛到要死。妈干嘛写龙啊呢很多他们遇到很多一共不要这样子这样才要来推的话这有时候不是推就把你可以把你推好的齁、所以一样还是要做长期保养。
1: 对啊另外对啊。
0: 来长期保养
1: 哎、包括家。哦，阿个因为波枪，哦，阿哥我当他跟我经络的这个松弛，肌肉的训练，其实人生下半场你哪被过要顺利，其实就这三样事情做好。
0: 对
1: 对啊，
0: 钙质一定要吃，钙质钙你补钙掉，你喙齿会顶。 骨头的钉，这都本来都爱改爱钉的吼，啊对，啊筋爱练吼，啊肉来爱紧吼，肌肉要结实啊。当然呢，平常就是你自己的饮食的搭配啦吼，啊这个啊运动活动啦吼，运动活动，卖讲甲讲哦，运动未输，一定爱去冲啥上山落海，啊去压脚轮哦，也不一定是这样吼。当然就是多动就对了，多动就对了啊吼。动的方向呢，那哪讲啊？看我年纪，我们还是往那个。比较重力的重力的训练这样的方向哈，啊来啊，德力酸哦，钙粉一定爱加啊，那那关节已经不好啊哈，哇，我最近我自己周边，包括我自己的朋友，还有认识的人一堆，真的一堆哈，拢差不多五六十几岁啊，那年纪哈，那每个人的身体那种状况，我听起来我都觉得哦，怎么会这样子嘞哈？好，大家哎哎，好命嘛，安尼无好。好命歹命就歹讲，就是讲赚较济赚较少的拢安尼吼，年纪一到了吼，年纪一到了，身体还真的是吼问题多吼，好，不是好命不好命，还是个人的感觉跟钱好对。我是讲赚较济赚较少的拢安尼吼，这到了一个年纪，身体都开始出现问题，
1: 对啊
0: ，所以讲吼，哎，真的好好照顾吼，好，从基本的一定要吃钙，德力珊瑚钙粉，
1: 对啊，
0: 好，啊，那你关节退化，这里也痛，那里。也痛，手举不起来，啊，腿在麻，腰在痛，哦，真的是走路也不行，哦，啊，这个，哦，坐着要站起来，哦，也不行，哦，真的，这个什么护膝啦，护腰啦，铁甲衣啦，哦，你现在出去也是，你看到就很多，哦，就是很多人，所以说这让他提早，真的要提早，你都四十几岁，你就可以做保养，德力酸哦，钙粉，德力钙油，
1: 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药房。电话叫啥呢？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前一阵子哈，这个习近平去哈参访哈美国，其实今天透出一个新的这个花絮哈，这个花絮哈，好像就别人有加醋味呢哈。但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哈《华盛顿邮报》哈，他报道讲，第今上个月哈9月29号的报道，就是说美中两国元首在上周哈参观哈，这个川普邀请习近平去参观这个华盛顿哈，在国家档案馆的时阵哈。因为国家档案馆的资料加多嘛，伊得被揭出来吼，习近平看，川普被揭出来，习近平看，然后他们本来吼是美方准备的计划要展示什么呢？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相关文件，但是你被登出下吼，阿贝尔上面有没有这类习近平看？其实中方、美中两国都会先磋商嘛，然后先知道，结果中方吼，中共一边看了讲哈。下面美国要登展示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相关文件的时阵，中方暴怒震怒，我说奇怪啊！我想把条件没讲，什么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哈，美国哈跟签署的所谓的这种战争结束的和平条约。啊，为什么中方看到这和平条约会暴跳如雷？讲这袂当好，你想那边登这個，你条件要吼，好阮中国拍垮，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国会那么生气呢？其实，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就是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日本战败嘛，一共日本战败，所有的领土哈要归还给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里面没有写到台湾、澎湖、台澎。没有写到，所以咱点了条条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我们是不是台派的或者独派的？然后说台湾不能去独立的国家，完全没有属于过中华民国。他们的底细就是所谓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同盟国接受日本战败的投降，要签和平条约嘛，就是签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来对伊无写到台湾跟。台湾澎湖嘛，因为台湾澎湖那个时候是属于日本的，他是说先暂时由美国托管，由美国托管，没有说要还给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 所以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所以我刚刚川普哦，那人咧折就又咯，一挑钢特别跟你讲这啦。
0: 对，
1: 你今天跟我说一中哈，他说一中哈，你说什么在？
0: 你说没有，跟你讲哦，旧金山合约里面没有。
1: 因为没有中国的逻辑是这样子，就中国是说1949年哈，中华民国在哈中国哈本土哈灭亡，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中华民国所有的领土，里里口口有的没有哈。但是呢，一准那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根本我们台湾跟澎湖就没有还给哈战败时候的蒋介石政权，啊，只是后来滴滴扣扣微博他们就跑过来啊，哦，脸皮很厚就跑过来，就接管。所以哦，川普其实要给习近平穿这个小鞋啦，啊，但是中方其实发现功力，你要跟我讲这个讲什么哈，啊，什么哈，你是要讲说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所以这个政治局高阶的政治局就高来高去啦，
0: 啊，他们生气又怎么他们生气这样
1: 没有啦，后来他们磋商，他们就没有把这个展示出来，就展示哦，这个东西他就没给习近平看嘛，因为中国他们比较熟，他们展示了什么，把它拿出来美国的独立宣言啦，反正那个中方的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一点不好，习近平看啊，但是这个代志被报道出来，你如果看习近平看一看啊，没讲什么，那就算了嘛，因为人家知道的是本来哈，川普被搞习近平刁啦，这是高级的刁啦，但是中方知道嘛，中方知道美国要刁他，所以就暴怒说你要撤掉，结果这个事情反而被报道出来，而且你哪讲看看啊，没代志的没代志嘛，新闻媒体嘛被瞎想，但是你在磋商之前你就暴怒的话，人家特别出来，为什么踩到你中国的软肋，法理上中华台湾跟澎湖基本没有，台湾跟澎湖
0: 不属于中国，
1: 没有，本来就没有归还
0: 给，没有归还
1: 给那个时候中华民国的蒋介石政权，所以很多台湾地位未定论，法律上面的未定论，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旧金山和平条约。
0: 哎呀，反正美中两国都是这样，
1: 高来高去。
0: 上一次川普去中国的时候，听讲私底下因为啊这个随身啊护卫啦，好不好？的特勤人员也是跟中国一边，中国一边哦啊也是这样哦啊台独中耶吼啊这所以有搞的也是私底下听说都有冲突，这一次呢换习近平去美国，听说一样私底下吼，就中国那这习近平的那些维安随扈跟美国的特勤也是发生冲突，甚至打架，
1: 这个
0: 就怕吼，
1: 中国
0: 你讲的还是打赢啊，
1: 中国在刁人都是很 low 的啦，比如说我印象中卡扎过去用美国官员去中国叫磋商哦，跟那谁那个刘就啊，然后美国代表团，他就给他故意啊弄比较低的椅子，比较矮的这个椅子哈，然后好像是啊故意要在镜头上去踩你这样子。我讲，让美国哈民主国家就不用跟你玩这种穿小鞋的游戏，他就直接历史文件就是这样子写啊，哦，就这样写啊，你给他我。
0: I told you，
1: 哎，我来，
0: 我告诉你，
1: 哎呀，
0: 就是这样，
1: 我今天不会说故意。
0: 台湾跟澎湖并没有归还中国，
1: 对，没有，对，
0: 不包含，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真的踩到他的软肋，
0: 而且哈，这两天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哈，川普的白宫的时阵嘛，就有很多记者啦哈，其实记者都麦过去给川普的讲，听说你要卖武器给中国，听说美国要卖武器，你要卖武器给中国，结果川普怎么说？你知道？明明人记者是问我卖给中国，结果川普回答讲啊，台湾。哦，你说的是台湾吗？所以有人说川普今晚也把中国归纳为台湾的，中国是台湾的哦。他其实很清楚，一挑底耶，我告诉川普是挑底耶，他故意的，也搞不好是故意也塞好这一段的哈。你说，听说你要买武器给中国，对吧？你就说，哦，你说的是台湾吗？
1: 就是很成本很低就可以踩到中国的软肋啦，对不对？而且都人家这都
0: 川普会 China 跟台湾搞不清楚，
1: 对
0: 吧？对吧？所以他故意的啊。 来，有关于吼，咱都讲诶吼，就是那个从哪里啊？杜拜要飞到以色列的那个班机吼，这个昨天这个班机上呢出现的这个暴力劫机吼，后来呢，哇，后来噶在吼被制止了吼，啊那无你看。哦，火人机顶听讲，这台火人机顶总共174人哈，174个人，当然绝大部分是非以色列，但应该是以色列人。好，那我都假在想讲，到底那些人是安怎冲入的迄个机长室哈？因为驾驶舱通常是要驾驶里面开才可以进去哦。哦，原来是这样。我今嘛好得到又更新的消息，就是讲这一架飞机总共飞机上有174人，大多数都是以色列籍的，拢大多数拢以色列籍的对啦，吼。事发吼，这个代志发生的是副技师，亚德台没台技师，
1: 要求
0: 啊，副技师等于咱都讲了，应该就是恐怖分子哦，就是那个阿曼籍的恐怖分子的对。那哦，伊德奇公啊，他可能就是这个事发的时阵，可能机师有发现说。伊可能伊去动那个驾驶嘛，吼，到动那个驾驶嘛，啊，其实发现不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吼，啊，就可能被他制止，啊，他就被有副机师身就已经有备而来，就是身上被有刀，就杀那个机长的对啦，吼，杀机长，啊，就是在迄个时阵，打吼咧台的小按的时阵，飞人机转的急速下降，吼，啊，机长就已经受伤倒在那个驾驶舱，规身躯拢肿坏，好，就是在迄个时阵，机长很。自己已经受伤，在很紧急的情况之下，机长把那个驾驶舱门按钮给打开呀、啊。
1: 哦，
0: 嘿，是机长打开的啦。
1: 因为其实哈，我的感觉就奇怪，因为在911过后哈，所有的这驾驶机舱的这个门哈、你就绝对一定要从内部往外开。
0: 对，
1: 你哇靠，我不会奢血量，你没有一
0: 对
1: 过去空服员可能还有钥匙，没有，现在没有了。911之后就劫机之后的。
0: 对，是机长已经受伤啊，龟仙骨灰啊，得里头卡哦，那然后他就赶快。按下那个开门那个驾驶舱的开门装置，然后让乘客可以进入驾驶舱，就希望大家赶快来一了的啊！但是你进入驾驶舱了呢，那你机长已经受重伤啊！
1: 对啊对啊，像亏
0: 啊！你今嘛忽然记得是那个恐怖分子，那个副机长啊，就他在开啊，伊都准备归家要弄去，要塞去弄死啊！所以呢，好嘞，家仔后来刚才一阵那都足侪人冲入的吼，冲入的一人来对，其中有两个就刚好，就是以色列的吼，以色列的那个另外两个杜拜啦，然后哦是同这一班飞机两个杜拜的航空机师，杜拜的航空机师两个刚好也坐在这一部飞机上哈，所以那两个机师去接手。好、哦，当然也先是把他制服啦，好、先给他制服啦，哈、啊，然后就那两个杜拜的飞机机师去接手、啊、把飞机转来哈，搁在哈这里好稳住哈、最后即将迫降在沙特阿拉伯是这样的哈、不然我想讲安尼想不开，所以真的哦，原来是这样，机舱门是这样开的，啊，后来飞机怎么可以降落，好好的降落就是。飞机上两个杜拜，
1: 对啊，刚好就是还
0: 有就刚好两个杜拜，对对对，
1: 这台飞机能够顺利的安全降落真的很多英雄，不怪这类纳坦雅胡要去接见这一些，
0: 对啊
1: ，因为龟仙姑跟火呢，因为我看到橡皮店馆，他穿白的那个 T 恤嘛，阿个浅谷啊口，一些英勇的这个乘客，我哥会老会，
0: 对啊，你看他救了多少人，
1: 没有错，
0: 有啊，这个机长哈，你看虽然受伤了，赶快哦开机舱门哈，赶快开机，因公因冲入的时，遐人讲因冲入的时阵哈。就看到那个恐怖分子那个副机长的丢、哦、他就用手在底下哒哒哒哒底下的驾驶那些驾驶的操作的那个那个 monitor 的丢了、那个机板的丢了哈，好底下一根底下的操作啊的丢了，底下的操作哈，嘿，底下的操作被后羿忽然给
1: 坠毁，
0: 对 对, 對，要往那个方向坠毁啊呢哈，就看到两只手底下那么好，赶紧给它伤起来，
1: 该拼命啊，
0: 该拼命，
1: 阿伯你们国家忽然给人嘛是哦，
0: 对，
1: 拖着陪葬，
0: 对，很吓。 然后又刚好有两个杜拜的机师底下，然后可以再把飞机稳住哈、嗯。啊不，你说都已经无人机都已经已经一点拢有没有没坠啊哈？哦，真的是
1: 不幸中的大幸，
0: 哎、对，真的是哦，差一点就让他哎
1: 得逞，
0: 对，这怎么可以呢？哦No pensáis que no soy tú,
1: te mientes, pierdes tu joya.来进广告，德力公司干风干雨，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来进广告哦，分享分享，盖混盖油。
2: 甲恁讲者，我因为我当卡吼，拢未拢即个拢就近哩走，拢未行。
0: 你
2: 盖油
0: 哦，恁翁哦，哦，
2: 我当迄卡吼，就要跳唔盖，拢未拢无阿倒好行，我也食恁的盖混盖油。
0: 哦哦
2: 哦，哎呀，食食咖呢，即马讲。拢会行路啊！
0: 哦，啊，赞赞赞赞赞，好好。
2: 哎、欸，啊，即马都继续要食啦。
0: 哦，对对对对对。
2: 好，要继续食啦。
0: 嘿嘿嘿，对对对，蛮、啊、健康嘿。哎呦，就好。
2: 有时啊，就尖哦。
1: 嗯嗯。
2: 哦，拢三汤匙。
0: 嗯嗯嗯。
2: 无，就讲两汤匙啊，用尖尖。
0: 嗯嗯。
2: 安尼一汤匙就甲解决啦。
0: 哦好。
1: 所以啦，所以啦，所以啦，吼。有当下咱食钙粉的时候，考虑说啊，食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讲加麻烦，一汤匙尖尖的处理。咱头到这个听众朋友讲，因翁吊筋嘛，吊筋吼、哦、粗痛到吼、哦，真正足不舒服的。长毛就听众朋友伫刷卡咧问我讲 ，OK 啦，咩啊喏，我下暗咧困的时阵吼，吊筋吊个真艰苦，爱食啥？爱食钙粉还是食钙油？这个姐姐帮我们回答，因翁吊筋吊啊，真严重。吃钙粉，吃到筋嘛，一觉到天亮都不会抽筋了。像那吊筋呢？吊筋就是咱吼身体内底欠钙，肌脉收缩无稳定，尤其是严重的缺钙吼，严重的缺钙你会全身性的抽筋。咱人吼像那 AM 咧困的时阵特别容易抽筋，因为放松嘛。除了放松之外，有当下你身体吼安尼咧疼的时阵。对着你的手还是说对着你的脚，所以那么压到的肌肉更不舒服，就容易更容易抽筋。所以你如果有真正有这个吊筋的问题，一天的两顿三顿把我们的钙粉好好来补充，我相信这些抽筋的状况很快就会改变。所以张我们打电话礼拜问说吊筋要怎样，那个姐姐赶快吃钙粉，跟这个姐姐的老公一样，得力蒜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呀，意大利呢，真的是一个令人又爱又感觉害怕的哈、哦，这个地方啦、啊，这个国家哈、哦，这个国度哈、哦。好来，这个中，大家去意大利用工具吗？意大利怎么？意大利什么多？意大利什么多啦？你们说啦，哎。
1: 小偷多，
0: 小偷多哈、哦嗯，意大利帅哥多，小偷也多哈、哦嗯。啊，我就这小偷就是很帅的帅哥哈、哦，所以你不要看意大利人，其实他们就是长那个样子啦哈、哦。你看来很帅，那就是他们天生的长相，好吧？好嘞。哦，今天要讲一个意大利哦，这去意大利旅游，经常有人都啊被偷啊、被抢啊这种情形。
1: 嗯，没有错。
0: 哦，这种情形常常的，很平常的、嗯、哦，这是生活的日常啊呢。但是你若讲哦，纯这团啊呢，都真正哦，哇！还真正都袂晓讲的啊，真正玩弄家是玩弄哈。好嘞，这是大陆一个品牌哈。哦、就是摩托车的品牌、哦、大陆的一个摩托车的品牌、哦那个齁、哦、因创办人的对啦、
1: 嗯、
0: 前一阵子的媒体齁、哦、的发下豪语公齁、哦、只要车队成绩好我绝对不亏待大家、哦、要亲自带员工、哦、飞出国看比赛齁齁那这个月齁这个月应该恭喜金牌公司啊 ,9 月上个月24号齁、这个老板真的兑诺呈现了齁啊兑现承诺齁大手笔包下飞机好、包专机带着因公司完工总共呢 ,200 人。能霸狼公司文刚啊，跟合作供应厂商总共就是安尼200人大阵仗浩浩荡荡哈，哎、去意大利。

0: 其中有170个人是为重庆搭包机直飞意大利，另外30个人是自己前往意大利会合的，对，规团准备要去观看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就是 WSBK 在意大利举办的意大利的克雷莫纳站的这一站比赛的赛事，要去看这个啊。出发之前呢，那个机场我在那里贵的170人嘛，像那春秋那个造势大会嘿嘿，就先说 做一个宣传，对吧，说这间摩托车这个品牌公司头家你看，兑现承诺，带
1: 大手笔呢，
0: 带员工包机，
1: 对啊，没卖啊，
0: 要去意大利旅行哈，
1: 酷死酷死，
0: 结果在机场的，搞得像造势晚会啊呢，老板跟员工哇，底下热血互动哦，大喊老板哈，画的饼好不好吃？哈，那个老板画的饼好不好吃？员工的大家拢大声讲好吃，好，很好，哈，啊，为的要展现团队的精神，所有人都穿上统一的服装，哈，好，这个哦，场面很风光啦，气势非凡啦，哈，就这样子哈，哦，这一趟。五天其实只有五天的行程哦，五天而已，哎，对对对，五天而已，
1: 极限操作，
0: 因为吃穿吃的穿的住的行的公司全包的，对，连老板自己的儿子也跟着去见世面，这样在亚洲这叫做凝聚向心力，幸福企业，但是到了欧洲这叫做集团安呢？哦，你看到了欧洲叫做移动的无保全车金库，移动的没有保全的金库哈？为什么呢？哈，其实就是简单讲啦，因去到迄个意大利哈，去食饭落车。游览车集团可能爱分很多游览车，下车去吃个饭回来，所有的游览车上的人所有的行李通通不见了，你的行车上所有的什么都不见了，包括连那个什么行动电源的都没了，全部都给你捡个清气溜溜，
1: 整台这样看你这种感觉，
0: 而且在几部车哦，所以叫做行动的没有保全的金库，
1: 好惨哦，好惨，哇，真的好惨，
0: 全部都没，都没去，都没，清空，吃一顿饭回来，你看，你若讲170人，30人家己去会合的嘛，那170人，你一上无爱几架游览车，对吧？全部都清空。
1: 如果说是坐很多人的话啦，就是一台50个人，你不可能170，应该四台吧？哦，对啊，四台游览车呢，
0: 四五台呢，哎呀，全部去落去吃一顿饭，哎，对吧？全部全家，伊讲连行动电源都嘛拢停去，全部干干净净。伊讲啊，老板画的饼好不好吃？好吃，
1: 真的是哦，对啊，扫兴呢啊，哇，就麻烦呢啊，物件胖给人就刷，你讲我们在高雄好这样滚椅啊呢吼，然后口罩都可以，这真的是麻烦了。哎呀喂。
0: 真的是哈，
1: 这个已经不是偷了，这个是抢了，可以该抢个快你。
0: 本来是哈，这可以对浩浩荡荡哈，兴致高昂要去当大爷哈，好去看那个比赛嘛哈，摩托车比赛哈，好来，没想到竟然是哈。演变成那个大型的这个案件的现场，
1: 对啊，170个人哦，全部拉去警察局报案，专案处理，
0: 那能不能找得回来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说哦，什么运什么相机啦，什么都没有，连衣物背包什么，连他在车上在充电的哦，那个什么行动电源也都没有了。全部齁，其实齁，在去年听说去年七月的纽欧集团32个人的大陆旅行团，去意大利的大陆旅行团，在意大利的比萨斜塔齁，在那里游览完了齁，这个把车子停好啊，去餐厅吃饭齁，也是啊，餐厅可能稍微比较偏僻，后来一样发现回来的时候也是整架整架车顶头门游览车被撬开，整车的东西通通也是被 所以很可怕呢，意大利。
1: 我感觉这可能有手机串通，
0: 搞不好。
1: 对对对，阿伯在讲，哎呀，在都好，
0: 对啊，
1: 一个都好，一台车，四台车啊，四五台全部拢滚一滚堂滚你，这个是犯罪集团的，这绝对不会是临时起意啊。
0: 对啊，所以在意大利，你发现这种情形哈，真的难以追踪啦。跟你讲哈，因拢因遐个无迄个监视器嘛，他们比较没有监视器啊，所以难以追踪啦。所以哦，像类似记录仪。你在意大利 这种情境、喔、你报警、喔、大概也就一书一书来给你做一下、
1: 嗯、登记一下啦、
0: 欸、对
1: 对对、啊、说我们吹电话给你通知啦、啊、你就五天就要回去了，你要再通知、喔、你要再为了一个行动电源、喔、再招登去意大利客嘛、
0: 啊、老板刚才你在那个重建机场上温泉的那个制服嘛、啊、大家都穿刚才剩一书三出来都没有
1: 多爱公司啊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你还是要飞
12: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哎，阿飞呀，你都用不开防晒，得都退休金。
16: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年尾体检六趴退休金，外企家没有次年体检，增加外退休金吗？韩国次年退休金，没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15: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体检。
16: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体检，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1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7: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咱都在讲哦，这个意大利哦，意大利真的是一个、太多人在意大利有这种被偷哈、
1: 对啊，
0: 被抢的这种
1: 观光客真的太
0: 多了，太频繁了啦、
1: 意大利的行政效率又太差了哈、
0: 然后没有路边监视器，其实你报案没有用，
1: 没有用了，没有用，
0: 没有用的，大概有用，大概给你处理干来，你就会
1: 塞
0: 用那哪被古巴，
1: 而且你可能看到警察局，真的，如果你看得到警察局内部那个排失窃报案的排队哦，你可能要处理到你的、可能要一百年后了。对啊，意大利，
0: 你不是从咱台湾哇，足紧的警察都给你处理啊吼、你啊，这从我嘛是捌出国的时候，都的团里面有人就包包整个不见啊，重点是护照啊，也有去报案呐、报案有什么用？没有用啊，
1: 他只是让你背个案，
0: 他也不会帮你找回来。说实在，
1: 我怎样就给他带钱？
0: 我还给你调监视器，我给他、没有，所以讲，所以
1: 哎，我可怜了，
0: 真的哈，所以没有。哎、刚刚好，咱刚刚有两个听众哈，一个是讲伊10月11号都要被去意大利旅游哈、我讲哦，你坐游览车拿落车的时阵哦，东西啦哈，你若讲啊，较无贵重的判件就刷一种的就无要紧啦，无吼，你其他物件你较重要，你也是唔好放喺游览车顶吼、真的不行吼、这种游览车上被偷啊，在饭店呢吼，房间都要锁好吼。啊，要饭店嘛有发生这啊，饭哦去买足侪名牌对哇，啊个都放咧饭店啊人出去无滴咧。不是出去没地了，困醒起来、我好像记得有这样，睡醒起来讲不见了。
1: 对啊，
0: 然后买的精品通通被偷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困死去啊，嘛唔知啦。
1: 古人房间内底讲，
0: 房间内底用偷去的，啊，人啊暗时啊，你个你困啊，咣咣叫时，人家你偷开门入的，家你物件拢轻轻，哦，拢知讲啊，恁这东方人哦，就很爱买很多吼、这种名牌啊。哦，就去给你偷，房间又偷，游览车顶，一个卡后偷，故意车，好、这没有保全的行动金库啊、记得哈、另外两个我有一个朋友伊嘛是本来我也听说他十月要带、他爸爸去意大利旅行，所以我都要改讲，你那去意大利哦，记得带、你爸爸去意大利的时候，下车的时候不要把贵重东西放在游览车上面。伊讲没有啦，取消了，旅行社没有成团。所以就取消了，我讲哦，取消了也好啦，因为他今年买了新房子，买房比出国开心了，省下出国的钱买了一栋房子，美丽的 beautiful house、不然还要担心说哦，对，去意大利小偷这么多，真的。咱咧听众，咱另外一个听众，10月11号要去的，伊讲哦，这样子哦，这样子想起来去意大利玩都好像不轻松不放心呢哦。
1: 其实这种去出国真的就是你
0: 不要多买啦，不要买。
1: 没有买东西是看个人的、我的讲哦，重要的三件东西哦，两个东西啦，就是。手机跟这个护照、还有自己的如果实体信用卡这三个东西你把它一定要随身携带、因为这已经这米该弄不多嘛啊你其他的你在、像什么行动电影被偷
0: 信用卡啦手机啦啊的嘿啦
1: 啊的护照护照
0: 这
1: 三项
0: 你对这一定爱这个够好啊其他齁、如果你说你买东西如果不值钱的那就不是说不值钱啦钱比较不多啊纯利啦买那个名牌那个一买都好几万几十万的哈、这个你自己就砍吧。
1: 因为澳洲金嘛哈，所谓的到处去哪里去刷卡都很方便，而且都其实都支援。那现在所谓的行动支付嘛、，Apple Pay 啦、Google Pay 都有支援。现在就
0: 连信用卡也不用
1: 带。我的这计划过去中，我的两实体信用卡拢不咋，因为我干嘛实体信用卡你嘛是一张卡的呀，你没去你的麻烦、你要嘛还要打电话回台湾报这个所谓的哦支付微博哎，
0: 对，
1: 但是你管你手机啊。卖公司手机啊，你一秒钟不见，你马上就知道要跑去找手机、
0: 信用卡不见不会马上发现，
1: 对啊，
0: 手机不见一定马上
1: 发现、对啊，所以啊，
0: 因为你随时都在拍照，随时都在那边、
1: 而且很那个很方便嘛，起码、
0: 所以手机一定要看哪哦，
1: 手机
0: 哪不见，完蛋，金价、的完蛋啦、
1: 对啊，就 Apple Pay 啊、Google Pay 加红杯的，就光、去意大利不是澳洲熊上厕所嘛，不是都要一块欧元、2块欧元嘛、现在也可以。
0: 你带一些
1: 不用，像现在他们都直接哈， 直接那个我去年去健行的时候，在瑞士的火车站里面，他们连那个厕所都可以直接 Apple Pay 进去，也猛的跟他自动扎。
0: 你不一定啦，那是可能比较大的公共场合啊，有些你哪公哎，底个他偏乡的观光景点，有些也是 你还是要现金呐、
1: 啊。对啊，
0: 你带一些哈金额比较低的哈，带个什么5块欧元，而且公里老金刚哎哈，一般上厕所就是一欧嘛哈，就是一欧嘛。
1: 澳洲哈，你去那个上厕所哈，要付钱，其实都有三种方式。第一，我就讲上先进就是他一门就直接绑定所谓的 Apple Pay， 哔哔啊你就进去自动。
0: 但不是全部都这样。
1: 啊、然后第二种哈、就是说哈那个爱落钱，像我们以前有一个电那个砸篮有没有？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你可能靠欧元落一笔，靠实体硬币投进去，咔咔咔咔。第三种，哎、欸，咱基本给你15度点，都有一个专门的人。在地门啊靠，给你收钱
0: 诶，卡乡下啦，
1: 对
0: 啦，实在大部分现在都没有了，
1: 对啊，所以你就带个十二五在身上，對對對上厕所用。啊，你老公没这零零嘎嘎哈，有人的他就找你钱，啊，没有人的去买个水或什么就找开就对了。
0: 反正你就带一些上厕所的零钱就对了啦，哈。哦，如果可以，用手机 Apple Pay 就 Apple Pay 啊，如果可以哈，那个什么南都阿公是吧？哦，反正如果是没有人收钱的，没有人底下在收钱，你莫想象公厕所有人在收钱，现在很多都没有了哈，要用感应的哈啊，或者是录钱的哈，就这样哈。有人给你收钱，你讲哎呀，不要紧啊，我就提我走就好啊，妈，你一块给砸过哈。

0: 最亮的星星。
1: Hello， 你好。
2: 嗨、hey, ，你好，你好，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嘿，
3: 我讲两三个月迄个国家的出入，吼，你听啦。
1: 什么出入？
3: 最近这件啊，美国加韩，美国加迄个澳洲啊，一个货要寄美国，寄未到，啊，一个美国要收货收未到，哎，含新做工业在。这两个都是出入啊，啊，搁日本啊，日本的安倍晋三啊，二三十个国一个国家向全安那胖修吼，这我调，啊，搁韩国啦，朴槿惠啦，你开会叫部长啊，徛在边啊，都啊过灯光爱切欠啦，啊，叫朋友叫家己的朋友来开会啦，吼、哦，好，这四个的出入啊，好，谢谢。
1: 怎么出入？
2: 耻辱啦！
1: 哦，耻辱啊！我天啊，耻辱！好、哦，好啦，个人观点、啊，
2: 对啦，
1: 个人观点，我们只能说这样，
2: 对，就这样。

0: 好，来，俄罗斯有一个知名的景点叫做苏拉克峡谷哈。苏拉克峡谷，它现在哦，就是啊，会有一种啊，这个活动哦，底下哦，这就是那个所谓的高空弹跳哦。哦，哎呀，好，来，谢谢，咱先接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2: 国家的厨炉啦。
0: 好，谢谢哈，厨炉啦，哎，好来，那这几天呢，就是有一个女游客哈，她就是她可能就去这个地方哈，苏拉克峡谷，她进行那个高空弹跳。但是呢，哦，你要进行高空弹跳哦，当然起先呢，一般来讲哦，都唔知俄罗斯以前呢，都要先签一些。可能会先了解一下你的血压什么的啦齁，啊，然后签一个有一点像是同意书安呢齁，就啊，然后也给你安排啊，就身上哦，怎么去绑绳子的齁，那些吊挂的东西安呢，齁，step by step 齁，一步一步来，到最后今天轮到你跳的时阵齁，他会把你带到一个定点齁，定点的所在，在那边站好齁，才准备这个跳嘛齁，这个Bungee jumping 嘛，吼，
1: 哦，Bungee jumping 啦，哎，你好，
0: 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你好，你好，我来跟你分享一下了，
1: 好，请说哈，
3: 哦，意大利哈，哦，我现在是老了，哎，戴安娜王妃死了无老贵，等我去遐佚佗，啊，我知呀，你是讲犹太民主是吉普赛嘛，犹太民主。因拢工人抢劫嘞，阮先生要去吼，去买一条迄个牛仔皮带哈，他有拉链，他就放那个旅行支票啊。因为我们同船的人，工人哈，那背包背在旁边，工人抢劫呢。哎呀，所以吼去意大利就注意，要
1: 对，还是要注意的。

0: Hello， 来你好，嘿，来
1: 你好，嘿，讲意大利哦，嗯，我今年四月底飞哦，嗯，意大利佚佗啦，啊，伫个罗马、甲米兰当真哦，迄、那个导游就报阮看，讲迄个扒手咧偷钱啥，嗯嗯，你看迄话，你看查拉讲小偷看话者，啊，你讲迄都。因为澳洲的什么厕所拢一块欧元的，什么拢无人伫遐修。嗯，哎，拢就是你家坑人家。
2: 嗯，哦哦，好好，感谢你的分享哈、哦。
0: 所以这个旅行团呐、啊，带团啊，到那个意大利哈、哦，不管是当地导游还是台湾领队哈、哦，啊，第一件工作哈、哦，开始游景点，第一个工作。嗯教团员辨识哈、哦嗯，意大利的小偷，随便哦，随便随便看啊，你啊那个那个那个九十九点钟方向那个，哎，的是是那个真的话，好、哦、啊、哦，来是下午三点钟的方向看那个那个也是真的话哈，男的女的都有哈、哦，男的女的都有，真的都有。当不是跟他吉普赛人呀，大家都认为说啊，这是吉普赛人，不一定。有的哈、哦，全家呢有型哈、哦，打扮的有型有款的哈、哦，哦，头发啊梳的哦，很有型，倍儿亮的，身材也 OK 哦，穿衬衫比咱家的上班族穿个较轻呢。
2: 对啊，没有错啊，
0: 真溜啊呢，真溜啊！你只话讲真溜啊，算好听嘞哈、哦。哦，他们通常是偷啦哈、哦，用偷的啦，啊偷的方式足侪种。然后、啊、有时候抢啊抢他不会通常是不太会伤人抢比如说、哦、你背包一啪一下给你拿去或者是你拿个手机照相机、啊、你在拍照的时候啪一下就给你拿去看看去了、哎、
2: 偷拐抢骗的人、哦嗯、不会让你在脸上或者打扮上就看到他是真的要偷拐抢骗、嗯、那个是很 low 啦、嗯、有一些过来、哦、假装要跟你、哦、
0: 搭讪的
2: 搭讪的然后这样、
0: 嗯啊、你不要说哎呦意大利帅哥就在找他去意大利的都忙叔叔啊哦，意大利帅哥过来搭讪哦，我跟你讲哈、哦嗯，
2: 对，那就、欸、就、欸、就是付出要付一点学费，对啦，对啦，对，所以是不是你也带那个时候你也觉得被有被享受到被搭，就跟诈骗集团一样嘛？你干嘛那种骗钱？但是中你送的时阵你买讲啊，哦，干嘛？
0: 很多意大利哦，很多意大利的男性 啊，他们天生浪漫，而且哦，
2: 那个是
0: 意大利的人、哦，
2: 他们就变成说小时候就这样子训练嘛，
0: 他们的生活啊，就也是过得
2: 夸奖嘛，
0: 很逍、啊、很逍遥啦。
2: 对啊，对啊，
0: 啊，意大利是个观光大国嘛，所以说有事没事，因呢来去看有观光客的所在啊，就跟游客搭讪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给你摸走什么，你都不知道、啊，摸走钱还好，连你的心、啊、你的人都被摸走了
2: 啊，或者人家哦说啊好漂亮还是怎么样
0: 哦，你的盲叔叔啊，哎呀、
2: 啊，哎，没有啦，你但是我就你也当下你也享受好像、嗯、哦被这样的对待，那你就不要后来。就不要被抱怨，我只看个安尼难得下面嘛。这个就是学费啦。蝴蝶飞呀，
0: 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感觉。讲到意大利的小偷，如果咱在听讲有那么多人有分享，一共艺人李佩珍，
2: 哎对，
0: 去英国玩，坐在路边休息两分钟，嗯，刚刚买的贵的名牌包包，瞬间都不见了，哎。坐在路边休息，
2: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亚洲人，那么又就带这个什么 LV、Prada、Gucci 的那种袋子，那么就
0: 搞不好
2: 就等于就其实就写这，其实就写在脸上，欢迎来偷老
0: 娘小偷吼、哦，都一个名牌店的外靠看蛋的啊，蛋你拿出来了，就给你怼去，对吧？
2: 就真的当地人，哪有人都穿着名牌、啊？
0: 看到咱家的银行门口蛋你领钱回来，领钱。出来就给你怼去啊！好来，另外一个嘉义的听众，他分享意大利的防偷经验哈，一共财务放贴身隐形包哈，
2: 嗯，对啊，没有错。
0: 另外包包要前背不离手，包包排你前面哈，排前面，手机要加挂绳哈，哎，安尼。手机要加挂绳，
2: 手机跟护照是最重要的。嗯，
0: 手机拿迄落就是讲，伊安尼讲嘛，对。有当下咱即卖人出去拢用手机嘛，拢啊，等下唔是滑手机的拿手机拍照嘛，所以有人汹汹过，转来啪一下摕去，很容易就被抢。所以伊讲手机最好加挂绳，啊，你挂绳要挂哪里？嗯， 挂在脖子还是挂在包包哈、哦？啊，有时候就是他怕他这样一扯的话，你人会摔倒。嗯，哦，同样都是有，但不过是你那加挂绳的话，可能就比较不会被啊那啪姐的偷走啊哈。一、哦、共啊，车厢哈、哦，车厢里面要小心防推挤。
2: 哎对，哎，就对，哎呦，这很有
0: 帅哥，给你挤歪啊哈！哇
2: 哇，
0: 帅哥，
2: 艳遇来了哇，对不对？哦，在台湾都没有这个行情哦，来这边哦，对，万人涌出啊、哦，没关系，你当下你有感觉到那开心就好了哈、哦
0: 。好了，这段听众分享的啦哈、哦。好，
2: 阿哥真的哦，不要把你的家当了，尤其是什么、嗯、什么 LV、Gucci、Prada、爱马仕哈、哦，然后拿去那边，然后觉得哦，我要去欧洲哇，我们好不容易的那个铂金包哇，那个什么养马场嘛，他们不是说养马场养了好多哦，养马才能得到这个铂金包，我要回到铂金包的发源地法国哦，巴黎哦，或者意大利去。结果你这边拿那个时候，我就讲了嘛，迄阵我去读册时阵，我一个哈、哦同学哦，她是台北的女生啊，去的时候没多久就在这个意大利的这个 LV 哦，那个时候大学生哦，一身名刀家境还不错，她就买了一个40000块的 LV 的那个皮包。但那个年代 LV 对我来说是一个天价的这个名牌、嗯、啊，我们的同学他们家里还蛮有实力，一的背这个皮包。结果呢，哇、哦，新的皮包好开心哦，然后去逛街啊，她结果呢又没一个礼拜。我就刚刚等下学生一直讲，哈，我的钱被偷了，也只能偷去啊。然后钱其实一皮包啊，他的皮夹里面的钱不多啦，可能一两千块台币的金额。但是这小偷想那么个偷哎，用刀啊，哦，用刀子把它，因为它装在他新买的 LV 包包里面嘛，一个用刀啊，给 LV 包包撕划开，然后真溜啊，从他的包包里面把这个皮包偷走。他等到一温同学被 K 米盖说，哈，我包包皮包不见了，哈，我包包被划坏了，40000多块皮包毁掉了。所以哦，不用在那边炫富了，真的不用了，你这是。欢迎来抢的脸上，欢迎来偷，欢迎来抢。
0: 在台湾，可以背出去炫耀；在意大利，在这些欧洲国家，真的，
2: 人家长得就不，
0: 人家他们就不，
2: 人家
0: 他们就不会背带这些东西。
2: 人家的那张脸就是炫耀了。哎呦，你我们再怎么穿 LV Gucci 就不会变成欧洲人的脸呐、啊。哎呀，所以对家庭，你的嘎吉亚 K 嘞嘛，对不对？人家才会他们才会说
0: 台式 LV。
2: 嘎吉亚说：“what's this？、对不对？你这背 LV、Prada、Gucci、爱马仕，
0: 你刚我看这到底歌用，
2: 只会引来小偷跟劫匪。歌
0: 用的英国人嘛，对不？伊就迄落啊，伊就登去英国哦，回去度假哦，哎呦哦，买二十卡的台式 LV 的嘎吉的啊，有哦，塑胶的嘎吉的啊，哎，妈妈想嘞，我看你妈妈给摕到的时阵欢喜噶，伊讲这个你都是要给我，伊讲对啊，都会给你啊。哦，伊妈妈呢用半用唱起来，安尼呢就很开心，因为他妈妈之前有来台湾，啊有买过啊，就觉得很好用，非常好用。一直拢讲哦，在那个台湾那个嘎吉很好用，伊讲哦，因为他妈妈都有在游泳，所以伊用那个咱台湾的嘎吉 LV 的塑胶袋，
2: 又透气啊。
0: 对，伊讲伊拢哦，赶去游泳哦，啊有那衫，咱游泳了衫。弹落去，哦，迄种夹子拢袂要紧对无？伊讲超好用，结果因一堆朋友拢讲哇，你即卡是的，那我即卡呢？那家伙用就好用诶、所以他儿子也把他记在心里，所以这一次回去英国的时候买20个给他妈妈、
2: 啊。对啊，
0: 伊讲你可以送你的朋友。
2: 哦，你看，
0: 伊妈妈咧摕来安尼水烂咧，甲迄20卡夹子烂咧形，
2: 这是台湾 MIT 的名牌呢，哇，对不？
0: 太好用了，
2: 你上 LV。他还不会觉得什么哇，这嘎机呢啊，不飞越了半个地球，哎、欸，眼光 baby 哦，哈、嗯，这 made in Taiwan， 哎、
0: 好啦，出国真的哈、嗯，
2: 对啦，财不露白啦，我干嘛真的财不露白啊？
0: 什么这边选择我黄金破链手环、耳环那个都不要戴、
2: 不用啦，不用啦，
0: 你要穿轻松一点就好。
2: 对啦，对啦，
0: 穿着轻轻松松。
2: 欧美人在度假，拢是
0: 人拢穿啊，就轻松啊，
2: 穿
0: 啊，
2: 穿多啊，穿然后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家当都往身上
0: 披披挂挂
2: 哇，这金银财宝珠宝哈，最
0: 全身的名牌就变成杂牌。

0: 讲俄罗斯有一个知名的哈 ，bungee jumping 的这个哈，这个高空弹跳地点叫苏拉克峡谷哈。啊，我觉得当地俄罗斯的女子哦，一跟啊这个老公还是男朋友，他们就到当地哈，进行高空弹跳，好前置作业都已经完成啊，是啊，前面吊挂、扣环扣和绳子都弄好了，等到哈这个工作人员把他引导到那个前面那一块。站定在那个定点，准备要跳。我跟你讲，高空弹跳上紧张的是迄个所在
1: 啊，对啊，要下去之前，
0: 对对对对对，你就站在那个定点，那时候你就会看到下面哦，这么深，这么高，这么深，你也干嘛就惊？你怎么跳得下去？就是那个时候最紧张。结果这个女生哈，伊安怎一七十高公尺哈，她这个峡谷哈，跳下去的高度好是79公尺哈，这个悬。来体验的极限活动，他站上要跳的那个平台之后，都丢起啊，人紧张，好紧张哦！他就说，一看到安尼，哦，不爱，我不爱，我唔敢跳，我不爱跳啊！只好等下呢，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跳！哦，一定要把那个辛苦的事啊拔落来，就讲我不要跳，我不要跳，哦，我不想跳了哈、哦！但是哦，那个高空弹跳的工作人员好像根本。就是也不理会他，因可能干嘛讲这是足侪要跳的，进前都会有这正常反应，
1: 就看到都麻痹。
0: 其实伊伫不爱，伊伫倒退路啊吼，结果呢吼，工作人员一个为伊后边卡只片搞嘞吼，就是不爱让伊

0: 跳不下去啦，嗯，真的很怕。你看，你徛底下时，你看到迄个高深度哦，那么高，你真的，所以变阿公诶，是阿那要自杀人，那跳下落，我都感觉拢受无啊，就恐怖诶，真的很恐怖哦，
1: 绝望
0: 啊，对啊，啊，通常是安尼啦，有些人真的不敢跳啊，不敢跳。从我的经验，伊甲你叫你跳，他不会碰你身体。哦，而且你一经底下咧讲你不要了，一直吼、哦、喊着说我不要跳了吼、哦，他还不当一回事吼、哦。我迄阵跳是伊是甲你吼话讲啊，都站在定点好了，伊甲讲 jump 吼、哦，叫你跳 jump 第一句我都无叮当，一个话一句 jump 吼、哦，我嘛个无叮当，第三句 jump。都不是我跳，我跟你知影是伊用一支枕头啊，尔为我脚脚，为我肩膀甲我吐落去，诶、稍微。吐一下，你就下去，你重心都不稳的落去啊嘛，所以是我讲吼，很多可能都是被推下去的哈。啊，这个女孩子就这样，也是一位后边，一个工作人员的位于后边，卡腿啊，所在个吐去啊，哎的转呢，好重心不稳就摔下去，哇！一准全场都听到他的哦惊声尖叫声哦。后来起来了，起来了那种表情真的是竟然跟有人敢问讲，你还要跳吗？伊就很就生气诶，伊讲你们真的把我不当一回事，我是真的不想跳了哦，我今麦好恁吐落去啊，把我推下去啊，你今麦起来跟问我讲还要再跳一次，你们还在嘻嘻哈哈哦，所以哦他去客诉嘛。他就客诉嘛，吼，客诉公哦，这个地方哦，这么难度啊，跟我们这么峡谷啊，哈，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强迫？哈，如果客人他真的说不要了，哈，那你就不可以，对啊，怎么不可以让人家取消呢？啊，所以哦，所以就是客人，你那明确反悔哈，你可讲强迫进行，
1: 其实有类似的这种东西哦，可是得这。但是不是蹦极 jumping 啊？不是高空弹跳。现在想更想，国外有一些的游乐园来的有什么鬼屋？鬼屋不行 ，make it 进前有时候要排队嘛。然后它会有一个是 point of return， 就是最后的回归点。你打排队嘛，排，可能快要接近门口的时候，你跳跳跳，你啊，觉得很恐怖。但是就是在那个哈 point of return， 就是在那个回归点之前，你都还有办法离开哦。就是但是你过了那个点，拍谁？我已经让你时间考虑，你就是要进去，你就是要玩。我干嘛棒球 jumping 把这个高空弹跳，其实也可以设一个这样子啊。不，你要打个哪公下就哎，打个龙底下摆堆，到底哪公每个带你撤退，啊，就麻烦了。
0: 可能哦，有些人哦，因为打钢底下的迄落，因无干嘛一回事啊。一点讲啊，很多人特别女孩子，很多人哦，将军给我挑衅啊，我不要，害怕，好害怕，又不，所以他不当说。嘿啊，因为这个俄罗斯这个女子一起紧加一准，她自己是真的不想跳了哦。啊，可能
1: 龙
0: 比雷公啊，你就是临跳之前的一个吹哦，这惊恐的这个正常反应啊呢哦。
1: 没这棵树应该没有用吧？还是因为有牵切结，都圈了就之后你就没办法反悔了啊。
0: 好了，所以讲连那样反悔都没办法反悔，就被推下去了。伊讲重点上受气的是安怎？伊落去了起来，因个个大家笑嘻嘻，伊讲问讲你还要跳吗？所以就是安尼，伊就受气，所以表示我都只讲不爱跳，恁都无把我当一回事嘛，吼。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请问你吼。喜欢食恁个迄个钙粉甲钙油啊，迄食钙粉敢袂当啉牛奶？
0: 不要配着哈，卖配。

0: 实这曾经种极限运动吼，伫今年吼，今年巴西发生另外一种极限运动的悲剧哈。当时是一个22岁早孕啊，伊伫差不多130英尺哈，都、就是差不多40公尺悬哈，40公尺悬的悬崖，迄个所在参加活动。那么意思就是讲，迄、那个安全锁也未正确，吼、哦，安全锁没有正确，吼、哦，连接好，吼、哦，吼、啊，阿未扣好那个那个绳子，通常那种绳子都是有的绑在脚，有的会绑在你的肚子腰部这所在，然后这个我的扣绳这样，哇，我的钢圈的那个扣绳这样扣住，吼、哦。这样扣，啊，伊就是讲，伊所谓的安全绳扣都还没有连接好的情况之下，就比三个工作人员把它举起来，吼，然后把它抛出去，然后就摔到40公尺的悬崖就死亡。
1: 哎呦，
0: 这就是因工作人员因规工咧做这工课，已经做到有一点麻痹疏忽啊。等啊，好啊，那样啊，都有一点，甚至有时候就是嘻嘻笑笑的哈。其实那个人只是他的绳扣还没有完全扣好，啊，所以你抛你把他丢出去的时候，他就等于摔下去了。
1: 对了，这个 SOP 的细节没有做好，就很危险呐、啊。
0: 对，不要把人家，所以讲哦，这跟度假那个高空弹跳又不一样，他就是你的恐惧害怕，你说不跳，他把你当作哎，这大概拢嘛呢吼，那么叫上给你杀落去吼、来你好，好来谢谢吼，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0: 能不能
1: Hello 来
2: 小公婆给你好
1: 嘿，
2: 我去美国迪士尼乐园强给我拉上去，坐上那个皮带给我扣上365度那样，去的时候惊落来的时候，哦，有没有昏下去都不知道了。
1: 对不起，是怎样他可以把你强拉上去？你自己一定
2: 去，我的朋友啦，惊把他扭起来，说那一定啦。
1: 我就是说那时候那个工作人员把你硬扭起来就不
2: 行。不是啦，我的朋友他跟他坐座位啦，去你两个，哦，他笑嘻嘻呢，落来跟我一样，拢有没有昏下去。
3: 经济就有人陪你啦，
1: 这样也是一个经验，
3: 经验啦，一辈子难忘的经验。
2: 对啊

0: was lost.
1: Hello, 你好，系。
2: 哎，你好。
3: 迄个 pocket 啊，遐。
2: 哎，来小坤 pocket， 嘿。
3: 哎，迄个，迄个，吉利哥，男。

0: Hello，
1: 哎，你好，邱公公。
2: 哎，两个主持人你好。
1: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哎，我一个问题跟你请教一下，
1: 你请说哈。
2: 哎，我一个囡仔吼，拄啊这个买居家吼，正开到了，啊，敢袂使食迄个钙粉钙衣？
0: 可以，开到了，赶紧食，吼，快吃，嗨，快，可以的，嘿。可以，
2: 会讲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越快越好，嘿，在帮助伊哈，嘿，好，谢谢，以上功德来，好来。

0: Hello， 来你好，嘿，嘿。
1: 两位好，
0: 我
1: 请问一下哦。
0: 嗯。
1: 我有想问，甲你问讲
2: 手机啊，来，就卖加固了。
1: 诶，手机的电阻波会不会影响到人的神经、脑神经？
0: 多少啦？多少啦？哈，多少啦？嘿，多少？嘿嘿，多少啦？但是哈，也不要想那么多，起码已经使用在你频繁啦，哈，多少会啦？所以少用啦，哈，用的时间不要太长啦，好不好？哈，谢谢，来你好。好，来 call in 电话断线，重打嘉义市的听众0800-7755993线吗？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嘿，哎呦，没猜啊，
0: 又没猜，
4: 迷猜，来，你上面说什么十三，什么十三，
3: 一至十三点了，
4: 一至十三点，好，啊，然后猜什么？
3: 猜啊，
4: 啊不，猜什么东西啦？
3: 又第一啊。
4: 一至十三点，吼，猜什么字？
0: 哦，好，哦，好了，一个二十三点啦，要一个二啦，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啊，你好，你好，哎，我头先在给你请教一下，吼，
0: 嗯，
5: 我，你看，你的解封解药，我拢有在吃，含咩舒缓，我拢有，
0: 是，
5: 啊，今麦就讲我这个囡仔吼，是伫迄个高空顶管叫是摔落来，
0: 哦，那高空，是安那位高空摔落来？
5: 差不多在两楼半去大下，伊在做工课啦。
0: 哦骨骼恢复，骨骼的这个愈合，给足紧呢。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哈啊，会使会使，愈早食愈好哈。
5: 哦，啊，那我看伊药做伙食够要紧。
0: 分开，哈，分开，
4: 啊，分开哦，
0: 卖做伙。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好，好，祝你儿子早日康复哈，早日康复。
4: 啊，祝贺您哦。祝贺您哦，早日康复哦。
0: 哎，对对对，
4: 身体健康哦，祝贺您。以上广告。
0: 嗯。
4: 你的铃声一至十三点，
0: 什么你？
4: 我请 AI 解答 ，AI 果然是很厉害，什么什么鬼问题都能回答。一至十三点，果汁的汁啊，
0: 哦，汁哦，
4: 欸，
0: 果汁的汁那我一十三
4: 十嘛，啊有三点嘛，
0: 果汁的汁一二三
4: 十三点啊，
0: 哦十三哦，
4: 欸，果汁的汁，
0: 来第二，嘿 ，Hello， 嘿。
6: 啊答案你就讲出来啊，狗猪的猪啊，
0: 狗猪的猪，
4: 哎 ，AI 讲哎，我们就要讲哎，
0: 狗猪的猪，嘿，
4: 所以哈，以后凡事问 AI 哈，
0: 所以
4: 啊，人人无只巧 ，AI 比咱人个较巧，嘿，对啊，所以，买专家的问题嘛，问 AI 哈，对不？人

0: 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嘿，你好，嘿。
1: 喂，你好，哎、欸，我想，我昨天有买那个盖油跟盖碗，今天可以一起吃吗？
2: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可以，没问题，一起吃。
0: 好，谢谢，好，嗯，好，来，你好，嘿 ，Hello，
2: 来，你好，
3: 哦，哎，莫言啊，
0: 恰讲
3: 嘿，对了，嗯，对了，
2: 好，
3: 接未接啦？
2: 好，谢谢，
3: 我直接走，直接走，三项。
2: 谢谢，感谢你提供的问题、哦、
0: 好
2: 哇，来小坤叫你要解、哦、阿啾啦，专阿啾哈、哦，上善全国平均起来最瘦的哦，体脂率最低的哦，是哪一个国家？猜猜看，
0: 全亚洲。
2: 阿啾阿啾，我们转这个阿啾，嘿，
0: 阿啾哦，嗯、阿啾嘛，做这个国
2: 对啊，就是但是瘦的国家就那几个啊，绝对不会是中东嘛，哎、欸，中东不会是
0: 泰人吧？
2: 泰国，
0: 哎，泰人，
2: 虎鲸。
0: Vienna，
2: 对，
0: 哎，越南。
2: 专阿啾熊，专阿阿啾哦，边关熊善的，竟然不是日本人、嗯，因为我们觉得日本人很瘦嘛。嗯，喜丹陶陶讲的吼 ，Vienna 越南人哦、嗯，越南专国的肥胖率，平均的肥胖率平均只有多少呢？2.6%。日本是3%哈，日本是啊，不是日本的是4.3%。亚啊，然后越南是2.6%。其实第一名是。越南第二名就是日本，好，那我这个就
0: 这个是瘦的，苗
2: 瘦的瘦的
0: 啊，胖的
2: 啊，咱哈那个咱打完
0: 了，
2: 平均肥胖率哈是50%哦，
0: 前三名
2: 不是是居亚洲肥胖的冠军，
0: 台湾呢？
2: 哦，台湾这时候肥胖率暴增哦，是为什么？精致饮食啦哈，然后外食啦、零食啦、手
0: 美食太多了啦，
2: 还手摇饮哦，好，阿南来聊个跟小南管南。啊啊！这么他们越南美食，大概然后越南菜也是很好吃嘛？为什么越南人可以吃到那么瘦呢？嗯，而且越南有河粉，河粉算是淀粉哦，因为哈、
0: 欸，他们酸跟辣、啊。
2: 第二，营养素工哈，越南人之所以肥胖率低的原因是什么？抗营养素这个东西很多哦，包括一些假河粉那些尊哦，汤里面会加入大量的生菜，像豆芽菜。而且因为这个河粉卷嘛，它用炊啊，像春卷这个东西，它们里面其实也是包着大量的
0: 蔬菜
2: 、嗯哦、所以讲生菜跟熟菜的差别、哦、生菜属于一种抗营养素，抗营养素听起来像是坏的东西、哦、但是它们在某一些状况下对咱的体重管理反而有帮助，比如说什么呢？植酸、草酸、单宁、哦、这些东西存在于这个豆类。菠菜、十字科花蔬菜等，十字科花的绿花叶，
0: 花椰菜。
2: 第二，而且十字科花绿花这些东西吃进去之后，它能够抑制哈淀粉的消化，减少糖类的吸收，有一点什么像是降血压的哈药物一样。所以，咱等下听到这个白肾豆了哈，就是这种食物哈，多吃这些生菜的话，让你后面吃的食物哈比较不容易被身体吸收啊，所以。越南的国民美食里面，你老可以吃过真的正式的越南料理哦，就很河粉很大一碗，来的有河粉，有汤，有牛肉，还有很多大量的生菜，他们的春卷也是，所以越南人是全亚洲平均最瘦的。
0: 那台湾真的是美食太多了而且又多元。
2: 我觉得台湾美食、
0: 哦、西点面包店也很多，饮料店也很多。
2: 我觉得应该是肥胖率最高，应该是手摇饮了。
0: 手摇饮对啊，哎呀、啊，那个真的戒掉手摇饮了啊，不可怜啊哈！
2: 对，
0: 手摇饮店抗议抗议哈！
2: 对啊，我说或者你就不要那么多糖，嗯，哦，我一间我现在比较少喝手摇饮，不过在那个一个菜市场前面有一间我还蛮爱喝的这个手摇饮店，以前会喝，然后最近好不容易去，哎、欸，他们就出那个新口味，因为新口味底下一个西瓜哈。然后西瓜跟他们的那个叫培茶一起、哦、西瓜培茶很特别嘛。我就问说诶阿林的西瓜培茶的这个要怎么点是比较合，有的说黄金比例。我说黄金比例是几分糖，吓死啦，七分糖。我说不要给我黄金比例。因为西瓜是很尬的嘛，西瓜再加上茶这样子，我说你给我加一分糖就好，一分糖哦，因为我们在讲这个甜咸嘛，这个甜分如何，所以加一分糖。喝了之后说哦很好喝，但是喝到最后我干嘛一分糖还是太甜，所以第二次我去喝的时候，我就说拜托拜托。给我做无糖就好，因为西瓜来的哦，新鲜西瓜里面本来就有甜分，
0: 就有甜分，
2: 哎啊，但是会多一点涩味嘛，涩涩涩涩，一 加这低的是被啊一点酸那个涩，有时候柠檬，尤其是什么什么柠檬里面，它其实糖类的含，你干嘛哦？蜂蜜柠檬很好喝。
0: 你说哦，我跟他三分糖，我跟你讲，因为压制那个酸哦，三分糖就等于当个十分糖啊。所以
2: 那个很可怕，
0: 饮料
2: 有含糖饮料哦，真的是。
0: 好了，多喝白开水啦，
2: 对，喝水啦，或者是喝无糖的咖啡，黑咖啡啊，或者是茶。
0: 嗯。好嘞，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哎，哥哥，小哥你好，我是甲讲吼，我是甲讲有些蔬菜吼，用穿烫的，啊来他拌一锅，咱他健康的酱，那是最 OK 的。
0: 没错，嗯，很赞。

0: 来你好，
1: 小君，麻烦你讲代志哈，
0: 直接讲，
1: 你即摆唱这个歌哈，日文歌一段哈，什么名？会当甲我讲一下没
0: ？Always together，
1: 哈
0: ？Always together，
1: 啊，英文我听无，
0: 啊，你都讲英文歌，都英文，都伊都英文歌叫 Always together，
1: 哎，哎，哎，当款大夫，这个汉人嘞。
0: Always together， 就是总是在一起啦，或者是永远在一起，拢会使，嘿，
1: 总是在。

0: 你好，
1: 小鬼。
0: 嘿，请说。
1: 我的人啊，无安尼这身体哦，早就叫美国拍败啊，因拢去扔地道。
0: 好，谢谢。

越南人很小嘛，矮小嘛，对不？卡扎，所以美军底下来帮忙打越战的时，哎、欸，在那美军底下来打越战的时阵，哈、哦，美军都怕袂赢伊啊，吼、哦、吼，伊啊，人细啊，弄那个地道啊，美军一踩只大踩，弄入来，咱来削掉嘞，哈、哦。所以其实我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啦齁，那过去你越南观光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以前就是越战的时候，那个地下地道它变成后来都变成一个观光景点，嗯，啊也带你去两啊，年纪太大齁，弯腰就痛诶，没办法齁，啊过来太大长太大口没办法，过来落屎肚子痛也没办法，因为我印象深刻，我那时候就是刚好拉肚子齁，去越南假料拉肚子齁，所以当地导游的工你不要下去，你身体不舒服，因为那个空间很窄很小，然后空气可能又不太好，嘿，我想说诶、欸、去看那个齁越战的时候的地道嘛，好嘞齁，啊但是后来因起来过起来人我问说怎样，他说没啥的这样，安尼足下足下，安尼啊，你都两日，好你体验啊，都要弯腰着走安尼吼，腰要弯弯的走，比去看那个，哎、欸，哇，你也去埃及去看迄、那个啊金字塔，好、哦、金字塔，你看那一座架大座，哇，你讲吼，其实你入去真正你嘛是爱弯腰，好、哦，其实它很外面看起来你看足大座，但是它进到里面的时阵，其实它空间不大，好、哦，尤其要下去的时候。下去的时候，那个的确那个空间也不那个很窄齁，那个梯子很窄齁，其实也是不舒服的齁，所以那刚刚没说越南的那个地道，那个可能真的是在是啊老人没法度齁，大口的没法度，太大长的没法度，老塞也没法度齁，谢谢齁。

0: 这种战争其实是老美最讨厌的啦。管他们跟你正对哦，
1: 那这些地道诶，拢无法咧。
0: 面对面的哦，对他不怕嘛，美军就是那个船坚炮利，但是一概拖嘛，密起来哈，以拖代变哦，那你得给你拖起来啊，然后等个战后，美军每个人都高强短，但他就没有攻的军武得力嘛，弄地道弄了哈，然后你就找不到他，美国大兵也进不去，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美国在越战的时候
1: 吃了很大亏啦，
0: 然后丢那个什么，就有那个除草剂。哦，一定用那个先杀掉那个草，然后再用烧鱼弹，啊，从空天空那丢下去烧，但是还是打不赢越共。哎，米国是二次大战时阵干掉德国，干掉日本，哈，然后他唯一这近代哦，美国唯一打输的一场战争，其实就是越战，连韩战都赢哦，哦，这里金角胖赢阿公被赶回到北那个38度线以北，然后呢，那个纳粹也被他干掉了啊，日本的这个军阀也被他干掉，就是越共他干不掉，所以越南人哦，韧性真的还蛮坚强的，真的不简单，
1: 嗯嗯。就像现在伊朗一样啊，伊朗你看，因遐嘛是拢密敌了，
0: 对啊，
1: 地底下几十公尺呢，哦，但是伊遐是较宽啦，哦，他那个地道里面，包括生活拢伫内底啊，生活拢伫内底啊，哦。啊，伊个啊，武器啊，足侪吼，这个炮弹啊，什么也都藏在地底下，几十公尺，而且四通八达。你一般来讲，这个防御敌人最好啦。你入去了，你四通八达，有时候你真正你啦，惊迷路嘞，吼。真的迷路，你就不知道从哪一个通道出来嘞，哦，啊，或者是说，如果敌人他藏在地道里面，那你真的是，你要撤退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哦，所以我们家的那个哪里啊，摩洛哥当地有一个古城嘛，哦，叫什么，嗯，什么古城的，像呢，伊卡扎的镇江的时阵，哦，他们逃难就避到那个古城，哎，那个古城叫什么名字？那个古城的像呢，哇，跟他存嘞，我跟他存那里走迷宫黑啦，有无？吼，咱有诶树，用那个树迷宫迄种安尼，他那个城就是这样子盖的，然后那个路都很窄，吼啊，所以讲那时候就是为了逃避敌人啊，所以敌人你来来时阵，你进去哇，四通八达，弯来弯去，哦，等下走入迷宫，你看安尼，我跟他加马路遐马路，但是都无出路，吼，所以唔知道对一条出路，所以讲有人就入去就转判监啊，判监的记号。饥饿没当出来，饥饿的底下躲了来住下来哈，好。马上哈，哎，让的跟咱分享啊哈，菲斯哈，摩洛哥的那个古城叫菲斯哈，啊，内底哦，起码拢赶快拢有人咧躲，拢咧做生意哈，都是开店啊，卖什么呢？卖那个橄榄啦，卖一些那个塔吉锅啦，卖一些哦摩洛哥当地的物件啦，的香料啦，啊，卖那个什么啊，有一些啊糕点啦哈，啊，然后因遐人。那车都不能进去嘛，所以他们进出了载货卸货全部都是骆驼，
0: 嗯，
1: 骆驼啊，所以你进去你的整路都是会堵的，骆驼都很臭，然后骆驼会晒整路，所以都是骆驼会晒，啊，你不要在那判监，你如果在那判监出不来，都会开玩笑说，啊，你出不来，找你找不到也没办法，找不到没办法，几年以后再找到，人已经都在那结婚生子。
2: 春雨不眠歌夜的你，
1: 今天我看到有人台湾的这个女孩子哈，她去那个法国的巴黎塞纳河，
0: 嗯，
1: 哇，特别穿个足水的，伊讲一定要伫个塞纳河畔拍那个美美的照片哦，一定要跟法国巴黎塞纳河这样相得益彰，
0: 嗯，
1: 结果，哎呀，拍没几分钟，伊的一里面吐啊，一个一里面吐一个很臭，很臭，很臭，而且哦，他有拍那个景，哦，啊，这边卡达车，哦，那个桥下很多脚踏车啊，都被抛弃的啊，蛋底下那灰灰嘿嘿，然后一共很臭是什么？他看到那个塞纳河上面都漂浮着米田共，哦， 不是牛而已，不是那臭牛烟而已，臭牛烟是很臭的。嗯，他说哦，欸，他说他们家的牛猪就没这么臭，他说那个尿骚味很重，而且塞纳河上面都浮着，浮着米田共，他说哇，很难，啊，但是后来拍起来的照片很美啊，很好看啊。
0: 就是都这样啊，
1: 对啊，对啊，
0: 不止巴黎啊，其他城市都是这样。
1: 对啊，
0: 塞塞
1: 给你怎么知道？他说哦，好啊，拍出来就很好看啊，啊，但是哦，真的，所以说哦，
0: 所以日本人才有，我跟你说，常常讲巴黎症候群嘛。你看相片，看影片，哇，巴黎都很漂亮，很美好，是哦，三 D 的巴黎，四 D 体感的巴黎，哦，你就闻到那空气，感受到哈，那个阵阵飘香的米田共，怎么美都美不起来了，
1: 真的是不敢领教了。
0: 哎，没有错
1: 啊，特别是法国哈，真的是不 OK， 这点就不 OK 哈。嗯，好来，美丽人生，
0: 德力公司干婚干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元素酷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一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您的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
0: 哎，是，你好。
2: 秀山啊，
0: 哎，是。
2: 我要改变呢。
0: 等一下，嗨，谢谢。来哟，虽然那个叫乌兰个卡里拜呀，那么咱为特别希望噶，咱的朋友，咱的好朋友的服务个如何？所以呢，咱有真侪客家朋友的哈，客家朋友呢，这个因为拢讲阿公了无好，所以呢，按今日去开始哦，咱的客家小姐，咱有请一个客家师妹啊，客家小姐呢，闽南的客家人啊，所以咱的那边那些客家人哈，要开始要跟咱讲客家话都没问题的哦。因为我们有一个客家师妹哦，哈，欢迎好朋友的那些客家人，让他电话来哟，来谢谢。来要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哩麦哟，那边点歌买当两张点歌卡喝切瓜来谢谢。阿弟好，你好，嗨，
3: 师傅你好，
0: 难得几位？
3: 我李林陈大姐，
0: 来要听什么歌？
3: 来给你麻烦一首《淡水古井》杨子的。
0: 淡水古井，好，等你吹哈。
3: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是，咱得注意，嘿，咱得注意。
4: 我要点落头的灯光。
0: 咱得注意啦。
4: 哈？
0: 咱得注意啦。
4: 我比较新人许大姐。
0: 新人的许大姐哦，不是落头啦，是落口啦。
4: 哦，落口灯光。
0: 啊，我别叫，我别讲啊，你到时我去找我安尼。
4: 拍手拍手，
0: 没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才，你好，
0: 姚先，你好，你好，没听什么歌？
5: 点什么歌？
0: 什么歌？
5: 春梦不了情。
0: 没台语啊，台语。
5: 你好，我啊。
0: 你好，我你好，等两拜哈。
5: 啊，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秀才，你好。
0: 哎，你好，咱这几位。
6: 我真不是在过
0: 啊。拿着耳机，拿着耳机啊。
6: 啊？
0: 拿着关起来啊。
6: 哦，
0: 那就先关起来，唱个不戏耶。好，你莫多听。来，你好，你好。
7: 先生，你好。
0: 哎，恁在几位？
7: 嗯，多多。
0: 刀郎吗？
7: 嗯。
0: 恁贵些？
7: 姓杨。
0: 哎，我那干嘛？你已经点过安尼啊？
7: 没。
0: 阿妹吗？这礼拜要点吗？
7: 没。
0: 因为你到礼拜拢点哦，所以我咧怀疑你敢那有点过阿妹嘛哈？阿妹点过吗？好，来，要听什么歌系来嘿？
7: 一夜情。
0: 等下给你吹哈。
7: 哦，谢谢你。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先生，我要点歌。
0: 林小姐要听什么歌？
8: 我要点那个《醉心暖》。
0: 啊？
8: 《醉心暖》。
0: 《醉心暖》。好，等下拜哈。
8: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是，你好，哪一位呢？难得几位？
9: 喂，
0: 难得几位？
9: 我用他们啦。
0: 要听歌吗？
9: 无啦，我是要甲你问讲。
0: 嘿，我你小蛋来上线接接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我真没问题。
0: 你拿这个机器给我听无啊？那我是耍你好，你好。喂，请讲话。无我接电话哦。要讲话无？啊，来谢谢哈。来，咱你好，便利来卡里边吼，麻烦姐，咱就先关起来，因为你安尼从伊阿妈安尼机给我根本都听无，而且嘛听无，我都可以问话啊吼。所以你来卡也拉就，我来请您关起来呢，麻烦您拉就关起来，拜托哦，拜托哈。那你好，你好，请请那是不那听啊？拉就关起来啦。那我去耍你好，你好，请讲话。啊，这个是唔讲话，啊卡呀！啊，你是要讲话无啦？你咪卡呀，讲话啊！
8: 喂，
0: 有听到啦？刚听者，我靠，听者二线来，好，谢谢，对不起哈、哦。啊，你那卡掉拢卡记得行啊？我是变那，我是变那，变那给接电话呢？来，对不起，那边电话先停起来，好啊，来，谢谢。 哪有，今天是什么日呢？今天是世界咖啡日，咖啡林咖啡的咖啡哦。但是我要先讲天气哦，哇，今麦来个有一个新的风台呢，而且是大型的哦，彩云啊哈。这个彩云呢，有可能意外台湾的几率很高，而且会在这个北部地区。那么呢，今天呢，今天是10月1号，所以呢。到五后日拜拜，这个拜拢会热。后日拜拜一开始呢，就天气呢会较温度会较降低啊呢。而且呢，这个彩云红胎呢，有可能会偏北。偏北的话，就是有可能会在我们北部地区。然后，可是我看一些图形，应该是还好哦，哈，应该是没意外台湾。可是，伊这照吼不一定的啦。不一定的，也有可能是一直线的，也有可能是都有可能性啦哈。但是啊，那么赶快嘛，是咱请妈祖伯，给咱伯庇呢，希望风台没来嘞，这个彩云不要来哦哈。所以给咱伯哥，咱今天摆温度拢较悬，下个礼拜一开始温度会小可降低哦，给咱提醒哦。阿哥来，今天是10月7开始，做什么呢？你来去注流感的预防针。那是符合条件的人该去煮，啊，咱就进去煮安尼啦哈，不要忘记哦，因为咱今年的流感好像特别的厉害哦，特别的严重哦哈，所以不要忘记爱去煮流感预防针哦。阿哥来呢，感恩伯哥，这个是今天的咖啡日嘛哈，咱的嘉义，嘉义。嘉义关哦，65岁到69岁，65到69，中低收入户因为健保不用钱，免费的哦，怎么这么好？那么咱今麦讲是嘉义关哦，其他的县市我无看到，我不知道哦哈。那么这个县长叫做翁章良，一起一个非常尽责的一个县长。所以呢，和平呢，大家拢该尽责啦，但是也是很认真的一个县长。所以你讲65岁到69岁，这个中低收入户，根本有管政户户而给您出，所以不用钱哦，怎么这么好嘞？来呀，咱高雄屏东的人啊，注意听来，注意听讲，哎呦，太棒了！为什么？高屏二快就是第二个快速道路，按屏东到屏东九如呢，今天9月28号已经动土了。那今天呢？今天哈，这个今天也有在爆出来。那这个这个是东西向，所以呢，当你好朋友以后，咱高雄到屏东啊，会越来越方便哦。哈，高雄到屏东的交通距离会越来越短哦。安尼变成大家要佚佗的方面呢，会更方便。所以呢，给您报告，这个高屏二快第二条快速道路已经要开工了，已经要动土，已经动土了，也要动工了哈。感恩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天都不相信那个卡里白呀，那你肯定要困点位呢，困吧，困困。469来，谢谢。来，我是传递和你好。
10: 你好。
0: 哦哟，那就吉利和你好。
11: 喂喂。
0: 嘿，吉利和你好，请讲起来。
11: 买两罐，买两罐。
0: 过来，稍等。来，我听一下哦。等一下。好，谢谢。

0: 前这是中医所唱的哦，那么是咱这杨先生点的哦，来谢谢。
1: 平安妙药
0: 哎呦，三片我不接，我弄了片，你讲喝安娜，喝安娜。
1: 哦，我脚盘我，脚盘，一边啊拢鼻子痒啊，
0: 哈，
1: 鼻子痒啊，哎，啊个脚坐啦，哦，啊拢听听这部听听听，拢无去买啦。有张先生讲，啊刚才听拢无去买，买怎啊办？哦，我刚才不好归工。哦，喝有够多啊！
0: 有够
1: 多啊！
0: 今天哇，好棒哦！
1: 像这两年呢，俺到俺只要在可能到 OK 棒嘞，不别人说棒嘞，拢无啊，拢无啊，
0: 对啊，不
1: 然你来弄个皮痒
0: 哦。安尼真好。
1: 阿哥关先生，关先生是香港哦，叫我们的闺女啊，叫做姐女啊，阿东的话一个月爱去看皮肤科看三摆，
0: 都
1: 做一个月，阿东他一礼拜就好了，就该去做，拢。真正搁买一撮弄皮样来不？拢搁真正好起，
0: 哎呦，好棒哦！有够好，
1: 真正那个弄皮样有够好用的，然后做的要来做变变。
0: 啊，那接到恁大小宝，哎，大姐，哎，接到小宝呢，好，感谢你哈，好，谢谢。产品好不一个，请讲下要个吃了哪好嘿？
2: 对，诺诺皮啊是仙丹呢，诺诺皮啊真的仙
0: 丹哦。
2: 真的，我卡当家是安尼，每天欲哭无泪，
0: 说
2: 摸摸那个诺诺皮啊，
0: 摸
2: 来拢袂疼，拢好流流的。
0: 当家就听得见嘿，
2: 好舒服哦，真的是仙丹呢。
0: 安尼就讲到小宝，嗨，谢谢，感谢你哦，谢谢。我的弄了皮痒，我的那喝，
2: 就喝我不陪我进哦。就刚我都困了，那规只花一盘一盘呢。
0: 哎，
2: 就刚弄呢，有时他叫帮下电话，那规只花叫个会惊人。
0: 哎，我这里上好啊，阿伯的好不？
2: 就好诶，
0: 就好呢哦。阿你我那赶快呢，得跟咱到小宝呢。好，感谢大姐啊，好，谢谢你哦，谢谢。哪里你好？
3: 我要讲好的，
0: 哎，请讲下来嘿。
3: 我在国库嘞，
0: 吼，
3: 我脚吼，我明天在要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安那嘿？
3: 我脚食哦，对啊。
0: 脚咸呐，我得咸呐。
3: 脚有救筋，
0: 有救筋哦。哦，大姐你也记啊，你这记好，安尼好哈。哎，谢谢你哦，感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爱了，该咱出来得弄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两线，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不爱哦，那么今呢？哎，咱也不好给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呦，那你和平，你刚才有一个医学报道，我看一下哈，这个医学报道呢，讲如果那是咱人希望会当这个少年，当然这是哈佛大学研究报告，希望看起来愈来愈少年呢，讲你这个你的态度啊，你的精神有关系呢，我你干嘛讲呼？你看起来就像个30岁啊！你哦，怎么那么年轻啊？你啦哈！所以呢，让美国医学出版的《JAMA Network》Network Open》因呢因做者研究，嘿，用过50岁以上的人呢，差14000人去做研究报告。结果一个做研究报告出来呢，讲心态，如果是心态较乐观、较快乐。这种的人呢，较未去得到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啦、高血压啦、癌症啦、吼心脏病，也风险比较低、较低。可是你的心态呢，较快乐、你较乐观的人，你得到慢性病，迄种几率较低。那如果是悲观的人呢？哎呦，嗨呀啦，惨啊啦，死啊啦，经常拢想无好呢。那么呢，你所得到的孤单、忧郁症。甚至慢性病、困眠阁无好，哎呦，你的记忆力比人家关有够侪，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安尼你要对种，啊，较讲个嘛要较乐观的啊。可是人有足侪人就是安尼嘛，伊有个性、生性就是那种悲观的人。可是讲出事开始，伊咧想代志拢想啥无好，拢往歹方面去想，啊，若拄着代志拢是啥袂快乐，啊，逐天都摇头甲面安尼啦， 哎哟，迄天袂放落来啦，啊，那天若放落，有人比咱较热安尼啦。虽然这是哈佛研究报告哦，让用1.4万人去做研究的，所以可见年龄是东西，年龄是和咱人较老，但是咱人心情要快要变少年呢，跟你的心态有关系。年龄会当会变老哦，唔过心态当变少年，所以呢，我建议好朋友啊，咱呢凡事拢啊想伊好去，想好诶，唔要想无好。啊，想快乐，唔好想悲观。甲咱建议好朋友，哪有请问呢？你的吹风机拢哦，几档换一摆呢？哎呦呀，我可能是吹风机哦，用的可能唔捌换呢，都好像都没有用换过哈、哦。讲经过的日本的医学报道，也是医学报道哈、哦。伊讲咱达刚用这种。吹风机的时间大概是5到7分钟，所以一般来讲，也平均的寿命是3到4档。哎呦，啊，我也跟他不记呢，好像十几档嘛有呢。哎，所以啊，当然啦、啊，你那边用吹风机哦，讲好边个特别注意哦，吼，尤其是有水的所在，唔带你那带一间啊，吼，一般的有的一间是有干湿分离，啊，你那无呢，有迄种有水的时阵呢，你要注意呢。嘿，电视人呢？你敢知？所以包括你咧洗身躯的时阵啊，你唔要手机啊吼！洗身躯浸浴缸的时阵呢，唔要摕手机啊，阿妈唔要吹电这个头发，就是讲你浸伫浴缸内底面啊，唔要摕手机啊，听电话嘛，袂使摕吹风机呢，这个在吹头毛，是出门要做啥呢啦？现在用的水啊，少呢。会让那电视人呢，你敢知？所以呢，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吼！啊，讲如果那是你吹风机呢，伊个电线已经啦，已经，比如讲皮已经落起来，安尼就唔通个用啊，不要再用了哦，吼！这漏电、漏电加这个出货机会呢很高，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来寻一下哦，看你的吹风机啊，是不是该换新的？那该换啊，咱就该换啦哈，安全第一呢。阿哥来哟、哦，咱的好朋友，你刚才我较注重眼睛，你咱的眼睛更重要啊，对不对？所以当然要注重哈。那么咱人的目睭高血压。就是常常讲，叫做眼压，而且眼压跟啥有关系？跟青光眼有关系，啊，跟咱的目睭眼的玻璃体有关系。所以啊，曾经在新闻的报，讲咱台湾卫福部统计了2024年呢，迄全台湾有青光眼的人，要到53万，53万哦。其中50岁以下的人呢，这个就是讲，平均差不多4个人各一样，什么呢？未满50岁人呢，各一样青光眼。那么青光眼就是眼压过高，和你感觉讲看到光啦、看到电火啦、看到月亮啦，迄头壳在晕，头壳在疼。那么会想要吐的感觉呢？这种啊，要紧去治疗啊。而且呢，医生拢会开啥？这种眼药水和你点，因为呢。简单讲，眼压过高，就是你血压上高。啊，讲即马无讲，咱台湾的眼压过高的青光眼的人呢，讲干啥？年轻人的高近视、高度近视有关系呢。所以恁到年轻人为什么即马？高度近视的人愈来愈少年，愈来愈侪，为什么？啊，就耍手机啊，逐工追剧啊，啊，逐工就耍手机啊，啊，佮老大人嘛会袂会哦。嘿，老大人追剧的人也很多呢，所以呢，希望和平恁的注意力把家己目睭啊，偶尔要休息一下。莫达刚，嘿，我把第一的外靠看过有一阿妈哦，这几个看起来应该70几岁有了，爱的亚手机啊，有够近的啊，很近哦，爱的近一直近啊。哦，我做想要甲讲阿三哦，你要去配一个目镜啦，啊，你安尼近，你目睭真要哦，那个水晶体哦。会提早白内障，佮严重佮青光眼的，你敢知？好，所以呢，咱的好朋友要注意哦。啊，过去咱讲高度近视是600度，对不对？拍摄，今嘛改几度？500度，500度就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人， 目睭的凸凸，所以一定是跟青光眼有关系，跟我们眼压过高有关系。所以你们家的孩子，读书孩子特别注意哦，不要这个得到青光眼，因为青光眼没药医，没有医，只有点目药水而已哦。跟我们建议好朋友。来，我先来个唱，咱先来个唱。

基督的叫做春忙不了情啊、这个是我们的姚先说对吗？对不起，我不请国清，我给你请哦，来，谢谢你哦。来呀，咱听讲过一年四季，春天、春夏、秋冬，当然热天，热天是新陈代谢上佳好的季节。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叫做老干啊，因为老肝关系，咱的心情代谢较好哦。所以老肝既然个是老者，为人是做个老肝，为人是袂老肝，其实是会老肝较好。那如果是因为你老肝，你当然你水分的补充有够。如果是水分因为脱水，咱的血脱水，我有讲过，会得到两个现象，一个是糖尿病引起的啥酮酸中毒，另外一个是油脂引起的横纹肌溶解。一般拢是做事的人啦、啊，水温脱老关伤济啦，水温无够啦吼。你唔好小看这个问题哦。如果那是会当这个马上洗油剂呢，可能就有救。那么当然你那是讲哦，无较紧处理呢，就引起的胃嘛，引起的败血症，然后会没救。所以呢，饮水更重要呢，尤其是夏天哦，个人建议好朋友。新陈代谢，咱一般拢是几岁开始无好？40岁。所以你讲，感觉人食物件哦，安那食得袂大，可能是几岁？40岁以前，40岁以后呢，就比较起来，食啥物的，啉茶嘛大苦啦，睏眠无饱大苦啦，啊，凊彩食大苦安尼啦，哎哦，那么各有人是安尼哦，但那我一般拢会认为讲啊，我就是爱吼，脚会肿肿，啊我吼啊放无油，这是油脂有问题，敢是安尼吗？

0: 无呢。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信号啦。哦，咱的那么这都是表示什么呢？咱的讲是讲叫做油脂。那么咱的油脂呢，老化、老化，咱油脂有两粒啊。哦，一粒有一百万的油脂单位嘛，吼。当然，咱那是陈一刚接新闻报讲，一个先生四十几岁油脂就出问题，洗油脂，因老婆哦，看伊安尼足可怜的，关一粒油脂给伊。因为有人管好你，啊，若无洗油脂，就是爱洗一世人。讲有一个五十八岁先生哦，伊嘛无腰疼，脚嘛无肿哦，迄机关啊，巴肚愈来愈大粒啦，暗时真正有够高腰。啊，一个检查身体哦，身体检查，哎，哇，那安尼血压欠悬啦吼，啊，伊想讲啊，年岁有啊，五十几要六十岁啊，吼，应该是正常的啦。但是啊，医生个检查就是啥，尿蛋白。而且哦，这个人已经有五个症状是啥？肉肚变大，暗时高腰，血压欠悬，上个重要的是伊哦，伊无去注意啥，放药起泡三十分钟个未消，而且放药个啥白了尿蛋白，所以呢，结果伊拢感觉讲啊，我都无其他的症状啊，哦，唔是爱有其他什么人的疲劳啦，会破心吗？无呢，伊无哦，但是一个检查啥？肾丝球过滤的降低已经变成第四期、第四期的哦，尤其有问题。原来这个人是什么原因？他本身有高血压，有高血压，他家己都没在尿，他也没在身体检查，那是因为他觉得说奇怪的人怎么奇怪的人神神这样没像没精神没盖好，才去身体检查才查出来，他原来是本身有高血压哦。所以咱那个病例看呢，是有糖尿病人，咱长期食食药啊呢，有咧食慢性病药的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出侪嘛，吼、包括心脏的人，心脏无好啦，有出侪慢性病人啦。那么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慢性尤其病人偌济人，200几万人。所以你若一旦放药无500cc 一天哦，无500cc， 你鼻啊鼻的阿摩利亚味哦，皮肤拢点的一张啊。会破心的想要吐的感觉，嘿，买嘛五点到七点的时间呢？哎，恁近迄个时间拢血压袂欠管呢？安尼你得注意啥？尿毒症、尿毒症，那这有可能已经进入到慢性尤其病第四期，甚至有可能进入到第五期、第五期啊！哎呦喂啊！安尼那严重爱啥？西游记啦！啊，你又无说嘞，袂使呢？嘿，咱人啦，一旦吼，像咱咧讲。成因解的好啊，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本身个有高血压，然后呢，伊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因为伊有几个萎缩，引起的啥？伊这个不断发炎，引起的败血症，伊是这个败血症的严重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比如讲你水温啉无够，咱定定这天气热，为人就敢那讲啊，我伫吹冷气的袂吹到无爱啉茶。你若水温啉无够，你会得到啥？横纹肌溶解。迄阵啊，就是得到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咱水温啉有够介重要呢。那讲起来，咱人是最早的点知，所以你莫讲我袂吹到，我就莫啉茶，袂使。你定要照规矩来，一公斤的体重就是爱啉30cc 的水，你定爱啉有够遐量。啊，你而且咱定讲过，咱尤其若无好人，一定爱啉温的茶，而且哦，一定爱慢慢啊啉。那么如果是膀胱跟尿道常常发炎的人呢，尤其是女性哦，吼，那么你一定要改变啥？啉茶啉慢慢的啉，以外呢，你要去减少提肛法，卖坐伤过久哦，吼，啊，然后个要减少打卡底，打卡底对咱男性、女性拢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哎呀，当然对咱的膀胱，咱的膀胱更改好。那如果是打卡底呢，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差不多一盖打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唔免打个几点钟啦，伤过久啊，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啊。虽然你和平这拢爱做呢，你的功课呢，啊，当然呢，提纲话无分男女，爱天天做，逐工做哈，可能建议和平友哦。哎、欸，我秀爽你好，讲这水，哎，喂，你好，你好，
1: 好，你当时讲那一碗茶。放尿去煲的。
0: 好啦，哦，阿伯等你来先咯、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淡水古井。那么这里杨者说请哦，来，喜人这位，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是大姐，你好，
0: 好，你好，
1: 我今嘛，
0: 好，你好，
1: 哎，我今嘛哈，我拢去练习，
0: 哦，马健，
1: 金金，可以啊。骨甲关关
0: 哦，我生病了，我
1: 只关一关，
0: 感谢感谢，谢谢。哦，啊，你食了好无？
1: 我人咧食，真好食了，袂歹。
0: 哎呦，老公叫哦，啊，你家己无保养咯，老公叫。
1: 伊药剂哦，嗯，无啥好啊，即个白日检查拢有进步。
0: 哦，有进步哦，安尼好哦。
1: 伊我袂晓讲，难得讲。
0: 肾丝球过滤力的，嘿啦嘿。
1: 嘿，我袂晓讲。啊，食了袂歹。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谢谢。哪里人？你好。
2: 啊，你好。
0: 来，请讲重点，谢谢。
2: 好好好，我讲那个三井仙宝啦。
0: 嗯，啊，食安那好。
2: 食好用诶，小便下食好用，拢唔很多货。
0: 食小便安那好，好安那。
2: 到尾安尼食食起来便数，啊，到尾发炎。
0: 暗时较未。我暗时较袂直接起来便所对啦吼，
2: 哎，阿妈较袂发炎。
0: 哎呦，哦，膀胱较袂发炎呢。哎，安尼继续看呢，看呢，看呢，好，谢谢哟，好，谢谢。喂，你好。
3: 哎，你好。开心嘿。咱只菜油啊，吼，
0: 哦，
3: 三鲜蛋包足好用个。
0: 哦，谢谢商品的我
3: 记得嘿。继续接落去，袂使讲。
0: 系啦，对对对。
3: 浪掉个。
0: 好好。
3: 包足济下个呢。
0: 好啊，你好。
3: 哎，烧啊，拢放药，拢烧。这地啊，咱清清。
0: 好安尼哦，吼，好。
3: 心脏几做力嘞？
0: 好安尼吼，好，感谢蒋大哥。好。
3: 我今朝拢三拜，十三拜。
0: 安尼吼，好，感谢你的鼓励。
3: 是啊，未困哩吼，一接了就困哩。
0: 好，好，谢谢，蒋大哥，谢谢哈。我给你要盖两层哦。好，谢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喂喂。
4: 喂，你好。
0: 好，你好。啊，加工喂！
4: 秀傻香，
0: 嘿，我秀傻你好呢，嘿。
4: 我要甲你娱乐一下啊！
0: 哦，甲我娱乐哦，好，谢谢你哦，阿伯娱乐
4: 啊！我顶刚挂一罐咧三金珍宝啦。
0: 哦，生病了不接，谢谢你哦，来加工。
4: 哦，我脚是咧跳风啊，顶刚医生讲要顾脚。
0: 什么跳风还顾脚？我看你严重哦，跳风还顾脚哦。
4: 我跳风啊，较尖噶，个个位不冷啊，个位空嘴安尼啊。
0: 啊，哈尼严重哦！啊，今嘛呢？
4: 啊，今嘛我食两罐了对无？
0: 嘿嘿，
4: 规拢消瘀啊！
0: 哦哦，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哎，袂使放掉啊哈！盖两层啊，盖两层啊！好，谢谢。你好，你好。来，车工啊，你好，
5: 计算，
0: 哟，阿三你好，
5: 真好啊，我吼，我去迄个去检查讲的有子宫，从三十，从三十六年吼，啊，阴嘛啊增起啊，
0: 啊，你怎啊？
5: 我食你这三片针，
0: 三片啊，
5: 我给你食了三十罐，我拢直接先关。
0: 阿三，你讲食什么慢性病药啊？你讲，
5: 我咧食
0: 你，我咧你讲食其他药啊，慢性病药啊？
5: 我干那食。干咧食降血压的尔，哎，自底有食别人诶，我唔敢请你滴各些拢食。
0: 哎呦，阿桑，你今麦来唔要去乌白食哈？
5: 阿桑拢食你个啊。
0: 好好，阿你会记第一个第一点嘛有够啊哈？好好吧。
5: 阿去就讲诶，讲叫医生开药啊，即唔话即啊，讲你迄都好气啊，讲讲诶，
0: 好气啊。
5: 今麦正啊，阿个有事讲，啊你一食啥我都唔敢讲咧。
0: 啊，阿今麦。即马检查拢无问题啊！
5: 哎，我讲啊，你都开药或者啊，你都好，你
0: 看。啊，你阿妈你唔要去乱食呢，嘿啦，唔要去乱食一堆哦哈。好好，谢谢哦。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食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拢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家咱讲哦，食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一罐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 哎，你好，你好。
6: 你叫什么名哦？
0: 海梅。
6: 你讲迄个接待邮寄的迄什么物件？
0: 哎，接电线哦，我叫来听段子哦哈。好，谢谢。接待你好，你好。
6: 我想讲迄个要等朋友过邮寄的。
0: 好，你等一下来先哦。哎，谢谢。来哟、哦，我来个唱国语的，多少柔情多少泪。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哦，谢谢。

0: 少柔情多少泪，哎，这个有英文歌呢，可是我忘记名字了，这个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哈。来，谢谢感谢，需要那个的好不能个卡里边哟，谢谢。来哟，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咱的好朋友是客家朋友呀。我有讲过哦，咱今毛解决咱的生妹是客家人哦，女郎的客家生妹哈。所以你要不要讲客家话，也可以打进来哟、哦，没问题哟、哦，来就不得事哟，没问题哟、哦，不怕哦哈。来，谢谢，姐，你好，你好。
1: 喂，秀水你好，
0: 咱在九一。
1: 我吼有家己买海亚灯，然后要家己做见证。
0: 我来生病都不接来，就讲起来嘿。
1: 习惯接也袂了吼，一晚就困到天光啊，啊无迄阵啊拢袂困去哦。拢困到三点尔就袂困去。啊，即摆是爱困了啊，准你讲的讲爱困眠都上二滴啊。我爱困了也同款咧食，我食十几年啊。
0: 要慢慢那个减
1: 啦。嘿啊，爱困了也袂减啦。
0: 好安尼吼，慢慢来减。
1: 习惯就有差，
0: 也袂习惯。安尼你较紧嘞嘿。
1: 嘿，我较紧。
0: 好，谢谢。
1: 十多多年啊，爱困了啊。
0: 好，那你慢慢的减啦吼，大姐。好，谢谢你哦，感谢你好，谢谢。好来，这个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哎，你讲我这阵哎呀，等了时间好困，困到我先打起来了。
0: 三片了不是？哎呀，等了。
2: 是啊，我困到搁听着你的尾声了。
0: 安尼，你爱做暗光照，因为在那边困啊呢。哎呀。好，来，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喂，你好。
3: 喂，师傅。
0: 喂哟。
3: 我没你个爱困的药哦，就好困的。
0: 哎呦，生病都不记得哦，吃咱的阿雅德那好困呢。
3: 对呀、啊，就好困的、
0: 哦。好棒，好棒哦，谢谢哦。
3: 好棒呢。
0: 嘿，好棒哦。
3: 我该上我平 UQ 杯啊。
0: 啊，你哦，感谢哦，谢谢你哦。
3: 对呀、啊。
0: 你好，感恩啊。啊，你感谢哦，谢谢，谢谢你哦。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吧哟，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他们摇棒，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咱那个卡的哈，啊，尤其是咱的好朋友，那边起来跟咱讲好话，也可以打上来哟，欢迎好朋友跟咱加油哦，来谢谢。那么我听讲啊，人生三大事，吃的乐，放得出来。啊，困得起，哦，吃不到啦，吃饭哦，啊，吃不到啦，安尼才是惨。一个人如果是吃饭无胃口，表示这人就是有问题了。那么甚至呢，为人安尼啦，你我最近看一个阿嬷，迄阿嬷要到90岁啊，伊曾经呢急诊点来去啥，伊是到阮附近啦，阮常听啊呜啊呜哦，哇，惨嘛，这阿嬷搁要病呀？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肿瘤啊。但是这个阿嬷的脾气就是不好，所以呢，一点点这种跟人家冤家哦，啊，得去急诊。那么这个阿嬷有一个问题呢，伊就是最近拢食袂落，啊，愈来愈散。啊，医生个交代，跟护士哦，拢个交代哦，叫阿嬷你最近爱食哦，伊讲食袂落。我散有够济呢，最近我看到，哎呦！差不多一礼拜无看到，伊拢秘房间内底啦，啊，都无力通去行出来啊，无食都无力啦。结果呢，哎呦，阿嬷你个瘦这样济安尼啦，啊，讲个拢无啥困难。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哦，真的，一天基本爱食偌济，咱的量爱食，但是也不要吃太多哈。啊，因为咱的胃啊，一当带东西固定的嘛，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胃口爱好。当然呢，我捌讲过哦，胃口若要好呢，有哪得爱喙齿好啦。所以恁少年的时阵呢，喙齿爱顾好。啊，咱食物件，上个是卖食烧食冷，因为安尼伤着咱的胃哦。来哟，咱听讲过啦，食饭皇帝大，真的，食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食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无你要无捌巴肚枵哦。对不对？你老体力，一个人如果是没吃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吃不下饭，食不下，哎，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吃得无滋味，就是有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多啊，所以咱就是食物件爱 卖食重口味，卖食伤过咸，卖食伤过烧，因为咱所食的物件食落去了，来到咱的食道，然后来到这个喷门，然后入去到咱这个胃啊，胃呢第一点，把咱所食的物件用95%卫生给你抹脆脆，然后哦第二点。给你调节温度，因为你的食少食冷，也过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哈。卫生伤济会卫生倒流，卫生无够会造成咱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就只等去做消化，靠咱的胆囊酵素加消化酶，要求消化酶。然后上午小肠啊继续营养，啊过来上啊表面的大肠给咱排出去。所以呢，敌人台湾这么不精啊，哇！胃不好，卫生过多，卫生倒流，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吃饭拢成咧赶火车啦，哈、啊！我咧吃一个便当五分钟哦，安懂啊？喂，安尼唔对，无吃饭爱偌久，上无至少要吃15分钟到20分钟，咱一嘴饭爱煲20下，你爱慢慢啊煲，咱啊慢慢啊煲。咱的嘴在当生的这唾液、嘴暖，这当帮助咱把咱所吃的物件呢吞到入咱的巴肚来，得和你消化个如何？所以当然咱吃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然后啊，无你来吃物吃饭，个人吃饭，你是讲话，有些讲真的嘛，无啥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啊个性高级、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通常胃拢会较无好，你唔能够吃一寡刺激的，比如讲。现在很多年轻人爱吃麻辣的，吃麻辣的会刺激到我们的胃、这个卫生会刺激到，到时你卫生就过多，也不吃太过烧，我们现在很多人吃太烧，很多人得到什么食道癌，所以呢，卫生过多的人，卫生会一切升起来，也会伤到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跟严小迪啊，不是严小迪，安迪啊，他们就是食道癌走的，所以你这么关心不？来啦，刚刚不哥啊，注意听啦，听我讲就对啊啦。恁那是不听我讲哦、喔？啊，为人干嘛讲？哎呀，无什么话啊，你食咸的，我就爱食。迄位食咸哦，真有够恐怖嘞！迄是规，怎么规管吼？倒了了嘞，好可怕！这种的咸，你也想嘛？你食有够咸的物件，介有够咸啊？结果呢，然后咸的食落去，啊，你去啉烧汤，你敢咋通烧？未感觉烧呢？为什么啊？你得咸嘛，咸的做你头前啊，你食出咸的，所以你啉烧的感觉烧，怎么变成啉了过烧的时阵呢？哇，这下就伤到咱的食道，所以迄做侪人为什么即摆食道癌愈来愈侪人的原因，就是因为食伤过咸，食伤过咸的啊，过来个食伤烧，啊然后个食伤过冰，那么这种的恍恍惚惚呢，当然啦，一定会伤到咱的食道，因为食道黏膜吼非常的脆弱，所以呢，希望好朋友给恁到少年家，给恁到少年的交代呢，食伤咸了，唔好啉伤过汤的，伤过烧的汤呢，因为你袂感觉烧啦，啊袂感觉烧的一定会伤到食道啊，所以这种有连带关系无？有。来，那么时间的关系，秀珍姐算卡，我等你哦，谢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好，
1: 我食掉有甲你，甲你看咧，啊，拢有咧食。
0: 好，看咧看咧，好。
1: 我食到拢足好。
0: 哦，啊，你食了安尼好来，产品啊，不就先讲者来，嘿，来讲重
1: 点。我食到哦，迄个，胃食道逆流拢无切。
0: 没啊，
1: 没。我因把胃食道逆流就严重。
0: 啊，今嘛无没胃食道逆流安尼哦。
1: 没有啦。
0: 没一呛声啊。
1: 哇、
0: 哦，好棒哦！
1: 对啊，阿舅妈过来接啊。
0: 好，吴妈妈保重哦。呵呵，谢谢哦，谢谢你哦，谢谢。哦，你好，你好。
2: 喂，谢啥哈？
0: 哎、欸，来吃工哎，来生病了不接？
2: 哎，刚好我本来拢胃食道逆流啦，哈、
0: 嗯。
2: 啊，迄、那个想拢爱挂胃肠科，
0: 是
2: 啊，拢爱食迄个胃肠蠕动。
0: 阿舅妈嘞？
2: 阿舅妈在继续爱食食迄个三鲜金宝啊，哈。我舅妈拢无哩。看那个胃肠科了，
0: 哎、欸，阿伯
2: 三年多，
0: 阿伯卫生多老啊呢？
2: 没，
0: 哎呦，哇，啊、好棒、欸、好棒，阿你继续看呢，看呢，看呢哦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3: 喂，
0: 还是嘿，
3: 我是啥地
0: 号？哦，请讲下来，讲重点
3: 下来。我讲那个三鲜金宝哈，
0: 好好好，阿那好。
3: 对，拉肚子的可以吃。
0: 哦，好、哦、好。
3: 哎、欸，拉肚子哈，真的。吃吃都袂安尼，
0: 一老的人啦、啊、吼。
3: 嘿嘿嘿，
0: 哦、這
3: 樣我有一次哈、喔、拉肚子哈、喔，
0: 哎、嗯
3: 欸、吃这个真的很棒。
0: 哎呦，阿特袂老啊你。
3: 嘿，是是。
0: 安尼，这个大小宝阿妹，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毛巾，今麦该弄点毛巾哈。好，谢谢你哦。哎，讲重点，超讲嘿。
4: 你吼，三天我拢有吃。
0: 我你今麦讲重点嘿。
4: 哦，讲重点嘛，迄三鲜金宝吼，哦，代谢足好诶，
0: 安那好，
4: 嗯，阿都拢
0: 嘿，
4: 放真好放啦，
0: 大便顺利啦，
4: 嘿啦，
0: 那你要讲重点啦，安尼较好呢，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哦，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三鲜金宝，活力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哎，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欸，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别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家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接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啊，
0: 嘿，是你好，
5: 你好，
0: 嗨。什么归属吗？
5: 微博，
0: 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没有，如果想要收听下播时的时段，咱个电话下播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里当转下播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边的主管院长。阿林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阿了家庭，内文基山公山的，咱的和平的当个转100.2.5 102.5收听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拜，咱们跟他们有帮，因为我都没得不有帮哈，没跟他们有帮那个卡里拜哦。盖几人退休拢有咧先规划。阿毛盖这样隆重无咧规划，咱来讲有一个日本，日本有一个高桥先生呐、啊，因为伊要退休啊，咱一般是咪拢65岁退休，要唔过伊想要60岁就退休了，所以呢，伊60岁的时阵呢，伊打算吼退休，然后要请公司去甲请回叫做回聘呐、啊，回聘的制度，啊退休了呢，伊想要继续工作到65岁。但是啊，因为因老婆讲一句话，啊，讲什么话？但系恁注意听哦，哈，因为因阿公阿婆呢，高桥这对阿公阿婆呢，很喜欢去玩，啊，因为过去要上班呐、啊，去别请长假无机会嘛，哈，所以呢，有一届啊，因太太看了北海道旅游，迄、那个旅游节目呢，等甲因老公讲，老公，嘿，等退休咱 咱来唔免单退休啦，咱即马来去北海道咁好安尼啦吼。那么这个高桥先生就甲因老婆应讲，单退休再来啦。哎，莫的笑笑，哎呦呀，啊你唔是讲退休了，搁要继续回聘吗？搁要继续工作吗？啊那边哪有时间？所以呢，因为这句话，和这个高桥先生干嘛讲？安尼，我若继续60岁，我退休，我阁继续阁上五档。我两个到65岁的身体可能得愈来愈无好啊！安尼变啊佚佗，好、哦，所以想想的了呢。这个曾科鲁公安尼60岁就退了，不用再回聘了。艺术工唔免阁再继续上班安尼啦，免勉强阁上到65岁。那么这个先生呢，一退休金偌济呢？2600万。日币哦，日币啊，安尼台币等于500多万，啊嘛还好诶。那么伊两个阿公婆平常时都欠钱啊，欠1800万，啊想讲哦，大概65岁，因阿公婆想要全额领出来，因不爱每个月领的，他要全领的，所以呢，两个呢决定钱拢领出来了呢，然后呢就不要去上班了，重新规划因两个生活。交房屋税啦、管理费啦、保险费啦、医疗的这个预备金啦、啊，吼，他们日本人吼，您可能没去注意的，你们没有机会去接触。因为我过去吼是在日本公司上班，我公司的日本人吼，你们在因的冰箱时啊，拢有分这是什么茶啊，这是什么茶啊。比如说啊，这个是水电费的啊，这个是补习费的啊，就有一个袋子这样子。所以每一个费用一定写个足清楚。所以这个钱可不可以动？不可以动。可、就是说这个钱是要交这个费用的，所以袂当叮当。所以呢，伊两个总算算的确定讲安尼好，65岁哦，这个收支呢可以平衡。所以呢，伊总不爱给我公司聘用。啊，退休2个月了呢，哎哦，你还像日本人哦，要去北海道呢，有那7天6夜的呢，啊，而且伊行的所在就是四川啦、札幌啦、哈库拉地啦，吼，所以呢，伊讲哦，安尼有啥物好处？翁阿婆会当做伙去佚佗，因某无上班啊，伊嘛无上班，但是哦，伊讲哦，因两个翁阿婆决定一礼拜啦，吼。啊，去兼职2-3天，哈？可不可以兼职哦？伊讲生活已经嘛无好啦，吼、哦！啊，去兼职也不错的啊。所以，即马日本人吼、哦，有够侪人二次就业，65岁退休了呢，搁再回聘呐、啊。回聘的是讲各公司请呢，二次就业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呢，经过日本的因呢，这个受访者呢，讲哦，一般退休都是在65岁。阿玛是有人规划在60岁，所以啊，所以这就是讲哦，阿哥有真介济人拢是上班，退休了，搁要赶快搁做什么工作？为什么现在？因为因的币值贬值啊，啊，这退休金也愈来愈薄啊，买物件也愈来愈哈，用愈侪钱嘛，所以因即马介济退休的人呢，拢总搁在再次就业、二次就业的对啊，怎么像咱台湾人干呐？也是有啦，嘛是有人退休了过去上班也是有，但是我感觉比例起来应该是日本人比较多，因为日本人吼，拢惊啦，惊啥物？啊，惊无钱啊，啊，惊无钱，无爱家囡仔退安尼啦。所以啊，这对翁阿婆高桥先生呢，因怕算休困，60岁，佚佗，这个退下来以后呢，啊，半当。以后就变成每个礼拜兼职2-3天，而且因不爱全职的，因是要兼职的啊，钱较少没有关系，要探索一下呢啦，赚个零用钱啦、啊。像我的朋友呢，嫁日本人，啊，伊平常时呢，到处上过营，然后他也去他们因家附近的吼，得买一种像那个汉堡店呐、啊，他就去那里上班，哎。结果呢，我一台湾人呢，跟一台湾人去那算呢，哇，认识蛮多人的，所以呢，二次就业也不错。啊，伊唔是，伊是兼差的啦，哈。所以，咱人若是退休了，你阁无要上班， 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哪有代志做？因为无代志做，人会伤过瘾啦。啊，伤过瘾的胡思乱想安尼啦，无代志做啊，规天拢困伫厝内底面啦，无想要出门啦。啊，结果呢，逐工拢无甲人讲话，你敢知安尼容易提早痴呆呢？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有事做，有代志做，无一定爱上班，你会当学物件。学你的乐趣啊，去学插花啊，学跳舞啦、啊，这个都可以的哈，所以鼓励好朋友哦。来呀，我来个唱歌啊，《月光小夜曲》叫做《沙用诺卡》呢，啊，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看呢，《夜光小夜曲》来，谢谢哦。来哟，我拢讲过啊呢，哎，你有闻到阿摩尼亚味无？如果是闻到阿摩尼亚味，你爱注意啥？肾脏。啊，那苦苦味爱注意啥物？肝。啊，那臭臭味爱注意牙周病甲胃哦。那如果是胖胖的味呢？你爱注意啥？糖尿病，尤其是有酸酸的味道哦。慢性病，哎呀，我拢讲唔要得到慢性病，但是好比你若是有这个状况的人，譬如讲，你有感觉讲，奇怪，放一叫吼，有诶水果甜呀，胖胖的味呀，诶，迄奇怪，颔骨那呢，乌乌粗粗啊，诶，啊，可能有时感觉吼，枕头爸嘛是乌乌粗粗，诶，啊，那感觉即马巴肚那枵吼，诶，人都会喘，会安那，会变青瓜。甚至呢，迄那是食较饱小块，食较济哦，伊奇怪那头壳戆戆荡荡的感觉。甚至呢，你个身躯有一个啥酸臭味，面色个翻白。哎呦，你有这问题无？酸酸的味哦。那么咱的好朋友来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物？已经有糖尿病。哎呦，真的吗？唔是洗不清气啦。那么叫这个叫甜酸味。那么这是啥物？糖尿病的信号，诶，信号的对吧？有一个先生就是安尼，伊家己无感觉哦，唔过伊同事拢感觉讲奇怪，你走过去怎么奇怪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酸臭味的味道安尼，然后啊，一个较一个较近的同事就讲，嘿 ，hello， 你要不要去检查身体呀、啊？我觉得你是怪怪的呢。伊讲哪有啊，我很健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只是比较疲劳，有时候想睡觉安尼啦。吼、哦，爱整天动手，今天身体检查、体位检查。啊，董阿伟，你刚才糖化血色素我管十四呢？咱正常话者是够人啊，这个人吼、哦，伊唔知道有糖尿病，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因为他是业务啊，食物件拢无法度控制啊，伊陪人客啊，有些。青菜吃吃的较紧的胖啊，吃吃青菜的较紧的紧的哈，去因为爱做业务啊，做业绩啊，所以呢，伊只查讲原来伊就是进前一点啦，头壳戆啊，人神神呐、啊，奇怪那吃拢袂饱，有些个巴肚枵得会喘，哎个感觉讲伊放个药吼，伊放个药安尼臭面毛，所以呢，伊只感觉讲啊，好个在伊个同事甲讲，以前甲讲哦，你若无紧调整，你爱西药剂啊呢。啊！原来真正的是种信号，就是安怎呢？伊拢点了，感觉迄种味的原来是安尼哦。糖化血色素竟然飙到十四呢，够恐怖不？很可怕的呢。虽然点讲过一句话吼，迄糖尿病都无可怕，唔过可怕啥？并发症。什么种并发症？你若感觉，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感觉讲脚底麻麻，为人是麻个变成做成穿一双袜也无感觉呢，无感觉啊呢？啊，有的人个会变啥会疼，脚底擦擦会点点会疼。有这种现象的人，包括你的脚盘变乌噜乌噜，甚讲哦，脚盘就像啊，微血管憋起安尼，规个脚盘拢乌噜啊。那你好变那种现象，你个干嘛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唔对，即下进去检查，你可能有啥糖尿病的病变、末梢神经的病变，这种的要紧治疗。你若无治疗，引起并发症。包括咱这天气呐，如果你个水温个啉无够，歹势，到时你真系得着啥糖？咱咧讲糖酸中毒，糖酸中毒会造成啥物严重个啥引起的败血症？可是咱咧血哦，简单讲，咱咧血内底脱水啦，所以当然就是种现象啊。啊无咧，无你唔知你个血脱水呢啦，啊就是会啊。所以咱爱家己了解哦吼，我都讲过，尽量莫得着慢性病，啊无伊特别长紧呐。啊！你无法度，你着也对你一世人，你也强出一世人无？要啊，即咱定讲的嘛吼。所以你爱食白饭就好啊，食半碗。然后哦，啊，食配鸡肉甲配鱼啊。啊，水果呢，上好是卖暗时个食，食中昼顿，食中昼甲下再顿就好啊。啊，水果呢，尽量哦减量啦。你过去咧食规粒的苹果，即马甲食四分之一就好了。饮料袂当啉，只有干来当啉啥白茶。然后呢，点心类啊。那你讲阿妈讲啊，点心类的米糕、碗粿、切个面啊、吼蛋仔面啊，这些呢，
通通不可以吃，干来当食白饭，嘛未使食啥，未使食麦，未使食麦片都不可以哦，吼。啊无咧，你唔饮奶，你要便便吗？便便嘛，就是往啊便便呢，看无呢？顾卡顾镜头啊，曾经讲一个唔是卡去搭着气啊，结果半当过无好个，唔知影迄严重性呢，伊要也顾卡呢？为什么？都因乱入去啊，无顾卡的规个卡拢去呢？给顾卡板顾到卡巴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以外，上个一个人的问题是啥？洗

0: 啊，喂喂，
1: 我有听到你。
0: 好，来，你讲系什么故事啊？上，
1: 我要问讲，糖分那种啊，
0: 糖分。安内，你等一下哦，还等一下哟。

0: 谢谢翠心鸾。那么这是孙建敏合唱团收起没有？而来林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哥你好，哦，先生你好，
1: 先生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1: 啊听有啊，
0: 听有听有，来你讲起来。
1: 我来讲啊，我做见证一个
0: 哦。哦，来三遍了不？这个嘿，请讲起来。
1: 我哦，较晚讲话啦，
0: 不要紧吧？
1: 讲
0: 简单的，
1: 打电话去给您讲嘞。
0: 谢谢，讲简单的好，嘿嘞。
1: 那两天有听你的助理打电话来的好好啊啦，
0: 我跟大哥你说简单就好了，说你吃了怎
1: 样，好
0: 嘿，来嘿，
1: 哎，我这个空班哦，117啦，啊，吃饭102啦，啊，糖我
0: 血色素，
1: 色素哟，
0: 嘿，糖我血色素嘿，来，
1: 哎，65啦，
0: 嗯，看有可能还管，你说不对去啦，
1: 6.5啦，
0: 嘿，我奇怪65要惊死我哥，嘿，6.5嘿，
1: 哎，肺功能哦，
0: 好，
1: 95啦，
0: 哦，好，
1: 啊，糖血病什么款？
0: 啊，
1: 糖血病
0: 哦，糖尿病哦，啊，你都讲讲过啊，嘿，安尼好啦，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好，甲带两本啊。谢谢你哦，谢谢。来，立贺你好。
2: 哎，谢谢你哦。
0: 请问谢长立贺嘿。
2: 我要谈子林大哥啊。
0: 哦，你好嘿，谢谢嘿。
2: 那个你做些更正。
0: 哦，来三遍了，不记得。感谢你讲过嘞，请讲下来，讲重点哈。
2: 我只爱三省情报啊。
0: 好。
2: 我迄个过去因为糖拢控制较真稳定嘛。
0: 好。
2: 所以，当有条要家己放弃安尼。
0: 嗯，
2: 无继续看就对了。
0: 哦，有啊，你唔好啊。
2: 哎呀，我无继续看都未煞你。
0: 好爱看的啦。
2: 哎呀，
0: 嘿呐，啊，即马
2: 即马都对方检查门盖拢嘛真好势呀。
0: 哦，
2: 迄个什么血糖迄个？
0: 哦，糖化血色素啦。
2: 糖化血色素啊，
0: 好好好。
2: 顶个检查什么5.1啊？
0: 哦，安尼好啊。
2: 一个。5.7啦，
0: 安尼标准啦，啊，恁时间了拢好呢，哦，伊个标准不要紧哈，阿爸唔忘记啊呢，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我谢谢，啊，我谢谢你好，你好，
3: 谢谢你好，
0: 啊，你好嘿，
3: 我
0: 好，
3: 我不晓得做别跟进，
0: 哦，来三遍好不记得，讲重点哦，好来请讲嘿，
3: 我只三省进步
0: 哦，哦，谢谢，
3: 来去。减血糖一百，
0: 血糖100、哦。
3: 嗯，
0: 好、哦、去检查啦哈。
3: 我家己检查，
0: 哦，家己测啦哈，好。
3: 诶，我到有咧检查。
0: 好啊，你好，爱检查，好。
3: 诶呀，
0: 好，嘿，
3: 我哦，
0: 嗯，
3: 后礼拜我就食噶。
0: 马健啊，阿你上去，马健上去来帮关就好啊。好，感恩啊，好，谢谢阿嬷，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啊啦，啥贵
4: 小姐，我糖分100.9，
0: 标准，我叫，安尼无问题，好，谢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骨架、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靠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月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哎，
0: 来，我秀爽，你好，
5: 哎，秀爽，好，
0: 还是，
5: 我请问你，我，
0: 嗯，
5: 血糖138，
0: 130哦，
5: 哎，
0: 本钱吗？安尼个管呢，阿伯，好，你稍等一下哈，来，我一线就接哦，嗨，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哎，小姐啊，
0: 喂，安娜，嘿，
6: 我给贾腾文那里啊，
0: 贾腾文那来，然后先接接哦，好，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呢，咱那个唱真久，我唱《思乡曲》。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469

0: 香气。来等一下哟、哦。这首歌的主持人是江辉，江辉哈、哦。所以呢，江辉唱的也唱腔跟我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哦。来，书香气，谢谢。那么呢，我听讲过，咱身体上个大器官是对一个器官，根基吧。那呢，根基吧呢，男性占差45%。啊，咱女性差占36%，虽然健肌吧必须要靠两倍肌肉、优质的蛋白质哦，啊，够低三哦，啊，够镁哦，啊，够爱运动，爱特贵的运动呢，咱说起来蛋白质才能够形成变成啥肌肉啊，健肌吧那是无够，咱的健肌吧弄落去呢，那么你会变成一点的走路，点的跋倒，这样是危险的哦。不管是科技我发达，我发达的我厉害啊。AI 佫偌厉害呢？咱人同款的啥会老？咱拢会老，咱的骨头会老，咱的器官会老，咱的面会老，会腰纹落来。咱的腱子嘛，会老，会变减少。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咱得爱注意啊吼。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当然钙重要，嘛是爱去补充的啥？关节的软骨来胶原蛋白，也过来去补充咱今麦要讲的腱子嘛。诶，得肌少症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长期点了腱子吧，诶，肌肉太少了，不是肥肉哦。咱来吃优质的蛋白质，优质优质的蛋白质，什么呢？蛋、鸡肉、鱼啊，啊，再来豆腐，啊，再来牛奶。那么你的腱子吧收缩，咱人腱子吧收缩是，我有讲过，也产生一个叫做激活素。那么这个激活素就是咱咧讲叫做抗发炎，伊就是当帮助咱的慢性发炎的。较袂来，较袂得到慢性发炎，而且伊会当帮助咱的腰肌呢，这个较袂衰竭，较袂纤维化。所以咱的好朋友知，所以为什么讲咱咧食伊个食肉的物件，为什么我拢会鼓励恁来食啥鸡肉？因为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那是红肉呢，伊是属于较多饱，伊是饱和脂肪，这样落去会变肥肉，也袂变相，诶，你咱这。吃优质的蛋白质料，一定要经过啥运动，过来得有 D3，过来安尼才能形成的啥肌肉、腱子吧。咱人规身骨腱子吧，偌济男性体重占45%，啊，咱女性呢占36%。所以当然啦、啊，咱这么济腱子吧呢，都是爱靠啥？啊，靠咱有咧补给吧，你有咧运动啊，那么适当的钙质赶快，达刚刚补下者，1200mg，咱不够1500，无你到时到40岁以后，咱的钙质流失会破坏较济，制作较少的怎么办？得骨质疏松。啊，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哦，伊是一个慢性病，伊袂疼，或你感觉疼拢是对髋关节啊关节，这个关节。咱的关节里底有足啊腕啦，啊软骨啦。软骨啦，无了减少啦，主啊，我胃气啦，骨伤无够呢，还是生了骨刺呢？那么你会造成咱的关节痛。像拄只咧讲迄个企业家，伊跋倒了伤了对髋关节的骨，迄、那个骨啦，一种骨折呢，伊是骨折哦吼。所以相对呢，后摆将来呢，这种那是我的髋关节的关节呢，后摆换好了，有介济人啊，因为换好搁在这个个腿。结果连那个开刀肌肉改观，所以你若换髋关节的人呢，咱好朋友要注意，你若落眠床的时阵呢，一定要先脚一定要先打伫涂骹了，你才会当第二支脚才会当救落来。啊，无你若是打无好，就打落去，就徛要徛起来，安尼就出落去啊，就跪落去，啊跪落去，髋关节绝对脱离。开刀的时候一定要脱离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为什么要运动？哎哟，你若无运动，你。我拢定建议恁来做逆卡位呢，袂你腱子板弄落去袂会呢。咱人的脚我有讲过，若是无运动呢，两礼拜就好啊。两礼拜若无运动，你的脚会力啊，会降低10磅，你的脚会腱子板减1/4呢。安尼有厉害无？真正咧介厉害啦！我都讲过，咱30岁开始，咱的腱子板就1趴，哎、啊，1趴不要紧啊，嗯诶，1趴不要紧哦。啊，那到50岁咧，30趴萎缩，哈、啊。看差者，哎对，啊那60岁更多者，50%，啊更多去，当然更多紧。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无希望得到肌少症呐、啊，啊，因为你啊得到肌少症哦，你卖想要行路，你喊爬，你喊徛，你都无能力。 到尾变成啥物呢？完全靠人家己照顾。那么，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运动，以外，动运动更重要啊。啊，过来健肌吧，啥？这个蛋白质爱嚼，有够爱嚼掉。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卖乱食偏方，卖乱食啥？好，一串筋络的保有头啊，保有酒安尼一直食，食食，结果你骨头关节无好，结果得着啥？油脂出问题，因为内底拢有油啊，有油的物件啊。啊，结果呢？你敢知有人讲一个笑话啊？有一个人吼，逐工都啉吼，要困以前啉迄种眼尽蛇尽的酒安尼啦，吼，啉到尾啊，你敢知啥物代志？伊讲奇怪，啊，看即只眼尽蛇拢未死安尼，拢未烂去啊！伊甲勾起来看呢，结果迄只眼尽蛇原来是啥？塑胶，伊去用喷气无有？哎呦呀，我被乱加保有酒吼，结果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咱人啦，观察听我的歌咧，和平咧，叫医生看。咱该食药啊，食药啊！但是咱平常时按四十个开始，咱就爱补充钙质，因为咱补充钙质介重要呢。你要当作不要紧呢，因为这是伊是无声无碎呢。啊，但无等下你欠钙质的时阵呢，啊，我想减个减钙质的时阵，万一你那跋倒两骨含烧，一巴结个地做伙，迄阵那怎么办？开刀哈？啊，开刀要创啊？灌骨浆啊？无变话，无你两骨坐起来呢啊？你两骨就站起来呢，爱灌骨浆啊，灌骨浆嘛分着自费甲啥健保的，自费的吼，自费的哦，会当我你动十档以上，而且自费的未烧，啊你若健保会烧，所以当然你要看我得查呢啊。所以咱的医学改作奇怪，为什么都要分智慧的跟那个人，智慧的跟那個健保的吼？所以上好是咱家己的上盖好啦，啊，佮用个伊种伊落去换骨浆啊、灌骨粉啊、灌骨浆呢，这个都累了，还、啊、表示了啥物？你经受伤啊，两骨含烧，两包带着一包啦，无多你来灌骨浆啊，迄阵就麻烦了吼。所以补充钙质，咱平常时得爱保养，绝对冇平淡啦。哎呦，我明仔再食啦，啊，我明仔再运动啦，我明仔再做逆卡位啦。不要吼，咱平时就要认真，咱来认真做逆卡位运动噶，行路这个都要的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你是谁呀？
0: 哎，是你好，
1: 哎，我要请教你一下。
0: 哦，好，再讲下来，嘿，再讲。
1: 我这卡床头拢会酸吼，啊，要食什么？
0: 哎呀，蛋姐先哦，来谢谢蛋姐哦。

0: 袂碰干的小姐，这是谁唱的？嗯，三元跟文英哦，来谢谢。
1: 小姐，我给你做见证。
0: 哦，今麦你有精神来，三边都不记得。
1: 我那个吃迄，你的钙过筋吼，啊吃袂一罐，都卡拢袂哔哔白白啊，就好。
0: 哦，好棒，好棒。感谢你的鼓励。好，安尼这个人多少不？哎，谢谢。
2: 小仙，我食钙固醇哦，食一冬哦，安尼顺顺哦，啊尾啊吼，听啊听啊，啊佫继续食两罐，
0: 佫继续食，好吃好吃，
2: 哦，继续佮食，安尼去下边开听哦。
0: 所以我唔只讲你唔好急吧，哦，你那只阿边那好啊。
2: 哦，阿边开听啊，唔捌去听啊，啊听两三工，啊我佫继续佮食，继续食，
0: 都好吃。
2: 啊，你讲好啊，拢袂听嘞。
0: 安尼哦，安尼好，安尼好，继续，安尼继续，干嘞干嘞，好，大嫂，谢谢。
3: 哎，你做啥呀？
0: 哎，是你好嘿。
3: 啊，你好。
0: 哎，啥贵叔？
3: 啊，我哦，哎，你食卡乌的啊吼。
0: 好好好。
3: 啊，买了食了未歹啦。
0: 哦，安尼哦，上面好几个。哎，
3: 未歹，我在讲，我朋友讲要高兴，我甲你叫一罐。
0: 安尼哦，好好，感谢你食了安那好。
3: 啊，做安尼，卡看我。
0: 卡看我。好，安尼好好，啊，我叫人甲你服务。好嘞，姐姐哦，一线哦。嗨，邓姐哦，好，谢谢。这个阿桑，你讲你讲要给阿桑鼓励哦，哈，你讲啊哪？
4: 哎呀，阿桑，你莫莫急啦，我哦，
0: 三片老
4: 卡村哦，拢去爬墙啊，六十几岁啊，人迄门啊锁起来，小门锁起来，拢爱爬墙啊，一人关，我爬两摆。我，
0: 安尼你叫，哎，叫阿妈，唔免急啦，哈，对不对？好，好，大姐，谢谢，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嗨，是你好，
5: 你秀啥呀？
0: 嘿，我秀啥？你好呢？嘿，嗨，啥贵叔？
5: 我要给你鼓励一下啦。
0: 哎呦，来哟，感恩哦，阿姐哦，谢谢来三片的不记得哦。请讲诶，请讲。
5: 我给你买第十罐啊，是不是？当换。
0: 哎呀，换一罐三片呐。
5: 我做好诶呢，我哦，顾袂得啊，实在爬起呢。
0: 安尼哦，哦，盖好盖好。好，盖好盖好嘿。
5: 我是去年哦，有俾阮翁食啦吼。
0: 好好好好。
5: 啊，阮翁就三千五食，就食得无
0: 三千
5: 啦。
0: 三千五食。
5: 啊，我今年我卡久袂落吼，我就加买来食啦。
0: 好好好。
5: 我食三罐了，就久袂落爬起啊。
0: 安尼哦，有够好诶啦，嘿，有够好诶，够。
5: 啊，你过。我继续个食。
0: 啊，你继续吗？过夜房间我看我过过来盖过几栋好啦哈。安尼在哦，好，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上个小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哪位秀嫂你好？
6: 哦，先生，我跟你讲，我是啊，迄个做高卡，迄个做啥物啊？
0: 哦，好，我叫白信姐姐哦。好好好，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是你好。
7: 哎，恁家是秀爽？
0: 秀爽，我秀爽，我秀爽。
7: 好，你秀爽。
0: 哎，你好你好。
7: 哎，我要问你吼，
0: 好未？
7: 我安尼高卡吼，
0: 嗯，
7: 迄卡棍拢安尼酸安尼。
0: 安尼，我叫人。白信姐姐哦，哎，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靠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么除了秀爽的蛋糕，靠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我们跟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高电告中到十一点才卡哈。谢谢你哦，啊、来感谢，谢谢。

0: 亲爱，刚才说我敬爱咱的好朋友呢，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甲咱敬礼，上车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一个朋友传一个资料给我，有几个人拢是读中国大学呢，而且是机车大学。什么叫机车大学？野鸡大学。为什么？哥报名去一摆，四当后毕业去一摆，论文把人退下好好，安尼哦。当然，你都免去，免去读册嘛，不要紧啦。你按照韩国语哦，是北京大学的医学管理学博士。傅坤奇是广州的暨南大学的化学博士，博士人呢。陈玉珍呢是北京大学化学博士。高金素美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系啊，过来万美玲呢，伊嘛是广州暨南大学的国际这个硕士。蔡正元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化学博士，他们都博士呢，都是博士呢。阿哥罗明才是四川大学的经济博士，赖佩霞也是广州的暨南大学的国际关系博士。我够贼了，我脸没掉了。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李家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 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钱啊，钱啊，钱啊，哈、哦、啊，我拢是想讲啦，钱吼、哦，人人爱，唔是公家，钱伤过济会惹来杀身之祸。什么叫做谋财害命，活生生哈，在咱的社会内底来演出呢？

0: 好，咱祖里讲啊，那真公家，真吼公家是无唔对啦，吼啊，咱爱提出家己的本事，提出着家己的本领，唔是别人的钱，就是咱的钱嘞，唔是别人的，吼、哦、变成咱家己的，只要我喜欢，哎、欸，这个是不可以的。喂，财政你好，
1: 喂，小珍，
0: 哎、欸，郭大哥，
1: 哟，一种海王精哦，加加一个，
0: 呵，你海王精啊，青铜吼。
1: 无海王青，
0: 拢无海王青啊，高青伊。
1: 好，
0: 安尼你等我一下吼，好来，谢谢以上广告。拢
2: 无海王青就好啦吼。
0: 哎，人讲吼，以前古早讲钱不露白啦，吼，钱呢唔要显现啦。啊，爱来引起着一挂吼，安尼。心思不正的人呢，吼，想要孝顺啊！你讲，嗯，这个亲戚朋友哈，脚底几只猫，脚床几只猫都知影。伫中华，伫中华呢，发生哦，敢那亲像，咱咧看八点钟，活生生的谋财害命啊！中华有两名相依为命的亲兄弟。这个弟弟呢，伫今年八月份，伫厝内底，唔知什么原因，阿德呢吼，伊就摔落，摔落呢，鼻啊骨断十四支，大病院一个月了后，就移民去天国啊。亲戚朋友向着警方来报案，指控着讲伊的结拜兄哥、堂哥涉嫌加工自杀。谋财害命，差差差，就是这样子。亲戚朋友为什么阿咧讲你敢知影吼？在昨天呐、啊，吼昨啊，指控着呢吼，伊个这个堂哥伫四年前，阿、啊、来呢吼啊，这个叫做怂恿，大意讲就是啥煽动啦，
2: 西人，
0: 煽动西人拢会使，吼煽动西人着呢，无啦。煽动啦，西人，西人是讲吼，和咱两个袂合，叫做西人。大家爱学一个，
2: 我今
0: 麦
2: 来学啊。
0: 吼、哦，迄叫做煽动。嘿，西人就是讲你们两个很好，啊，我去呢吼，讲恁两个歹话，吼啊，伊讲伊安怎，伊讲伊安那，吼，让两个不和，迄叫做西人。啊，煽动呢吼，就是呢吼，去甲你洗脑安尼吼，煽动着两个兄弟啊。将着土地、厝啦、基金过户予伊，总金额3000万，3000万呢？哦，两个兄弟啊，啊，相依为命，啊，拢无结婚啊，就是两个而已啊。啊，是大人嘞吼，放偌济？你看哦，是大人难不放遐济的钱吼，的财产予因，可能两个兄弟啊，起码阿个活了好好，就是因为呢吼，是大人无滴个啊。啊，两个兄弟也相依为命，有土地，有厝，阁有基金。这个这八兄哥、堂哥呢，就去西龙哦，吼西诶，伊个煽动啦，煽动咧，因两个吼，把这所有的财产拢过过乎这个这八兄哥。啊，这八兄哥咧安怎？吼、哦、买迄个名车、名牌包，嘿。啊，搁有吼、哦、去呢？迄、那个伊个田呐，伊个地高调的炫富，甚至讲假呢吼，两、哦、个兄弟啊当中，而这个哥哥脚给烫着伤，这边兄哥涉嫌着伤害背信侵占诈欺，昨日又着中华地检署指挥侦办当中，亲戚朋友为什么会这么讲？哦，这为什么会讲啊？这里这边兄哥真正恶尽魔在海边，因为两个兄弟呀，最后一笔七分的土地是今年六月份完成着过户，短短吼，整个七分的部分哦完成过户，吼、哦，就是讲啊，这个产权，吼、哦，三管已经咧吼清楚明白啊，短短一个月尔，较有遐拄啊好诶，哈。较有遐拄啊好诶，吼，这是合理诶怀疑啦。哦，那总讲我个人诶话，我嘛是安尼怀疑，嘛是安尼想。三款诶吼，清楚了，短短一个月，两个人拢总出事。哥哥啊，吼，伫呢七月份诶时阵，两只脚无缘无故，就是离奇，就是讲 到底什么原因不知道，大面积的烫伤送去病院。那呢七月份是哥哥，八月份轮到弟弟啊。弟弟呢吼，伫厝内底，嘛是呢吼，不明原因，无代无志，怎啊昏去？失去了呼吸、心跳，送去到病院急救，发现讲弟弟身躯上14支的鞭仔骨断去，大腿吼、哦，大腿呢，搁有呢吼、哦，大面积拢已经补人啊。经过着呢抢救，一度恢复着心跳。最后一个月后、哦、可能就是有我猜哪什么回、哦、是不是引发败血症什么不知道、哦、反正大院一个月后呢、哦、人就走了。这个亲戚朋友在怀疑啦，说是不是这个这辈兄哥加工自杀，亲戚朋友在指控着这个兄哥，这个这辈兄哥呢，吼，夺取着家产，涉嫌着加工伤害着两个兄弟啊，利用着两个兄弟啊，因为火灾吸入去了呢，吼，这个啊，迄、那个烟呐、啊，因为吼，因为造成脑部缺氧，就跟他陈就讲吼，有的人吼啊烧炭啊，那无走的话。好开吼，就是救活开了后，伊个脑底拢会退化。为什么？因为脑部缺氧，它会慢慢慢慢，吼，咱个脑细胞呢，吼，来萎缩，甚至讲死亡。所以呢，吼，这个啊，整个呢，吼，伊个迄个这个弟兄啦，吼，拢会退化。啊，这两个兄弟啊，就是呢，吼，捌因为火灾，去遇呢，吼，大量诶，这个浓烟啊，出现了退化。所以呢，吼，这个。这辈兄哥就开始给两个引导啊，两个兄弟啊，吼、哦，帮地产呐、啊，基金拢过好，吼、哦，更加好，这亲戚朋友想起的是安怎，你敢知影？这呢吼、哦、叫做碰墙，这叫做吼偷家袂用吃嘴啦。因为原本伊的这辈兄哥，吼、哦，这个堂哥过去呢，因的家境。谈不上富裕，就是一般普通一般般而已。那并吞了呢？吼，这个加上了后，吼、哦，就开始碰墙啊。迄叫做呢，白金杯都在喘呐，吼、哦。我那不讲以前讲，就是一个人呢，吼，不够练练，吼、哦，讲你白金杯，吼、哦，啊，就先喘，就是呢，吼、哦，都是因为这些钱，吼、哦，啊，应该是说呢，吼、哦，不易拿到。哦，啊，就伫面册顶悬吼，用着骨啊百万呢，吼、哦，铺伫门床顶咧，吼、哦，这个相片，吼、哦，甲钱啊也伫门床顶，甚至呢，吼、哦，咱讲黄金即马足贵个，啊，买黄金破链，吼、哦，啊，帮因某呢，吼、哦，买迄个名牌包，专业付清，啊，佮买啥，买着名车，啊，家己呢，吼、哦，佮去买产地，就是因为伤过。浮夸吼，伤过呢吼，碰墙啊，伤过炫富啊，搁再加上着嘞吼，伊个这个堂弟吼，两个兄弟啊，双双嘞出代志吼，啊，一切呢加入着司法吼啊，这个地检署吼，开始嘞侦办当中。好，来哦，讲到这哦啊，人讲水火无情啦，台中潭子有一间嘞民体。啊！昨下晡传出着电动车充电不小心，引发着火灾。住伫一楼后壁的套房67岁妇人，为着呢吼要救着一只狗、三只猫，哎，啊，毛小孩，所以呢冲去火场受困，消防人员呢吼，总啊用着迄个推解救出来，好个在吼顺利来。这是呢一间吼、哦、大梯厝二楼，福林人呢吼困伫一楼吼、哦，就是受困啦啊、这个发生火灾呢吼，伊、哦、人一楼后边伊这个套房，卡着电话来求救消防人员入侵呢吼，来引导吼、哦，引导着呢。这个劈人，就福林人呢吸入着呢吼大量的浓烟，所以呢呼吸未顺意识吼、哦、还好，因为呢吼、哦、小这个救护车送去到主治病院来救治吼、哦，现在生命迹象是稳定当中，现场呢吼烧的是一楼吼、哦、啊一楼的骑楼呢，佮有放着高架的奥多拜哈、哦，全部哈烧甲。哦 哦，安尼啊，剩下骨架来，另外哈、哦，你强调这有影嘞，吼、哦，也足生气的。但你袂使乌白讲骂，袂使用迄种嘞，无论骂啦，还是讲嘞用文字，吼、哦，迄种较犀利的话，哦，他还是会嘞，吼、
2: 哦。现在罚咯，
0: 罚、哦，不是罚，是格格，
2: 哎，
0: 恐吓，恐吓，哈、哦。在咱台湾吼，有一些吼法令法迄落法条，咱吼袂使无知影啦吼，这算浅浅啊尔啦吼。好，你甲我记哦，你出门咧吼，细意哦吼，你要保证无代志哦，安尼就恐吓啦，
2: 吼，安尼
0: 就恐吓了，哎，对，啊，造成人家心里不安吼，这就是恐吓罪。要来这只着出兵来食薰，吼，遭受着报复。来，这是咧中华某一个社区的大楼一名妇人人，要来这几条咧厝边食薰，哦，啊，甲讲讲袂听，尾啊咧吼，总啊咧啊，这个伫后人的车连续八天来打掉咧吼，这个纸条啊，嘿，啊就讲啊讲写哪写讲，你丈夫与家人可能。灌着你，好，因为这是一个妇人人结婚嘛。你的丈夫与家人可能灌着你啦，但我不一定要灌着你。嘿，阿哥讲啦，啊，泼妇啦，吼，泼妇骂街啦，妇人人吼，红用安尼哦，当然啦，哦，报复噶，伊就讲吼，哎呦，警察先生啊，我咧厝边安尼吼，我感觉讲吼，我受到危险咧，受到恐吓咧，啊，我阿要惊死咧，所以咧，警方接受到报案，恐吓妨害到名誉，哈、哦，名誉，因为伊那讲伊泼妇骂街咧。不能不能骂人呢，
2: 我这哎，
0: 我这个助理哈，总爱搞我讲我安怎样呢？
2: 哈，
0: 我
2: 这
0: 啊，该过啊，哎哦，第一家，我拢爱讲吼，遭受着有两个助理，这个做白目的哈，这个拢爱搞我讲我安怎样，人我明明都无，人我都足乖，所以吼，我要教他，吼，搞我恐吓。啊来，这二条啊呢？一条啊，伊安那写你敢知？对着你诶，泼妇骂这行为，好、哦，你是毋是应该向我有一个交代？二条啊，内底，哈，拢总是呢针对性诶，这个妇人人就讲啦，讲好，伊是毋来惊甲要害去，哈、哦，惊我是感觉心生恐惧嘛，还是呢，哈、
2: 哦，
0: 借题发挥。好，就是借题发挥啦。一年啦，哦，好啊，哦，两个人未下的时阵，就修改吧啊，修改吧的时阵嘞，吼、哦，你唔写，哈、哦，我就无理由大家谈啊，甲你提高。你即马下来呢，吼、哦，刚刚好，哈、哦，鸟鼠啊，入骨骼温达达，他就是呢，吼、哦，会当名正言顺，哈、哦，名正言顺来甲你。都安尼啦，这个啊，阁有啥那嘞哈？你做错，你做唔对代志，哈、哦，敢唔免回失礼吗？哈、哦、啊，我得应该来修理哈，安尼骂吗？哦，啊有人讲，伊就甲讲，恶人先告状，哎啊，别人哈嘛无应当接受到哈你所谓的哈泼妇骂街的行为，反正嘞哈、哦、就是未使乌白写字条啊，留下着证据的对哇。对啊，吼、哦，你即便吼揭开啦，咱拢知影啦。即马已经咧科学办案啦，吼、哦，你讲边啊拢无啊，这个监视器，你讲啊，你凭啥讲这是我写的？但咧吼、哦，你忘袂记哩？咱即马人人有手机，手机内底有一个功能叫做照相，揭开我嘛免着摕字条啊，吼、哦，那遐戆揭开咧吼，咱。上好这个检检那边，一比对，咱的自己走不去，所以呢，吼，千万唔好吼，戆啊戆输人，戆咧戆八拜，吼，对不？喂，彩珍你好，
3: 喂，
0: 阿玉姐，
3: 我跟你讲一撮诶，
0: 放烟花，
3: 嘿。
0: 哎，还有一句啊，包恩惠嘿，安那哎，阿伯今我叫助理给讲一下哈，来一线一线哈，好来，0800-77-66-99，0800-77-66-99哦， 你那呢吼，二十米的磷虾也有在吃，啊，就是头壳较巧，哈，头壳较巧呢，你的思维，哈，你的逻辑，哈，你的辨别能力，做代志呢，哈，就较袂存在安尼吼，啊，戆啊戆输人呢，哈，啊，戆咧戆八拜呢，对不对？
4: 七、六、五。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咯！哈，咱今年到哈，即嘛已经十月份哈，过来十一月、十二月哈，在115年要结束了哈，搁剩两三个月。那嘞哈，把握着嘞哈，我们115年度最后一届办宴会活动，办宴会活动买愈多。啊，你就俗愈多，买愈多，你就赚愈多。买到一组办宴会，咱就赚3000，两组赚6000，三组就赚9000。啊，那咱就为人吼订10组吼，就赚30000。平常时啊，身体咧照顾呢吼，就是呢，孤孤单单吼，冤冤枉枉，所以呢，赚到咱今麦咧办宴会吼啊，电话加卡。祝文点杠0800776699哦。

来来来哈，一天24小时，一天24小时，拢会当定讲主文接通电话啊，一早卡哈，有咱甲咱做服务，中昼卡哈，赶快有助理，半暝卡。啊，有帅哥在甲咱做服务，所以呢，一天24小时，每家己拢会当主文定讲哦。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来听歌。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嘿哟。
1: 嘿嘿嘿，
0: 你要你要放烟火哟？
1: 对对对，
0: 好好，安尼，
1: 好，
0: 你等我，等我哈。

0: 情。
1: 喂，财政你好。
2: 喂，
1: 哎，大哥，你要放烟火哟？
2: 有啊，叫叫两组啊。
1: 好，等我一下哦，哈，来，喂，今麦电话满线哈，爱有耐心卡。喂，你好。

0: 一减有食半粒的安眠药，吼、哦，啊，即摆食你这我都拢无食。
1: 你本来吼、哦、有那食半粒安眠药，啊，即摆吼还用正常通食食。你安尼的一早时啊困醒腰未酸，啊，连你的安眠药都改掉哦。
0: 嘿，我啊，然后卡双手人，因为我本来就拢有咧运动的人，是，行路一工拢有行七八千、八九千安尼。嗯，啊，所以我都觉得哦，卡双手人啊，足轻松啊咧。啊，然后我们又配合运动，我介绍了泰山明治路的那个一个朋友。他也听我说这么好，他马上就定了，就吃了这样，他也觉得有点改善了。
1: 对哈、
0: 哦，因为他严重啊。然后桃园的也有一个朋友哈、嗯，他也有说 OK 了，哎，有尴尬。啊，然后我们这附近的，我们这附近的一个朋友，我昨天又在打电话问他，因为他有血糖嘛，
1: 是
0: 啊，也有高血压什么的。啊，他听我这样讲，他也觉得说，哎呦，真的，那我来试试看看。
1: 嘿，
0: 啊，他昨天又定了地，我不知道定了，昨天又有定了，昨天又问他了，因为我怕说他不晓得有没有继续吃嘛。
1: 哎、
0: 嗯，那我昨天又打电话问他，
1: 是
0: 啊，他说有嘞，哎、欸，真的呢，哎、欸，秀蓉姐真感谢你呢，啊，有谢谢你啊那样的，啊这样子啊，我说啊你，哎、欸，他有定，他也说真的，哎、欸，有改善很好这样。
1: 真正咱嘞还用金钱通被开的玩翁子，
0: 对啊对啊、嗯、啊啊啊。啊
2: 啊！你迄个拍通的时阵吼，啊，你直直装，直直听，直直丢哦。啊，我是讲啊，这一定是食清汤加海王精的关系吼。啊，我就甲饮来，一两工啊就好起啊咧。
1: 真的吼、哦。
2: 啊好去吼、哦，啊即马呢感觉身躯足撩人诶，啊脚骨啦足有力咧咧。
1: 吼、哦，你走路计足有力，啊啊行脚会远吼。
2: 诶、欸，啊我脚头有吼、哦，嗯、就是有积水吼、
1: 哦。
2: 啊我就是讲去哦，迄骨科抽。
1: 是。
2: 啊抽到尾啊，哦，我定常常抽，我抽到足酸足惊诶，啊足疼诶吼。啊我就抽到尾啊，每摆就剩七十尔，七十四四尔。
1: 嗯。
2: 啊我就买去，啊就是食你这清汤。
1: 嘿，加海洋精，
2: 加海洋精，安尼，哎、欸，慢慢啊吃，慢慢啊好起呢。啊，所以讲吼，我感觉讲吼，这海洋精个行动哦，实在足好个啊。
1: 真正足好哈、
2: 哦欸，
1: 小猪妈妈，你住伫大溪对无
2: 哈？哎、欸，对。
1: 你这通电话就是要开鼓励大家吼，爱有信心对
2: 不对？爱有信心，唔当惊，唔诶，新同事唔当讲啊，吃落去会反应，啊，都惊都唔敢吃呢。
1: 是，
2: 爱继续爱忍耐吼，啊，听听吼，两工啊都好起咧。
1: 对，
2: 这就是一种反应，
1: 是啊，好转的反应啦。
2: 所以讲新同事哦，大家都在吃，唔能惊，爱继续来吃。哦，海珍，你实在讲这个无聊。哦，你救了真济人。
1: 谢谢妈妈儿乐。
2: 哦，实在你真伟大，真伟大。
1: 哎，不敢不敢，嘿。好，谢谢秀珠妈妈哦
2: 哈。啊，我再给你提一万。
1: 好，再提一万哈。
3: 我阿未食你的，但是我是去年吼、哦、母亲节先开始食，阿未食你的，变成想食面食做侪，像我阿妈最近拢食了，食了青麦鱼油啦，再食米豆面衣啦，啊尾拢食了纳豆啥，我拢食做侪，尾啊我想想，我你一讲开那个，我就买你来食哈，唔过我唔捌食过，我打你打你，甲你买，我嘛唔敢买做侪，迄阵啊放宴会啊，啊我想准备啥做，我食看卖啊，哎食了未歹，那我只开七十多嘛，搞完了我今年去年底你了咧放宴。我都甲你买一桌啊，
1: 十一桌，
3: 食到食是真好。啊，我都有慢性病嘛，啊，有慢性病就是爱运动啊，咱人要活就要动啊。我就安尼食吼，我食个髋骨拢痛啊要死，我拢去买酸痛药包安尼，一盖拢买2000块安尼，吼，拢给我二十几包打吧，拢打无效。
1: 嗯，
3: 啊，我食你也食食了，含你个大腿迄个髋骨呀，吼，拢唔免打药包。我即马药包买拢搁伫厝，拢无打，拢真好用。啊，我即马，我想我今日知啊，我即马嘛是加10000+啊。
1: 嘿，
3: 啊，即马。行得真好，啊，精神都真好，啊，都行真紧，
1: 吼，
3: 啊，拢唔免，即马拢未疼，迄完全拢未疼，拢好去啊。
1: 你相信财政吼，无开着我拢钱。
3: 对啊，你这产品大行得真正好。
1: 哎，来，大行得真正好，好诶，就是好诶，赞诶，就是赞诶，真的食不了，食都真不了啦，哈。产品会讲话，你看咱大人大哥，哈，办宴会，哈，就是11桌，哈，为什么11桌？11桌爱偌济？10万。好、哦，10万呐、啊！啊，为什么人愿意客安尼出来？因为呐，产品会讲话啊，要开着冤枉钱啊，一家大大小小，男女老幼，大家拢会当来吃哦。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会惊会走才是福气，袂惊袂走就真晦气。钱老诶，哈、哦、啊人 那咧袂惊，人那咧艰苦，你要讲给虾米人听？唔好咧吼，人生到最后一站的时阵，吼，全世界的人都对得起，只有对不起自己呀、啊，吼，唔好伤过呢，对家己呀、啊，伤过苦毒，哎，无好。对待自己较好诶，好不好？巧诶，个性太戆诶，个机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放烟火哈。咱买三罐送一罐，海王精三罐送一罐，青通三罐送一罐，总共八罐，原价万二块，咱即马优惠九千块，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1: 嘿、hey,
4: hey, ，你好，
1: 嘿、hey, ，
4: 我想你敢知？
1: 我知，
4: 哦，嘿、hey, 欸，我跟你讲，因为我最近很少打电话给你嘛，
1: 是，
4: 因为我最后一次我又去开刀啊，
1: 嗯，
4: 我开十次了呢，
1: 哎呦，
4: 欸、我最好还好，我上次放年会有啊
1: 哈，嘿、hey, ，
4: 我买唔在贵州，
1: 嘿、hey, ，我知呀，
4: 我。嗯吃到这阵，我骨一撮也未开。
1: 哦，
4: 哈、
1: 哦，
4: 哎、欸，吃那个很好，我跟你讲，真的，我都是吃那个。嗯、而且哈、哦，我开刀之后哈、哦，
1: 嗯，
4: 我都没有吃一颗止痛药，什么药我都没吃、欸，哎，
1: 真的，
4: 哎、欸，医生都说跟我开始是嘛，总共四个医生帮我开过，
1: 哈哈哈。
4: 他说，哎、欸，你真的是怪胎呢，哎、欸，他真的骂我怪胎呢，我说。
1: 嗯
4: 我能忍啊，可是我不会痛啊。
1: 嗯嗯，
4: 我说我不会痛啊，嗯、我是天生的啊，嗯、没办法，台湾没有只有我一个人有，全世界啊，
1: 对，
4: 就出我一个人啊。
1: 好，是
4: 这样你不好吗？应该很幸运，就是说你开刀开得很成功啊。
1: 哈哈，
4: 就这样在夸他了
1: 哈。哈
4: 哈，哦啊，他就觉得是哦，真的是怪胎。
1: 哈哈哈、
4: 欸，其实也不会痛嘞、欸，很奇怪嘞、欸。
1: 真的哈，因为、
4: 啊、可以吃哦，
1: 因为你在吃哈，平常啊就把那个。啊，咱讲 daddy 哈 ，daddy 怕了有灾，你的精气神都比较好，所以吼、哦、开刀了恢复也比较快，阿妈人较袂艰苦，
4: 哎、嗯欸，较袂艰苦嘞，
1: 嗯，
4: 都不会嘞，而且我不会说像化疗还是什么，我都不会说回来很累，我不会，
1: 嗯，
4: 就奇怪，
1: 阿爸化疗为人哈，那个坎呐哈，就是癌症的人不是哈安装有的贵袂贵，就是咧化疗艰苦咧贵袂贵啦，嘿，
4: 因为。必须要想开嘛，
1: 嗯，
4: 我都想得很开，
1: 嗯，是是，
4: 毕竟我是在国外待十年才回来，
1: 嗯嗯啊，恭喜美婷，
4: 哎、欸，我跟你讲，我今天在订两组哦，
1: 好，今天要订两组哈，
4: 订两组哈，他是明天给我嘛，对不对？
1: 哎、欸，对，
4: 我要早班的哦，
1: 好，早班你拿着，我请助理帮你写哦，哈，
4: 好，
1: 谢谢，恭喜美婷，恭喜美婷，美婷呢，哈，是一个癌病患，哈。啊，所以讲咧吼，伊家己咧食，食咖咧吼，报人食啦吼，啊咧，大家周围的人吼，身躯边的人看到咧吼，他的气色吼，在癌症治疗的过程当中吼，可以咧继续轻松，继续快活。那咧吼，我们不要误解，吼，唯爱讲个清楚。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唔是咧治疗癌症，但是咧吼，就敢那长久济，好像。啊，得到癌症的人嘞，吼，3分33秒，台湾都有一人发现讲嘞得到癌症啊。那迄个得大奖的时阵怎么办？一定要接受到嘞，吼，镜痛的医疗治疗。那咱的20米的加着磷虾油，赶快加对嘞，辅助和咱的啊，这个身体嘞，吼，在恢复较紧嘞，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卡比跟你阿港控，这样子就值得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咱人哈啊，活在世间，吃喝拉撒睡，哈，睡眠也很重要。唔是讲咧吼身体啊，唔是讲咧病痛咧艰苦呢啊，困未起嘛是真艰苦，困未起，睡眠不足，困眠不足，伊会偷你的心呢。什么叫做偷心？偷走心脏的寿命，就是呢一个隐形的杀手，就是呢吼一个温情的杀手啦。那即嘛？的人吼，尤其是现代少年人，老的是呢吼，搞操烦得困未起；少年的呢吼，是生活习惯无好，啊暗时唔困，啊来困起时，啊甚至讲呢吼，啊都爱耍啦，吼啊即马卡拉 OK 吼，那要休困的时阵，得咧夜唱，有无？唱到天光，啊即马来到呢吼，开始呀，吼困未困日，啊隔工呢要上班，无精神，对无？所以讲呢吼，即马现代人会少年的呀，都、就是啊那生活习惯无好。好，那还记得吗？吼、哦，这个前阵子，就是黑人吼陈建州。伊运动量有够，他好像是什么篮球诶，什么协会诶一个吼，主理事长啊，好主要的干部，我是知影伊做主要的干部。其实呢吼，因为伊真悬吼，啊伊对运动对篮球吼，他以前也是打篮球的，所以呢对着运动这部分呢吼，一点好拢无欠缺啦，足爱运动诶。那前阵子好，因为呢心肌梗塞。差一点点齁把伊的名呢齁收起安尼。陈建州伊家己嘛咧讲啦齁经过着医生治疗医生来分析。伊讲呢伊就是呢长期困眠不足啊影响着伊的血压齁包括着自律神经包括着心电代谢没有错没有错齁。困眠不足对着呢齁咱的血压血糖的调节一定会无好，自律神经无好，新陈代谢会变慢。嗨，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来大姐，
1: 请问一下哈，我前那个礼拜，好像是礼拜五还是礼拜几哦？
0: 嘿，
1: 订那个
0: 办年会，
1: 珍珠，
0: 来。甲咱做服务一下，这个可能不是吼电话的产品的款。喂，彩珍你好。
2: 喂。
0: 郭大哥好。
2: 我跟你讲吼，我昨已经收掉了。
0: 哦好。
2: 都有四千阿点嘛。
0: 对啊。
2: 总共十六罐嘛。
0: 嘿是。
2: 昨收掉，我怎么一件代志？我昨有卡去咱遐。
0: 嘿，问助理。
2: 哎哎，助理伊无当我解决一件代。
0: 嗯嗯，你讲。
2: 我讲啊，假设吼，人啊感冒，
0: 会
2: 使食未？
0: 我讲感冒的啦，确诊的啦，吼，拢会当食。你像拄食迄个美婷，迄个吼，伊他是癌病患吼，伊咧做着化疗，伊就赶快咧食的，吼，所以产品足顺的，你放心。
2: 无要紧，无，安尼我知，因为吼，这无问一下吼，这代志拢还较谨慎的。
0: 嘿，对对对，唔知，系别，唔知啊。
2: 我两岁，我两岁。
0: 唔安尼讲，系唔知啊，一定爱卡等你等来问哦，
2: 哈。
0: 好，谢谢郭大哥，好，谢谢。那你产品呢？吼，顺，卖得卖色，哈啊。有的人呢，吼，敢那成就女性朋友啊，无论讲子宫肌瘤啦，哈，还是讲呢，吼，咱的迄个啊，女性，吼，有的人呢，吼，得着迄种恶性肿瘤，哈，啊，内底呢，袂使有迄个荷尔蒙，吼，雌激素的物件，两项产品。20米的加着呢，吼，虾油拢总无雌激素，啊，着着呢，吼，这个，迄天有，咱之前有一个大哥讲，着着第一特奖的啦，那着着第一特奖的吼，啥物物件是拢袂使食，啥物物件拢袂使吸着，哈，第一，吼，就是呢，伊造型无造足啦，啊，这个20米的，吼。虾油迄就免讲啊，20米内底有啥嘛无，拢时常会听到吼，即同学们在问这个问题。20米内底是无啥嘛，吼，你注意听，没有到吼，这里不能讲啊，人参啦、洋参啦、白参啦、吼、西洋参啦、吼啊，完全没有这一类的东西。20米内底就是呢，吼。用到汉方，吼啊，包括着呢最新科技，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 安尼来结合的 MSN 已经加完两倍，我念较慢的，啊，恁会当听，内底是无三卖哈。MSN 已经加完两倍，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刺五加、茯苓、杜仲雪、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哈，讲到这个呢，吼，骨碌益生加，咱这不是呢，吼，树丁加，树丁加就是呢，鹿角、牛板、人参、枸杞，啊，这是呢，吼，骨碌，吼，用到呢，鹿啊，吼，会角加到呢，全骨锐气骨板，锐气熬。一定爱咧吼，温火慢火慢慢啊熬吼，慢慢啊控吼啊，而且咧吼，一定爱温火不断呐。那啊，讲到这个鹿角吼，鹿角一般来市面呐，你买到古鹿角，就是用到咧水鹿的鹿角，要不然就是用到梅花鹿。那为什么这个二十味的大家咧吃？讲啊，才真吼，吼、哦，我食食咧吼，对骨头、对关节、对筋络拢足好诶吼、哦。为什么才有效？因为呢，这个骨碌内底的鹿角是用到马碌呢，哈，诶，鹿角啊，差不多像我的这个手，哈，遐尼啊大颗啦。因为呢，它的药用价值更高。那马碌呢，因为量较少，所以呢，哈，一般你若买骨碌角，无论讲你买什么，大部分拢是水碌、水碌的鹿角，要不然就呢梅花鹿的鹿角。啊，这个呢，吼，咱讲啊，树大便是美啦，一定爱粗，唔只有力，吼，啊，这个马碌的鹿角，就敢那亲像呢，吼，我的手安尼遮尼啊大颗，安尼慢慢啊熬，慢慢啊控，慢慢啊熬，吼，将着内底的精华呢，吼，控出来，安尼结合的对，结合的二十米内底啊，钙质、钾质拢总有。有的人讲，才真，啊，这二十米咧食内底呢，吼，敢有呢钙质？有啊，哎，动物的钙，吼，动物的钙，包括着呢，吼，鸵鸟精，这嘛是拢动物钙啊，吼，动物钙，加着咱人，人就是动物，人唔是植物，所以呢，吼，它的细胞比较接近，要结合，要发挥着效果，吼，速度会较紧，0800-77-66-99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嘿，彩珍哦。
0: 是。
1: 办年会一周。
0: 好，你等我一下。

0: 好，来，嘿，啊，二线先甲接，
1: 哎、欸，
0: 你等下，你等下哦，哈，来产品好不？你讲、欸，
1: 我进前半年前哦，拢阿未食你的药啊，嘿、欸，我四月二九进前拢阿未食你的药啊，啊，唔过我的脚有哦，摔着啊，
0: 好，
1: 啊，还有摔着哦，头就一礼拜哦，头就。一礼拜拢摔一跤啊，下软脚啦，行行啊着软脚，啊着叫人来拖，叫人来倒救啊，因为我大哭啊，
0: 啊爬袂开，
1: 爬袂开啊，嘿啊叫人倒救啊半年，差不多一礼拜拢摔一跤啊，从四月二九开始哦，食你的海王星清汤哦，到现拄啊摔两跤啦，我已经食五个月啊。
0: 哦，啊本来一礼拜摔一届啦，吼。
1: 系啊，一礼拜摔一跤，啊我无啊帮爬起啊，我拢爱叫厝边隔壁来斗救啊，人大家拢也袂惊死啊。系啊系啊，啊食你啊海王星清汤食一个哦。诶，即马总四月二九过来哦。总上两道尔啦，啊进进宫作小事咩，拢唔惊要食，拢惊要食着安尼，我即马佫继续去食啊。
0: 对，吼、哦，我讲海王煎清汤吼，伊就是予咱脚有力，你会跋倒会摔落，就是安那，你脚无力啊会软脚，你即马食，
1: 会软脚啊行啊不行两步啊，阮老的。我老的做前行，我做后边我就摔落啊，我摔落哦，拢曲落啊，即马头壳拢一弯只大弯安尼啦。哦，系啊，结果我捌叫急诊的，拢去落去严重呢。
0: 哦，安尼吼，安尼这里大姐，你感觉讲海王精清通有赞无？
1: 系啊，啊你甲我讲，我未开着冤枉钱啦，啊我真正吼。先吃你的过来哦，我都办白种哦，拢无得吃啊。
0: 哦，你过去有哪吃足侪种安尼？哦，
1: 吃足侪种的，啊，过你卖讲无得吃，吃你这种的尔。
0: 哦，海王精清汤啊，哈。
1: 对啊，
0: 好，好，恭喜你！
1: 大哥来叫了，
0: 好，恭喜你哦，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哈。来，以上广告，甲咱拍一个铺啊，甲咱拍一个铺啊，哈，你也看。产品吼会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咱讲，这两项在食呢吼，无论讲什么种的问题，好你意想未到。毛咱这班的同学才真，这两项真正有够神奇啦，无什么会通啊好形容。那个形容词只有呢吼神奇两字。你看，咱拄只就是大姐。当初呢，吼，就是老公来搞我问的，讲因某呢，吼，拢时常跋倒，时常跋倒，讲哎哟，哎你讲吼，啊你食吼有效无？过去嘛买足济呢，巴肚当作药毒呢，我拢钱开足济啊呢。我讲吼，咱这两行袂好，你开着冤枉钱，啊你要看大姐食甲正欢喜，已经定档啊。好，想到讲紧嘞，搁避开甲咱做一个啊脆弱工程哈，0800-77-66。救救身体勇勇的人在吃吃的听杂在吃到呢吼预防到退化老化身体上有一挂毛病啊是呢规身躯拢总全毛病了了的这唔免乎你呢一病买一药两项会当改善足多啊咱大姐欢喜噶过去也买足多即马拢无止啊呢大姐这两项呢哎呦，两行就真好用哦，三个仔，吼、哦，遐了个锁，遐了个锁，啊，无是要安那吼，国内呢吼，台湾头吼，欠加台湾尾吼，啊，全台湾轰动透透，啊，个轰动加国外呢，嘿，国外、国外，同款的轰动呢，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
0: 哦，喂，
2: 你彩珍
0: 哦，嘿，是，
2: 哦，我参做卡，
0: 嘿。
2: 我等隔离房那边有，
0: 哎，那边放烟灰仔，嘿，
2: 嘿，黑眼睛，
0: 嘿，
2: 两关的，
0: 哈哈，
2: 我这，
0: 来，我叫做你，给你解释一下哈，0800-77-66-99，0800-77-66-99，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啊，吃好。一定爱上山，甲咱做脆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有老好运哦。

0: 已经骗咱。
1: 喂，彩珍你好。
2: 哎、欸，我夏子啦。
1: 哎、欸，夏子姐。
2: 哎、
1: 欸，
2: 我要叫沙洲好不？
1: 好好，安尼你等我哈。好、哦、好，谢谢。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记得两粒两粒输落去，一项两粒，啊两项加开四粒，只要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袂要紧，吼、哦，拢总是。清水清油，吼，就是讲饭前来食，买当吸收。像昨天，吼，有一位学姐在问讲，蔡正，啊，我咧吼食饭的时间，吼，就是呢较无一定。那咧我半波半刀啊，会当食无？可以，连半暝，吼，像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啊，我扛开量咧，吼，爆量。我那半暝避开尿量，我买食加强诶，食一粒加强版诶，真的非常好哦。
1: 七、六、五、四、三。

0: 来好消息咯，好消息咯哈！大家要赶紧把握哈！办宴会活动，买一组赚3000，买愈多啊，赚愈多。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喂，
0: 阿丽妈妈。
1: 叫一组大组的。
0: 好，办宴会哈。好，你等我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身体自己的，尤其是呢，咱若迈入到呢中年了后，吼，差不多40岁过，你就爱呢，吼，会用来顾身体，因为时间得过足紧嘞，时间得过足紧嘞。咱若呢，吼，年纪有小跨，那度假呢，吼，啊，一点点时间，我甲助理咧讲，咱食老呢，吼，真正。啊，卖去麻烦着囝儿啊，是谁？啊，嘛免嘞吼，甲囝仔带做伙，因为嘞足麻烦嘞，吼，真正足麻烦嘞啦。啊，你着家己带，等到家己带嘞吼，只要身体够好，健康勇敢，什么都不怕。食老就是上盖囝嘞身体健康无去，要叫囝仔叫袂叮当，吼，啊，咱着捂住。有当时嘞身体上会病痛。都在艰苦啊，搁再加上着呢，心理上会艰苦啊，两项有形无形的加加做伙，你就会愈想愈想袂开呢，愈想愈压榨呢。所以呢，吼，家己身体靠家己哈。喂，彩珍你好。喂，王大哥。
2: 我两组。
0: 好，你两组，好，好，谢谢。0800-77-6699，来，来跟咱讲到呢，吼，美国心脏协会嘛呢，吼，将着健康的困眠纳入，吼，纳入到呢，这个心血管疾病，吼，的健康指标哦。喂，彩珍你好。
3: 彩珍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要订一组的放烟会。
0: 好，你等我哈，谢谢。0800-77-6699，在怎哪讲？啊，恁电话哪卡？健康无要等人，生命无要等人，吼，卖等家来失去健康。哎呦，买灾想过万啊！世间绝对无后悔的药啊，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哈，阿来甲咱讲，唔是身体啊，你艰苦呢，其实困眠不足。会影响到咱的心血管疾病。那美国心脏学会已经把这个困眠啊纳入到呢心血管疾病健康的一个指标。长期困眠无好，可能就是主要的原因啦，哈啊，这个按医学的专业角度来分析困眠的状况。啊，加着呢吼，血压、血脂、血糖、体重，个你的生活习惯，为人食薰哦，食薰嘛会呢，吼，迄个心血更出问题。包括着呢吼，咱有家族的病史，恁厝内底的人有呢吼，高血压没有？高血脂啊，吼啊，这个啊糖尿病的情形有无？你也看。大家呢，吼，就是种种的原因，地输掉呢，即马的人心血管疾病特别的多，啊，加掉呢，吼，咱即马生活水平提高嘛有关系啊。喂，彩珍你好。
4: 喂，我是陈立民。
0: 来大地咱屏东来播哈。
4: 我要办宴会两组。
0: 好，办宴会两组，谢谢陈大哥。好啊，电话拉卡哈。不只讲咧，美国的心脏协会啊，伫咧中国医药大学吼，而这个心脏会更吼，医生嘛咧讲，即马咧吼，现在的人，年轻人，包括着咧吼，咱一寡咧中年人以上。哦，对着呢，心血管疾病、肥胖的食薰的高血脂、哈、哦、高胆固醇，这种地输掉呢，哈、哦、现在啊、哦、中风啦、心肌梗塞啦，最主要的原因。喂，彩珍你好。
5: 哎， 你好。
0: 哎、hey, ，你好，叶大哥。
5: 哎、hey, 啊，一周哎、啊，明天再搞不？
0: 哎、hey, ，明天再搞
5: 哈。啊，不要，今天不会用哦。
0: 好，好，你
5: 一定会搞。
0: 好，你等我哈。好，来，明天再一定爱好搞哈。啊，底家咱财政甲咱讲，会更清道夫第一名，会更清道夫第一名，磷虾油。内底呢，甲着一般市面上，吼，伫清辉油、同辉路较无同款的所在，内底有咧优质丰富的 EPA、DHA， 内底有咧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虾红素，啊，佮有胆碱、磷脂质，所以呢，吼，唔是清辉油、同辉路啊，降着咧糖化血色素，稳定着咱的血压，伊都话，佮会当予咱的血更。增加着弹性。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欸，来啊，阿琴姐。
6: 啊，对啊，迄个放烟火安那卖啊？
0: 放烟火吼，总共八罐安尼九千，啊，原价万二诶。
6: 八罐九千哦。
0: 嘿，对。
6: 啊，我订两组。
0: 好，你订两组，你等我哈，谢谢。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啊，电话继续甲卡。咱放烟火活动，那结束了后就无啊哈，啊，咱会当分配叫。分配叫，就是讲，即马叫吼，先叫一两组啊，还是两三组啊？啊，等下吼，咱也差不多呢吼，较中旬呐、啊，还是呢吼下旬，特别结束的时阵，才甲顿开，吼顿会顿会，从阮吼做者，咱只个学姐学长才真吼，我呢吼，阁有呢吼一组呢，阁有两组呢，还未透的呢，我赶紧的过来报。啊，可不可以？当然可以。爱食了过期未？放心啦，阿条来无过敏的豆根。那财政来给咱介绍的这，拢总是呢吼，青青青，咱讲的现捞啊啦，吼鱼啊讲叫做现捞啊。啊，产品有现捞啊无？有啊，拄啊好新出手尔。磷虾油嘛，拄啊美国呢吼，拄啊好啊，这个贵价货柜拄啊好过来到台湾尔。美国原料进口的哦。喂，财政你好。
7: 小珍，
0: 哎、欸，玉英姐，
7: 哎、欸，我要叫那个放烟火一组哈，
0: 系，
7: 啊，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0: 哈，好啊，讲，
7: 算讲你一组是不是八罐？
0: 对，
7: 啊，我要爱买海王精六罐，啊，天通两罐，
0: 好，产品好不？安尼未使。
7: 未使，
0: 嗯，安尼未使，因为吼，我甲咱讲，互咱了解一下，海王精有三罐，你只送一罐。啊你哪里吼、哦、这个六罐这个啊就变成的吼你要给五百块底下不行啦、
7: 啊。哦安尼、啊。
0: 嗯对。
7: 啊变得要买两组就对了。
0: 对。嘿安尼吼。好啊你等我慢车过来哦哈慢车过来吼来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8: 大家好。
0: 嘿。
8: 我是跟你说。叫
0: 虾油，叫虾油，好啊！嘿，
8: 我跟你叫啊，
0: 好好，
8: 恁助理搞
0: 迄个，有虾哈，好，
8: 虾两罐哈。
0: 哎，来，你等我哈，来，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8: 哎，放烟火两组，
0: 好，放烟火两组，啊，明仔载啦哈，
8: 好，
0: 好，安尼万倍，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啊，来电话卡，电话卡哈，啊，电话那不按刷。爱等吼，你有哪会当卡着咱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这是总机吼。今天我拄只出去看吼，外口有三位帅哥哦，三个帅哥在接听电话，要找彩珍，要找这个哦，这个助理的卡伫家来。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8: 彩珍哦，
0: 嘿、hey, ，
8: 我今麦要给你问一下，迄只呐油鸡排敢会加钱？
0: 可以吃啊，无影响到呢，伊有走到油鸡精呢，嘿。安
8: 尼吼，嘿，唔是，我是讲我呐食只的呐，较
9: 好
8: 吼。
9: 嘿，
8: 啊，我袂不欢小弟食，
9: 伊油鸡吼，
0: 嘿，深思求过滤率较低啦。
8: 伊食只的吼，
0: 嘿。
8: 拢食诶，唔知人
9: 食三回，我了解啊。
0: 吼，
8: 啊食较真吼，油脂一降较足低。
0: 哦，
8: 啊，我是讲啊，迄个
0: 肥。啊，伊有糖尿病无？
8: 伊无糖尿，
0: 伊无糖尿病哦。
8: 我有糖尿病哩。
0: 好，诶，会当食，好，会当食。
8: 啊，我即马甲你订迄个油脂。
0: 嘿嘿，
8: 哦、
0: 好，
8: 好，我今麦在咧食迄个
0: 平安
8: 通，
0: 好啊好啊，我来接电话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那龙兴大哥，
10: 嘿嘞，
0: 嗯，
3: 我不然呢，比如讲
0: 办宴会，
3: 办宴会一组来讲，啊，会使两项物件呢，无？
0: 有啊有啊，两项啊，一项四罐呐，啊，两项八罐，安尼办宴会，安尼九千啊。
3: 哦，安尼个叫，你敢咪一人迄个？
0: 一项四罐，啊，两项八罐，安尼。
3: 好啦，安尼个，加加一组来。
0: 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要的要快。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老朋友、新同学，大家一起来，好，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文，私底下多多到小报到公告哦，哈，规暝工拢会当做文点工，咱的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

0: 好啦好啦，好，安尼好好，明仔载五组，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安尼哦，阿你遐接五组，安尼哦，好好，安尼等下八点和你下班。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讲海王精全通，你食食安怎？
2: 加落加只顺时个啦，
0: 阿未加进，
2: 外来个呢？
0: 哦你
2: 即摆加只顺呢？
0: 哦，你阿未加进前，你加落是外个外个安尼。
2: 我该要食食食久
0: 啊？冇人啊呢，爱吃少加食呢。
2: 好，即摆加外顺个哦，
0: 是呢，
2: 加外顺时个。
0: 有加足欢喜无？
2: 有哦。
0: 哎，大哥，我问你，你除了讲吼加落外个外个，啊，你对你个迄个困眠甲精气神敢有改善？
2: 有好，加较好困，
0: 加足好困吼。
2: 嘿，你加困，咱只较袂安尼，目睭金金人相见。
0: 嘿，啊，较袂搞忘掉掉。
2: 嘿，
0: 嘿，迄个脑筋脑底加足清楚。安尼食老卡，唔免惊讲阿妈袂认咧相啊，出去唔知样回来呢。
2: 嘿，我阿妈嘛坐下啦，七十
0: 好岁。哦，七十外岁啊，佫少年的啦。啊，会记哩，食好到小辈哦，嘿。
2: 好好。
0: 谢谢大哥，功德无量。你讲海王精全通，你吃了？
3: 我之前我不是说我那个有三高吗？
0: 对，
3: 现在有降了，
0: 有降了哦。
3: 啊，过后我说我因为我过年前我有车祸嘛，
0: 是
3: 被那个摩托车压到嘛。
0: 嗯，
3: 因为上次我不是有问你说，我说我的那个脚会水肿哈，
0: 是
3: 那个吃两瓶吃过后哈，可能是有反应了啦，
0: 是
3: 脚啊。我说有水肿，说我这样可不可以继续吃？我不是有问你吗？
0: 对，
3: 你说没关系，继续吃。哦，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坚持。吃下去，你现在好像慢慢，但好像把我的身体哈、哦，这个治疗好了，又换一个，嘿，又牙齿哈、哦，牙齿好像那个，反正就换来换去，一直转换，一直转换，
0: 哦，就是一直哈在串起啊，找你的毛病，安尼就对哇，
3: 嘿嘿嘿，最近像我出去外面的朋友碰到说，哎，你最近好像气色比较好了，
0: 气血我讲哈，海王精全通，串路串起啦，哈，生精则脆啦，啊，咱的精气神气血真正是第一名，咱保万的。
3: 过后我就一直说，哎、欸，那很多那个什么、欸、那个会员都吃那么好，
0: 哈，
3: 那我就吃看看。但是这个过程哈，我真的很痛苦呢。
0: 哈、哦，哎、对呀、啊，串起的过程哈，会加开卡酸卡疼，对吧？
3: 对对对，就是那个脚啦，
0: 嗯，
3: 脚以前我有受伤过。
0: 你那个旧伤啦，旧伤反应过了，然后反应过了就一次一次的好。
3: 啊、听你一句话说，继续吃，
0: 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3: 对对，一样一样给你。
0: 调整，
3: 找出原因，
0: 哈哈，
3: 对
0: 哈。玉珠姐，那我问你，海王精全通有没有花到冤枉钱？
3: 没有，没有，不，我要花到冤枉钱，我为什么要订两
0: 组？好好好，那两组给你。你讲恁早囝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
4: 哎呦，买食济，迄款嘞，唔知啥物美国，迄个一包呢，安尼，迄个拢好我食啦，啊，我都讲食，我讲你唔通买啦，我食这菜心的迄药啊吼，足好个安尼，吼，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咱也是脚骨安尼，我若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药较好安尼啦，诶，应该拢食，敢那食大项有啦，那进咱遐啦，买目膏、目睭药啊，啥物货大项有啦，啊，都我白食，拢食了无食，迄度啦。
0: 系啊，安尼苏个妈妈，我问你诶，吼，你讲你诶，你安尼目睭啊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全通食食，目睭会较紧无？
4: 有哦，有哦，有哦，拢大项较正常，较安尼啊，食这才会下安尼啦。
0: 安尼吼，
4: 我是讲食咱这药安尼安食才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煮，袂使个。
0: 今嘛吼，食食你诶咧，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
4: 较好。免系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4: 啊，无你。
0: 好来老毛病骨镜头哈，你有嘞？这吃着慢性处方签的人拢会当来吃哦。海王精全通，海王精全通医生公告。喂，彩珍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欧小姐。
5: 哎，对，
0: 是。
5: 哎，你好汤头，
0: 好汤头，你等我哈，来预先哦哈，预先公告啊，欢迎哈，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到呢，上届站健康加油站的行列咯。
6: 七、六、五、四、三、二、一，起飞！

0: 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哈！放烟火活动开始呀哈！啊，全世界上界佛心家的成分上界侪转来伫遮，人行人行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好，咱咧吼唔免巴肚当作药毒，阿妈未去开着冤枉钱，卖药如卖着食药靠上食，长期来改做保养，长期来改挖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
1: 财政你好。
0: 嘿，林大哥。
1: 你好啊，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等我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财政。拜托，再三拜托，食好一定爱到小报到公告，食一定爱到小报

0: 谢谢
1: 老师。不知道你要怎有寄一组来哈？
2: 嘿，
1: 啊，要安那吃？
2: 一行，咱有两行，你有拍开啊不？
1: 有两行。
2: 哎，两行哈。
1: 四罐，四罐。
2: 对对，啊，一个一规片的，一个规罐的，对不对？
1: 嘿，
2: 规片的迄个两粒，啊，规罐的嘛两粒，你就是一顿四粒，啊，甲照三顿吃，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哦。
2: 嘿，啊，你有在吃着西药不？
1: 有啊，有啊，慢性病啊。
2: 好，迄个慢性处方签，你迄个西药拢直接食饭后，对不对？啊，咱的饭前就会当吃啊。
1: 哦，
2: 嘿，哈。
1: 哦。
2: 好，啊，那唔知。
1: 爱食三顿啊。
2: 吃三顿，吃三顿，三顿吼。咱因为年纪较侪啊，啊，机能拢较退化，啊，气要甲喘好过，吃三顿，才有迄个力量，啊，较袂吼拖白尾啦，安尼啦。
1: 哦。
2: 哈。
1: 哦。
2: 好，啊，那唔知哈，佮随时敲电话转来哦。
1: 哦。
2: 好，谢谢，祝你健康哈。好，再见。好，感谢。0800-77-66-99，你哪里吼？新同学，有个人咧吼，听过了当啊。哎哟，这个呢吼，决定啊啦，要来买啊，决定啊啦，要来吃啊，决定啊啦，要让咱的身体呢吼出云，魂飞金玉，立刻跌落啊！卡电话机吧，你来吃。新同学就从咱都吃吼，这里妈妈讲嘞吼，第一届买要安怎吃？年纪较侪啊，啊毛病有比少年较侪无？有啊，啊你年岁有较侪无？有啊，啊病情有较旧年病无？有啊。啊！你食喘气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酸痛的部分，不是大家会，但是呢，吼，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你可转换成明显反应，有的牙开较酸较痛，爱会记哩，长痛不如短痛。才真一句话，你若咧听的时阵，你就甲讲，听到下尾好，甲下尾爽。为什么听会下尾好，下尾爽？因为呢，气那喘过了后，气过关。回过站，身体会改善。搁刷落去，咱的骨精脆骨，唔是咧补充着钙质尔，你啊骨精脆会巴甜咧。补充着钙质，骨精脆啊，伊会生无？家己想吼，因为咧，咱才真不做攻击，不做批评。啊，但中医诶，医理有理来滴，你一定爱气血充足，气过关，回过站。才有法度生精造翠，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这个精气神对着咱最重要。天无日月星，连一枝草啊都未生啦，草木不生啦。人的精气神啊，咧失的时阵，我讲毛病就来啊，百病就生啊，这嘛艰苦，遐嘛艰苦。连讲话你都无气力，连走路你都软卡，安尼知影无？0800-77-66-99，来，等你继续考，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好，我好，彩珍好。
0: 哎，玉珍姐，
1: 我叫问你，我常常未记得吼，未记得食。啊，我老公早时食三粒，
0: 啊，暗时
1: 个暗时食三粒。
0: 哎塞，嘿，改。会使会使，你家己吼三顿啊，甲分做两顿食，安尼拢三粒三粒，有哪可以？
1: 哎，有差无？
0: 无差，无安尼无差着，系同款效果足好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

0: 食好，什么叫做食好？即卖人咧吼，你讲食好，唔是食好，是即卖人咧吼，伫食拢总无节制，卡袂掉呢吼，就是呢大餐大餐大餐，卡袂掉呢，就外靠外食外食，所以呢吼，即卖人三个月心血管疾病很多，好啊，五十岁以下，五十岁以下。发作呢，吼，这个心肌梗塞，广告到呢30%，吓死人嘞，惊死人嘞！这个刚才才就来一粒，无定时炸弹，你要注意啊，你要减肥啊。
1: 我们胖胖的很可爱，好吗？
0: 好啦，不要跟他讲啊。
1: 我来讲，我来注意说，我来
0: 吃。啊，伊来吃这两项啦，哎，足骄傲的，我知啦，我知啦，嘿啦。哎，伊原来伊虽然是我的助理，但是伊嘛是我的客户，哎，他有在吃哈。啊，来啊，那嘞吼，第一届发生了心肌梗塞的人，吼，有83%。那嘞吼，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包括着呢吼，食薰的，这拢是呢吼一项危险的因子。娘娘，家己现知影，咱现代人心血管疾病，这就敢那成就一粒不定时炸弹，心肌梗塞的啦。你钱存较济，拢无效。好，真的，你钱再多，我讲小王会帮你开，哦，对不？嗯，哦。啊，这个呢，吼，外口诶，妹妹会帮你开，厝较大间，会人甲你住，欸，差不多一礼拜尔，物件都拢清了了啊。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吼，她也是做事业的人，吼，欸，以前吼叱咤风云呢，我那女强人一个呢，啊，我这个朋友吼，经过着伊妈妈的事件，就甲我讲讲吼，啊，二姐做人总唔得嘞，一礼拜鸟，一礼拜鸟，一个回去，伊妈妈的房间，已经互穿甲连一件都不留。连一项物件拢无看到，妈妈她伤心的要命。早囝就是安尼，吼啊，后生呢，唔是呢，钱本本的啦，事业呢，吼啊，开始接手物件，全家呢，吼连一项拢总无。所以呢，吼，咱这个心肌梗塞虽然讲啊，无听呢，就总啊走啊。唔过呢，吼，你家想想诶，做人敢有得无得？啊，那呢，吼上届。欢乐的就是安那中风啦，中风啦，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啦。一个人啊中风，你要复健的，这个路啊，会使讲非常非常的长。一个人咧做复健，啊，规家伙啊，拢总压力。啊，一个人咧做复健，爱两个人团队，你咧必须爱请到啥，请到呢一个看护，哈啊，厝内底一个人咧团队。啊，有的人咧吼是。下一辈来照顾着长辈，阿妈有迄落个长辈，年岁较侪，也是大人来咧照顾着囡仔呢。因为呢，咱都叫你讲啦，你即卖囡仔生活吼，都拢无正常嘞，吼，暗时啊唔困啦，夜唱啦，夜游啦，吼，安尼嘞吼，迄落站嘞吼，去啉酒啦，有诶无诶啦。我朋友吼，咧做着迄种。复健科啦，长照啦，吼啊，养老院的人真的很多。伊就咧讲啊，足侪呢吼是呢，是大人啊，头毛白白啊，行路吼，佮翘骨无在，啊嘛咧摔着呢吼，是谁来咧做复健？所以呢吼，咱咧讲啊，食老无一定是囡仔甲咱友好，有阵时啊呢吼，你变成是友好囡仔迄个啦，对不对？会更清德夫第一名，会更清德夫第一名。磷虾油务必一定要吃，唔好来当个后悔哦。后悔的时阵，未赴啊！世界上绝对无后悔油啊！咱得咧吼，食这个预防胜过着治疗。阿买一定爱买回丢，什么最好，什么最棒？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新鲜多。活性完整，磷虾油，磷虾油，不是吃 肝会疼，肝会压，搁刷落去，吼、哦，抗氧化，咱的血管一定爱有弹性，有增减啊，有导电体的，吼、哦、啊，这个低血压、高血压、低血糖、高血糖，拢总有相应调节的作用。反正呢，吼、哦，讲来讲过去，你慢慢的吼，听甲无啥啥，你就是20米的，甲着林下有两行加做伙食，安尼就无唔对哈。来，0800-77-66-99，财神助理，搁有外靠帅哥咧接电话哦。
2: 我明白啦，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这款的散家囝，有钱无钱，哪有啥物路用呢？啊，我看破了。你请，
3: 请等下，你听我讲好无？
2: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还佫有甚物话通讲呢？闪啦！
3: 请等下。

0: 请等下，你听我讲，请你唔通误会我。世间女性的真情，往往是着金钱的束缚，亲像我这款薄面的女性，谁人会当了解呢？
1: 什么？照你所讲的，安尼就是天平上的爱情嘛？情，情就是钱嘛？有钱才有情哟、啊。

0: 谢谢，来哈，感谢。哎，我们的班长高大哥，哈，班长高大哥，我都家走了有搞阿公哦，哈，谢谢高大哥，哈，哎，高大哥呢，哈，是咱的班长呢，算资深的呢，第一。咱健康加油站内底吼，算资深嘞，所以呢，洪酸做班长。好啦吼，因为呢，报关吼，咱线卡电工的电话游玩呢，拢总是满线啊，所以呢，有当时是我接，有当时是助理接啊。那这边有个人讲吼，哦，财政要卡来报音色，找着你呢吼，哦，足恶的呢吼，直接拢卡着呢，咱啊，这个。高雄中基的电话0722688888，好，这是找到帅哥哦哈。哎，财政你好，哎，来，欢迎大哥。
1: 我一组了。
0: 好，你一组来哈，谢谢。0800776699，一组赚3000，一组赚3000，买愈多赚愈多，买愈多。赚愈多，唔是菜市啊买豆腐，逐工有咧，唔是规年套当拢有即落好康诶哦吼！即马办宴会活动开始咧进行啊，
2: 7、6、5、4。

0: 来八阿八阿哈，一定爱八阿哈，115年哈啊，咱呢最后一届办宴会，无就爱个等下呢哈，每年的四五月份，所以呢哈，一组、两组、三组、四组、五组、十组拢听好叫，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喂，喂，彩珍啊。
0: 咱打开黄大哥。
1: 啊，就唔见，你都要办了，看是什么歌啦？歌名？
0: 银色夜车。
1: 啊？
0: 银色夜车。
1: 哦，金色夜车、啊。
0: 银金银的银，银色夜车，嘿。就问你海王精清通吼，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2: 我就是膝盖退化很痛啊，不会痛
0: 啊。这膝盖退化很久了吗？
2: 嗯，很久很久了，
0: 很久了哈。啊，海王精清通的食也当瓦灰化纹吼。
2: 吃了它很痛，它、后来又不痛。
0: 哦，对呀、
2: 啊，不痛啊，不痛，后来又痛，又不痛，这样都会循环。
0: 对，伊个一轮一轮吼，甲咱串起，哎、那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迄、个气呐串的过，关系你就加油把它打通，不要让它阻塞。会越来越好哦。好，那这样子就是10000啦，哈。
2: 嗯，
0: 好好，祝你健康。你原本是安怎样的呀？
3: 我就很不好入眠。
0: 嘿，
3: 其实我还我才50出头而已。
0: 是，
3: 我很不好入眠，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入眠。
0: 嘿，
3: 那就无意中听了您的节目啦，就想说试试看。
0: 嗯。
3: 嗯，也是听了好一段时间了才敢尝试。其实电台的产品，说实在的，真的一般人的心态就比较不敢去尝试哈、啊。
0: 是，
3: 想说买来吃吃看。现在是就是一组还没吃完，我的血压药我也没有再吃。
0: 哦，你本来我那有血压、高血压
3: 的
0: 问题。
3: 我的血压是舒张压，我高血压是不高，舒张压就是比较高一点
0: 啊。
3: 我现在就是想说，吃了一个礼拜之后，觉得血压好像凉，好像也都是蛮平稳的，就再试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将近快一个月，我没有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0: 哦，恭喜恭喜！
3: 对，然后最主要是睡眠品质改变的还不错。
0: 哦，真的哈、十几年困眠的困觉呢哈、
3: 对，真的很不好入睡。
0: 嗯，像你睡不着，你有求医生帮你做治疗吗？
3: 没有，我也没有去。我想说，我很怕接触到那个安眠药。
0: 哦，
3: 因为婆婆吃了安眠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到后面都是有那个痴呆症。
0: 她的后遗症这样子。
3: 对对对，我就很怕，我想说自己年纪还不是很多，如果再吃下去会
0: 啊，痴呆的欢乐啊。
3: 对对对对。所以想说吃的，感觉真的还不错。
0: 所以我在说哈，海王精清通不是药，但然后比油啊压个卡喝哈。
3: 对对，本来电台的药真的我是不敢尝试，真的还不错。
0: 那海王精跟清通让你哈对电台的产品哈已经改观，
3: 有点改观。
0: 喂咧，
4: 伊讲咧，我食你的产品哦、我讲讲你听，我因过会用关到足悬的啦吼。
0: 什么关到足悬？什么？好，会啊关。
4: 第二关拢关到要百一二，第二关啊，到要百一二。
0: 哦，算低百一
4: 二。上加介低呢？
0: 嘿，
4: 加阿妹。
0: 落价。
4: 我真加70几啊，90几啊，加啊。
0: 伊落加70几正常啦。
4: 对，因过哦。
0: 嗯。
4: 拢130、130，第二关百一二安呐。
0: 嘿，那鸡吼，
4: 这边这边拢鸡鸡鸡。
0: 鸡那130就超磅去呀。
4: 对对对。
0: 嘿，
4: 200几，200几，啊，拢一小车。
0: 好。
4: 第二哦。 哎，伊哦，啊，拢一礼拜一日卖，啊，伊讲啊，无拢咧做，伊检查，先食你个，最好感觉
0: 啊
4: 较水，
0: 系啊，
4: 拢袂断啊，
0: 丢啊丢啊，系啊，
4: 一手吼，
0: 嗯，
4: 食着迄种福建拢无效，食你个拢食较好。做手迄我做啊济，啊，总用红看也袂好，啊，伊福建也袂好，我总买你产品落来食，啊，食好，我去报阮姐姐，叫阮姐姐阿公听，食较好，啊，伊食较好，伊人欢喜个，阿公忙个做，阿公那酸也听好，
0: 吼，
4: 你着做你食啦，这无要紧啦，这袂歹啦，
0: 嗯，
4: 我也袂害你啊，对不对？哎呀，就叫叫，即摆改叫啦，叫几多组呢？
0: 对啊，我知影
4: 啊，啊，我这手吼，已经够红红着吼，
0: 嗯，
4: 做平这好呀。啊，我搁这边，搁这个好。
0: 哦，好，嘿，一行一行调。
4: 是啊，我来报人搁这啦。
0: 好啊，爱到小报。
4: 好啊，我这手哦，有好呀，有改善啦。
0: 好啦，改恭喜啦，无开掉我拢是上个重要啦。
4: 对啦，我无啦，敢改叫现在做。
0: 对哇，搁报做这只，啊，这只做。谢谢，哈，真正。啊，得，假贺到小报到公告。好，唔只来报家己的这只。好，唔只来报家己的太太只。好，唔只会报家己的红菜价，会报到厝边头，会报到麦子的产品好，就是呢吼，无分体质，无分大细汉，老工资拢总会当来食。海王江清汤放宴会，大家一定爱喝喝啊！把阿伯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大姐。
5: 啊，
0: 嘿，
5: 我。我叫你叫帮人去叫一撮好了。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继续考。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我们借问的哈，那个宝德旺哈，伊什么时候营业啊？
0: 宝德旺几点哦？
2: 九点
0: 过。
1: 啊，然后呢？九点到几点？
0: 九点好像到六点。
1: 九点到六点，
0: 对。
1: 那个假日有没有休息？
0: 假日有哦。
2: 有的开，有的有开。
0: 哎。
1: 那屏东的他有开吗？
0: 屏东休礼拜一，因为咱走力较清楚，有讲嘿。啊，你
1: 就是嘿，伊就是休礼拜一，正常时间就九点
0: 到六点，对对。
1: 啊，唔过我一刚去，连休那天那个中秋节过去，我没有看到他们开呢。
0: 啊，是哦，这我就不清楚。
1: 我去啊，等于看我奇怪，那无开，我咪讲。
0: 美兰，美兰，你吼、哦，你吼会当吼，找电话吼 ，Google， 你去写屏东宝德旺，啊，你事先打电话过去问一下，安尼较袂白走。
1: 安尼哦。我该 Google 过一下，我问个问一下。
0: 好啊，好啊。
1: 电话几号啊？
0: 嘿，安尼哦。
1: 你讲在，你讲方便讲话听。
0: 无，我叫助理甲你讲
1: 哈。
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 我的电话是吗？
0: 哎，淑儿姐。哎，
3: 给我一组。
0: 哈，给你一组。九千的哈。
3: 哦，对。
0: 好，啊，明天给你哦。
3: 好，好
0: ，OK。好，谢谢。
3: 好，谢谢，
0: 祝你健康。
3: 好，
0: 再见。
3: 好，
0: 明天
3: 给
0: 你哦。好
3: ，OK。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

0: 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OK， 拜拜。你好，你今晚在办宴会
0: 吧？嘿，对，今晚在办宴会。
1: 我是那个胡碧英哈。
0: 嗨。好，你等一下，好，你等一下来二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哎哟，
2: 我昨天叫一组呢，
0: 嘿，昨天叫一组哈，好啊。
2: 什么时候要来啊？
0: 昨天叫的几点叫？
2: 我八点过后叫的。
0: 八点过后叫，应该今天会到。
2: 助理接的。
0: 嘿，应该今天会到哦。
2: 今天吗？
0: 嘿，是啊，你在家等等哦。
2: 早班还是？
0: 早班，早班。
2: 早班的，
0: 是，好，好，谢谢，谢谢新疆姐，好好好，再见，来，今仔日叫呢吼，明仔再个搞，啊，你那明仔再叫，都爱个搞拜二啊，所以呢吼，小等嘞，才真啊，录节目了后要叫回，爱赶紧咯哈，爱赶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青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录节目了，等你继续卡，再见。
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延了。
16: 哎呦，顺延哥，某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5: 唔是少啦，丰富用装油、民法顺延智能，还有 Podcast 顺延一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16: 真紧的哟，应该夹夹扫描去看看啦。
17: 丰富本唔同爱，强丰重爱顺延开始时。
16: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联播网 FM 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么周末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哇，连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这条绿豆皮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